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看我们今天要来一块来分享哪一段故事，我们今天来一块来看这一句成语叫画虎类犬，可是在古书上会讲画虎类狗，那么会觉得说以前犬跟狗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说法呢？类是类似了，形容人好高骛远，达不到目的反而落人笑柄，画虎类狗。但现在都在讲画虎类犬，其实犬跟狗是一样

今天要一块来分享的是画虎类犬，它的故事由来在哪里。在东汉时期的时候，有一位名将叫马援。马援志向远大，英勇善战，为东汉王朝建立了许多不朽的功勋，也被光武帝刘秀封为伏波将军。马援不但是治兵严谨，指挥有方，而且还非常重视自己家族中子弟们的教育，避免他们会走上邪道。有一天，他听说侄儿马炎和马顿结交侠客，认为这样下去会耽误了学业，就写信劝告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在听到有人议论别人的过失的时候，能够像听到对自己父母的议论那样，只可用耳听，不可加入讨论。我一生最反对议论别人的长短。龙伯高这个人稳重谨慎，谦逊廉俭，为人又非常的正派，是我最敬重的。我希望你们向他学习。杜季良豪侠仗义，能为人解忧，也是我敬重的人之一，但我不希望你们向他学习，因为你们很难学得成功。学龙伯高不成功，还不失为一位谨慎忠厚的人，但如果学杜季良不成功，就会成为轻薄之徒，就会像画一只老虎，如果画不好，就好像变成一只狗了一样，这就是画虎类狗。但我们现在都讲画虎类犬了。

这是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画虎类犬。这个就像东汉马援他告诫他的兄长的孩子严顿书说，像。

计量不得，现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如果仿效度计量不成，反倒会变成一个轻浮的人，就像是执笔画虎，画不成老虎，反而像画条狗一样。画虎类犬的故事出自《后汉书》，《后汉书》由南朝宋范晔编撰而成，分为十纪、八十列传、三十志，记载了从王莽灭亡到东汉献帝刘协将近200年的历史，跟《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之一呢。那么今天画虎类犬的故事呢，就是比喻好高骛远，一事无成，反被人作为笑柄，也比喻模仿的不好，反而弄得会怎么样，不伦不类，那是我们最忌讳的一件事情。那么近义词可以说弄巧成拙，也可以说是东施效颦，这是大家比较忌讳的。那么例句呢，我们就可以说，哎，你对古玩鉴赏根本就毫无所知，却偏爱附庸风雅，真是容易画虎类犬。这样也可以，总觉得画虎类狗真的是有点奇怪，不过真是古时候用的都是画虎类狗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画虎类犬，也可以说啊，他做事不太稳重，我不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是怕他画虎类犬被人给笑话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画虎类犬，那么祝福大家天天成功，事事顺利，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记。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记。阿兰记，你有没有发现？夏天哦，很多东西，这个可以说保存啊，也确实会很容易不小心就会吃坏肚子。
0: 不是。如果你是生鲜的东西，就是期限内你就要用。如果不是那种，就是可以煮熟的东西就还好。不过期一两天，你拿去煮了还是可以吃啊。
1: 就是
0: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1: 对啊，因为最近常常看到那个，譬如说营养师会提醒人家，哪些东西要怎样去收藏、跟保存、跟烹煮啊，然后。尤其是剩菜能不能吃，
0: 是
1: 现在很多人很讲究。 对啊，但剩菜隔一天的跟隔两天的，哎呀，我觉得以前的人没有、那個、
0: 以前不是都大杂烩吗？什么都煮在一块的，
1: 以前根本就只有菜毒啊。
0: 对，
1: 橱柜根本就没有冰箱。我小时候，我们那时候大家还没有冰箱嘛。
0: 对啊，
1: 都只有一个橱柜，
0: 而且那时候蟑螂好像也没那么多。
1: 哎，那时候不只有蟑螂，还有老鼠嘞。
0: 我知道了，我说没有现在蟑螂那么多吧。
1: 我他们出来，我们都没看见。
0: 那老鼠它会开那个毒蛙的门吗？
1: 他们也去
0: 咬。你知道以前旧的毒蛙就是上面有一个网状的那种，
1: 对，它可能会把那个，对，它可能会把那个咬破吧。
0: 哦，我就在想它如果它学聪明了久了，它可能连厨子都会开吧。
1: 对，有可能。对啊，我最近丢了好多东西，心里都觉得好很舍不得。
0: 为什么？
1: 一个就是有一天我就发现说，那个猪肉的那个它写有效日期嘛。然后我本来想说我买要煮去我们要去爱宴，结果那天我又用别的东西，我就没有去用，
0: 没有用到。
1: 然后第二天，对，因为都放在冷藏。然后放在冷藏，过了两天，又第二天又跑去跟人家吃饭，所以又没煮。到了第二天以后，我就想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两天了，然后心里就会觉得有一点，到底要不要吃啊？要不要煮这样？然后我自己犹豫不决，我就问 AI， 我说一盒那个集起的猪肉。然后呢？现在怎么到底要不要丢啊？其实你看，连这个要不要丢我都拿不定主意。然后他就说：“那你闻一下，你如果表面看起来肉还没有变色，也没有变味，
0: 对，
1: 然后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可是他又跟我讲说。”因为现在夏天，即使你放冰箱也不保证它是安全的。哦，他再这么一讲，结果他就跟我说，那你还是丢了好了。你看连这种事我都要等 AI 做决定。
0: 不是，你如果一开始没吃你就应该放冷冻。
1: 这就是那天本来想要吃嘛。
0: 结果没有吃你就要拿去冷冻了。
1: 没有马上，我就本来想说晚上吃。结果晚上也没有，第二天也没有马上拿去冷冻，我想说第二天就要吃了，反正就是很多疏忽。然后呢，有一天想说这么热的天，那我就来煮个绿豆汤。结果把绿豆拿出来，就一看这绿豆还不错，看起来不错。结果看那个日期，天哪，2024年，所以好可怕。然后就开始想。哎呀，糟糕了啊！我就想说，那如果要丢的话呢？那
0: 对啊，那你就去发绿豆芽就好了。
1: 所以我就问 AI 说，这个可以发绿豆芽吗？他说过期两年了，
0: 也许可以啊，发发看。
1: 我就说，那不然要做肥料可以吗？他也是想说，万一有虫子，
0: 没有，有虫子一看就知道有没有虫子。

0: 超完美。
1: 反正他就说，他也跟我讲说，这个当然是很可惜，但是呢，能不能发绿豆芽？他说也许还有发芽的能力。
0: 对。
1: 但是能发芽并不等于适合再拿来食用。
0: 嗯嗯，
1: 哎，我们如果按照
0: 发出来芽也不适合吃哦。
1: 对，
0: 是吗？
1: 对，可能它万一有一些毒素或者什么产生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哎呀，所以很多事情我本来想要看怎么样好好利用。
0: 嗯嗯，
1: 要不然反正才不会浪费。
0: 对啊。
1: 哦，然后那我说那不然做堆肥，
0: 嗯，
1: 那堆肥就也就是拿去那个什么垃圾车啊，
0: 嗯，
1: 垃圾车就可以用堆肥，因为堆肥你要有干燥，
0: 啊，
1: 让它变成土壤的肥料嘛，
0: 嗯，
1: 所以最近就一直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会把东西留到，
0: 嗯，
1: 然后像这种要舍弃，然后到底要。还可以再吃呢还是要丢，
0: 嗯嗯，
1: 我们的专业知识不能够凭直觉，
0: 嗯，
1: 就挨过去，所以我就赶快想到问 AI 看看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0: 对，
1: 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观点我没掌握到，嗯，结果还是
0: 丢了，结果就丢了，
1: 对，结果我就比较安心说好吧那就丢了吧，
0: 嗯，对啊，
1: 就
0: 不用挣扎啦，
1: 对，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很多到底该留还是该舍的，
0: 嗯，
1: 一个是身外之物，譬如说我们的衣服啦，嗯，我们还有很多，
0: 啊，
1: 也买很多保养品，
0: 对，啊，
1: 或者是不是说不是不只是不是化妆品，
0: 嗯，
1: 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健康的保养品，
0: 嗯，
1: 健康食品啊，
0: 如果吃的健康食品是一过期就丢了不用问，
1: 对啊，
0: 保养品就看看看什么东西，
1: 嗯，有的人会很不要说有的人，就像我有时候就想说，嗯，啊那这样就丢好可惜，那还可以拿来做什么，
0: 嗯嗯，
1: 我就心里想说还可以来废物可能可以怎么样利用，
0: 有啊，可以查一下有些可以，啊，
1: 对啊，像那个像什么维他命，有的什么，我因为有时候我妹妹会买一些 Costco 的一些从美国买回来的，
0: 嗯，
1: 然后有些东西怎么一不小心
0: 就过期了，有啊，像你可能油过期了，可以拿去做肥皂啊什么的，啊，
1: 哦，
0: 就这样，
1: 对，有你讲到油，还有一个橄榄油已经过期了两三个月。
0: 那你
1: 但是我闻那个味道觉得还可以，
0: 嗯，
1: 还可以，
0: 如果过期很久可以拿
1: 没有打开了，
0: 嗯，
1: 还没有打开就过期两三个月，我心里又想祷告我要不要问 AI，嗯，算了打开闻一闻看还可以煮，
0: 嗯，
1: 我就给它拿来煮，
0: 嗯，结果一吃也没死掉是不是还好好的
1: 有些
0: 还活蹦乱跳，
1: 有些中毒不是马上死掉
0: 不是啊，如果真的太烦恼就拿去我记得以前有的过期太久了就拿去给人家做东做西的，
1: 对啊，你还有，对，你还有出口啊，
0: 嗯，
1: 你要拿去哪里，像你说做肥皂你要给谁做，你要把，
0: 因为就知道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做肥皂就拿给他他就好可以拿去做肥皂，嗯，这样，
1: 所以肥皂是用过期的油做的，
0: 不一定啊，就是用油做的啊，但你过期也可以给他做 啊
1: 过期的油做肥皂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油烧味，
0: 不会啦，他一定是有处理过，不知道怎样做，但我知道他们是用那个油做的，
1: 所以我就想说像你看我们以前都用，
0: 搞不好还拿去卖给贵妇呢贵妇不是都用很多钱买人家很便宜的东西吗，
1: 对啊对啊，但是
0: 要不然就买人家过期的
1: 哎
0: 好笑，用过期的什么奶粉做什么然后卖给贵妇，
1: 我
0: 好像有看过一个新闻，有人过期的奶粉拿去做什么甜点然后卖给贵妇，
1: 啊，
0: 那个专门贵妇在买很贵的
1: 不良商人
0: 对啊，
1: 其实我觉得商人就像我现在要丢东西的时候，我当然不是说要能够那个，我只是想说这东西

0: 可以怎样利用？如果还有它的价值，我还可以怎样把它变成有价值的东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其实最后回到一件事，就是不要乱买。

0: 已经没有了。
1: 对，如果还有，先不要买。
0: 嗯，
1: 不要管他说是不是两瓶，
0: 那如果
1: 两瓶送一瓶，
0: 家里还有没有了？
1: 所以我觉得哈，所以这个就碰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学会正确的收纳？
0: 对呀、啊，
1: 啊，常常塞到柜子里面。
0: 塞到太，有的人在冰箱很里面还找出什么多久以前的东西、
1: 啊，木乃伊，
0: 好好笑。对啊，
1: 所以
0: 在冰箱角落里面，哎、欸，怎么找出个东西来啊？
1: 很多，我们如果把一个家里重新整理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太多过期的东西。
0: 是，
1: 你说衣服会不会过期？你知道有的阿公的衣服、阿嬷的衣服还可以留下来，
0: 嗯。
1: 没有以前、欸、以前那个国外的都会穿他妈妈或是阿嬷
0: 过世的还穿他的衣服、啊、
1: 穿他的新娘礼服，电影不是常常演吗、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好奇怪哦。 对,
1: 对啊，那真的
0: 是我们东方人好像大部分都会把它丢掉，对不对？
1: 没有啊，有时候像 我婆婆或是我妈妈以前，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留下来有值得纪念，我就会留下来、嗯、我也会留下我阿嬷的照片。
0: 照片当然会留啊，跟衣服是不同的
1: 东西。对啊，奇怪，照片跟衣服有什么不一样、哦、
0: 不一样啊，你衣服是哪来穿的？照片，
1: 那
0: 你
1: 衣服如果还可以穿的话，你是不是洗一洗都还可以再穿？
0: 是可以，但是你如果愿意穿，你可以穿。
1: 对啊，啊，如果他用过的棉被，就比如说羊毛非常好的羊毛毯呢，
0: 你愿意，你觉得你可以用，你也可以用。
1: 是啊。
0: 对,
1: 对、啊、
0: 没有说不可以。
1: 很多人很多以前、欸、我觉得虽然讲说台这个华人讲习俗、嗯、其实像我在国外啊，我就看很多人他们都很习俗说哦，这个东西比如说家具啦、
0: 嗯、
1: 或是那个物品啊哈、
0: 嗯、
1: 非常有纪念价值的、
0: 嗯、
1: 我那天看到一个彰化有一个名人的、嗯、然后不知道应该也是有钱或是名人、
0: 嗯、
1: 他家的摆设全部就在法国的二手市场
0: 嗯，
1: 买到的一些，
0: 嗯，
1: 你知道，包括一个什么，一个装的那个，还有锈蚀的东西，他觉得这样很美，
0: 嗯，
1: 哎、欸，生锈而且产生不同颜色的、
0: 嗯嗯，
1: 所以有时候要惜福爱物也、嗯，也真的是有学问的，
0: 嗯，
1: 哦，我现在学会很多了，
0: 对。
1: 时间又多
0: 诶，时间多诶，感谢今日大家收听，
1: 阿子说，
0: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家好，欢迎您听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都知道状元探花进士，可是最开始是哪里呢？最开始的

最低的应该是同事之后的秀才了。那么接着又是什么呢？叫举人。汉初取士主要靠郡国首相来举荐，所以举人这个词就是推举人才的意思。所以最初是见于左传文公三年，说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唐宋时候，举人成为对各地乡贡入京应试者的通称，而到了明清两代，举人就成为乡试及第者的专称了。人家说唐宋时期可以应进士考试的称为举人，到明清则称为中乡试的人是举人。那么举人如果顺利通过会试、殿试，就成为进士了，还是有分别的，不是吗？至于秀才、举人、贡士、进士、状元、榜眼、探花这几位的先后排名是怎么样的呢？应该是秀才到举人，到贡士，到进士，然后探花、榜眼，最后是状元。所以古代读书人想求取功名，必须要经过十年寒窗，参加各级政府举办的考试。那县府两级是初试，初试合格叫童生，可以进入科举考试，就四级了。以及是院士、乡试、会试和殿试。那么院士考中称为生员，也就是秀才。秀才参加乡试合格者叫举人。那我们今天先谈到举人就好了。就童生可以由各省学政提督主持的院士，那么院士合格，生员就是秀才，不合格的仍旧是童生。这个只因为秀才与做官无缘，品级也不入流，但又放不下文化人的架子，所以秀才常常给人一种穷酸的感觉。实际上秀才在当地也是受到一定的尊重的，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私塾的教书先生大都是秀才出身，凭自己的能力解决温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那么乡试算是科举考试中的大考，一般在秋天，也就是中秋前后来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在省城举行。乡试考试过了，那就是举人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举人，意味着改变命运的机会来喽，做官的几率很大呢。一般一个县里要几年才会出一个举人呢？所以范进中举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范进50多岁才中举人，结果喜极而疯，就居然发疯了。可见举人的分量之重，读书人渴求之深是如何了。那么的确，从秀才到举人，虽说只差了一个级别，却是人生的大反转。我们看到了范进中了秀才以后，虽说吃上老丈人的糊涂妇送的肉食，却还是被糊涂妇骂得狗血淋头，上门借钱都被打了出来。后来中的举人却是吓得老丈人糊涂户唯唯诺诺，人前人后给范进赔笑脸，所以中举之后几乎可以一步登天，一夜之间从草根变土豪。还有白鹿原中的朱举人，即便不能成为高官，也算得上是县里的名流了，有很高的威望呢。所以拥有了举人的资格，就可以在乡试的第二年进京赶考了。清代因为乡试沿袭了明代的制度，每三年一开科场，一般在各省举行，时间都在秋天8月份，就是我们所说的秋闱。唐宋时的考场与现代教师的考场大致相同，而明清时的考场则是单间的号舍，每个应举人一间号舍，深

四尺，宽三尺，高六尺。东西两墙离地一至二尺之间有上下两层的砖缝，有两块可以移动的木板，白天一上一下，上面是桌，下面是凳子。晚上两块木板拼成床，考生入号之后就关门挂锁答卷，吃饭睡觉，一切活动都在这间窄小的号舍内。考后裁停，朝廷发布正榜跟副榜。那么这个正副榜呢，正榜所取的是本科中试的举人，另外选取中副榜举人若干名，叫做副贡生，他是副的。那么副贡生以后呢，可以不应岁科试而直接参加乡试。所以举人是什么？举人是秀才之后呢，才中的是举人。其实举人也不太容易呢，要乡试过了，那么乡试过了就是举人，那秀才才能参加乡试。所以秀才没机会做官，但是举人之后呢，做官的机会就有了。一般一个县里要几年才出一个举人呢？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了范进中举的故事，能够考五十多岁才中举人，虽然中了，可是他快发疯了，高兴的疯了，可见的举人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了。那么以现在人来说，好像没有这么困难，可是努力是一定要的，不努力连机会都没有了，不是吗？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EED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就是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嗯，那这个我们节目也五六年了呢。哦，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1: 感谢。
0: 对，也谢谢钟老师，
1: 感谢阿芬，
0: 并有在很努力、很认真的在帮我们收集资料，跟我们一起分享很多很多这个很有趣的东西哈。那其实台湾最近这几年也真的

0: 的是大家都很努力想要把台语找回来，
1: 是、
0: 欸、因为中间当然有一些、政治因素啦，国家政策等等的、
1: 啊
0: 嗯、就有一阵子大家不能说母语，也不止台语哦、
1: 嗯
0: 欸、客语啦、啊、原住民语啦，
1: 是，
0: 那但是、欸、这二三十年后陆陆续续有这个、原住民台啊、
1: 嗯、
0: 原住民语台，然后台语台、嗯、客家台，
1: 对陆、哦、来陆陆来陆开放，
0: 对、
1: 哦、来提倡，这也是有那个必要、
0: 嗯、
1: 因为这毕竟我们的母语、哦、是我们不是老母的话，咱出世就爱会晓的吼、
0: 嗯，
1: 对哈。那讲到过去，这个台语受到迫害吼，
0: 迄、嗯、
1: 是一段诶，有哪不知诶，互人安尼感慨的历史啦
0: 吼、嗯。
1: 对，甚至伫迄、那个啊、台湾迄个长老教会普遍咧使用的迄个罗马字的圣经、
0: 嗯，
1: 有一章有哪禁止出版、
0: 哦、哇。
1: 嘿，对，所以有一站哈，阮伫做囡仔的时阵、
0: 嗯，
1: 有一站啊，拢无迄个，拢无罗马字的圣经通读、
0: 哦。哇，
1: 对，嘿，对，后来才搁慢慢个才搁开放。
0: 嗯嗯嗯嗯、哦，所以这个断层也是蛮严重的哦。
1: 对，
0: 难怪。
1: 啊、所以有，就是有一个断层的迄、那个哈，差不多今嘛啊七十岁。
0: 嗯，
1: 哈啊，一直到啊，甚至即卖少年，因
0: 少年已经是无法度啊。
1: 哎，对，哈，嘿，伫我的年纪哈，会晓罗马字的都无介济啊。
0: 嗯，
1: 哈，
0: 哦，
1: 嘿，对，啊，个我以下的，
0: 哈，
1: 对，就是到即卖少年人要对要认捌迄罗马字，都已经无，
0: 嘿，
1: 无啥物机会，也是讲因都感觉嘛。拍算嘛是感觉无啥物必要，吼、哦，对。
0: 嗯。
1: 啊，我感谢上帝，予我有迄个机会。伫我细汉的时阵，阮读迄个主日学。
0: 嗯。
1: 啊，每年到伫迄个下季学校，阮一定学校开始休困。
0: 嗯。
1: 阮就直接去教会。
0: 嗯。
1: 吼、哦，一直到学校要开学的前一礼拜啊，一个。教会学贵学校才结束
0: 哦， oh.
1: 所以拢真久的时间，拢这个休作的时间拢伫教会
0: 哦。Oh.
1: 啊，伫教会遐尼久的时间啊，嘛是爱上一挂课
0: 啊，很好。
1: 啊、所以哈，我得开始去学迄个罗马字
0: 啊，
1: oh. 嘿，对。
0: 哇，
1: 所以伫迄个时阵，才有迄个机会，通好学着这个罗马字。
0: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嗯的夏季学校就是学罗马字、罗马拼音，
1: 对，
0: 哦，
1: 嗯，啊，当然不是整天都学啦，吼，那整天都学，一定大家走了了，哈，嘿，对，当然，就是这是在那个
0: 课程当中
1: 的一个，
0: 是，哇，所以，教育跟基础就是很重要，
1: 对，
0: 哦，那当然我知道现在有一群人也致力要把台罗。找回来，所以也很多人在开课、
1: 嗯。
0: 那尤其成大他们也是在推广这个师资，就是那认知，那叫证照。
1: 哦、
0: 台语的证照，所以就要考试啊、嗯。那考试你就是要有考前班嘛。
1: 嗯
0: 所以都有、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你对这个也有兴趣愿意的话，就是可以。多现在网络资讯也很发达，然后就是上网去找这些资讯，然后选你可以的时间，然后就去报名上课，或者是自己就是去把这些，就网络真的很方便，大家也都把他们会的或学到的就是直接 po 到网络上，不论影片或是文字，就大家都可以直接看，然后就去考试。
1: 是啊，
0: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考试拿到证照，而是希望说一个语言就是一个文化，
1: 是、
0: 哦、那大家有了这个语言认识，就可以从这个语言再去认识它的文化，然后可能字里行间弦外之音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从字里行间看看有没有我们看得到或看不到的 谜题
1: 是

0: 所以咱今仔日这个单元，咱得来卖菜，
1: 卖菜，哈、哦，药卖菜，
0: 对。啊，咱来药的哈，今仔日咱得集中在迄个地名，
1: 地名，台湾的，
0: 对，台湾的，好、嗯哦
1: okay ，
0: 台湾的，
1: 嗯，
0: 对。啊、外国迄英语名可能得真困难呐、啊、哈。
1: 有的是中国大陆，那个太广了。
0: 对对、嗯、对，好、哦、嘿，台湾咱较熟悉，好、嗯哦，所以咱拍算摇起来较简单。
1: 好，
0: 哦、嗯，好。阿兄无头路，
1: 阿兄无头路，
0: 嗯，
1: 阿兄就是大哥啦，哈，
0: 对，
1: 然后无头路就没有工作，
0: 对，
1: 啊，没工作就很闲呐、啊，
0: 对，
1: 嗯，闲闲的，
0: 营营啊，抵触啊，
1: 好、哦，营营，
0: 哎、哦，对，
1: 以前说英英没袋子，
0: 对，
1: 英英无袋子，
0: 英英无袋，
1: 英英没袋子，啊，他是英英英的哥哥，
0: 嘿嘿，对，
1: 闲闲的没事做的哥哥，
0: 对，
1: 的大哥，
0: 对，
1: 嗯，
0: 所以咱那是家家念较紧的，
1: 英英的哥哥，英哥，
0: 哎，英哥，啊，所以这里英甲英，嘿，是是是。
1: 很接近啦、
0: 啊，对，变音拢同款
1: 哦，
0: 对，
1: 啊对，音影，影影，
0: 对，
1: 影哥，
0: 影哥，
1: 这是新北市，
0: 哎，影影的阿哥，
1: 嗯，
0: 哦、对，所以影哥有真济回呀，
1: 嗯，陶瓷还有博物馆，
0: 对，
1: 嘿，
0: 嗯，
1: 现在很方便，对，
0: 对，
1: 嗯，
0: 嗯，好。
1: 影哥，
0: 影哥，好，哥哥，来，高底碗十个人，
1: 高底碗十个人，安尼分袂平呢，就九个碗，十个人，
0: 嗯，
1: 分，就不能
0: 对，
1: 不能平均，
0: 所以就是有一个人得无碗，
1: 哦，
0: 好，
1: 人伤侪，加一个人，
0: 对，
1: 哎，加一个人，
0: 嗯。
1: 家人，嘿
0: 嘿，就是家人。
1: 哦，高底碗十个人，家人加一个人啊！对对对对对，
0: 加一个人，
1: 加一个人，
0: 好，是家人。
1: 哦，鸡笼，这也是谐音。
0: 对对对，
1: 好，
0: 对，所以咱啊，台语有这个啊趣味的这个谐音呐，哈。我想这每一个语言拍什么
1: 应该都有，应该都有，
0: 华语嘛是有，
1: 就认真去找。
0: 对对，
1: 哦，谐音太多了，现在那个网络用词都你都不知道到底正确的字是哪一个字。
0: 哎，有影，有影，吼，现在足侪吼，对，有的拢迄个用注音符号的字字，
1: 哎，
0: 好，我的你的，啊，就用的，啊，就
1: 对，要不然就是有一些是广告词，或者是、新闻标题也会、就是他要特别重注强调某一个字、他就用那个同音字，
0: 对、
1: 然后紧张的紧可能变成警察的警，哎、是一样的吗？反正就是我现在临时想不到，但是他就是会有一些同样的音啊，但是其实是他要诉求的那个重点的字，
0: 对，好，嘿，对，伊敢那一个重点，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
1: 啊、对，他要引起你注意，
0: 对，
1: 所以汉字华语很多，
0: 哦，
1: 那台语的话，我们一起来认识哦，高底碗十个人，九个碗十个人啊，人就不够分碗啊，因为多一个人哦，给人。
0: 对
1: ，OK，
0: 啊，不过咱是。咱无迄个地名叫做碱碗啦，哈，
1: 没有，对，
0: 对啊，所以、
1: 所以那个谜面也是要多方去想，
0: 对啊，好，个鬼，溪底晒菜脯，
1: 溪底晒菜脯，那溪底要都没有水的溪才可以晒萝卜干呢，
0: 对、啊，
1: 都没有水的溪还是溪吗？
0: 我想有嘛是叫做溪，因为哈，咱啊在台湾吼，特别中南部啊，那是啊，那是咧欠水的时阵吼，咱去看吼，都亲像水库啦，啊是溪啦吼，拢打打，
1: 对，没有水的时候，
0: 对，拢打打，甚至你的溪的中

0: 吼，拢够有沙啊、土啊，嘿，对，
1: 还长草了。
0: 哎对，
1: 那个
0: 对啊，所以底下旁哎底下旁菜脯有可能啊，
1: 所以日月潭那个有九只青蛙嘛，
0: 啊对。

0: 大 K，
1: 大 K，
0: 对，
1: 大大 K， 对，
0: 所以还是要就是善用水资源，如水有水当思无水之苦。
1: 对对，所以咱水真正是爱俭俭啊用哈，当想讲啊水钱可能无偌济，得个浪费哦，唔是这个钱无关系，就是迄个资源咯、哦，嘿，咱爱啊保惜，
0: 水资珍惜水资源
1: 是
0: 打 K， 诶 K 得拍菜脯，
1: 对，
0: 打 K
1: 打 K， 好，杯秀第一关，
0: 杯秀第一关，把手第一关，山海关嘛。
1: 啊，这那是要大陆的名哈，怕算是山海关嘛。好、哦，
0: 啊，第一关
1: 对。
0: 就第一关，
1: 对，咱就是讲啊，这是第一，就是头一个，就是第一，
0: 状元，
1: 嘿，
0: 头名的，
1: 头一个，
0: 头名的，
1: 是，
0: 所以是头一个的，第一关，头一关，
1: 咱若是讲迄个，咱若是要迄个要去爬秀一个关，一个关的是普通迄个，拢是有一个声嘛，吼，嘿，拢有一个声嘛，你只会当伫遐爬秀吼，迄个兵才会当伫迄个声门的顶面安尼爬秀迄个，所以表示迄个关吼是一个声
0: 啊，所以头一个的城
1: 对。
0: 啊，头城，这也在宜兰。
1: 所以这是
0: 头
1: 城，头一个城，
0: 头一个城，杯秀第一关，把手第一关。
1: 对，
0: 对，现在你不用手了，人家就几千里就已经有东西飞过来，你也看到也来不及了。
1: 对，所以不用杯秀。
0: 好，把手第一关。
1: 所以现在感觉有在站岗，
0: 还是有，
1: 也是有啦，
0: 还是有啦，因为还是有近身的人嘛。那个远方的就靠雷达了，所以要看雷达的人，还是要有看雷达的人，或是机制，就是万一怎么样的话，那个雷达会叫，会提醒。好，再来，
1: 再来，好，北君归孙，
0: 北君归孙，
1: 对，所以那是咧战争的时候，有北君表示伊的
0: 对方是
1: 南
0: 军，
1: 哈、哦，南北战争，
0: 啊、
1: 对，啊，所以北君那是要归孙，一定不是归顺北君嘛，
0: 啊，不是，
1: 对。所以是归顺，
0: 像对敌嘛，就是他的对方就是南方。
1: 归顺就是投降嘛。
0: 往南边去，
1: 嘿，
0: 归顺
1: 对。啊，所以就是南兵来压北旗，
0: 哦，向南军投降，
1: 对，
0: 向南军投降，那、啊、就南投啦，
1: 嘿，对。所以，所以赶快，好，咱那是讲南军归顺
0: 就北投了。这样讲，这个谜面很像美国的南北大战，
1: 对，就像的哈。
0: 哦，北军归顺哦，因为就往南边去嘛，所以就南投。然后南军归顺就是往北投。好，南投是台湾的中心点。
1: 对，南投出秘鲁哦。
0: 对，还有地震。
1: 对，
0: 大家也是危机也是转机啦，很多东西都是因为这个地震而有一些修法，让人民更安全。
1: 听说这些水质不错啦，
0: 对，南投水很好，所以才会出美女。
1: 对，
0: 好，
1: 再来一个是开张大吉，还是开张大吉？
0: 开张大吉跟

0: 台长，
1: 台长，
0: 台结，哦，嗯
1: 嗯，这个文音跟
0: 对
1: 都有人讲，
0: 都有讲，
1: 嗯，
0: 对，
1: 开张大吉，
0: 对，
1: 就新开幕啊，
0: 嗯，
1: 人家的祝贺词，新开幕的祝贺词，
0: 嗯，
1: 那就是新开的。新开的点或新开的店，
0: 对，
1: 所以是新店，
0: 对，新开的店，
1: 嗯，
0: 啊，
1: 新店，
0: 新店，
1: 新店的新北市，
0: 对，
1: 也是新北市，
0: 对，
1: 啊，好，所以六个这个猜谜，
0: 嗯，地名
1: 应该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哈。要不然你直接问直接讲也不一定猜得到。
0: 对对，所以那头壳要溜溜啊动一下。对。
1: 这些地方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都去过呢，那当然有时候听应该都加减听过啦，尤其是北部的这个莺歌现在是有火车。有捷运了吗？好像即将，三环三线可能
0: 要到遐去，
1: 对，
0: 不过目前还没开通。
1: 对，那新店是很早就有了，
0: 对，
1: 新店是最早的这个绿线的最开始开放的，
0: 对。
1: 那其他基隆听说也要有捷运了。
0: 哦，安尼，
1: 但是火车一定有啦。
0: 对对，当然，嘿，你公路的嘛有。大客就是要来去泡温泉。
1: 对，
0: 对，嘿，
1: 宜兰的水质也很好。
0: 对，
1: 所以宜兰应该有出美女吧？
0: 怕省西啦，
1: 而且又有温泉。温泉就是养颜美容，身体好。然后南投，南投我们刚刚讲就是水好，
0: 对，
1: 新店一定有捷运，好，所以今天六个地方，听众朋友有机会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也都蛮适合住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哦，
0: 来，阿兄无头路，
1: 阿兄无头路，就是哥哥没有投入，没有工作啦，所以就很闲，闲闲在家的哥哥就是
0: 莺歌，
1: 莺歌，莺歌在新北市。
0: 高底碗十个人，
1: 高底碗十个人，九个碗十个人，哎呀。那就不够分，多了一个人呢。
0: 所以就是鸡狼，
1: 鸡狼多一个人哦。是鸡笼啦。
0: 溪底曝菜脯，
1: 溪底曝菜脯，溪底，溪底就是溪底，去晒萝卜干。
0: 对，这是。打打的溪，叫做打溪，
1: 打溪就是这个溪已经干掉了，所以才有办法在溪河面，就是石头面啊，不是河面，来去晒萝卜干，就表示这个溪已经干掉了，就是不是干溪啊，是礁溪，就是台语是打溪啦，但是那个汉字是礁溪，
0: 北秀第一关，
1: 北秀第一关，
0: 就是头城，
1: 头城就是要很重要的第一个城，城门，所以要头城，头的城，第一个的头啦，不是那个投降的头，第一个的头，它是第一关嘛，就是头一关，
0: 对，
1: 所以是头城，
0: 对，北军归顺，
1: 北军归顺，
0: 对，就是南导航，叫做南导，
1: 往向南，向南军，向南方军投诚，就是南投，
0: 对啊，
1: 投降啊，
0: 对啊，开张大吉，还是开张大吉，
1: 开张

0: 代吉，开张代吉，就是开张大吉呀、啊。
1: 对，这是新开的店，所以是新店、嗯，
0: 新开的店，新店。对，你就是新开的店，人家才会祝你开张大吉呀、啊。然后所以这六个有趣的谜题分享给听众朋友，哎，有机会也可以跟你的朋友亲朋好友来哎玩一玩，猜一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在教书的期间帮助信心学子解决他们的课业问题，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超过30年，在行医的生命当中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身体的疑难杂症。而巧华医师要透过中国古代名医的这些故事，让我们知道现在我们

0: 可以拥有这么多健康的知识，都是古代先人用生命为我们保存下来的。像是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什么李时珍要写这本《本草纲目》？当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明朝的嘉庆年间，李时珍经历了什么样的待遇，而有感而发，希望需要把这样的要点记录下来呢？让我们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李时珍创作《本草纲目》的时代背景。我们前面几回说过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的个人经验及家庭背景。李时珍出生在医师世家，经过三次的科举考试失利，弃儒从医，累积无数的经历，最后才能完成《本草纲目》。因为有怎么样的时代背景，李时珍能凭一己之力完成这本书的创作及其艰辛的出版过程。我们了解了这些过程，更深深的体验李时珍的人格的伟大及其对世人超凡的贡献。今天我们打算再仔细谈一谈，仔细的、深入的谈一谈李时珍《本草纲目》写作的时代背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花了整整27年，写了一本没有人愿意出版的书，被权威机构否定，被同行嘲笑，被皇帝退稿，最终在临死前3年才勉强找到出版商，而他本人没有等到书正式刊行的那一天就死了。这个人叫李时珍，这本书叫《本草纲目》。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一本要点，一本中医的工具书，一本古代版的百科全书。错了，大错特错。《本草纲目》是一个人用生命写下的一份抗疫书。他在抗疫什么呢？抗疫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对真相的漠视，对底层知识的傲慢，对草根智慧的践踏。他在说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不是庙堂之上的高头奖章，不是权贵手里的金银财帛，而是那些长在泥土里、生在山野间、被人踩在脚下却能救命的草。听懂了《本草纲目》，你才算听懂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体制夹缝中死磕真相的悲凉与壮烈。你才算听懂了中国人骨子里那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的劲。我们今天不讲药方，不讲药理，不讲什么枸杞补肾、当归补血，这些你早都知道的常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本草纲目》背后那个时代的底层逻辑。讲到那个时代的背景，更能衬托李时珍。

的伟大襟怀。这是李时珍的认知革命，是一个草根知识分子如何在信息极度混乱、权威极度腐化的时代，用一己之力完成了一次知识体系的彻底重建。这才是《本草纲目》的真正价值所在。好，我们从头说起，先说时代背景。李时珍生活在明朝中晚期，大概是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从公元1518年到1593年。你要理解这个时代，你先得理解一个词，烂。不是一般的烂，而是从里烂到外，从上烂到下，从制度烂到人心的那个烂。嘉靖皇帝，明嘉靖皇帝在位45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原本在位时间这么长，他可以做很多事，他可以改革朝政，他可以大刀阔斧地去处理国家大事。但这位老兄有个爱好，就是不上朝。不是偶尔不上朝，是几十年不上。他躲在西院，西边的一个庭院里面炼丹修道，追求长生不老，把朝政全部甩给了严嵩这样的奸臣。严嵩，我们知道他是明朝六大奸臣之一。明朝有那么多的坏宰相、坏官吏，朝政怎么能够振兴呢？朝廷是什么样子？贿赂横行，卖官鬻爵，官员们一边搜刮民脂民膏，一边给皇帝进献各种所谓的仙丹，说吃了能长生。皇帝信了，吃了，然后一批又一批的方士、道士、术士涌入朝廷，成了皇帝身边最红的人。这个就是明朝中晚期的政治生态。讲到这里，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严嵩这个人，还有他的孩子严世蕃。是生活怎么样的糜烂，风气如何的败坏，所以会造就明朝，造就那个时代背景，完全不顾读书人的心情，完全不顾这个医生李时珍费尽了千辛万苦写出来一本《本草纲目》那么的好的书，送到朝廷去。朝廷只说，皇帝只说，朕知道了，礼部，我已经知道了，放在礼部了啊。他只讲了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我知道了，礼部，我已经放在礼部存查了，就这样子，漠视读书人的心血。那今天我们介绍一下严嵩这个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严嵩。严嵩字维宗，号介西，又号勉安，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人。他的祖籍是福建。他是明代嘉靖年间著名的权臣，就是有权力的臣子、文学家跟书法家。其实他是很有才学的，五岁就启蒙，九岁就到县学，十九岁乡试中举，算少年英俊。弘治十八年，他以

二甲第二名考中进士，随即被选入庶吉士，后做翰林院编修。然后做官没多久，他就因为生病就辞官回家，在前线

庭之后，十年之后，严嵩历任侍讲，代理南京翰林院事务、国子监祭酒这些职务。嘉靖初年，他累进南京的礼部尚书，因为他很善于迎合侍中崇信道教的心理，受到赏识。后来加太子太保，就是官位到太子太保。之后他又改任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凭借他深厚的礼仪学士跟撰写道教青瓷的才能，青瓷就是在祭祀的时候，在炼丹的时候的那些词句啊，就逐渐取得嘉靖皇帝的信任了。这个人也可以说是很识时务的啊。嘉靖21年，63岁的严嵩以武英殿的学士身份入阁，加少傅兼太子太师，做深殿大学士。适逢王隐公变后，嘉靖帝避居西苑，我们刚刚有讲的，在西边的那个陵园里面。严嵩勤于在西苑本房侍职，这个时候皇帝非常的称赞他，说他忠勤敏达，加太子太傅。嘉靖27年的时候，他借机诬陷首辅夏言，取而代之，再度出任内阁首辅，就是宰相，兼任吏部尚书。至此，他专擅国政20年之久。那严嵩在位期间，以其儿子严世蕃还有赵文华这些人做爪牙，操控财政啊，他的人格开始慢慢败坏了啊，操纵朝政，结党营私，贪赃纳贿。他大力排除异己，陷害多位不跟自己合作的官员，包括主张收复河套的大臣曾显，抗日本的有功的总督张经，以及直言弹劾其罪行的谏官杨继盛，皆遭其迫害致死。对于这些有功的大臣、有功的人员，他都不留情面的把他们降罪致死。同时他吞没军饷，废弛边防，导致明朝国力衰落，边疆防御严重受损，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这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因为皇帝不管事情，奸臣严嵩当政20年。嘉靖41年，御史周应龙弹劾严嵩，嘉靖帝终于对他的专横有所警觉，下令让他不做官了。嘉靖43年，嘉靖在位45年，43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严世蕃案发，恶行败露。严世蕃比他爸爸，有过之而无不及，非常的贪赃枉法，非常的生活糜烂哦，人家就把他揭发了严世蕃他的儿子的恶行。侍中就下诏把严嵩罢职，把他辞官退官回家做老百姓，家产全部被抄，他的党羽跟家人也治罪。那晚年的严嵩无家可归，寄居在祖坟的暮色度日，没有家里通通被抄光了，他住在他们家的坟墓旁边的暮色，也守墓的人住的房子。民间传闻他贫困潦倒，仰赖乡人接济才得温饱。隆庆元年，87岁的严嵩因为贫病交加于界桥去世。他死的时候既无棺木下葬，也没有人前去吊唁。这个人早年也是个翩翩君子，也是一个才气纵横有才华的读书人，因为人格不好，他的后半生贪官枉法，最后下场非常的凄凉。朝廷这么乱，民间生活怎么会好？朝廷这么乱，国家的风气怎么会好？

那他这个儿子更过分了，他儿子比他爸爸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他的恶行。最后他儿子啊，哎呀，就是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严世蕃他的为人啊，跟他做的一些事情。那严世蕃最后因为实在做得太糟糕了，所以就被人家弹劾说他要造反。最后我们可以看哦，我们可以看他死的时候哦，他们抄家，从他家抄出大批的金银财宝，可见这个人贪赃枉法到了极点。因为这个时代有这么烂的皇帝不上朝，有这么烂的官员品德败坏，所以我们就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叫做劣币驱逐良币，骗子比专家更受欢迎。所以在这样时代的医学领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也是一塌糊涂，因为都没有人要管。市面上流传的本草书籍错误百出，古典书籍里面的药物描述很多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甚至有的人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药物混为一谈，导致大量误诊误治，害死了无数人。更可怕的是那些所谓的权威根本没有人去纠正这些错误。为什么？因为纠正错误需要成本，需要实地调查，需要亲自尝药，需要得罪那些靠着错误信息吃饭的既得利益者。没有人愿意干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直到李时珍出现。李时珍是谁？他是湖北蕲州人，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父亲叫李延文，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但在那个时代医生的社会地位很低，属于方技之流，是技术的人，比不上读书人做官的正途。李时珍从小被爸爸要求走科举之路，考功名做官，实现阶级要进，做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但是这个小孩子对于科举的那些功课不能适应啊，他三次参加乡试，三次落榜。在那个年代，科举是唯一上升的通道，三次落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你在体制内的晋升之路基本上是断了。换一个普通人，可能就此沉沦，要么继续死磕科举，要么认命的在底层混日子。但李时珍做了一个决定，转行。他回家跟父亲学医，他决定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当时这叫认命，叫放弃，叫没出息。然而就是这个没出息的决定，改变了整个人类医学的走向。这里有一个认知层面的底层逻辑，我们要先点破。一个人在主流赛道上屡屡碰壁之后，有两种选择。第一种，继续在主流赛道上内卷，把失败归咎于自己努力不够，继续读书，继续考试，考他十次八次，总有一次会考上，然后更加拼命的往这条路上走。第二种是跳出主流赛道，我已经考了三次了，爸爸希望我走科举的路，我也没有反对，我已经考了一次两次三次都没考过。在别人看不上的地方，他就找到自己的核心资产，然后把它做到极致。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经过，他考三次之后把身体都亏空了，身体都考

坏了，读书很费力气，很费脑子，最后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父亲用他的技术慢慢的把他从大病的情况当中拯救回健康的身体，这也是他后来决定弃儒从医弃文学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有一个经过，他考三次之后把身体都亏空了，身体都考坏了，读书很费力气，很费脑子，最后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父亲用他的技术慢慢的把他从大病的情况中拯救回健康的身体，这也是他后来决定弃儒从医弃文学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来谈谈李时珍这个人的第一个关键时刻，那就是他大约三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在家乡做了一段时间的医生，累积了相当的名气，他被推荐进入楚王府做一名王府的御医。楚国在湖南，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步登天的好事。进了王府，等于做一点官了不管官的大小，至少衣食无忧，地位稳定，背靠权贵，安稳一生，很好啊。王府有人看中他的医术，请他到里面去做一个记事官。记事官就是只有记事的时候有事，平常没有事的这个官。可是他就是要负责王府里面上上下下他们家人的身体的健康。他可以进了王府，他可以衣食无忧，地位稳固，背靠权贵，安稳一生。但是李时珍在王府里面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事情，他开始系统的仔细的阅读王府里面所有的藏书。哇，这个人太了不起了，这个人根本就是个读书的料，只是不是个考试的料。现在也有很多这种人哈，可是考试毕竟就是一个晋升阶，就是一个台阶。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步登天的好事，进了王府啊，太好了。王府的藏书非常的丰富，但有大量的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的典籍医书本草文献。李时珍如饥似渴的读，读着读着，他发现一个让他越来越坐立不安的问题：这些书里错误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比如

说古书里面把南星，就是天南星跟虎掌记录为两种不同的药物，但实际上它们是同一种植物的不同叫法。你记不同，人家以为是不同的东西，其实不同的东西其实是同样的，会搞错。第二个，比如说古书里面说穿山甲的习性是某种样子，其实根本不是那一回事。李时珍就跑到乡野之间，找到穿山甲的窝，去看穿山甲的形状跟行动，发觉他解剖了穿山甲，发觉穿山甲的肚子里面装满了没有消化的蚂蚁。书上曾经记载，前人曾经记载，穿山甲是张开鳞甲，打开以后引诱蚂蚁爬到他身体里面去。李时珍经过他的仔细观察，他说不是这样子哦，穿山甲常常吐舌头引诱蚂蚁，然后吞到肚子里面去。他就是更正了很多的错误，譬如说历代《本草书局》记载的某种药物根本就是同一种，只是各地叫法不同，结果被当成几种不同的药。医生开方子的时候也搞不清楚，患者吃了之后轻则无效，重则中毒，这些错误流传了几百年都没有人去纠正，因为没有人实际亲身去看到这些植物动物的真相，就根据书面的资料以讹传讹，一代传一代。因为那你今天你去纠正了这些错误，第一个你要亲自去现场看，亲自去听别人用过的人说，那你最后你要把这个经典的传统的经典的书籍上面的错误挑出来。因为要纠正错误，你需要比权威更权威，在一个权威崇拜极度盛行的社会里，挑战权威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敢说古人错了，你就是大逆不道，你就是狂妄自大，你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是李时珍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他在王府里面待了三年，然后做了一个让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辞职，放弃了王府的铁饭碗，回家写书。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要放弃稳定的收入，放弃权贵的庇护，放弃体制内的安全感，去做一件没有任何人支持，没有任何商业模式，没有任何成功先例的事。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放弃大厂的稳定岗位去创业，还是做一个没有任何市场验证的项目。这时候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觉得他疯了，但是他不在乎。他回到齐州，开始了漫长的田野调查。27年都在做这些事，这是《本草纲目》最少被别人讲到，但最值得被反复咀嚼的部分。

李时珍的田野调查持续了将近30年，27年，我们说他30年，他走遍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的山野乡间。他不是坐在书斋里查资料，他是真正的走到田间地头，走到山林深处，亲眼看，亲手摸，亲口尝，亲自问。他问的是谁呢？不是朝廷的官员，不是庙堂的学者，不是翰林院的大儒，这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他问的是农民，是猎人，是渔夫，是樵夫，是矿工，是铃医，摇着铃铛的医生啊，是街头卖药的小贩。这些人在那个时代是社会最底层的存在，是知识体系里面最被忽视的群体，但这些人掌握着最真实、最接地气的、最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这里有一个极其深刻的认知革命，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逻辑，知识是从上而下流动的，圣人说的是真理，经典记载的是真相，官方认可的是正确的，民间流传的是粗鄙的、不可信的、需要被纠正的。这个逻辑统治了中国知识界几千年，但李时珍用30年的田野调查彻底颠覆了这个逻辑。他告诉所有人，真相往往是在最底层，真正管用的知识不在庙堂，而在田野；不在书斋，而在山林；不在皇帝的御花园，而在老百姓的菜园子。这个认知放在今天依然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多少公司的决策层坐在高楼大厦里看着漂亮的 PPT， 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脱离实际的决策，然后用一个又一个漂亮的理由来解释失败。多少所谓的专家从来没有接触过真实的市场，却在各种论坛上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李时珍早就给出了答案，你想知道真相就得去田野，你想知道药管不管用就得去问那些用过药的人。好，我们今天深入的讲一讲《本草纲目》这本书的结构跟内核，因为只有理解了这本书的内部逻辑，你才能真正理解李时珍这个人的伟大。《本草纲目》一共52卷，卷就是52卷啊，一卷就是以前的书像把它写好了卷起来叫一卷啊，记载了1892种药物，其中有附上了11096个药方，绘制了1109幅的药物图谱。这些数字很多人都背过，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在李时珍之前，中国历史上最权威的本草学著作是宋代的《类证本草》，记载了1500种药物。李时珍在这个基础上新增了374种在以前从来没有被记录过的药物。374种药物从哪里来呢？不是书里面查来的，是从田野里走来的，从老百姓的口耳相传里面收集来的。从李时珍自己亲身体验实验里验证来的。这就是李时珍最厉害的地方，他不是一个抄书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创造新知识的人。在一个述而不作被奉为最高的学术美德的时代，在一个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文化氛围里，李时珍做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他说前人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前人说的不一定是对的，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离经叛道的事。我们要用事实来验证这个思维方式，今天叫做实证主义，在当时叫做离经叛道。我们来讲几个具体的故事来理解李时珍是怎么工作的。第一个故事我们要讲曼陀花。曼陀花是一种有麻醉作用的植物，在中国被当作中国的古代被当作手术麻醉用，也被当作一些不法之徒用来迷晕人啊，麻醉。最早传说华佗开枪剖腹处理囊肿就是用麻沸散，有人说就是曼陀罗花的一部分把它做成麻药。这个没有经过证实，只是传闻，可见可能在民间很早他们就有用这种当麻醉了。那也被一些不法之徒用来迷晕人，水浒传里面的蒙汗药就是把你弄晕的，它也是曼陀罗花把它晒干磨成粉制作出来的。在李时珍之前，历代本草书籍对曼陀罗花的记载非常混乱，有的说它长在北方，有的说它长在南方，有的说它有毒，有的说它无毒，各种说法互相矛盾，莫衷一是。李时珍怎么做呢？他亲自去找来曼陀罗花，亲自观察它的生长习性，亲自分析它的药性，还通过询问当地的农民和医生，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最终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对曼陀罗花做出了到今天为止最准确最详尽的记录，包括它的形态、产地、用法、毒性跟解毒的方法。曼陀罗花是茄科曼陀罗一年生直立木质草本植物，原产于印度，现广泛分布于世界温带跟热带的地方，中国各省份各区都有分布，尤其广西最多。它也被称为醉心花、苟合桃、醉仙桃、风茄、洋金花、南洋金花、山茄子。曼陀罗花全植物全

珠都有毒，它的种子的毒性很大，它其中含有东浪荡碱和少量的阿托品，这个主要的麻醉成分，古人称其为把它做成蒙汗药，用来迷昏人家。那它如果量用少一点，也可以缓解哮喘，也可以止痛，也可以治癫痫，也可以治风寒湿痹。它也拿来当作手术接骨的时候麻醉的止痛剂，在伤科接骨的时候骨头断掉，他就先给他喝这个曼陀罗花跟大麻的或麻籽的花两个混在一起弄成粉，配一点点好酒吞下去，接骨的时候比较不痛。还有以前的针灸，灸就是要灸到你有灸疮起泡，针用很粗的针，以前不像现在工业那么细，针这么细，针很粗，针下去真的还蛮痛的，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做成麻醉剂，在古代的文献上都有记载。那李时珍为了体验这个曼陀罗，他曾经啊，就是亲自去尝吃多少会麻到什么地步，然后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曼陀罗花，李时珍把曼陀罗花收录在他草部的第十七卷毒草类，是历代本草著作中对该药材功效药理记载最详尽，也是最早以专条形式系统的论述的文献。李时珍在释名的部分用了两种，第一个佛典的典故，《法华经》上说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第二个是道家的说法，北斗有陀罗星使者手持此花，故后人以此名花。这个他就说这个曼陀罗花其实是来源很久啊，它历史的意义、医学的意义、实际的意义、宗教的意义，他通通把它很详细的写出来。他说曼陀罗一词在梵语里是杂色的意思，而茄子因为其颜色就像，就说它的叶子的形状跟茄子一样，所以它跟它的名字跟茄有关。书中提到花自产自北方回族地区，而俗称胡茄花。啊，喝了以后会又因饮后使人疯狂，所以称为疯茄花或是癫茄花。他写得非常的详细，从华佗的麻沸散，李时珍都一一的详细记载。最可爱的就是他不怕这个药的毒性，亲自的去尝试它，记录它。这不是一个学者在书斋里面整理资料的过程，这是一个科学家在做实验的田野调查，做系统研究的过程。第二个故事，关于李时珍纠正前人的错误的案例，在古代本草典籍里面有一种药叫兰草，历代医家对他描述五花八门，从诗经开始就有兰草这个东西，有人说它是某种植物，有人说它是另外一种植物，搞得后来的医生完全不知道要用哪一种。李时珍花了大量的时间实地考察了各地的植物，对比了各种文献记载，最终得出了结论，历代医家所说的兰草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一种是兰科植物，一种是菊科植物，它们的药性截然不同，不能混用。这个纠正看似简单，但背后的工作量是惊人的。更重要的是，这个纠正需要勇气，因为你要说的是历代权威都错了，在中国古代这个需要极大的知识勇气。李时珍第三个故事是关于他亲口尝药，神农
曾经尝百草。

0: 神农氏尝百草，中国人都听过，但很多人以为那只是一个神话，一个传说，一个远古先民的集体记忆。李时珍告诉你，这不是神话，这是一种工作方法。他为了验证某些药物的药性，确实会亲口尝试。比如说，他为了弄清楚曼陀罗花的麻醉效果，亲自服用了少量，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喝多少会头晕，喝多少会晕不知人，喝多少会晕多久，做了详细的记录。比如说，他为了验证某种矿物的毒性，亲自做了实验。这个做法在今天的科学标准里当然是不规范的，风险极高。在那个没有实验室、没有仪器、没有任何现代科学工具的时代，李时珍的亲口尝药是他能找到他最接近真相的方式。这是一种用身体换取知识的精神，这是一种把自己作为实验对象的勇气。这种精神在今天这个靠嘴皮子就能成为专家的时代，显得格外的珍贵，格外的刺眼。我们说完了李时珍的工作方法，我们要来说说这本书的命运《本草纲目》出版史。《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是一部让人既心酸又愤怒的历史。我们下一回再说。
1: 谢谢乔华医师的分享。原来李时珍生活的那个年代里，读书人是最被尊敬的，但是真正的基本常识流传于民间，那些农夫、渔夫、平民百姓间。所以李时珍他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上山下海，到许许多多的地方，真正的田野调查，去问每一个真实的人，去摸每一株真实的植物，还有动物的内脏。李时珍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来对证，来印证到底哪一个要点是正确的，哪一株植物真正可以治疗的疾病是哪些症状。真的很感谢李时珍，他愿意花这样的时间来纠错，以现在的话来说，所以才有办法把这一本《本草纲目》记录下来，流传至今。但是乔华医师也有说，他的出版过程不是这么的顺利。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礼拜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也邀请您可以下载 Needs Media 的 App， 当中有 Needs Radio、 Stars Radio、 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 Needs TV， 有可听的、可看的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吟客诀》。
1: 丹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其实我现在杭州，然后我现在要跟我的以前 IDUS 一个很前辈的领导，然后聊聊天，然后刘克庸董事，刘克峰董事您好。
1: 你好仁翠。
0: 我应该是2005年嘛，2006、2007差不多，在上海 IDUS 就职，然后后来被调到北京去支援，支援项目，对对对，然后我们应该是在北京认识的，
1: 对对。
0: 我们刚刚还在调侃，如果我现在还在 IDUS 的话，能够撑过那些办公室的那些鸡毛蒜皮，我现在应该很大了哦。
1: 那应该是董事级了，应该是国际董事，
0: 国际董事，
1: 他们现在有很多级别，最大最高的 global
0: 董事。
1: 对，
0: 我还记得当时你应该是在香港入职的时候是待几年？
1: 我入职是九五年。
0: 九五年，然后当时是
1: 助
0: 理建筑师。
1: 后来就是考到建筑师的牌呢，就可以做建筑师。后来就变多，他们那叫 associate， 然后就是 director， 就是董事。就2002年的时候去的北京，那时候北京刚刚开始嘛 ，CBD 呀、
0: 对，才刚
1: 刚建，之前那些事情刚刚开始。
0: 我们还在那个数码大楼吗？
1: 在数码大厦，
0: 对，数码大厦，超可爱的，对不
1: 对？
0: 而且那时候人也好少哦。
1: 那时候很少，那时候我们公司好像就只有几十个嘛，三四十个。
0: 香港
1: 也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扩大了。我在的时候在七十个，这前几年我又去过，他们已经七八百多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0: 单单香港，
1: 后来变到一个全球的一个巨无霸，很厉害。
0: 我的天哪，
1: 很厉害。
0: 对，
1: 就是现在在中国也很厉害。就是所以你撑到现在肯定是
0: 真的。我当时还经手过那个半岛酒店的 design development， 对不对？
1: 对对，就
0: 设计落地。

0: 嗯，还有什么东海广场，
1: 对，
0: 也是一个办公写字楼。
1: 对对。
0: 嗯，然后那时候我为什么离职的原因，就只是很简单的觉得，就是那种可能小朋友都有小领导嘛，可能小领导的设计的判断能力，可能让我们绕了很多弯，然后加了很多班，就会觉得啊，哎，那这那。听我们的不就好了吗？就是，然后就好像当时也是上海跟香港想要合并吧，对不对？当时有个 Charles 想要合并，然后后来好像还把我们集体飞到香港来问说，你要待在上海 IDAS 还是选择香港 IDAS？然后我那时候居然是因为 Charles 是我的领导，我
1: 这
0: 就
1: 个
0: 说，
1: 领导。
0: 我就对我就就是同我好像我也没选择，我就说那我不做了，因为我不想选。
1: 但其实我觉得选中国是对的，不一定
0: 嗯，
1: 带。你要是真做设计的话。
0: 对，因为东西多，
1: 东西
0: 锻炼
1: 多，锻炼
0: 多，
1: 多，是吧？
0: 嗯，那我就想问当时的董事，要怎么样克服这些鸡毛蒜皮，然后才可以撑到现在？如果时间可以倒转的话，
1: 这个就是很好的问题。我原来在香港有一个同事，我不提名字，
0: 嗯。
1: 就和我差不多同时去香港的。那去了之后，这新的总是有一个小顶头上司，和你的肯定的原来的文化呀。什么都是不一样的，而且
0: 对，
1: 他的眼界可能和你自己想象的也不一样，这时候会有冲突，
0: 对，
1: 我就忍下来了，我就忍下。我那个同
0: 那你
1: 事，
0: 怎么告
1: 他
0: 诉自
1: 在
0: 己
1: 我那
0: 的？
1: 个同事，他换了10份工作，总是在这个地方卡壳，换一个工作又得重新开始，换一个工作又得重新开始。
0: 假设他能够忍下来，克服住，那也是很有成就的，其
1: 对，他们
0: 实。
1: 后来就有人说是。你说打十堰井不如深挖一口井，一打一井浅尝辄止，你老去不了这个深的东西。
0: 那与
1: 然
0: 其
1: 后，
0: 我们说忍这件事情，不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说去接纳对方的，接纳领导的想法，
1: 对对。
0: 然后就反正他是你的领导，你就被他牵着又怎么样？
1: 对，其实他也不是，就是你要从他的角度来讲，也不是专门。就有的想象的压制你啊，穿你的小鞋啊，或者
0: 没
1: 就
0: 错。
1: 你要放弃那个思想体
0: OK，
1: 系。
0: 对，你放弃那些比较负面的思想，揣测。
1: 对，然后你能够每次做深一步，你就可能接触的面儿就会更多一点，那你就更有
0: 对。
1: 机会，而且你会被他的领导也会看到的，就是你接触的不光是他嘛，上面的领导也会看到你，所
0: 没
1: 以就会有机
0: 错。
1: 会，就有机会。不跟他做了，或者甚
0: 对。
1: 至超越他了，都是有可能的。
0: 因为一家公司的周期真的很长哎，你看像 IDA 我离开也有20，这样算来20年了。如果说我06、07要快要20年了，对不对？我当时您可能是08年离开的
1: 对，
0: 嘛，
1: 我08年离开。
0: 对，那也将近要20，所以您也待过甲方，也待过乙方，
1: 对，
0: 后来去了
1: 万通，
0: 万
1: 去了万
0: 通，
1: 通。
0: 是做什么样的乙方的工作？甲方的工作，
1: 就是我们国内叫设计管理，就是甲方的建筑师，就是在国内的工作吧。建筑师经常是，他和香港还不太一样，香港就是那甲方基本上就全权委托建筑师做很多事情，咱国内现在叫建筑师负责是，但国内不是，国内只做了一个设计，或者是到了报批就完了，后边呢怎么执行，怎么落地。都是甲方的事，实际上的设计还没完成呢。
0: 那
1: 建
0: 不
1: 筑
0: 是不
1: 是，
0: 成熟吗？就做到一半。
1: 对，做到一半，所以最后，真正落地的时候，是那些专业的开发商，就有专门做这个的，就会请一般人，也是有结构工程师、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就做甲方的嘛，你会帮他再实时落地，就是。
0: 那当时那个公司它有设计，室内设计单位吗？
1: 对，有
0: 也
1: 也
0: 有。
1: 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种那个专业。你像当时我们做杭州，我来杭州做项目，
0: 对，
1: 在拱墅区，叫万通中心，当时请了日本的建筑师做的。我们当时呢，一个从北京派过来，就是一个项目公司有35个人，其中7、8个人就是管设计的，就是当时。 几乎

0: 是我们公司的标配。
1: 那是很庞大的一个组织。
0: 对，就是后来的，应该国内的开发商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一个，就它叫职业，这叫职业人体系。
1: 那您现在已经是退休状态吗？
0: 算是吧。
1: 但是你还是在工作，做顾问席的工作吗？
0: 对，就我那个老板，那个叫万通中，他叫冯仑呢，他是国内还是很有名气的。他就是这个思想很活跃，就在业界，不像有的建筑师，有的这个开发商，就是做生意嘛，他一直思想很活跃，所以他都比我还大，他也一直在做，跟年轻人做，所以那个也叫我和他一起。就是做一些新的项目，所以现在也还在做项目，但是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可能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基地出差呀、在网线上啊，不定期的去开，更灵活的方式。
1: 所以现在就是现在就是可能视频为主，或者偶尔出差。
0: 对，偶尔去跟个项目，就是大家很方便，当然也很累，现在
1: 感觉很国外的工作方式。
0: 对，很累，就是灵活了，但是因为这个微信啊什么这些太方便，随时都要。
1: 那您觉得这种工作模式累的地方在哪里？
0: 就是很扁平，就是过去的时候吧，你像。包括我们在建筑师事务所或者是在甲方，它都是一个一个层级的结构，下面有比如说在我是在爱的董事，下面有助理的董事啊，下面还有高级建筑师、建筑师助理，就一批人那个可以做这些事情。现在就是就像现在这种房子很扁平，有时候
1: 会不会造成沟通上的困扰？你还要跟他解释的很久，他才能理解。如果说是一个像金字塔型，你有很多助理啊，层级阶分的时候，你可能交代下面的时候，他就很能理解。
0: 反正现在就是，我感觉这个行业也不需要好像这么多。你现在比如说画图吧，都是 AI 呀、有时候我都可以自己弄。你看原来过去我们做一个设计，
1: 对，
0: 得草图把它变成那个 CAD 再建模，再进行渲染。
1: 对，
0: 现在有时候你画个草图让那个 AI 做，
1: 是这样的，
0: 就可以，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
1: 是这样的，对。
0: 我所以跟着他我们都比较还稍微能够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所以用这个 AI 啊，用那些这些，就会这些方面很扁平。
1: 当时还要依赖一个效果图专业人员，就看着他，
0: 对，
1: 陪着他熬夜，对。然后只要弄完了方案定案了，再转到施工图的专业人员。那现在有 AI， 就直接跟 AI 对口就可以了。
0: 对，就是但是你说那个沟通也是。现在我们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他有不同专业的嘛，以前大家说的频道不一样，是吧？你要讲给他们听，但是现在也很扁平。那些人呢，就是有的也跨界，他也不是金字塔结构，所以反而你在上面那样的沟通反而可能我觉得更直接有效。你比如说他也是个金字塔下面的，下面的人通过好几次这个沟通，可能不那么直接啊。我觉得就是
1: 是，对，当时我离职原因有部分是这样的，
0: 对，不那么直接，
1: 太
0: 真的
1: 做完了太绕了，你经过 A 要再经过 B 再经过 C， 太绕了。
0: 对，当然这样原来有这样的，有些确实挺累的，但是那也方便。你比如说我是旅行什么的，原来都是有助理啊什么什么给你订，那现在反正很方便，你自己可以掌握。
1: 对，
0: 是吧？随时订票订什么都很方便。
1: 那我就是如果在甲方端口啊，会不会做建筑做设计的时候更需要一个商业头脑？因为好像以前我们在乙方工作的时候，我们收到的指令其实是甲方给予的，但是甲方给到指令之后，其实经由设计公司，比如说经由 A 的时候董事们消化然后传递到设计师手中，那会不会在做甲方的设计的等于是监造设计的时候，其实自己的那一块商业逻辑要更为清晰精准。

0: 应该其实还是大概有点相似的，和
1: 还是相
0: 还
1: 似的。
0: 是相似的。我后来就是离开万通，就做过另外一家公司，那里面有他自己有设计院，有自己设计院，然后我就。

0: 做作业就是在甲方你要听不懂也，你做乙方其实有的甲方管理不好的，不是管理不好，他的管理的那个形式不太一样的话，就也会听到七嘴八舌的声音，就是开发商给你不同的声音，销售的声音，造价的，建造部门的或者什么，好的那甲方他能够他那个建筑设计部门的，就是我或者设计管理部门，
1: 对。
0: 他会在内部把他的那个东西协调了，然后一个出口给那个建筑师的
1: 那真
0: 话，
1: 的很棒
0: 这
1: 哎。
0: 就会好很多。
1: 对
0: 所
1: 对。
0: 以我当时很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东西，就
1: 哦。
0: 是设计馆转达给那个建筑师，
1: 懂了。
0: 特别是因为我当时做的项目用了很多国际的品牌大牌的建筑师，那个特别需要你要有
1: 哦，而
0: 高
1: 且
0: 超
1: 各
0: 的
1: 方
0: 要
1: 文化也不一样。
0: 都不一样，而且你。如果是你没有转达好，或者让他不理解你，
1: 对，
0: 就会把那有偏差，
1: 很可惜，
0: 有偏差，
1: 对，
0: 然后甚至有文化不同，就会很对立，就会
1: 哇，那很厉
0: 他也不
1: 害，
0: 会去那个，不会去跟你，你还要调动他的积极性，
1: 对对
0: 对吧？有的不
1: 对对，
0: 好的你要改，他要收你的
1: 是
0: 钱
1: 的，因为作为一个设计师，通常的他的初稿是他最有热情的。
0: 对。
1: 他最有 passion 的交出给甲方的第一个初稿，但如果你再一直改第二轮、改第三轮，甚至再翻案，那个热情其实
0: 就
1: 会
0: 没
1: 被
0: 了，
1: 浇退的。
0: 对，而且假如你给的是一个不好的、错误的方向，就
1: 对，
0: 试试也遇到，其实那个高级的也会遇到你刚才说的下面的小年轻的遇到的一个
1: 是的，
0: 错
1: 是
0: 的一个
1: 错的方
0: 指令，
1: 向。
0: 对，指错的方向也会有，
1: 那。对，当时我应该先遵从领导，先听，先做错的方向。
0: 哎，这个特别好玩，有的也不一样，有的那个乙方我还见过，还有委员会的。你像我跟那 Foster，你知道英国
1: 知
0: 那
1: 道 Norman Foster
0: Foster，Norman
1: 吗？
0: Foster 也
1: 很
0: 过过，
1: 大的。
0: 对，那时候在上海，他们的公司是有委员会的，
1: 什么叫委员会？
0: 就是他们管理他们公司，就是你每个董事做的设计啊，他下面的人做的设计，要通过他们公司的一个委员会的审批，
1: 委员会怎么组成的？
0: 就是。我没有具体研究，肯定是他们的领导组成的，这个也是，其实也是值得商讨的。
1: 是，
0: 委员
1: 就比
0: 会
1: 较
0: 如果是一
1: 公
0: 些
1: 正。
0: 评，对，另外就是说艺术有时候，你让一个委员会来评的话，有时候变成一个官僚啊，就是有时候我那时候记得，我就当时有一次就是和他们委员会要去那个就是叫什么。也不是较劲了，就是要跟他去协调，就他们委员会其实要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1: 哦，
0: 就是也会有
1: 等
0: 这种
1: 会，当时您是甲方，他
0: 甲
1: 是乙
0: 乙
1: 方，
0: 方，
1: 你
0: 他
1: 还要跟他协调。
0: 对，因为他那下面的人，那个做设计的人要听他们那个艺术委员会，他那个就不叫艺术委员，忘了叫什
1: 对，
0: 么委员会了，对吧？
1: 对，
0: 就是有时候你还要反过来，
1: 是的，那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这个就是会有。
1: 那。
0: 就是考验你的能力啊，各
1: 委
0: 方
1: 员，
0: 面的啊，
1: 对，那
0: 那
1: 委员会
0: 没错。
1: 是为了要捍卫自己设计出品的形象完整度而存在的吗
0: 对，或者是把控质量，啊，就或者
1: ？OK，OK，OK，okay,
0: 下边有很多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
1: okay, okay,
0: 个人，就是有设计公司也有不同的管理
1: 理
0: 方式，
1: 解，
0: 就是那个当时我觉得 Foster 是一个
1: 很
0: 这样
1: 难
0: 的管
1: 搞，
0: 理，是这样的公司，不过很优秀，确实很优秀，就是，所以跟甲方有时候好处就是，能够如果你做的项目有意思的话，就会遇到世界上不同的好的。我还挺庆幸就见到好多啊，就是跟甲方做
1: 其
0: 的。
1: 实我觉得有点像珍惜羽毛的存在，他也有时候甲方可能评效啊，各种原因可能他的决策，然后让乙方的设计团队会觉得，哎呀，这个样很丑，或是啊这样我们做的形象不好的，然后可能这个委员会存在就会稍微捍卫自己的羽毛，是不是？
0: 对，反正，我就是在甲方的做，就接触了好多不同的设计师，也能看到你原来你比较矮的那个差距在
1: 那
0: 哪
1: 还有
0: 儿。
1: 什么特殊的？
0: 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想想，
1: 类似，
0: 就是，反正当时在国内的这个甲方里面，像我们是比较国际化的，做的
1: 对，
0: 项目，刚才说我们老板也叫创新。所以是要那时候比较追求设计，后来一段时间，那甲方都追求那个 复制，那你肯定。

0: 听说过标准的话，什么
1: 哪一个时期？
0: 就是后几年，
1: 大概
0: 十年前，
1: 大概16左右，
0: 对，
1: 爆发时期。
0: 爆发时期，其实他因为要赶这个量嘛，然后你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很多东西在那个，特别是住宅方面，
1: 太耗时了，
0: 每个
1: 资金周转会很慢，
0: 而且他的人才都跟不上，
1: 嗯，
0: 不是说你每个甲方都能像我们这样，所以他要执行，
1: 对，
0: 执行力很强。很多公司呢，其实后来变成一个执行的机构，就抹杀了你那个
1: 创造力，对对。
0: 所以有时候那样的公司呢，你在里面做也像一个士兵，然后要求那个建筑师也是要快，所以那个也很强势。那时候甲方就有时候就有点很傲慢，就是你就给我画图了，就是什么。
1: 那很多做设计一定撑不下去，
0: 很难受了，
1: 一定撑不下去。因为我来是来做创意的，怎么会来做复制的工作？
0: 对，但是有些为了生存嘛，那还是要过呀。
1: 刚好有个房贷，就必须坚持下去。
0: 对，所以还是就是那个年代，就是我觉得咱们早期那时候还是一个。就是追求创意，追求那个，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在中国都第一次做酒店呢，在国内的那种业态就第一次。
1: 对，
0: 你第一次做什么那个？
1: 我觉得那年代很享受
0: 啊，很享受，
1: 非常享受。
0: 因为是我们特别是外国来的，就是因为你在外国建来，当时我们做的 marketing 就是有时候就说几样东西，就第一个就是你的创意 concept
1: 对
0: 是新的，这是他们的，还有一个专业性。你比如说大家那时候都没做过假体写字楼，都没做过 shopping mall，
1: 都是第一次。
0: 但是我们从国际来的，就是我们的团队里面都有这样的经验，国内就没有。你就会
1: 发挥的很过瘾，
0: 发挥很好啊，很你自己感觉被尊重，
1: 薪水也很过瘾
0: 啊。对，是那是黄金年代。我觉得
1: 我当时只是一个高级设计师，我的职位就是高级设计师而已，
0: 对，
1: 我月薪就可以2万人民币好像将近，然后我的房租我还跟一个女孩 share， 就8000，
0: 对，
1: 8000算很高哎。
0: 对，当时你的2万吧，那时候我记得国内的才几千，
1: 对，
0: 一般设计院才几千，
1: 啊，
0: 所以我们招的很多人都是从国内的设计院，就是加入到我们的，然后我们的效率也高了，
1: 对，
0: 确实那个时候是增长的年代。
1: 对，如果说。我们就以国际来看哈，有没有哪个地方还能够有这样的过瘾做设计的
0: 机会啊？
1: 条件对机会，难道是非洲吗？
0: 不知道，
1: 但也要有，
0: 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年代是真是中国特殊。当时在北京，一年的工作量是全欧洲的，就一年的设计量，一年的建造量。那是当时奥运会之前了，本来。即使没有奥运会，它这个整个城市也在发展，所以一年就等于是欧洲的那个全部的
1: 加总起来的建造量，
0: 所以当时有很多国外的建筑师都在。
1: 对，我当时我的领导也是荷兰人，
0: 对呀，
1: 还有西班牙人，我还记得博格尼亚，
0: 对，你包括那个 K 都是德国人是吧？那个谁 K 就是什么不是那个谁叫都是德国人
1: Karen 德国人，对。很过瘾的时代，
0: 对，
1: 那现在就慢慢的平复下来了。
0: 对，我最近没有接触，就是那些外国人外国的国际公司在中国呢还有存活的有多少都太清楚。
1: 外国其实
0: 原来上海有一些，
1: 对，现在好声音好少了，因为我以前一个好朋友同学就在北京的那个北京的哪一个 Stephen Hall
0: 啊 ，Stephen Hall
1: 对，后来也是很过瘾，做了很多很棒的案子项目。但后来他也回台湾 ，Stephen Hall 就也慢慢的声音就是对。
0: 那时候整个的文化的生态是不太一样，
1: 也很接纳，
0: 对新的东西也没有那么排斥，都希望非常开放的态度，
1: 对，
0: 觉得就是什么都我都可以。那个
1: 土壤很好，
0: 土壤啊，可以领先，可以去别人更不一样。
1: 可以 try，
0: 对。
1: 现在的话，可能更多就是平效了。随着经济的起伏。
0: 是，你说别的，反正现在我们做的很多都是在国外，我目前做的都是在国外做的。
1: 真的？
0: 在泰国啊，现在看别的国家。
1: 嗯。
0: 就是也是适应这个潮流。
1: 我上周从泰国回来，曼谷。
0: Oh.
1: 然后我发现曼谷跟我10年前去

0: 又变化了好多，
1: 对，它的零售很发达，是
0: 很
1: 吧？
0: 发
1: 做的
0: 达，
1: 设计
0: 对，
1: 很好。
0: 很好，很
1: 嗯，
0: 开放，也很敢用一些奇怪的材料，
1: 对。
0: 特别是我们认为廉价粗糙的材料，
1: 嗯，我后来去越南，越南也很，去越南也很，
0: 也很好，
1: 也是有点向上的。泰国可能已经其实老的发展中国家，像越南的也能改，
0: 也
1: 能
0: 很
1: 改，
0: 新，
1: 对，也很新。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感受那个设计蓬勃的土壤，可以去
1: 可能去越南可以去，
0: 越南，因为
1: 嗯，
0: 它
1: 我觉
0: 正
1: 得，
0: 在向上，因为时代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只有刚好碰到卡到那个时间
1: 对。
0: 点跟地区性的国家发展，它可能才会刚好卡到那过瘾做设计的阶段。
1: 对呀，这是天时地利人和，是，
0: 对，
1: 我，
0: 那你家呢？你家，比如说我们刚刚去看画，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去一个画廊看画，我们画廊可能是比较，你不能说平价，就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你自己家有没有？就不，一般建筑师像你做 director，你家是怎样的？
1: 嗯，我
0: 你
1: 家
0: 会
1: 的，
0: 重平效吗？
1: 我家那个。我家那个平效，反正当时做项目，我们做了很多地产项目。如果我们现在炒楼人士
0: 对，
1: 都买了的话，现在都发达了，早就可以都。我们当时做项目，做的那些开发商的项目，老挑自己的毛病。哎，这个开发商用的材料不好，那反而都不买，觉得自己当时跟着开发商做的时候，这开发商太抠门了，安装不好，
0: 因为
1: 反
0: 你
1: 而没
0: 看
1: 买。
0: 到了核心问题，但是其实随便入都能
1: 啊，
0: 赚。
1: 但是我随便弄，就是我们做的。你问你参加那个项目，我当时那个，当时北京第一个那个大型项目就
0: 啊，
1: 是
0: 富
1: 富
0: 力
1: 力城，
0: 吗？富
1: 对啊，
0: 力
1: 一般就是
0: 城，
1: 来支
0: 对
1: 援富力
0: 的，我
1: 城
0: 就
1: 的
0: 是来
1: 嘛，
0: 北京支援富力城
1: 富力
0: 了。
1: 城的会所嘛。那当时是第一次做，当时有一个北京人，他买了70多套，
0: 70多套，还是
1: 对，那个
0: 先
1: 人后
0: 付？
1: 来就很有名的一个，他好像
0: 早
1: 是
0: 知道
1: 做
0: 的时
1: 电影
0: 候
1: 界的。
0: 就，
1: 我们那个图没出来，他就盯着出什么图了，所以就发达了。
0: 就开始选了，
1: 对，
0: 选方式了。
1: 我当时是租住在那京广中心的，就是拿出那个租金都很贵，那是又买了房子，那你现在可以买好多套自己。我们的工资都相对比较高嘛，
0: 还
1: 是
0: 是
1: 吧？
0: 高的，
1: 所以
0: 对，
1: 当时
0: 就
1: 就
0: 算
1: 赚了，
0: 外籍人
1: 所以就
0: 士。
1: 是说，平效就是，而且看那个当时的这个城，当时这个楼价也是，觉得已经太高了，和
0: 不
1: 这老
0: 可
1: 百姓
0: 理
1: 差
0: 喻
1: 不合
0: 了。
1: 理，你再往那一投就什么了。
0: 我当时也是啊，在上海，我薪水很高，但是我还嫌弃江苏路地铁站，说这个楼的外观造得很丑很俗，
1: 是
0: 然后
1: 是，
0: 不乐意买。但其实要是买，我的天，
1: 对，所以当时就可以早早就要财务自 由
0: 然
1: 了
0: 后我自
1: 哈。
0: 己还没说，我也不见得以后会待在这里啊。所以根本没有动那个念想，但其实旁边都有声音说：“你就算上班工作，你干嘛不买个楼，不买个
1: 按
0: 房
1: 说我们应该就是，你像你从台湾来，像我从香港过来，其实都有这经验的，应该去，就是没有动那个心
0: 闭
1: 思，
0: 眼入就对
1: 对。
0: 了。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个同事，我不知道你记得叫黄子云，他
0: 好
1: 家里是开
0: 熟
1: 厂的，
0: 哦。
1: 他开厂的，他家里是做生意的，他一到北京就不像你们去租个房子，一到北京就买了，他还是个很助理的建筑师，
0: 太厉害
1: 就买了，
0: 了，
1: 就是买的那个是阳光上东，都是，
0: 反正就是付个头款，然后付按揭嘛。
1: 对呀，你也反正也租房子，那时候北京相对房租回报还挺高，所以他就投了。他就跟我们
0: 我
1: 说，
0: 们好
1: 就
0: 傻，
1: 我们还是不是生意人。
0: 不，
1: 他说我们家里都是开厂的，家里饭桌上天天讲这些事儿，所以就耳濡目染就知道投资。嗯，
0: 我觉得做设计的还是跟一般人的逻辑不太一样
1: 对，
0: 哎。
1: 我还好了，因为我是国内的人，所以还大陆的远
0: 听
1: 嘛，
0: 多了，
1: 听多了还而且会买房子，当时我也不是炒房子，是买我自住，
0: 自己需求
1: 他就
0: 的，
1: 跟着那个。反正条件也好，买的稍微大一点或者位置好一点，但不会炒别的房，那就水涨船高跟着涨了。但好多，你像什么 Ken，你刚说的 Karen 啊，或者这个
0: 德
1: 老
0: 国
1: 外都
0: 人，
1: 不会买的，
0: 他
1: 都
0: 不会有概念
1: 他
0: 的，
1: 觉得
0: 因为
1: 这个
0: 他
1: 地
0: 也
1: 方，
0: 觉得他要离，会离开，始终
1: 对，
0: 会
1: 不
0: 离
1: 是一个，
0: 开，
1: 所以都亏了很多，就那不是亏了，你就浪费了这些机会。
0: 啊，好可惜。
1: 可惜就是那个年代，我的一个
0: 没事，下去越南好了。
1: 年轻人越去越南。
0: 对，年轻人去越南打工，能按揭买房，这还是可以借鉴的。
1: 是有，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
0: 而且我现在还有一个。

0: 的后悔点，因为当时工资很高啊。其实我年纪轻的时候，我们虽然做的是设计，设计其实是个体力活，是个随着年纪
1: 脑
0: 力加体力，对的，是个作坊的那一种活，并不是复制的。我觉得当时如果我有那么高工资，除了买房之外哈，我觉得我可以投资基金保险。但是当然是稳的那种，就是保底的，就每个月丢个多少多少钱，可能50或100美金这种，那我现在也很好，我很舒服，因为20年过去了，
1: 是，我没算过，
0: 对啊，
1: 我没算过，反正就是，
0: 当时就是花光，因为加班强度高，然后所以要宣泄，然后就是去外面吃吃啊，体验好的酒店。
1: 对
0: 体验
1: 对，
0: 好的餐厅，花光这样。
1: 对，那个年代就是确实是很紧张，现在就是另外一种忙。现在好像建筑行业就是确实很卷，
0: 现在建筑业也卷了，
1: 很卷的，
0: 怎么个卷法？因为我还是在室内设计的圈子，我都不知
1: 就现
0: 道。
1: 在活少了很多。
0: 哦，因为建设开发的速度
1: 对，
0: 变慢
1: 但
0: 了。
1: 做得好的也很厉害。我后来发现，就是杭州有个公司叫。GAD 你知道吧？GAD
0: 就是绿城
1: 对绿
0: 嘛，
1: 城，那个设计院现在师资费非常高，就是一票难求。
0: 但是它好像是本土的设计
1: 它是
0: 单
1: 本
0: 位，
1: 土的，
0: 对。
1: 但是就是用本土的那个国外的设计师不太做住宅，他们就做住宅，又是绿城那个起家的嘛，所以对住宅的品质啊、这些市场啊、需求啊比较了解。所以现在我们还有点做一些国内的住宅项目，就是找好的设计院，那个就没几家，
0: 不好找。
1: 他就很高价，就是比当时 IDAS 做的价格都
0: 比
1: 更高，
0: IDAS 还高，
1: 还高的设计费用。所以好的设计还是能够
0: 还是值钱
1: 还是
0: 的，
1: 值钱的，
0: 因为，
1: 就是你现在找别的第二家就和差别了，你再往下就是你说的以前的那些。就是靠拼体力呀、啊，靠复制那些没有创新能力的、没有高品质能力的，就真是就
0: 其
1: 可
0: 实
1: 能。
0: 都不想看，甲方需要花一样的钱，不想看。
1: 对，我其实甲方想就是花高的钱都愿意
0: 真
1: 买
0: 的，
1: 他那个。
0: 所以还是说做设计，你还是要你的掌握你的最尖的能力。
1: 对，那个核心能力
0: 对，
1: 强还是厉害。
0: 哇，我不知道绿城这么强哎，在甲方的眼里。
1: 是，我就很。就是挺奇怪的，
0: 所以他们的楼盘照理说设计完应该卖得不错，就
1: 是，
0: 对不对？
1: 现在不是市场不太好吗？那有一批那种，就是比较贵的，比较就是他们改善型的，200-300平米的那种，在很多城市都卖得挺好的。
0: 什么叫改善型？
1: 他们就是你原来的房子，不就是比如说假如一般的，你想再更新、再提高一下，那叫改善。
0: 更新题哦，就是大的面积。
1: 大的面积或者质量或区域更好，面积肯定是可能比原来要大一些，就是那些人要提高生活水平，
0: 品质，
1: 改善品
0: 就
1: 质。
0: 可能开放厨房要有，不要是小小的一间密闭的厨房。
1: 对，各种现在很多什么，现在很多新的提法，什么好房子
0: 生
1: 啊，
0: 活品味，
1: 第四代住
0: 对
1: 宅
0: 对，
1: 呀，
0: 哦对，
1: 就这些东西。
0: 说到这个，因为我一个好朋友在洛杉矶很爱看房，他家的中岛很大哈，他
1: 对，
0: 其实就是因为看了样品屋，他就买了样品屋，因为他觉得中岛很大很舒服，做菜做起来很舒服。然后后来上次去他跟我讲，现在流行两个中岛，两个大中岛。
1: 那是吗？
0: 我觉得国内还没有跟上这一块，就说一个中岛可能是做西餐类的啊，然后另一个中岛可能做甜品类的，不一样，就当然要有条件啊，就是你的这
1: 对。
0: 个基地要够大，
1: 对，
0: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流行两个中岛，两个大中岛，
1: 对，这种还是就是说还是有机会，就是只要就是还有这个更就是这个大家还有这个改善的需求，好的东西肯定是还是有市
0: 对，
1: 场的。
0: 因为像人的生活其实是在进步的，
1: 对，
0: 而且要求需求品质也是对等的在提高的，
1: 是，你现在看现在那些，我看杭州也有一些，我不知道你注意没。现在就是好那些住宅啊，都也是用铝板了。
0: 铝板，
1: 对呀、啊，原来就是那外立面上用铝板包啊。
0: 这我没有留意，
1: 对，就我就说现在新的那些，就新的当时改善型的那些住宅，
0: 那铝
1: 就。
0: 板。

0: 是会
1: 无限的，
0: 嗯，
1: 女，这些都我先设计先不说，就这些很贵，
0: 嗯，
1: 就以前我们就做一个玻璃的什么，是糊的玻璃或者是包铝板，
0: 对，
1: 这都是过去的甲级的什么写字楼啊，高端的才用的，那因为很
0: 贵
1: 嘛，
0: 对，很
1: 贵，都会
0: 最贵，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那些是还是
0: 嗯
1: 好的，还是
0: 而且住宅反而能接受铝板的现在，
1: 对，
0: 以前住宅就石材。
1: 对，
0: 嗯，
1: 现在你看那些阳台啊，有些那个立面啊，都是石材铝板和石材结合，
0: 嗯，这挺能研究的，
1: 嗯，
0: 像，嗯，好像对于颜色色彩啊，然后跟服装好像有一个趋势研究的，
1: 嗯，
0: 就是什么Nadi 还 Nodi 忘记了，有这个趋势研究委员会，可是像住宅类的材料类的有吗？趋势，
1: 反正就是现在也有个不好的现象吧，我觉得哈，就是那些刚才说卖的好的那些比较改善什么，
0: 嗯、
1: 也都是千篇一律，
0: 对啊，
1: 大家都抄，
0: 对，
1: 你说是不是趋势的，反正都抄。
0: 我是觉得好像没有趋势这一块。
1: 对，但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好的现象、
0: 嗯、
1: 就是，你光我刚才说什么曲线的这个立面，
0: 嗯，
1: 玻璃铝材。那都是这样的，全国各地，重庆也是这样的，北京也是这样的，
0: 嗯，就
1: 河南商丘也是一样，都是
0: 就看谁流行，他就来一个，说哎谁就是哪里做了一个，
1: 哎、
0: 我也做了一
1: 个，
0: 不是
1: 特别的特别，还有一种我特别深恶痛绝，就是现在那个室内设计啊，他也搞这一套，现在就是很多那个。
0: 样板间，
1: 对，样板间，包括为什么就是现在很多那个也很卷、
0: 嗯、
1: 很便宜，现在装修房子、
0: 嗯、
1: 比过去都便宜、
0: 嗯、
1: 那些家具都什么全屋定制啊，
0: 对，
1: 什么就是那些原来的小企业都变成一条龙的服务，
0: 对，
1: 也会弄啊，都给你全屋包，然后装修，
0: 嗯，
1: 装修的那个我和我20年前买了自己房子装修比确实也有很大的进步，
0: 嗯，
1: 就那工艺啊什么贴个砖，现在你都不知道，我都感觉到，哎呦，这么厉害，中国
0: 这么说？
1: 那、怎么说你？我家里比如有个卫生间想那个旧了，我想就换一下地砖。
0: 嗯，
1: 他们那个有个公司，他们就专门改造的，就会派人来做地砖，开先是有设计来给你，让你选颜色什么的，然后装修的人来给你拆了，然后搬走了家具，然后再来铺砖的人来铺。铺的砖不像我们以前都是手啊什么弄，都是你看那砖都有小卡子的，
0: 嗯，
1: 每个卡子的缝都是一样大小的。
0: 那肯定呀。
1: 但以前我记得不是。
0: 以前没有吗？
1: 反正我记得我以前那边都是高高低低，有时候不平什么的。
0: 真的。
1: 我觉得对国内是一个进步啊，感觉很产业化的样子，就是有一个
0: 对缝有要求，
1: 啊，一个要求，它有那个小的发明，那种小卡子。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一个小十字那样。
0: 有啊，台湾有哦。
1: 对，台湾也很发达。
0: 对，
1: 以前我参观很多。
0: 嗯。
1: 你在台湾很普遍，现在国内。
0: 因为它要控制缝的精准度。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做完了。他走了一批，还来一批美缝的。
0: 是的，那是另一个专业，美缝是美缝专业。
1: 哎，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哎呦，这个就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进步。
0: 了解。
1: 但是也有不好的，就是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网络的影响，还是现在的老百姓都这样，什么流行大家都跟。
0: 跟风。
1: 都跟风，然后这些公司它都是有时候是包的，有套餐，都给你选好的。
0: 嗯。
1: 我前两天弄我那改善的，我自己装修我自己的房，也不装修了，就是稍微收拾收拾，就问那人都叫。说现在就流行的奶油原木风，听说过没有？这个还带点弧线，加点古典的，全那个，全中国都一样。那个公司它是个全国性的公司，它就又也是像学酒店一样，什么我们现在做酒店，什么全接耳的，它有什么1.0、2.0代产品，全国各地都这样的。
0: 嗯，其实这个是为了好销售才定下来的风格。
1: 对，
0: 因为大家就觉得哦，他也用那个奶风，现在就流行奶油风。
1: 对，然后他们有些包租的这种行业，他就是觉得投入少啊，然后回报又高，通过这个就是他包租有服务、啊，可以得到那个得到更高的回报。反正你说这个东西是进步吗？反正就是你说是不是趋势呢？
0: 对，
1: 但对我来讲，我觉得千篇一律不好，就是。而且我看看我以前自己栽的东西、
0: 嗯、
1: 我20年前是研究那种说那时候也没叫原木什么什么什么 奶油风，但也用过很多原木，
0: 对，
1: 就是，
0: 也不会叫奶油风。
1: 但也不叫奶油风。现在你这种都已经过了，他还拿这个来套。

0: 是不是有点那个？
1: 是啊，就是
0: 该这样的。
1: 像这其实都是销售的手段。
0: 对，应该更有生活，大家更有丰富多的
1: 感觉。他就是会有一个标签，然后你就会被这个标签给吸走。
0: 嗯、
1: 哦，好像可以就这个。
0: 嗯嗯。
1: 可是其实我们其实做设计就是一个研究本质的一个行业，就很容易去参透本质。
0: 对。
1: 就像刚讲那个住宅的趋势，然后两个中岛，其实两个中岛一定它背后有它的含义，是因为人他的行为。经过了可能疫情后，然后有了一些变化，行为变化，所以呢，玄关它会要连带的有一个消毒空间，然后进到消毒空间，把外衣挂上，然后怎么样消毒，然后再洗手，然后再进到客餐厅，就是它其实是应该有一个研究人类的应该说五年，我幻想哈，也许五年一个单位，五年一个单位、
0: 嗯、
1: 来做这些样板房的。制定，否则都是三房两厅、
0: 嗯、
1: 三房两厅，然后一个中厨，然后带一个小西厨，其实都不太客制化。
0: 对对、
1: 哦、
0: 你说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那个就是确实你说要参透本质。
1: 对，
0: 就以前我见的建筑师做，包括室内设计师，经常就是他用他那个手法，就我这里这不流行一个什么什么墙了，我就做个墙。其实他没有研究你的需求，你真正怎么用这个空间。
1: 对，
0: 其实是那个是本质来决定你空间的形态啊、颜色，而不是我今天流行什么，我做一个手法就用了。
1: 对，
0: 有个小什么？
1: 因为人的习惯是改不了的，
0: 嗯、
1: 当然是习惯来了，然后动线、平面布了，然后区域性的大小定了，然后才有的立面，才有的装饰性。那如果一来就是先装饰性，然后忽略那些本质的行为，其实那会很麻烦。
0: 对，那就变成他表达他自己的本质、
1: 嗯、
0: 就是你自己的需求。
1: 对，就好像我买一个二手屋，然后是二手屋之前屋主的习惯，然后我现在进去了一定会卡卡不入的。
0: 啊，对对对，等于是他的习惯、
1: 嗯、他的习惯，然后我东西就会堆得到处都是，因为我东西比他多、
0: 嗯、
1: 然后我的兴趣爱好比他广，哇，那我那个收纳就会爆仓了。
0: 对对，而且你的什么 1.0 2.0 再几点零，它也就是一种形式。
1: 没有，我只能换房。
0: 卡到全部一样。是，哎，你说这个我就特别好。
1: 对啊，难道有人研究行为学吗？
0: 对对，我那天那个
1: 你跟甲方说一下，你现在甲方，你刚跟甲方说一下。
0: 我不用跟甲方说，就只要我管得下，我肯定不弄这些东西。
1: 对，
0: 但就是你说那个挺有意思。我那天看那个日本人，他们写英文，他们发明了很多自己的那个英文的用法，
1: 那很好、
0: 哎、他
1: 有跟进时代。
0: 对，他们那个第一稿方案做那个家住装修，他叫 lifestyle plan、
1: 哦、
0: 我觉得他会用英文，特别会用英文，
1: 很直白直观。
0: 对，
1: 因为你的生活就是你的 lifestyle 啊。
0: 对，他的英文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的、
1: 嗯、
0: 就咱们说建筑方案是，他叫 lifestyle plan、
1: 嗯、
0: 给你一个，
1: 不是叫你 layout。
0: 对，挺好的，他用英文用的挺自己的用法、
1: 嗯、
0: 用的挺好。
1: 对，然后 lifestyle plan 来了之后，根据你的行为模式 lifestyle 你再来进行修整。
0: 哎，对，
1: 你的习惯再来修整，然后就会有大小不同的变化，收纳变化，
0: 他就根据你的 lifestyle 去定制。
1: 对，哇，这我觉得是对的，就我画面都出来了。
0: 对，那台湾也有很多，我们做台湾项目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就是现在国内也没有学到，他们有一个词儿叫客变，你听说过吗？
1: 有啊，客变，拜托，我前阵子才忙完一个客变。
0: 我觉得那个是国内应该学，但是、
1: 我跟你讲，然后因为我的业主一对夫妻，然后他女方是深圳人，正儿八经深圳长大的、
0: 嗯、
1: 然后男方是台湾的，但在深圳工作、
0: 嗯、
1: 所以认识结婚，女方就在那边念什么客变啊，大陆都没有客变，你怎么那么落后。然后说当然台湾的材料远比大陆落后非常多，但是你在客变的时候就要选定材料、
0: 嗯、
1: 因为建商会给你木地板选择、瓷砖选择，还有厨具品牌选择、
0: 嗯、
1: 卫浴设备的选择，然后根据你的 lifestyle plan， 然后设计师可以提前干预给的墙体的位置，就是你有自己的 lifestyle plan 之后，然后建商来看你这里退，然后这里你要追加，然后补多少钱，因为建商采购比较便宜嘛。
0: 对
1: 对，结果呢，哇，真的是哇，搞得很麻烦呢。客变其实就等于把设计做完嘞。
0: 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原来不是追求这个国内追求这种
1: 高品质生活，
0: 高品就是原来是高周转

0: 坏。
1: 对对，
0: 现在其实应该往这方面学习。
1: 说国内好像没有客变这件事，
0: 他那个流程，我觉得从那建造流程上就有很好。他是等于是那个建商、开发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要准备收了，他可以根据你的客户的需求做些变化，然后统一再报到政府，就是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设计，是一个定制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对。
0: 然后他其实比那个一般的那个所谓的精装修又高级了一步，
1: 对，量身定做的。
0: 对，国内现在开始精装修，以前连精装修都没有，自己毛坯嘛，精装修，后来有精装修，那肯定都是一样的嘛。它的客变就等于是又多了变化，给你定制，所以这个其实很高级，
1: 非常好，
0: 不是落后。单对就是对建筑师对这个对开发商的这个管理水平
1: 要很高，
0: 要很高，包括那个建造的流程，就政府的这个审批流程，它也会应该，
1: 而且对接的窗口，就是开发商对接的窗口，他也要有一点设计能力，否则他看不懂，然后他不能理解，然后为什么进门的开关要在你的右手边，为什么然后还布一个总开关，让你离开的时候可以一按，全屋灯给断电。对啊，就是他也要有具备点设计能力，所以这样的建商应该也会比较贵。
0: 对，我觉得应该配套刚才说的那个贵的设计的贵的什么，应该配套这样的，这样的那个建筑师，而且开发商那会。
1: 我还有一个甲方，他好像新天地上新天地有一个楼盘是老的房子，然后老的房子再新建，等于是在修，等于是修旧如旧啦，但是室内里面是新的，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光他的衣服就没地方摆了，因为就是精装修都做好了，他也没得选。然后所有都固定的，他很尴尬，就是他的生活塞不进去那个贵贵的房子。
0: 对呀，就是其实你像那个国内，比如刚才说改善型的住宅，他动不动比如说啊180平米的四居，三居，但是有的真是改善型的，他180平米他可能就需要两居，
1: 对，
0: 你不是你那个想象的，就是房子多了就是大了就是房间多嘛，
1: 对，
0: 所以这些
1: 就是一个房子，它是承载一家人的灵魂的，跟这些人的发展的。其实房子住的舒服是对的，你的 lifestyle plan 对了，你的灵魂发展才会更好。
0: 是，
1: 我觉得跟画一样，就是你宁可挂一个年轻人初出茅庐的艺术家的画，你也不要放一个复制画，没有灵魂的复制画。
0: 是，今天提到刚才说的艺术是，我家里还真是放了一些那个
1: 原创的，
0: 原创的画，也有那个刚刚的中央美院的学生，当时也有，那我当时有认识那个，因为我们做开发商也有一些艺术家，
1: 对，
0: 他也服务建筑师做公共艺术啊，他们也那北京也有，就是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也面向那个大众想做这个，通过互联网啊，通过什么，所以他的画。也是几千块钱，然后是那个应届毕业生，可能或也不一定应届了，就是那美术学生
1: 或在学的，
0: 就是对画的，然后有的觉得可能还很有前途的，就签上名，就买些原创的，也有。
1: 其实，就是可能一般人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我理解的艺术哈，是一个画家，一个艺术人，他的灵魂。灵魂是留不下任何东西的，但是透过画它可以留下它灵魂的痕迹，所以如果你看这张画你觉得很舒服，那也许你们有对屏，你把这个画挂在家里，你就会觉得我看着我就疗愈，我看着就舒服，
0: 是
1: 对，你们就有产生一种互相成就
0: 共鸣，对
1: 对
0: 对，是的，
1: 对，互相成就的现象。那如果说你挂了这个东西，你只是觉得它是一个样板间的复制品，你想把它挂在这儿，我这墙必须要画，那我问你为什么这墙必须要画？
0: 哎，你这个说的也是一个，我就刚才说的那些套餐里面
1: 啊，套餐，我好怕
0: 套餐里面
1: 就
0: 套每个物品之间得套一个那个套一个那个画放在那儿啊，我说你不要了，那就倒贴钱，我觉得不用要这些东西，
1: 拿走。对，如果说一片空墙让你觉得舒服，那你就一片空墙。这个凡事还是要刨根问底，到底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0: 对，所以其实那些其实挺浅薄的，就是那个那些套餐，那些什么1.0、2.0，
1: 对，我希望、
0: 就是、很工业化的、很廉价的那种大众 消费品。
1: 那我们讲讲，虽然说现在好像

0: 建筑圈很萧条，我讲萧条这两个字，对比十多年前，当然销售地产也是哦。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个汰换的时代？就是可能经过这一批，那我必须要变好，我必须要重视人的一些根基性的感受跟需求，会不会对于甲方来说是一个进化的阶段机会？
1: 我觉得是，应该是，你要是竞争。你要存活的话，可能就得做出比别人好的东西，不像原来那个一样，包括人都一样，就是原来你像我们谈到那些设计管理啊什么的，很多都是执行性的人才，他就能批能干。那时候好像那就我们那行的，45岁又不要去建工了，都是那种能熬能。现在我觉得这个节奏慢下来，可能大家更需要的是一些能解决问题。比
0: 对，
1: 较有经验的，
0: 能参透问
1: 能参
0: 题。
1: 透问题。你比如说，特别的一些高级的开发，你就在已经刚才你说的老房子翻新了，或者说那是需要经验、需要发掘价值的。我觉得那个肯定将来那些，我觉得那些就顾客，就是 C 端的顾客也会也都见过世面了。现在就也都可能不止一套房子，可能
0: 没错。
1: 都会提高了。
0: 也许他在国外的房产也有，
1: 也有，
0: 所以
1: 对，
0: 回到国内，他会觉得，哎，这个，想改一改，不太适应，也
1: 对，
0: 会提
1: 你说
0: 高。
1: 那个岛台现在在国内其实也是慢慢开始，但是还是少，一个岛台的都少。
0: 对呀，对，我以前想要说服客户弄个岛台，好凝聚家人，吃个早餐，都很难
1: 但
0: 说
1: 是我
0: 服。
1: 们现在家里都有这需求，
0: 对，现在就
1: 现
0: 好
1: 在我
0: 说
1: 们
0: 服
1: 家里都有
0: 了。
1: 需求，就
0: 对，
1: 我在弄房子都有这需求。
0: 现在甚至于我客户会愿意把厨房这个岛台拉到窗边，客厅窗边，他说我在这跟小孩做个铁板烧，看着江景很舒
1: 哎，
0: 服。
1: 对呀，待会儿咱们说完了，我让你看看我家里正在改那个
0: 你
1: 岛
0: 也
1: 台，
0: 是吗？
1: 就那个岛台到底是多大？就是有时候可以站得很大。
0: 对，我觉得要是有条件许可，越大越好。你想啊，我如果买个1:1火腿的圆形，一根火腿架在那儿，然后每天削一点来吃，削一点来吃，我是不是要一个很大岛台？否则我其他地方都铺不开做事了。
1: 待会儿说完了，我让你看看。
0: 你必须让我
1: 我
0: 看
1: 让
0: 一
1: 你
0: 下。
1: 看看那个岛台，我都下了决心，是不是把那个岛台放在床下？
0: 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哎，做乙方做惯了，我现在好想去做甲方，扭扭甲方的脑袋，因为解决问题还是要从根源做起。就你不扭转甲方的脑袋，你很难拿到这样的产品来给自己享受好好过日子。否则就是买个二手房拆了改，
1: 对。
0: 对不
1: 没
0: 对？
1: 准你们的室内设计师可能比我们建筑师更什么，因为我们对的是 B 端客户嘛，尤其在国内啊，都是开发商。你室内设计师针对那些有钱人，哇，他们的大房子，那可能
0: 我经
1: 更。
0: 手的都是全部拆了改的了，那
1: 对。
0: 其实拆了改好费钱。如果以性价比来说，还是买新房付头款，然后客变，然后做好自己想要样子最好。
1: 现在就是。我北京那套房子就是，它不是那种修修改改，确实那种不太好。就是它现在就国内，我觉得卷呐、啊，就是我觉得卷啊，就比较便宜。它整个的都给你刮到地板，像毛坯房一样的做。就现在很多是这种的改，所以就相当于一个新房，还不贵，很不
0: 你
1: 贵。
0: 不，这个是甲方在卖的，
1: 不是我自己的房子。
0: 找到毛坯，
1: 哎，就拆到毛坯。他们国内兴这个，我当时也是，我下面一个邻居，他也是就是做室内设计出身的，我到他家参观，我说你这都是他刚装修了不久，就
0: 对。
1: 是相对来讲不久，他又全部拆掉。他说我准备在这住10年，所以从拆是拆到，因为北京那边是有地暖啊，有这些东西，拆到的把地暖都掘出来，都拆到地板，我说毛坯状的重新住。
0: 那很好
1: 那
0: 他
1: 所
0: 很
1: 以，
0: 有这个概念，
1: 对，
0: 因为装修费10年摊提下来，我乐意花这个
1: 他乐意
0: 钱。
1: 把他自己住。我看用的东西都是环保的，他又是设计师，所以这那材料什么用的我也得学习的，听着得。他用了很多那个，哎，窗户什么也都改，用了那擦窗的机器人，可以就这样的窗户就可以做得很大，就那机器人
0: 机
1: 他
0: 器
1: 就
0: 人可以插得
1: 去擦得
0: 到，
1: 到。

0: 而且现在北京还有雾霾吗？
1: 没了。
0: 完全没有。
1: 反正我看了有雾，好像不是霾。
0: 那其实就是说，大的落地窗就是很棒，就很
1: 对，
0: 舒服。
1: 对，我看他改就是现在就留清的窗户就留这么一条缝儿，
0: 越小越好。
1: 然后你的手伸进去能把那个擦窗机器人放在那儿，那擦窗机器人反而大玻璃它更容易擦，它不用跨那个窗框什么的。
0: 虽然真的是每一个地方有它特殊的一些建筑啊，设计上的特殊点，为了好维护、好打理，所以留一个缝。
1: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也是很
0: 而
1: 大的
0: 且北
1: 技术。
0: 京就是风大呀，所以就是必须还是要擦窗，考虑到擦窗，
1: 反
0: 到
1: 正
0: 南方都不会考虑到
1: 那个
0: 擦
1: 就
0: 窗。
1: 是，因为是他是装修，自己装修，就不是开发商，实际上，所以他自己做自己的甲方了，相当于是，他就可以度身定造你自己的需求。但这个能反映了一些，我觉得
0: 对，
1: 趋势性的东
0: 对
1: 西。
0: 对对对，第一个就是人开始考虑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了。
1: 对，
0: 对，
1: 他。
0: 哎，我甚至还在想，因为除湿南方超湿哦，那个，我一个房间早上一桶，晚上一桶水，我甚至觉得以后开发商可以把除湿，不管是新风系统，也把除湿系统直接引到排水里，因为现在就是好像还没有听说解决除湿这一块，只有解决到新风这一块。
1: 反正北方的话没有厨师这个
0: 对，没有
1: 需
0: 这个
1: 求，
0: 困扰，
1: 对，
0: 不然的话，每一个房间都要安那个除湿机，就
1: 对，
0: 是
1: 对，我知道，特
0: 自
1: 别
0: 己
1: 是
0: 买一
1: 在
0: 个，然后还要人
1: 上海
0: 工
1: 这边，
0: 去。
1: 到春天就是又很麻烦，长毛
0: 对，因为
1: 了，
0: 像我养猫的话，就容易得猫癣，然后开始给大家治病，然后病毒又会扩散。
1: 是，
0: 所以根源空气湿度还是很重要。
1: 确实是，反正设计，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多
0: 对。
1: 可以做的，
0: 对，
1: 就是而且那个国内那个那个建造成本非常便宜，
0: 对，
1: 所以
0: 施工很低，
1: 很
0: 费用
1: 便
0: 很
1: 宜，
0: 低，
1: 费用很低，我就卷了那个，
0: 卷爆了。那个最近我一个佛山的项目，居然说800一平米哦，
1: 是
0: 什
1: 啊，
0: 么概念啊？800平米施工费用了，就做个办公室，哎，还有平顶天花那些，
1: 是全包了。现在很多的
0: 我觉得
1: 套
0: 太
1: 餐
0: 夸张
1: 都可以
0: 了。
1: 在，
0: 但是我不提倡哦，因为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你
1: 对，
0: 800的品质你就要自己
1: 因为
0: 消化。
1: 我也不知道，现在反正比如说有些套餐吧，我在泰国，比如看，哇，他那个他也没什么选择，比如说美标 American Standard 那个，在那建材超
0: 卫浴，
1: 市。又会很贵，选择很少，在国内就很便宜啊。那个他那边卖的那种五金啊，几百块，其实几上千块也都没有多大的选择。在国内呢，你要淘宝那个几十
0: 太
1: 块
0: 多
1: 钱
0: 了，而
1: 就
0: 且很先进。
1: 很先进，各种新的
0: 我
1: 小机
0: 其
1: 关、
0: 实
1: 新的设计都
0: 我
1: 有。
0: 不太建议杂牌的哦。像有
1: 对。
0: 些杂牌，你那个洗碗槽，它是像一排式的出水，像那种一就是可能一
1: 四
0: 排
1: 个，
0: 30公分，很多小细缝这样出水，像整个大瀑布这样细细的瀑布冲刷盘子，我觉得好帅哦。
1: 对，反正很帅，就很时尚，
0: 很
1: 现
0: 时
1: 在，
0: 尚，对。
1: 对，
0: 然后我后来装修买了一些国内的牌子，我觉得也不没没有问题啊，完全没问题，使用上很
1: 对，没
0: 舒
1: 问题，
0: 服。
1: 对吧？那
0: 现
1: 些，
0: 在还流行钢琴按键式的开关，淋浴有钢琴按键式的也很好，
1: 是。
0: 就以前的扭转的就不太一样。
1: 对，
0: 很有趣，但因为制造的地
1: 所以
0: 方
1: 知道它卷了之后，我觉得也
0: 卷，
1: 会
0: 对，
1: 质量也会很好。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去泰国，就是觉得中国的这个建造体系东西也是订单不足，国内需求不足。其实国外其实差别它很大，其实是有优势的。所以通过做一些项目，能够把他们带出去也很好。
0: OK，好啊，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聊得很满很深，谢谢我的前领导。
1: 不客气，有点太专业了，似乎讲的都是我们这行内的
0: 不
1: 事
0: 会，
1: 儿。
0: 我觉得大家受益很多，而且是跨足甲乙方跟20年历史国内发展的这个高维变化，希望下次再邀请你
1: 好啊，
0: 来。
1: 好啊，确实变化，很有很多故事啊。
0: 对，好，我们下次见，拜
1: 再见。
0: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月满西楼》。我们最近一直在进行的是唐传奇的一些故事。那么每一个朝代呢，他们都有许多让人念念不忘的故事，不管是政治上的啦，感情上的啦，或者是一些大人物，像这个唐太宗啦什么，这个故事都是大家讲不完的，天天随时都会被翻出来讲。那被翻出来讲，当然因为它有值得我们去想的价值，那这个价值到底是哪一方面都有了。而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给人们留下来的，跟心里面所存着的，是一种，其实有一种对太平盛世，或者是对奢华生活的一种渴望在，平安生活的一种可想在。那种渴望可想呢，有时候呢，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出来。那所以呢，我们的唐传奇呢，其实也进行了好一段故事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不一样了，今天讲的呢，就是关于女侠。现在女士出头的日子当然是非常的多，而且比比皆是。可是在以前呢，女生们要出头真的是太不简单，太不容易了。在那种重男轻女的时代，女人简直是被贬到泥巴里面，完全没有出头的日子，觉得说你就是一个附属的，一个小小的，连附属都算不上，算不上，只能算是说用一点点利用价值，就是你要服侍男生，服侍老的，服侍小的，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就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有关于唐朝的唐传奇里面两位女侠的故事，是不是很不容易啊？男生都不容易，更何况是女生呢？好，我们要请这个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我常讲的时候，在古时候啊，这个重男轻女啊，几乎是颠扑不破的一个固定的事实啊。那也因为这样子，造成了很多很多离奇情节的发生了，是不是？
1: 这个啊，要怪我们的那个传统，儒家，这个儒家就是害死人，他定了好些个莫名其妙。

0: 妙、非常不合人情道理的法律。
1: 嗯，
0: 这是他对女性啊，
1: 嗯，
0: 他女性最重要的要顺，
1: 要顺，
0: 是什么呢？顺从男性。
1: 嗯，
0: 为什么？你是人，我也是人啊，我为什么要顺你？你为什么不顺我？胡说八道。
1: 所以我就一开始不知道是谁起的这个样子的。那你觉得
0: 自私吧？
1: 自私。
0: 他们掌着发言权，掌着立法权，是吧？当然，这就是男性社会，男性社会主导。
1: 嗯，
0: 他当然为他自己好啊。
1: 嗯，
0: 就是大家都听他的，为什么听他的？你算老几？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啊，你们觉得最近这个几十年，
1: 嗯，
0: 台湾非常值得骄傲的地方在哪里？
1: 改变很大，嗯，
0: 女性出头，
1: 现在全世界都一样。可是你看，在这个伊斯兰家庭还是一样，哎，她女生还是要到现在还是要包着头才能出门呢。
0: 我想她应该，
1: 那是因为宗教关系，
0: 她应当垮财了吧？没有道理嘛，是。
1: 可是现在还是这样，
0: 没有道理嘛。
1: 去年还有一位已经到英国去念了博士，快当博士的回去的一个女生小姐，非常漂亮，但是因为她在回国之后，她没有戴头帽，就是没有戴头纱，就被罚了，而且罚得很重，甚至于被编了。你说这怎么办啊？
0: 那就是说，他们那个非常不合理的制度啊，就是男性主导的啊，立法的，他们要维持他的权威啊，他不能破格一破到就垮了，是吧？但是我非常相信，现在是21世纪，
1: 嗯，
0: 时代是向前的，不会倒退的，
1: 对，
0: 他迟早垮台的，
1: 是，
0: 他总会垮的，
1: 是，
0: 哎，没有道理，
1: 总会垮的。像以前的这个儒家讲的，是不是？唯女子与小人，唯男养也。
0: 哪有这种道理，是吧？
1: 就觉得没道理。可是这个传下来之后，影响很大，因为以前就读书人才算人，不读书的人就不是人了。
0: 对，所以太不合理了。
1: 嗯，
0: 哎，这就是鲁迅。鲁迅功劳就在这里。鲁迅说：“礼教杀人，
1: 是
0: 啊，就是这些该死的东西立出来的礼教。但他以为永远不废啊。到了今天，我们讲这些一文不值，而且遗祸万年，讨厌死了。这些，
1: 所以我们因为太晚了，从清朝以后，民国才开始，太晚了。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八国联军的事情发生了。”
0: 我们哎呀，我们非常的惨啊！
1: 嗯、
0: 啊，我们受到列强的侵略。首先呢，他就让你抽鸦片，
1: 是，
0: 那个东西抽起来很舒服啊啊！现在我在四川的时候啊，还抽鸦片的人蛮多的，哎，还可以闻得到。他我一要感冒了，我母亲就叫我去闻那个鸦片的味道。那不能闻多，闻了两三口就可以了，就好了。哎，非常好。哎，我在湖南，哎，这种地方也是鸦片鬼。哎呀，骨瘦伶仃的，好惨啊，简直是。
1: 所以有人说哈、嗯，虽然药很重要，可是药中的就是毒啊。
0: 对啊，
1: 药跟
0: 毒其实
1: 是毒啊，也是毒的一部分。
0: 对
1: 对，
0: 以毒攻毒的道理。哎，
1: 上瘾嘛。
0: 你看，我们曾经100多年的、
1: 嗯。
0: 一个是男人抽鸦片，
1: 嗯，
0: 女人裹小脚，
1: 嗯，
0: 很奇怪，你为什么要把那个脚裹小的干什么啊？无聊到极限，对不对呢？特别是变男就是男性的那个意思，便于控制啊，让你跑不快啊，一抓就抓上了，可恶啊，可恶的极限。而女性就愿意服从，觉得哎，裹小脚啊，蛮美的，美你个头，简直是。太早了，我们曾经过过那种男人抽鸦片，女人裹小脚，黑暗时期150年。你说我们怎么去竞争？跟拿什么东西跟别人？
1: 我觉得就是教育关系，教育不普及了。
0: 鲁迅讲的对，就是儒家要负很大的责任。
1: 嗯。
0: 那这个段都已经过去了，到今天还有，还存在，
1: 真是的，
0: 很要命。对。

0: 真是要命啊！
1: 哎，
0: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在唐朝唐传奇的故事里面，两个非常出色的女侠式的人物啊。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红线啊，跟聂隐娘，那他们的传奇故事，他们算是唐传奇里面很有名的两篇女侠还有女刺客的名作。女刺客有没有很稀奇啊？啊！那这些呢都反映了这个唐朝的时候藩镇割据的动荡社会那时候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讲几个相同点的特征啊。一个是时代背景，这个洪宪跟聂隐娘呢都是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时候的背景，这故事呢涉及什么？涉及政治冲突，涉及节度使啊。然后最主要的核心主题是讲到，是带有很强烈的这个传统的什么报恩的观念哦，还有忠诚的意识。那么人物的形象就是很自然的，就塑造一个我们做不到的，他就塑造一个做得到的人物，对不对？武艺高强，机智勇敢，超越平凡女性，跟一般平凡女性不一样的一个女侠的形象。而这个对后世的武侠文学，我们不讲别的文学，对武侠文学来说影响也很深远呢，是不是？
1: 是，因为啊，
0: 嗯，
1: 它这个永远存在。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我们人世之间，
0: 嗯，
1: 永永远远是不平等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没有说是哎呀，完全安居乐业，完全平等，你做梦。
0: 不可能，
1: 再来200年恐怕也不一定说
0: 人了。嗯，
1: 所以啊，这个世间大不平，
0: 嗯，
1: 不见不能消也啊。普通的小小的不平，
0: 嗯，
1: 怎么喝点酒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就消除了。大不平怎么办？这更是正理啊！说的也对的，我们现在常有这种感觉，那个家伙坏到极点，
0: 嗯
1: 啊，你不理他骂他都没有用。就这么样，就这样正常就最好了。
0: 是，
1: 哎，是吧？所以，基于此，它永远存在。
0: 嗯，
1: 这个侠义永远存在。
0: 是，
1: 世界抓不住，
0: 你也做不到，就想一个人物来做。
1: 我来去你说，我把那个家伙碰揍一顿。
0: 嗯，
1: 所以啊，这几件事情不要做，不要觉得。
0: 嗯，
1: 鞭刑没有通过。
0: 嗯，
1: 鞭刑很对。哎，
0: 嗯，
1: 但现在你看那些人。三个太太还把他小姨子也杀掉，这种人你跟你讲什么道理？
0: 这不是人啊，
1: 鞭他啊，
0: 对，
1: 鞭下去要让他怕才行啊。
0: 我觉得是对的，所以新加坡现在还是有鞭刑，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鞭刑很对，
0: 你不能让别人痛，你要自己痛痛看你才知道谁比较痛，
1: 对
0: 是不是？
1: 我们现在我就是从那个小英开始，蔡小英这要命的，他几件事情做糟了，一个反客，我们没有核子，好了，没有核子完蛋了，用什么东西造起来
0: 代替不了，
1: 啊，搞得个一塌糊涂。第二，他想要废死，啊，我们台湾是没有死刑的。好，现在你看看那些暴乱分子，啊，
0: 越来越多，
1: 啊，大片的新组织，好一点的犯了，那，啊，好像我们台湾没有死刑，啊，最多判一个无期徒刑，没有多久就变成有期徒刑，没有多久就出来了，还可以，要杀人的话可以杀好几次。这个蔡小英他自己不检讨，
0: 对，太可怕了，
1: 他搞惨了，现在一塌糊涂，
0: 真的。那么一般的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洪宪跟聂隐娘哈，那一般的人哦会把洪宪传跟聂隐娘哈当成姐妹篇呐，啊，你看我们这个杨老师也把它摆在一起讲嘛。是有人说聂隐娘这一篇作者呢，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哈。但是总是把洪宪呢，随着洪宪一并的摆在什么？摆在元娇的名下哦。那当然呢，洪宪跟聂隐娘，我们算起来都是传奇性的女侠了啊，都生活在晚唐。藩镇割据的动荡的年代，那故事里面会涉及到很多魏帝的节度使啊。那《洪宪传》的田承嗣还是《聂隐娘》里面田季安的叔父，就硬把他们牵在一起了。所以，当然古时候这些

西我们遥遥已远，难以追溯到底是真是假了啊。可是从这个侧面来消息来可以知道呢，这两篇呢也算是唐传奇里面的双璧之说了啊，可以看作武侠。

0: 老师娘，我们大概讲一下哦。你看，有的讲的还讲得很漂亮哦。他的这个他们的身份哦是怎么样的啊？那老师，我们今天一开始呢，要怎么样讲讲作者吗？
1: 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历史啊，汉唐两代是代表，
0: 汉唐
1: 哎，其实这个啊，四川呢，真是不堪。就拿唐代来说啊，唐代的盛世，因为他有一个官军的皇帝李世民，
0: 是
1: 真的是好
0: 人物，是个人物。
1: 然后又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武则天，实在是要叫我们怀念这些。可是好景不长啊，没有多久，这个唐玄宗啊。他真的是一般一般，这个人很奇怪的。他有大功劳，他那个年代呢、开元和天宝，开元做得非常之好，了不起的贤居，可比李世民了。到了天宝一下子，搞得好像是另外一个人，搞得个乱七八糟啊，开始破判断。那么最早的判断是安史之乱，这个一乱，社会一乱怎么样啊？军人是吧？军人他的修养并不怎么样，因为军权在手啊让他不知不想的要膨胀，对所有的军阀开始有一点这个自我意识，
0: 是，
1: 然后就变成半独立，然后就变成独立，因为军权在手，为所欲为啊，那好。朝廷拿上没有办法怎么办？朝廷不能够控制军阀的时候怎么办？
0: 是
1: 宦官就出来了啊，因为很简单的，那个军阀在那里横行，我身边没有人，那怎么办呢？我只好用我身边的人呢、想办法来巩固自己那就是宦官。哎呀，宦官啊也是要命啊，这种家伙天生残废，当然他们的智力这些是有限的，确实是很糟，何况宦官跟宦官之间还在那里闹分裂，还在那个分赃分派，宦官啊代替了军阀啊掌权，甚至于皇帝立皇帝作为他们决定，他要换谁就换谁啊，恶劣是这个地步啊。唐代就是军阀宦官加上内忧外患，逐渐的走向灭亡，这么一个辉煌的朝代怎么一回事？当然皇帝很重要，皇帝也很糟，下面个唐德宗，他叫做猪皇帝，他是个猪，他什么都不懂啊，他常常闯祸，他最大的能耐就是溜啊，跑一闯的话，他就溜
0: 走了。
1: 你看这种怎么得了？那么我们现在啊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两个女侠啊，都是战乱时代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唐代这个兴亡啊，把它这个战乱的这个背景呢、做一个稍微做一点补充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吧，
0: 好，
1: 回顾一下吧，你看，这个唐代开始那是不错的，唐高祖是吧？
0: 李渊，
1: 然后马上就出一个冠军皇帝，唐太宗，是吧？冠军嘛，那确实是冠军了是吧？然后变成唐高宗，唐高宗呢差一点，可是还好。他的妻子太棒了，就是武则天。他跟武则天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女性出头最先的一位啊，真是文才武略都行。他曾经跟大臣们讲，你们想要做一番事业的，如果想要造反的话，来呀，请便啊，如果你不敢，那就乖乖的领薪水上班签到他是这样的， 雄才大略。

0: 很敢用人呐、啊。嗯，
1: 他一真是一流，
0: 对，
1: 了不起的了不起啊！可惜的是怎么样？后继无人。所以这个
0: 不过他也了不起的是后继无人，他舍得放下，他说放就放了。
1: 那也不是他说放就放，
0: 没办法是吧？
1: 哎，是啊，没办法了，他老了是吧？啊，他们武家没有人传承，李家更糟啊。像下面这个唐铮铮啊，个铮铮只做了三个月的皇帝，糟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他什么都不会，他去参加赌钱，他连赌钱也不会，他去听人家数筹码，搞到这个地步。
0: 所以就是不会教导吗？不会带孩子吗？
1: 所以我搞不清楚，你拿唐高宗啊和武则天来说，
0: 嗯，
1: 唐高宗当然是次流的，武则天一流的了啊，他没有培训人才吗？好像是哎。主播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能力强的人自信心很高。
0: 嗯，
1: 自信更高就是哎，啊，我就最了不起了。他没有注意到说，哎，我应该会很快要死了，我赶快培植，没有去注意培植下一代，完全没有注意很重。
0: 对对对，
1: 你看做皇帝的人有一点特别的自私，做皇帝。最不喜欢的人就他的儿子，他的太子，你就是来抢我位置的。
0: 抢位置的，
1: 哎，
0: 嗯，
1: 有这种自私的观念，那怎么办呢？是吧？没有人说的，所以啊，武则天一死，啊，武则天一老了，就完了，
0: 也是没办法，
1: 哎、完全就垮了啊。所以这个啊，唐玄宗来讲啊，他是一个分水岭，哎，就是唐代的治乱。治于乱的一个分水岭，他年号开元和天宝，开元做得非常好，哎，那个时候武则天已经老了，
0: 嗯，
1: 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烈性勃勃，
0: 嗯，
1: 大家唐铮铮是不行的，但是唐铮铮的妻子韦后烈性勃勃呀，他们觉得哎。武则天能够称霸，
0: 我是不是也行？
1: 我们也应当啊啊！所以韦后要作乱啊，太平公主要作乱啊，然后一塌糊涂，这都靠谁？都靠这个玄宗。玄宗的爸爸不行的，玄宗爸爸最终是一个好好先生啊，一切都好好好啊啊！没有可以说没有能力的。他就是能力有，他也不敢用的。
0: 是，
1: 那怎么？玄宗很稳定啊，能够平定这个韦后之乱，能够压倒这个武则天的势力啊，太平公主这些啊，陆羽乱完全屈服。在开元年呢，是可圈可点，真不错啊啊！可是人会自怜。到了天宝，安定了，他有个感觉，哎呀，这个太平盛世，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0: 嗯，
1: 哎呀，我好疲倦啊，我要休息了啊啊，我应该有一点享受了啊，有这种观念就完了，啊，他爱上了我们杨家的那个杨贵妃，啊，这个是个岂有此理的事情。杨贵妃比他小35岁，啊，然后她是他的媳妇儿，她很美丽没有错，她是寿王的妃子，哎，一个公公可以跟一个媳妇儿恋爱吗？
0: 可是你知道，这以前的人大概很难说。你说那个武则天不是本来也是父亲的吗？
1: 那没错，哎，
0: 她也是父亲的，
1: 不能讲嘛，对吧？
0: 对 啊，
1: 他要破格就破格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如果他成功了，那我们就赞扬
0: 他就是个人物
1: 啊。他失败了，我们就骂他，这也不公平，是不是啊？好，然后你看看做卑鄙，
0: 嗯，
1: 他是他的媳妇，他爱他，叫他去做女道士，这是一个
0: 再给他带回来。
1: 哎，对，那好像做某某人， 就是你做事之后，就不是他原来职业，就是另外一个人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对啊，
2: 他要破格就破格的，是不是啊？
1: 对。
2: 如果他成功了，那我们就
1: 赞赏他；他就是个人物啊，
2: 他失败了，我们就骂他，这也不公平，是不是啊？好，然后你看看坐杯底，嗯，他是。

0: 他的媳妇，他爱他，叫他去做女道士，这是一个
1: 再给他带回来。
0: 哎，对，那好像做某某人做了女道士之后，就不是他原来职业，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完全是掩人的耳目。
1: 这洗的嘛，就好像我们洗白了，对不对？
0: 洗
1: 白身嘛，
0: 洗的洗的，
1: 就好像这洗钱一样，是不是转个圈回来了？
0: 你洗的掉吗？谁都知道，对不对呢？这叫做掩耳盗铃，莫名其妙啊，然后搞得一塌糊涂。你成了杨贵妃，那也就算了。
1: 嗯，
0: 再加上他的这个亲戚杨家的一大堆，我们杨家是保了活门。
1: 嗯，
0: 啊，这个他的梁国忠做宰相，一塌糊涂啊，能力不够不说了，他还是挑拨是非，还要引起叛乱啊。然后这个杨贵妃不守规矩，他喜欢那个安禄山，一个胡人啊，一个肚子蛮大的，
1: 嗯
0: 啊，但安趴在这个玄宗圈子上，哎，后宫就没男人的声音了 啊在那笑啊，在闹啊，啊，好高兴。一问啊，说杨贵妃在洗他的儿子啊，他把安禄山当作他的儿子来替他洗啊。啊，哦，那皇帝说这样啊，那好，那要送点钱啊，送点喜儿钱。你想一个宫廷的混乱到了如此的地步，那还用讲吗？啊，他怎么搞一回事的？啊，然后安禄山，你说要不要反？当然要反啊。第一，他瞧不起你唐玄宗；第二，他要永远得到杨贵妃，是吧？嗯。然后他被派出去做节度使，节度使是最有权威的军阀，他是以一身而兼三个节度使，那河东、范阳、平陆都是他，那他要造反，
1: 没辙，
0: 哎，没辙，对不对？哎，喊搞得一烂子糊涂，然后他一盘按时做完起了，啊，唐玄宗很糟啊，啊。然后，这个杨国忠刺激安禄山，杨国忠妒忌安禄山啊，排挤他。所以杨国忠说安禄山必然会造反，果然说对了。
1: 嗯，
0: 其实这个造反有一半是他促成的，他刺激的啊。安禄山本来也不见得马上就要反，你杨国忠这个小人啊，你就来瞧不起我，那我就反给你看吧啊。
1: 嗯，
0: 好，这一来。啊，唐玄宗只好走啊，啊，溜到四川，路上马嵬坡啊，啊，大家六军不发，
1: 嗯，
0: 就是你乱成这个样子，皇帝要检讨了，要把左右插进的了，啊，要来惩处一下才对啊，那就指责杨国忠嘛，是吧？嗯，而且有范邦的军队，就是吐蕃和回纥的军队啊，那必须杨国忠，要杨国忠。付钱，那个杨国忠真糟啊！我们杨家怎么会做有这种人？他自己是剑南节度使，
1: 嗯，
0: 就是四川，四川就是他的根本。他一想说，哎，我就是剑南节度使啊，对吧？所以我马上就带你到四川了。到了四川，我发钱，我把钱发给你们了。
1: 嗯，
0: 这很简单的事嘛，是不是啊？哎，四川的势力范围，他居然连这个都不会。他会逃走，你逃你个头啊！哎，你逃得了吗？那叫万古听听一气把他杀了，这一杀搞得一塌糊涂啊！玄宗不是不能清理了啊。那么我们的贵妃就死在这一次马嵬坡啊。哎，他死的时候，皇帝已经是六七十岁了。啊，他是啊，他38岁啊，他比皇帝少了35年啊。好，对安史之乱一起，
1: 嗯，
0: 连续的党军阀战争宦官连续发生啊。我曾经把这里整理了一下，
1: 是
0: 啊，这个伯阳不错，伯阳他把自己的宗建啊整理了一番，
1: 嗯。
0: 从伯阳的这个知识通鉴呢来看这一段的一个情况。

0: 旅行啊，那就是说从公元742到公元804，一共162年，这个中间兵法最多，兵法有30次，宦官有10次，那还有陆游14次，外患7次，外患是回纥、吐蕃啊，这样子啊，这个乱成这个样子，你说国家有什么办法啊？那个宦官啊，作恶多端，最后碰到朱全忠，那真是痛快了啊！朱全忠把所有这个宦官好几千名通通集中啊，然后全部杀光，管你什么好啊坏啊什么东西啊啊，好吧，你看宦官，你虽然是肢体不全，但是你也是人，对不对？如果你有思想的话，你要想一想，我在这个掌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致？为什么不能够替国家设想？为什么不能够朝正道去发展呢？
1: 没有那个胸襟呐、没有那个胸襟呐。
0: 对，所以啊，看着朱全忠把所有人杀光，花光，不分咸鱼啊，但也有好的，也是有的了，
1: 是
0: 啊，全部杀光，就这大快人心，是啊，其实是祸乱的开始，也就是个朝代灭亡的开始，朝代的灭亡的信息是如此的可悲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啊，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回到主题了啊，这两个一个是裴行的聂隐娘，一个是这个元宵的侯宪啊，这两个作品，
1: 这他们有没有先后？谁是先，谁是后？
0: 差不多的就是军阀时代，裴行是长西村的时候啊，元宵是差不多也是时间应当差不了多少啊，当然他们这主要的啦也对，因为军阀横行，对吧？但是军阀也不见得完完全全都是很坏的军阀，没有啊，也有很好的，也有不错的啊，所以这里就讲我们要大家侠义人等啊，都去帮助那个好的军阀，对吧？来安定社会，为国家服务，对吧？我反对这个那个很恶劣的、很自私的啊，那就乱搞的军阀，对吧？这个政治是对的啊。聂隐娘也好，还是这个侯宪也好，都是如此，是吧？都是拥护非常正直的军阀，想要做一番事业的，这个我政治我们完全赞成。可是这两边，他的不可以道理计。
1: 那怎么说呢？
0: 作者的问题。
1: 作者
0: 啊，这个裴行啊，他是修道的，这个家伙，所以他很自然而然的修道的啊，他的作品啊很超现实，超现实没有什么不好啊，是吧？问题是抄的要有点合理吧，是吧？完全不合理。那比方说这个一开始啊，说这个聂隐娘啊是被他的尼姑师父，他的师父是个尼姑，在这10岁的时候就偷走了。这个偷字用得很对，因为一个小女孩10岁，她懂什么？当然是他的父母保护啊，对不对？
1: 对，
0: 你是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吗？父母会把一个10岁的女儿交给一个尼姑，不可能的事情啊，是啊，哪有这种不负责的父母呢？
1: 应该是那个师父看这个人是个可造之才，他这个身体的结构特殊，比如说很特殊的一个隐藏的一个本领，可造之才。所以把它劫掠去，他是劫掠去的，
0: 对呀、
1: 是不是？
0: 他尼姑他们 有志向，

0: 要来这番事业，
1: 他想做一些事情，
0: 他要培养人才啊。挑选的是10岁的小女孩啊，因为她根本就是白纸一张。
1: 可是这样好培养啊，
0: 这样子好培养啊，不会有阻，不会阻碍啊。这个用偷用的很对很对，然后啊，教他武术、剑术、仙道啊啊，那个超现实、超现实太厉害了。我们举例啊，文章用超现实，我们并不反对，因为文学作品呢、啊，总是要给读者一些想象空间，是吧？有一些离奇怪诞的，可以引起读者的一个高度这个关切，这也好啊。问题是，你要必须稍微合理一点嘛，是吧？啊，太神奇了，大剧的了，这个离开现实太远了，对吧？你看他两点啊，一个说，他们这个侠盗人啊，啊，他们自己也内乱的，是吧？他们有的要拥护这个基督使，好的基督使啊，他们也有对手的，好，然后丽娘这边呢、啊，他们也有对手，
1: 是，
0: 好，就派了一个对手来，他们也自己要攻打啊，叫做金睛儿啊，金睛儿后来打败了。变成一潭清水，你怎么解释？是不是非常超现实啊？啊，然后是金星人打败了，没关系，还会有个强敌来啊，就是空空尔，空空尔本领太大啊，没有办法打，那怎么办？就叫叶隐娘变成一个小虫，潜伏在这个节度使的藏子里面，这不是
1: 他就是神异色彩嘛，他就是有点神话式的了，
0: 太超现实了。
1: 那么头可长剑呐、化为白云呐、药水融化人体啊，这个都是一种，就是我们所一般人像一般人所想象做不到的就用想，做不到的就用想的，想的就是很天马行空嘛。这个天马行空嘛，头可长剑啊，化为白鸢，我可以变来变去啊，这是我修道方外之人就有修道之身，以前都有人这么说嘛，对不对？那方外之人都有修道之身，那他要怎么样做？我只要做好事，人家就把他当好的去想，是不是？做坏事他就当做恶人去想，那他是做好事的嘛，所以就神化过，
0: 而且、
1: 把他神化过了。
0: 这个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缺陷暴露出来了，你看说这个尼姑啊，这个老师傅、教导李娘啊、很多地方是完全不合人情的，是吧？你要处决一个人，要杀一个人，要必先断其所爱，他所爱着那个啊，这个犯人他所爱着，你先杀那个他所爱的，然后再审他。啊，举例说啊，我现在要杀这个家伙了。这个人呢、正在抱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个婴儿。那么照他们的规矩说，我要先杀他所爱的，那就是先把他的儿子先出去了。请问，有这个道理吗？请问那个婴儿？他有罪吗？
1: 对，
0: 所以他们这个简直是说不通嘛，是吧？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裴行的烈娘和元娇的这个
1: 红线
0: 做非常明显的两个对比、
1: 分别。
0: 那么文学来讲，文学的作品要有事件，对不对？事件要丰富，然后要有理念，那理念不是光说的，是透过事件表现理念的、然后除了一个事理之外，还一定要有情，是不是这样？因为你写出来的东西要给人家看，你用什么来比喻读者，那就是这个情啊。读者来注意啊，注意你的事件。读者通常不太会注意理，是透过事件哦，原来如此啊，才接受那个理。但是吸引读者来了解作品。

0: 的主要的是情，所以情呢，那是不可少的。而我们人类社会进步到今天，主要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也就是这个情，所以这两边一比很简单啊，面临战太冷漠了，太超现实了，是吧？没有情，红线不错，是红线这个小女孩，她为什么叫红线？她的手掌啊有一条红线，所以叫做红线啊。她十几岁就在这个不错的地方，叫做雪松，在雪人贵的后代啊，变成啊，她是帮助善良的军阀而打击那些啊坏军阀的啊，这个很有情。然后说他事情已经完成了啊，已经做到了，他是个侠者，他没有办法永远带你这个很善良的军阀手下，他必须要离去，非离去不可。那么人与人之间呢，有一点是很难为的，就是非常的要好，非常的知己啊，非常的亲切啊，非常好得很，非离开不可，对，所以人间的痛苦啊，有很多种痛苦，离别是一种，比如说生离死别，对吧？活着的时候非离开不可，死亡当然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1: 是
0: 迟早的事情，对吧？生离和死别同样都是痛苦。那么这个红线就讲的是生离啊，爱写的真好啊，非常的有情，不像是聂隐娘，聂隐娘冷漠，她不是，她有情做得非常的好啊，尤其是写红线任务完成了，她非死不可。那么雪松很感动，雪松就要留她，对吧？让这个做客就说冷朝阳啊，冷朝先生啊，彩铃歌月木兰舟啊啊，我们乘着一只小船去彩铃啊，送客回校百次楼，百次一百次就是十丈，十丈的楼的高楼啊，在这高楼上面要办理分别的酒宴，对吧？还是落飞腾雾去啊，地铁无际水空流，好像是落水之神啊，趁着雾远行的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地铁无际，只看着水空流，中间已经非常明显的点明了一个空，这是我们中国文学一直不断的努力啊，一直不断的动不动就会牵扯到这里来，就是我们人生的虚无空，你做的再多还是不做还是怎么样，不管你怎么样，最后这个空啊，就像那个黄河楼子一样的啊，昔人已乘黄河去，此地空余黄河楼，
1: 对
0: 啊，黄河一去不复回，白云天在空悠悠，自然是不会改的，清风明月是不会改的，人生的变化太多了，最后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把握，你虚无的厉害就是一个空观，我们中国文学啊谈这个，那么夕阳他们谈虚无，也差不多了，是吧？
1: 是
0: 人生大概就是如此。这两者比较起来啊，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那红线传哎那么样的感人，
1: 是
0: 烈焰良传那么样的冷漠，一冷一热，是吧？你看哪个成功，
1: 这是不是很难说，因为他们的出身的设定就不一样，对不对？出生的设定就不一样，所以你说那聂隐娘从十岁就被掠去了，她的在尼姑的手底下 练功啊什么，他的个性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红线他是婢女出身嘛。
0: 嗯嗯。

0: 婢女出身，婢女出身是后来才改，所以这个两个个性一定不可能相同的了。
1: 对，两个个性不同，那是作者要有意如此。
0: 是，
1: 那么也就是说，作者我们现在追究的是作者本身的一个态度。
0: 态度，
1: 你到底要把你的作品写成什么样啊？你写的那么冷兮兮的啊？那让人至少是读者不知所云，是吧？那你为什么不写像红线那样的非常热烈啊？大家很感情啊，人与人的情，你为什么不写？那这个本来就应当要有的，你要成为你作品吸引读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你为什么没有？
0: 是，
1: 对吧？
0: 好。好极了，那我们这个那个听杨老师讲，我们就知道这两个故事有得说了啊。那我们再留待下次啊，请杨盛林教授在我们好好的解说红线跟聂隐娘他们当中的一些故事。好，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月满西楼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又到了我们在空中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再聊聊这个很多中国艺术歌曲的这些内容哈。伟伟今天特别要强调，就是我们前面谈的都是刘璇先生作曲其他人填词的一些当代的艺术歌曲哈。那今天这首歌呢，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但是那时候就没有注意是谁作词作曲。那我把这首歌放到今天来讲，就是刘雪安先生作词也作曲，所以前面我都是主要是讲这个歌曲的形式，还有讲到这个歌曲的歌词的作者他的背景动机。那今天 我特别把刘璇先生留到今天来讲，因为作词也是他，作曲也是他，所以就针对刘璇先生的个人，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为什么会那么喜欢音乐啊？他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办这个音乐杂志等等的，那我就在这边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聊一聊。然后这首歌呢，我们也都会请不同的演唱家好来做一个诠释。那刘璇先生是1950年11月12号，是国父逝世纪念日哈。那还有1985年3月15号，他80年的岁月里面哈，那其实他真的是人家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生于忧患，他也死于忧患。他的笔名叫燕如，燕就是一个日下面一个安全的安，燕如。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吴清，另外一个笔名叫做舒癌，悬癌的癌，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以及音乐教育家之一。所以不但是作曲家，还是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他一生创作了无数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哈。在这个地方呢，当然很多人都有说他做了什么歌什么歌，那我在这边呢，我们后面还是会讲到，但是我这边要给他做一个小小的分类哈。他以前做的歌就是有关爱国救亡歌曲啦、空军的军歌啦、古典的艺术，还有时代流行歌曲哈。我在这边还没有分享他个人的时候就说，哇，你看我们作曲的话都会有偏向，他比较偏

偏向是属于说艺术歌曲，或者他比较偏向是进行曲啊、军歌呀什么的，但是呢他非常的广泛哈。他评说讲他作品的代表就是我们上礼拜讲到的长城谣还有流亡三部曲，那这是爱国救亡歌曲，那主要呢就是凝聚抗日民心士气，两岸三地传唱至今哈。那另外空军军歌，我上次有记得我在另外一个节目有跟大家聊过，就是他唱他的中国空军军歌歌很好听哦，还有壮志凌云，还有西子姑娘哦，那都是我很小的时候，像流线摇风、小气琴哦，那个歌词都非常的美哈，然后歌颂空军健儿哈，那个中华民国空军军歌，我到现在觉得哇，好好听哦，那个节奏。哎，我们等会下一次我们谈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首歌也拿来聊一聊。那古典艺术的，那各位刚刚都听到了，就是之前我们讲到《追寻》啊，哈，红豆词啦，好。春夜洛城闻笛啊，巾帼英雄，哇，好多，真是不胜枚举。它融合了中西的技法，被长期列为音乐界的经典教材。那还有时代流行歌曲，哇，这真是华语流行歌曲乐坛的不朽经典名唱。那后来邓丽君翻唱以后，真是风靡全球，人家甚至说哎，上面有大老邓还有小邓，老邓就是讲邓小平，那小邓就是讲邓丽君这首《何日君再来》。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他一生创制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是不同的面向。比如说他的爱国救亡歌曲呢，具有鼓舞抗战斗志的那个爱国情操，那有婉约动人的那个流行歌曲，像《何日君再来》啊，好，还有艺术歌曲，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那《红豆词》里面哈，好，就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那他的命运呢？其实我刚刚说，就是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那可是他真的是生于忧患，但是他在政治的一个政治的更迭的起伏之中，他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甚至他的妻子也是为了救他被活活的打死哈。所以我们这边讲一下刘璇先生的生平事迹，但我这个我是非常看重家庭的，我就觉得他跟他太太真是间谍亲生哈，就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这样子。那我们先从他年幼的时候来看看好了。他早年求学的时候呢，师承大师寒门苦读，是这样的形容的，就是他出生在四川的铜梁，就是现在的重庆，他是一个书香世家。幼年的时候呢，家庭遭遇了水灾和疾病的变故，所以是双重的，在那个时候医疗啊还有各方面的救援啊都不是这么的哇，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相继过世。你想想看，能够帮助他的前面比他大的人都离开了，他生活的困顿哈，那种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呢他对于音乐的热爱哈，他仍然坚持自学啊，真的了不起。他是考入了科班的国立音乐学院，就是上海音专，科班深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啊，他系统性的学习西方的理论作曲啊。那他的在上海音专的期间，他跟中国音乐的先驱大师刘美
刘美德还有刘德的萧友梅黄字，好，他师从这两位大师

而且他跟黄志先生的感情真是亦父亦子亦师亦友，他成为黄志先生最得意的门生，他对他的崇拜，黄志对他的特别严格的严格的教育他，甚还是把他当成自己孩子般的照顾他，生活的照顾都变成就是师生之间非常动容的一个历史。好，他奠定了黄志先生就把自己所学的就是全然的倾囊相授，奠定了刘玄先生学贯中西深厚音乐的功底。那这是第一段他小时候的小时候的出生和他求学的经历，他的幸运啊，成为黄志先生的得意门生等等。但是呢，在这是他1937年，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到了长城谣，就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的爆发。那刘玄安先生呢，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运动，所以呢，他帮一首电影，好，就是《关山万里》这个电影，就后来没有拍成，但是他做了这首歌曲，叫做《长城谣》。上个礼拜我们有特别来介绍，还找了4个不同版本的声乐家来演唱哈，它的旋律非常的激昂，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而且真挚动人，因为写的是心里的话。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和歌曲借由周小燕小姐在武汉的演唱呢，即唤醒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捍卫家园的那种爱国之情，成为抗战时期代表性的歌曲。你看嘛，那个周小燕在武汉唱的时候，哇，大家就一直捐款，连身上哈，说就身上都衣服都穿的衣不蔽体的人，他都把他仅有的铜板都愿意捐献出来。你知道那种力量是多么的感人，多么的伟大。所以甚至这个就像蝴蝶效应一样，然后海内外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的抗日的这个战争的那个需要哈。所以这边我们就讲到他的歌不但是有爱国抗战的歌曲，还有儿女情长的歌曲，还有深情的艺术歌曲哈。更重要的是他受中华民国空军创造了一系列至今仍在台湾传唱的军歌，比如说中华民国空军军歌，空军军歌壮志凌云，西子姑娘。好，此外他还将古典文学以西方作曲的技法融合，就无敌西方作曲的技法加上五声音阶，谱写了红豆词，好，春夜论成春夜落成文笛，踏雪寻梅是他写歌词，是黄志先生谱的曲。那飘零的落花词曲，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词曲，都是刘玄安先生自己写的词，自己谱的曲。这些经典的艺术歌曲传唱至今，成为演唱必点的，也是教学必教的歌曲。那我们要讲到他，我们刚刚讲到他分了很多种嘛，哈，除了爱国救亡歌曲、艺术歌曲，那还有空军军歌、军歌这方面，还有就是所谓的流行歌曲。那他只是很写实的描绘一对恋爱中的男女，说啊，我们今天离开以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就是我想念你，真是朝朝暮暮。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但是呢，在历史的宿命上，这首歌却成为他真的是命运的一个很残酷的转折点，一个关键，一个灰。这个是转泪点。他这首歌呢，最初呢是他在英专毕业联欢会上创作的一首 Tango 舞曲，蹦蹦蹦蹦蹦蹦蹦，等等等，这样子。

滴滴滴，就呢，经过人家填词以后，就在周璇就在电影中唱红了，而这首歌在历史动荡中间带。

八路军带来呢？哈，他就列为禁歌。那中共政权就说，哎，你这个是汉奸歌曲耶，你是那个黄色歌曲，何日何日是日本的日，什么时候日本军再来呢？好，你这是个汉奸歌曲，对，还有是黄色歌曲，来来来，喝了这杯再说，好像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样子，说就是那个歌词，他们就怎么样，歌词是解读就解读成这个样子，所以这首哈歌就变为他左右他后半生命运的政治上的紧箍咒，这样让他的后半生过得，因这首歌真的是极其的悲惨哈。但是这首歌却不知在邓丽君在翻唱的时候，真是风靡了中国的大陆，风靡了全球的歌曲，风靡了台湾的歌曲，好像起死回生一样哈。那我们要这样看，这他的歌的曲风哈，然后我们讲讲看，因为我们说，因为这首《何日君再来》，最后最终演变他政治的一个紧箍咒哈，让他有陷入一个很坎坷、悲惨的一个光景，把他化为右派。那当然他等会我会讲一下说成为他的儿子哈，他儿子是怎么看爸爸的，我们这边还先不要讲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们等会再继续来谈刘雪安飘零的落花。

在我们还没有讲他晚年看客悲惨境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成为他的儿子哈，他是怎么来说他爸爸呢？哈，他这个孩子叫刘学达。好，他说爸爸出生在重庆市哈的一个同两区，他在1924年呢考进成都私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钢琴、小提琴、作曲，还能吹奏笛子和箫，而且很爱昆曲，可见刘学达先生真的多才多艺。后来呢这个艺术学院呢就停办了，他就在这个又回到了老家，在楚南的会馆做录事。同年秋天呢应命为养盛学校的音乐教员，并且兼任同两县立中学和国民师范学校新唐人电视台何日君再来，竟然是他写的。他就说哇，他说原来这首歌是他爸爸写的。刘学达曾经对国民晚音就是在中国的阳谋里面哈，在1905年的时候，他只是出生在这个一个书香人家，跟哥哥学习传统音乐，又在哥哥岳父开的私塾念书，受到了音乐的启蒙。而在音乐道路上他也不断的深造，可是呢却迎来命运重重的考验。爸爸的家乡发洪水，好，那他的父亲为了救人被洪水吞没。13岁的时候呢，妈妈、哥哥、姐姐相继感染肺病，没有钱治病就过世了。就是他的孩子在讲说他的爸爸是怎么样的哈，所以呢，就讲到说他有做了很多的曲子嘛哈。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9年劳改，1975年双目失明遣送北京。好，然后呢当然被平反了，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是不知道怎么讲，就已经身体啊精神各方面都已经甚至下半身都瘫痪了，这是他儿子讲的。那我们来看看在历史对他的追溯，就是晚年的坎坷和悲惨遭遇的状况，我们来讲一下哈。就1949年以后，其实刘学达先生呢他没有来台湾，他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先后在因为那时候也颇负盛名嘛，就我们自己用自己判断想说台湾这么小，大陆地方那么大，我在大陆的在音乐界呢也颇负盛名，所以呢我留在大陆应该是因为我又不涉及政治嘛，我只是一个老师而已，所以他觉得没有关系，先后在多所大学担任音乐教授。你看就是教音乐的又不是教什么有政治啊或者什么的，会有一些植入性的观点都没有嘛。但是呢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因为曾经写过了这首歌，就是何日君再来。何日君再来的歌词呢，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但就是很就是恋人之间的歌嘛哈，很浪漫的。就可是呢我们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他说你那个日是日本军人，什么时候日本军队再来呢，哇你这个简直是好，就是就是用这个来解读。所以他因为何日君再来还有历史的作品遭到了政治的斗争清算，被划为右派，而且撤销了一切的职务。对，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迫害，被迫害嘛。我记得我的祖父也是在文化大革命被迫害，就是逼迫家里的人哈要来指责他的一些缺点哈。所以文革

迫害了，以致他的眼睛就盲了。你知道眼睛盲是非常残忍的。然后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呢，他遭受残酷的抄家、批斗和肉体的折磨，被毒打嘛，而且被下放劳改。所以在长期高强度的劳役和恶劣的环境下，他的眼睛终于失明。那他的太太呢，就是因为他被毒打的时候，他太太就扑到他身上去挡住他，不让他被毒打，就自己被打受伤，最后呢没有得到治疗就结束，就奄奄一息，就离世了。那所以呢，也许先生这跟他先生这跟他的妻子是患难与共的，当然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打击，他就是思思念念嘛，哈。那文革结束是在1979年，那刘雪岩先生获得了口头的平反，哈。但是呢，在过了3年以后呢，就1982年获得书面的平反，再过了3年呢，1989年，哈。1985年3月15号，哈，这位一生坎坷的音乐大师在北京市含冤病逝，享受80。那记得那时候，我在一本资料看到说，他真的就是坐在一个挖着一个洞的椅子上，因为他就可以下半身已经打到瘫痪了嘛，那手背绑起来就给他一个白馒头，饿的时候就啃一下，要如厕的时候就自由落体这样子哈。你就真的是很难过。那他的，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讲这本，就讲我们来追溯一下刘雪岩先生他的代表作，好，他的歌曲，好，刚刚我在前面讲过，那爱国救亡歌曲呢，《长城谣》《流亡三部曲》凝聚了抗日民心的士气，两岸三地到至今还传唱的空军军歌《席子姑娘》《壮志凌云》，歌颂空军健儿的矫健，好，是还有在目前两岸三地好的都共同就是认为红豆词啊、踏雪寻梅、飘零落花都是融合中西的技法，长期被列为音乐界两岸三地音乐界的教材，好，所以还有流行歌曲的何日君再来呢，好，是华语流行歌曲的不朽经典，好，邓丽君演唱风靡全球这个事情哈，真的是在而且还有他这个首歌在政治与是艺术之间去许多历史的波澜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哈了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这么好这么好的歌，但是因为这首歌受了这么多的苦哈。飘零的落花，盛名过在1934年和1935年刘雪岩先生呢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是上海音乐学院就读时，独自作词作曲创作的处女作。我记得我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曾经有谈到，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是他的处女作，因为他这个歌词好像点燃了他人生的结局哈，就是我们好，这首经典近代的艺术歌曲呢，其创作的背景和动机呢，深深是根植于在时代动荡的上海社会，传统婉约派文学的熏陶，以及他的恩师戚尔品的赏识和鼓励。那时候是在1930年，1930年是经济崩盘的时候，全世界经济崩盘，那知识分子的就对前途感到非常的迷茫，因为中国也正处于内忧外患，
民族的危机呢迫在眉间。当时居住上海的知识分子与艺文青年面对社会的巨大的改变和未可知的

命运，心里面充满的无奈，好，还有迷茫。那刘玄深深受北宋婉约派词风的熏陶，决定借用古典文学下常见的落花，写下一首充满伤感与身世飘零之感的写作。哎，这是他的处女作哦。所以这首歌的创作动机呢，是借着抗战前夕上海的这个风尘的女子，就是弱势的女子的无奈的口吻，来抒发自己，哇，我的命运无法自主的悲哀，描写哈一朵啊，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你看我们来念的时候是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然后那我们那个他的曲子呢，就想当日，就是就想当日跟那个刚刚唱的想当日是不是很贴近呢？梢头独占一枝春，那个歌的声音，就歌的那个曲子就跟那个独占一枝春，那个对，就是贴近它的曲调，是贴近我们朗诵的那个词的那个音高。他就说，以前哈，我是独占梢头独占一枝春的美丽的花哦。你看那这是众多的花里面，我真是独占哈，梢头独占一枝春。他说，可是呢，不幸惨遭无情手。嫣红嫩绿何等美人，哇，就说那朵花多漂亮啊，形容的我们都可以，你看中国文字是可以看得见的，这朵花鲜红嫩绿何等的美人，然后不幸，他不幸说不幸惨遭，不幸惨遭无情手，那无情者的攀折，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然后未随流水转堕风尘。好，他就是他说落花最终呢是落花无主任飘零，对社会啊风尘女子悲惨的际遇哈，就是的同情，也是投身自我投身，说在乱世之中有时候无根浮萍，命运百般的捉弄，比如说他从小哈，爸爸为了救人被洪水冲走，妈妈姐姐哥哥因为疾病就离开了，他就是在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作词作曲的时候，有时候是投身他自身的经历，虽然他是一个风尘女子悲惨的遭遇哈，落花无主任飘零哈，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等等，就是那他写在一首诗词，写在他们这个国立英专校刊上的一首诗词。那时候呢，他的二叶钢琴家与作曲家的老师叫齐尔品看过了他发表在这个校刊上的一首诗词，就大大的赞赏，认为啊，词意婉约动人，强烈他鼓励将这个歌词哈谱成曲子独唱曲。那所以你知道学生哈被老师一鼓励的时候，就觉得有那个有动力了，而且被鼓励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有勇气了，就把它写下了这首谱了这首曲。所以这首歌真的是缠绵悱恻艺术歌，是一首缠绵悱恻的艺术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后续的发展呢，其实是很造成很深远的影响。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就是哇，对这首歌就非常的喜欢，就爱不释手哈，而且啊，在还不会弹钢琴的时候就把这首歌反复在琴上面弹，就觉得哇好好听哦，而且它的和弦也很好配嘛。所以歌曲完成之后呢，因为曲风优雅高洁，而且极具艺术的那个气质哈，所以齐尔品甚至将它哈，把它拿到东京，日本的东京处出版，还有发行到欧美各地。当时呢，在巴黎、纽约、欧美各地哦，国际的大都市都曾经引起音乐界的关注，因为他的老师非常赏识他的作品。后来1935年呢，那个八月。
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1934年写这种歌词，但1935年的时候8月，百代唱片发行了这首歌，好，是郎玉秀女士演唱，单独演唱，所以我们都会放郎玉秀当时唱这首歌的这个音频给大家听。在1936年呢，上海艺华影业出品的故事影集里面叫《新婚大雪案》，就正式将其选用为电影的插曲，使得这首歌的传唱更为的广泛。好，因为本来是一首诗，然后经过老师的鼓励写成了曲子，然后请有一个著名的女高音演唱，然后又放到电影里面加上插曲。对，就是刘璇他选择留在大陆，实在是他有他的考量，因为他在那个地方那时候已经真的是在音乐界，还有在理论作曲界，甚至在艺文界都声名大噪嘛，所以他觉得留在大陆并没有什么不好。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他真是一个很令人不舍的故事哈。所以呢，就后来人家说，哇，这首飘零的落花真是一语成谶，成为自己后半生悲惨的写照。那我以前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说，哇，原来这是他不是写男女的爱情，是写自己啊，原来不是写自己，是影射自己。他这首歌，在他的处女作的这首歌，却是他人生命运终结的一个 ending， 就是歌词就是他自己命运后半生的写照，真的令人不胜唏嘘。他这首哀怨飘零的落花，真的成为他后半生在反右运动中被错误的化成右派，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遭到红卫兵残酷的批斗，关进牛棚劳改长达10年耶。这10年真的是甚至被迫害到双目失明，所以真的是落花无处，就是随风飘零，无处归依归，就真的是风暴中飘零的落花。这边呢，我在这边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歌星叫蔡琴，她唱这首歌哈，也让我深深的感动她的诠释，她的音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为谁流水转堕风尘，还有可怜，他的声音都唱得非常的非常的我不会讲，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美，对，非常的美，应该我只能说哇，真的是真的是非常的美。那我们等会的一定会来放这两个人的版本哈。那我们再想想看还要放谁的版本。

讲到飘零的落花，就想说跟刘雪岚他的这首歌是刘雪岚先生的词曲处女作，是在1934年到1935年，可是呢他能够写出这样的歌词，我想跟他很多的感受是有关系的。飘零落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著名的一个艺术歌曲的创作，这首歌曲表现的是落花残败、红颜命运，关于缪的一个伤感的故事，但其底层的原因，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紧密的交织时代的动荡，刘雪岚个人早年身世的坎坷，以及他内心对命运无常的一个悲剧性的一个思维。因为要探究刘雪岚先生他的处女作，好，跟他后来人生最后悲剧的结局，好像是这个歌词的写照，哈，我就不禁想想看说，这两者之间可能从三个维度来剖析。第一个呢是社会的原因，918事变以后民族为王及知识分子的心态，在这个歌曲是在1930年东北已经因为918事变沦陷嘛，华北的危机步步的逼近，整个的中国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征战的阴影之中，所以有着无力感的投射。作为一个上海英专学生的刘雪岚，目睹国家的主权任人宰割，社会动荡的不安，内心其实也对他自己的身世、人生的无常嘛，产生了巨大的无力感，因为这由不得自己嘛，还有面临时事的危机感，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就会借用北宋婉约派的一种词风，将惨遭无情摧残的落花隐喻在战争中与动荡岁月中，身不由己，任人摆布。那普通的民不与官斗嘛，就是普通百姓国家的命运，你根本没有办法来自我来掌控或者来躲避。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所以呢，那从这边他又其实在底层上，我个人每个小孩成长的过程、孤苦成长的背景，还有情感的基调，那没有安全感，爸爸过世，好，还有个人身世的原因，就是你看爸爸因为救人被水冲走了，对，那这个救人是一件好事，但他冲着对这个孩子来说是一个生命中很大的失落，幼年丧亲的孤寂感，哈，把妈妈、姐姐、哥哥全部都生病死了，妈妈死了，姐姐抚养，姐姐也死了，会有一种缺乏保护、寄人篱下的这种童年经验，使他内心深处一定有一种深深的、这种挥之不去的哀伤和敏感，好，所以虽然他自己奋力向上，哈，也在音乐界取得了一席之位，但他身世和意向是在潜意识里面的。你看他歌词中，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为还有任落花无主任飘零，这些对失去依靠、任命运的摆布，这种深切的体会，哈，其实跟刘雪岚先生自身童年的孤苦、青年漂泊的生命体验，有一种不自觉的投射在落花，哈，然后任飘零这种情愫里面。那还有，当然他音乐派、音乐和文化，是因为黄自先生还有齐尔平先生对他的爱护和鼓励，真的是所以他讲到音乐的结构与那个古典文学的素养，刘雪岚深受中国传统诗词，那比如说红豆词里面的词句啊，哈，

啊，什么香椿啊、西花呀、啊、落花啊、流水啊，都养成了他善于用，他其实很善于用，细腻的，还有这种很低调的表示，表现出他这种悲剧性的题材的一个习惯，因为他一出来，他里面是这个东西，他一出来就是这样的东西，而且就是那个像俄国的这位他的老师啊。切尔平好，对敏锐的捕捉到，哇，歌词那种独特东方的无奈哀怨与宿命感，就极力说，哎呀，你把它谱成钢琴的伴奏，对，那真的是可能是一个很棒的艺术的杰作，但是这个底层确实充满了悲凉，好，才一个哀怨悲凉就是无力感的。但是呢，在我记得在很久以前另外一个节目里面，我也谈到就是飘零的落花的作者刘雪岩先生跟四川汶川地震一个女性同样惨遭不幸的事情，但她回应的态度就不一样。有时候就是讽刺的是，就是飘零落花中所隐含的惨遭攀折天涯飘零，不求世间同情，对，就是他都不求世间同情，为什么呢？是那么悲剧的宿命，而这几句话成了刘雪岩后半生极其精准的政治预言。他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以致双目失明，穷困潦倒，甚至下半身近乎瘫痪这样子。就是这种处女座好像对他的未来是一种提前为自己写了一首生命的挽歌一样。如果呢，好，对，那我们讲到这边好，我们等会来再谈谈这个飘零落花它的曲子为什么会写得这么美，因为前面讲了刘雪岩的很多的他人生的际遇时候，我们真的心里是不胜的伤感与唏嘘哈。但是这其实就是一个人他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现在呢回过头来看看这个飘零的落花，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照他的字意写的，并没有特别的强调说这首歌有什么整句，就是他最注重是在他的歌词，比如说他前面的话，他的伴奏哈，在第三角则就是他是高八度的，然后呢开始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就是现在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想当日的时候他是用 piano 开始的哈，然后呢他说，但是他说不幸攀折惨遭好无情手的时候，这边用 mezzo forte， 然后呢会随流水转多风尘，这边整句都是用 piano， 那只有中间有点情绪的转折，但是基本上都是 piano， 这边谁唱的最好，觉得那个蔡琴唱的最好，然后就是 forte， 就是说莫怀薄幸惹伤心 forte， 然后最后呢可怜红玉望断无踪影，向谁去无言诉不平啊，日他贪斗，就是最后用 piano 结束，意思就是这里面充满了那个无奈，真是充满了无奈。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等会我们就来听一下选的三个人哈。那其中呢，我们就请第一个唱这首《飘零落花》，他跟刘雪岩也是同校的。然后呢，他第一次把这首歌呈现出来哈。但是蔡琴小姐呢，虽然她不是声乐正统的声乐什么美声法这样，但是她实在唱的是非常好听，所以我们就把蔡琴小姐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也把它放进来。第一个是找郎玉秀小姐，她是原唱者哈。那第二个的话，我就是真的是把蔡琴女士哈，她唱的这首飘零的落花哈，在这个地方呈现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好，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廊点睛节目，我是廖宁。好，我们今天在画廊点睛节目要一块来分享是哪一段成语故事呢？成语故事是我们大家所喜欢的，这些东西虽然说已经传来很久了，可是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能够知道一下它的出处也挺好玩的。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这个成语，叫做迎刃而解。喜欢吗？希望你碰到任何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很多困难，很多挫折，当你非常头疼头大的时候，它能够迎刃而解，应该是你人生当中的一大快事吧。

迎刃而解，这个出处我们说到晋武帝吧，这是个典故。晋武帝叫司马炎。晋武帝的时候，有一个叫杜预的人，不但学问非常的渊博，而且见识又很广博。他做了7年的度支尚书，贡献很多，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无所不能，叫他杜武库，库就是仓库的库。后来他杜预呢调任到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军事。他建议攻伐吴国，待到出兵之后只有10天的时间，就接连占领了长江上游许多的城市，学着原乡凉水以南一带的州郡也就纷纷的投降了。同时当时也俘虏了吴军的都督孙欣以下的文武官员200多人。这时候有人说，吴国是顽强的大敌，不能够一下子把它完全打败，而且当时刚好是什么夏季，夏天的时候河水正在泛滥，怕有流行疫病发生，应该要等到明年春天再集中力量攻打。但是杜预坚定地说，从前乐毅由于在洛溪打了一仗就并吞了张齐，现在我们士气旺盛，用这样旺盛的兵力去打吴国，就好像去破竹一样，等到劈破几节之后，下面便都迎刃而解，不会有碍手的地方了。结果他带队伍继续进军，真的好像破竹子一样，顺利而迅速的，终于把吴国给灭掉了。

司马炎的时候，有个叫杜预的人，不但学问渊博，而且见识广博，又做了7年的杜支尚书，贡献很多，无所不能。他的外号叫杜武库。后来呢，又调任镇南大将军，可以说这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人。那么以后的人因为他的迎刃而解，他打了这段胜仗，所以成为迎刃而解的故事呢，就把它引申成处理事情啦，或者是无论学习上呢、工作上啦，或者人事上等等，都很顺利的。就比如说一个人学做手艺，可是老是做不好，后来别人教了他方法，他很快的学好了，学对了。这种得到方法而后很快学好的情形，我们可以叫做迎刃而解。所以这句成语它的侧面也是教导我们说，要找出事物发展的主要关键，如果对了，那么一切事情就能够顺利的解决了。那我们刚刚在这故事里还有说破竹两个字，破竹两个字引申成后来我们曾经分享过的势如破竹，来形容行军打仗或者做其他事情非常迅速和顺利，都叫做势如破竹。例如一场球赛，甲乙两方强弱悬殊，甲方攻势频频，如入无人之境，乙方防御为难，也毫无反攻之力，是容甲方的如入无人之境，我们就可以用势如破竹来形容。所以成语有时候是要加以活用的。那么这个迎刃而解，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解释，手到擒来啦，反掌折枝啦，如履平地，易如反掌，探囊取物或者说瓮中捉鳖，比喻想得到人或物已经在掌握之中，垂手可得，都可以这么样讲。如果事情不容易完成呢，就好像难如登天或者是谈何容易，难中之难，好事多磨，难上加难，都可以这么讲。势如破竹和迎刃而解好像都是我们所希望的，无论做什么事情，人事上也好，学业上也好，或者很多人说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不知道从何下手，那么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能够有一个契机让你迎刃而解，不是非常快活的一件事吗？祝福您是顺利成功啦，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我们在讲说那个丑不妞，我们在讲说，到底要留下来还是要丢掉？然后大部分人都是比较舍不得丢的。有些东西如果还可以用，如果还可以保存的，除非他说造成你生命的危险，他才会那个丢掉哈。所以我就想到，因为你知道最近有，尤其那其实这已经流行一阵子了。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收纳的
0: 专家
1: 叫做 Mario Kon。那他已经都名声已经在全世界都很有名。那不过这个概念，他就是他会去教你怎样该舍该丢，怎么样把凌乱的家庭放一大堆东西的。就像我丑不腻讲，我说就是你要是能够知道我家里到底有还有哪些东西，你要是一打开柜子就看得出来，那就是收纳收得很好。那我们通常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收纳，
0: 对
1: 对不对？从小我们家开杂货店的，所以不太会
0: 收纳，很难呢，
1: 很难，很有学问
0: 啊。对啊，
1: 对，所以这光这一点我就觉得哇，难怪这已经变成一门显学。
0: 对啊，现在不是只有日本，现在有很多节目也有专门帮人家收纳的。
1: 对，而且有专门叫收纳师。
0: 对啊，还有一种他以前有个，我看过一个，可能是那个 Netflix 的里面的有一个，好像是在美国吧，他就是去他家拍。哦，我一开始真的乱的，我的妈呀，什么都有。有些人就是囤了太多东西，然后那个人就教他，给他分类，看什么要丢掉，什么要留起来，留起来的怎么收纳这样。
1: 对呀、啊，
0: 哇塞，好厉害！
1: 我看的这个东西都觉得很痛快，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但是呢，后来我又觉得说，天哪，这个东西可以维持多久？它收纳好以后啊，可以维持多久？
0: 对，问题就在这里。那个人如果他没办法维持，他一阵子又乱了。
1: 对。或者是就又去买了，
0: 对，
1: 因为你丢了，你就会想要买，
0: 对，
1: 你就觉得有理由有借口可以买，
0: 就觉得可以再买一些，
1: 对，
0: 已经空下来了，对啊，
1: 其实昨天我看到我们大楼，然后二楼的就说在我们那个群组里面写说啊，他有几个家具要先丢的，暂时先放在那里。然后我就想说，丢家具就知道他开始丢东西了。
0: 对对。
1: 然后呢，因为他的那个爸爸过世了嘛，所以很多东西要丢了。我就想说，天啊，光丢东西你要取舍。
0: 对对对。
1: 那所以我说，光收纳这件事情哈。它也已经变成一个产业，然后它也变成一个学问，就是要研究一个人为什么有的人很能够丢，
0: 对，
1: 为什么有人很爱囤积。
0: 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我嫂嫂的邻居，他的衣橱里永远只有三套衣服啊、哦，就是
1: 他根本不需要，他
0: 买了一套，他就会丢掉一套。
1: 哦，对，我女儿也这样跟我讲，
0: 他不会一直留着，他买了新的，旧的就丢了。他永远总共三套这样，
1: 这么厉害，
0: 真的有人是这样子的。
1: 这个人在修行，
0: 真不容易、啊，对，是不是？
1: 对啊、
0: 怎么可能三套？我们可能300套不止。
1: 我顶多说30套，你要讲到
0: 30套，
1: 所以你的柜子很大，所以你可以放很多。所以你要是柜子小的话，
0: 对。
1: 然后，所以我就懂这里，有时候就会变成，你知道现在很多叫那种好像简易方便的收纳柜、收纳的箱子，
0: 对，
1: 而且这个，光收纳产值多。

0: 多大呀？
1: 真的吗？
0: 很多人哦，可以靠这个吃饭养家糊口哎。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你收纳完，你就要丢弃，丢弃你就要找垃圾车来收啊。
1: 嗯。
0: 我那时候在收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天哪！我公公婆婆他们的房间里面，光是没用过的，就是用过或没用过的毛巾、浴巾什么，他就好大好大的两大袋，有的都是还没有用过。
1: 你那时候，你们从士林搬出来的时候，也是很多东西吗？
0: 我那时候刚搬出来的时候，我当然都带的比较少啊。
1: 嗯，但我的意思说，你婆婆应该有很多吧？她住了几十年的地方。
0: 对，但是她都没有去动，她也是带她自己平常要随身穿，
1: 她还是留在
0: 那里，很多东西都在那里。
1: 那现在呢？处理过了。
0: 所以前一阵子我们就回去处理。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有这么多的毛巾、浴巾，什么什么，真的就是
1: 都没处理啊。
0: 哎，然后呢，那个毯子、被子什么一大堆的这样。然后我本来想说啊，这个如果有人，你看那个洗车的不是都要用那个来洗，或是搬家的都可以用棉被去包那个家具，但是你就不知道要去哪里找这个需要的。
1: 嗯嗯。
0: 那你说，如果你就直接丢到垃圾，我就觉得又很不环保。
1: 嗯，
0: 它的确是很不环保。
1: 嗯，
0: 所以你知道，我们连要丢这个的那种力气啊，还真的是不够哎。最后难怪你说为什么会有那个收纳的那个，
1: 嗯哼，
0: 好几袋啊，其实我们只丢了一两袋。
1: 剩下的
0: 起码几十袋还放在，
1: 还是留在那。
0: 对，已经打包出来了。
1: 那为啥不
0: 啊？有些是旧衣，其实我本来是想要旧衣就交给旧衣回收。
1: 对啊对啊。
0: 可是你就是还要去找到谁来收衣服。
1: 好像有在帮人家收的。
0: 对啊，都要去找嘛齁。
1: 对。
0: 再来就是你如果要丢的呢，这么多袋，我们也丢不完。
1: 嗯，
0: 那本来想说，那是不是找那个什么有很多
1: 事情？不然你那个清起来还可以用啊，你那个房子你就一直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又不清。
0: 然后像清好了这些东西，其实有些都还可以再回收使用的。
1: 对，
0: 我经理基本上我都会觉得，如果东西要有它的去处，能够回收利用最好。
1: 对，
0: 不然你就直接丢垃圾，实在是很不环保。
1: 嗯，
0: 那以前你知道旧衣回收那个有没有旧衣回收箱？那根本前面几十个旧衣回收箱。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说，
1: 现在旧衣回收箱越来越少了，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啊，就是你知道，
1: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路边的旧衣回收箱它会一直换地方，我不懂。
0: 我们那边还有一个，
1: 嗯。
0: 可能有些他有申请吧，所以你知道光旧衣回收这个产业，
1: 嗯，
0: 我有一天看 Discovery，
1: 嗯，
0: 有人就真的去追踪哦，
1: 对对对，
0: 全球全世界的旧衣回收
1: 到底去哪里了，
0: 他们真的是很厉害，都有处理，就是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探索，我是上次在对，
1: 嗯，
0: 然后他们很多人他就譬如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都有那个古物商嘛，
1: 嗯，
0: 哦，台湾话叫高不凶古物商，所以很多的旧衣服旧什么，而且人家就整理完以后就拿去古物商，就是你知道二手店卖了，现在叫二手店了。那像以前非洲就很多都跑到非洲去了，非洲菜市场什么到处都有在卖这种旧衣的，比如说都买美国的，或是光美国就
1: 有
0: 很多。
1: 有的人还在非洲看过有人穿着那个新竹女中的制服，
0: 还
1: 有绣名字的，好像是新竹女。对啊，他说啊，怎么穿着一件还有绣制服名，还有绣名字，就很好笑。
0: 真的，
1: 对。
0: 所以你像这已经是全球一个。可以说是资源的回收或是浪费的系统，
1: 嗯，
0: 就
1: 但他们就说你送到非洲，其实非洲人很多都没有什么衣服啊， 也算救助他们，还有鞋子，我好像看过有
0: 一个地方。但有人在讲，有些地方也

0: 鞋子，
1: 你的球鞋像我们都很多鞋嘛，嗯，有一些觉得不习惯穿的就把它，
0: 没错，
1: 对啊，送给人家。
0: 对，前一阵子有人在收绣鞋，
1: 嗯嗯，
0: 对。然后所以像那天那个欧洲学校的学生就来问我们，
1: 嗯，
0: 就看我们要不要，他们有，他们去收旧的书，
1: 哦，
0: 同儿童绘本，
1: 哦，绘本，
0: 对，像这个书的回收使用，我也觉得还算是蛮好的，
1: okay，
0: 对不对？
1: 对，
0: 哦，像你看这是树砍下来的，
1: 对啊，
0: 然后就我们就送到我们办的那些偏乡的学校去，
1: 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地球的资源确实是每个人都要有这种觉醒，
1: 嗯，是，
0: 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东西是怎样生出来的，要去到哪里，
1: 嗯，
0: 需要一个人出生然后死要去哪里，
1: 嗯，
0: 不是焚化炉一烧就好了，你还有游魂你还有你的灵要跑去哪里，
1: 嗯，
0: 所以我们信仰就是会给我们一条明确的光明的路，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今本日就在讲说生活里面有很多，如果你要减少这种，
1: 嗯，
0: 我说要留还是要舍，这种第一个我们不是在讲说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家里是不是已经有了，有了就绝对不要再买，
1: 嗯嗯，
0: 第二个呢，如果你这几天真的用得到，
1: 嗯，
0: 吃得完吗，
1: 嗯，
0: 如果我们吃不完我们通常都是给它收起来就放冰箱，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冰箱里面常常有很多没吃完的，
1: 对，
0: 哦，光这一点我们都觉得很愧对，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如果计划改变，哦，
1: 嗯，
0: 要寻找最适合的保存方式。
1: 嗯嗯，
0: 但我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你知道如果说要吃饭我就先想想看，
1: 嗯，
0: 我还家里还有什么东西没吃完，
1: 嗯，
0: 我就先拒绝说我今天先不行。
1: 嗯，有时候对你本来准备好今天要吃了，
0: 对，
1: 然后人家又叫你去吃饭，
0: 对
1: 对啊，
0: 所以常常有时候会
1: 结果你那个东西就吃不了。
0: 吃不了，然后你家里人又丢了，然后你又要去吃一大堆，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哇，这种就是生活的自律，
1: 嗯，
0: 要学会去，哦，
1: 对啊，
0: 面对自己生活的东西。
1: 但我觉得真的收纳真的很难呢，啊，
0: 确实
1: 还有自律啊。你说你就很想买，你看到了就想说，
0: 阿兰其实是爱买的，
1: 对啊，你怎么能控制得住说啊我不买了这样？
0: 对，我亲家母就跟我说。她老公就是真爱买，
1: 对啊，
0: 就
1: 叫真爱买就，
0: 他就说他
1: 真能买，
0: 真能买，真爱买，
1: 对，
0: 所以他常常会去 Costco 买了一大堆，
1: 对，
0: 啊，但是他就会来分了，啊，分给我们了，
1: 啊，嗯，就跟我姐姐一样，很爱买，她就是会买，她譬如说人家说两瓶就折多少，她已经买两瓶，
0: 对啊，
1: 然后她一瓶一定拿来给我，因为她也不可能用那么快用两瓶，
0: 啊，
1: 所以我永远都很多。每次我姐姐就会拿一个来，人家连那个买什么买什么加两加一个就多少钱
0: 的，一块钱，
1: 对啊，她就一定买哦，真的。
0: 对，其实想一想，这种商业促销很可怕，
1: 对啊，很厉害哈，
0: 对
1: 哦，时间多了哦。
0: 啊，
1: 感谢太感恩，树糖、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我们在谈过了秀才，也谈过的举人，接着呢要谈的是什么？进士吧。在科举时代的势力，那么隋炀帝选拔人才才设一个进士科，唐宋呢就沿袭这个制度，凡是举人是在礼部合格的整为进士。明清稍微改变一下，举人参加会试通过后再参加殿试，殿试通过者赐进士及第，第三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就成为进士。所以说经过十年的寒窗苦读，他终于如愿高中进士。那怎么样子进士呢？一般来说，明清之治会试中试，殿试后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是同进士，所以称为进士。在《红楼梦》第二回里面，要做有个段是已会的进士选入外班，今已升了本府知县。所以进士科试时，误测五道铁一大斤，金测全通为甲第，测通四，铁过四以上称为乙第。试举放榜合格的叫做成进士。那宋朝以后呢，进士科成为科举中唯一的科目了。那么是师父经义各一首，测五道铁经，那论语十铁。明清时候考生去通过乡试会试才可以参加殿试，殿试合格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顶甲，也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进士出身；三甲也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就是用个同字表示还差了一点儿。这些通称为进士，凡考中进士的，则被任命为官员。进爵受禄，比如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进士及第后，就因为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予一职，也就是他马上可以当官了。那么还不到这里呢，是不可能由政府给你一个官职的。所以举人之后呢，是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去考中进士的。举人参加会试，考试通过称为贡士，意思是进贡给天子的士子。其实这已经是科举考试中最高的级别了，贡士基本就是准进士了。后来皇帝怕主考官徇私舞弊，又加了一道殿试，就是进皇帝殿的殿试。殿试又称为御试跟廷试，算是加试的。参加殿试如果不出大错，基本上是不会被刷的。殿试最后结果分三等，第一等进士及第，一共三人，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第二等赐进士出身，从第四名到一百名左右都是。第三等赐同进士出身若干名。中了进士就非常了不得了，多数做到京官。李叔同的父亲李士珍是同治年间考中的进士，官做到吏部主事。那《红楼梦》里的贾雨村进京赶考，居然中了进士，转身也是堂堂的知府大人了。正可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有的说古代进士相当于现在博士后水平，有人说相当于院士这一级。那么有书君认为，比喻虽然通俗形象，但实际上由于古今制度不同，考试科目差异，实际上没有办法做可比的了。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古往今来，那些莘莘学子，不管是求取功名也好，实现个人抱负也罢，均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科举考试在当时

时也算是为国家选拔人才最公平的手段了，要不然不会存在几千年不变，您说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好玩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看的，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哦。那 不管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母语是不是这个台语啦，或者是有没有接触过台语的，都邀请您一起来听，然后也可以再把你所知道

0: 今天要来听好听的。
1: 对，咱要来分享哈，咱过去嘛有分享有民间的民谣啦，哈，台语的歌哈，嘿，嘛有啊，伫教会啊，诶，在使用的迄个信息，啊，咱今仔日要过来分享一首信息。
0: 好，
1: 这首信息叫做你若甘愿予上帝引带，
0: 你若甘愿予上帝引带，
1: 对，所以在咱的生活中，的若予上帝引带，会有甚物款的状况？所以这条歌，这首诗歌是迄个写谱甲写词的拢同一个作者哈，就是 Newmark 哈，就是牛马克啦，Newmark，
0: 对，所以他新的马克，那个翻译词很好笑，很有趣啦哈，翻译词很有趣，像那个 New Yorker 就是新的 York 嘛，
1: 对对，
0: 但是我们都叫它纽约，
1: 对
0: 啊，那个纽西兰也有人翻译
1: 哦，
0: 新
1: 西兰，
0: 对
1: 对，起码我对，我那我让
0: 纽泽西也是，
1: 哈对，
0: 有人翻译新泽西，
1: 新泽西对。
0: 到底是音译还是要意译呢？那我们这个 New Marker 就是音译了。
1: 对，牛马克还是新马克？
0: 作词作曲都是同一个人，
1: 是啊，这个已经足够以前的人啊，哈，对，1621年啊，到1681年。

0: 七世纪哦，
1: 我
0: 们之前讲的是十九世纪哦，这个更早咯。
1: 对，所以这是先辈啦哈。
2: 现在都二十一世纪，四五百年前的人了。嗯，
1: 所以就是说那个在不同款的年代，他们的那个感受，对上帝还是对信仰的那个感受，他们若是把这个感动这个感受写作诗，还是写作一些词，犹原经过遐尼久，犹原会当感动咱现代的咱。
0: 真的耶，
1: 不简单。
2: 对，这个不容易，所以这个一定有一些看不到的力量在里面。
1: 是，
2: 有一些我们现在读的那个唐诗宋词也是嘛，就是几百几千年这样流传下来。那我们现在唱的一些诗歌，也就是可能几百几千人他们写留下来的，然后再把它谱成曲，大家就可以一直传唱到现在。
1: 是，
2: 那当时候的人的感受，我们现在也有可以共鸣呢。
1: 对，阿伯，咱就来听看卖呀，
2: 好，看
1: 看有引起你的共鸣，阿伯，
2: 听听看歌词。
1: 伊总共有四十个歌词，听众朋友，咱来听看卖咧。你若甘愿和上帝引带，伫各方面拢仰望伊，无论啥事。主气力极大，困苦的日甲你扶持，凡那靠主不便疼痛，徛石板顶拢袂摇动。
2: 好，第一节的歌词，他说：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伫各方面拢仰望伊。无论啥事，主气力极大，困苦的日，互家己扶持，
1: 对，
2: 家己扶持。既然是靠主，不便疼痛，徛石板顶拢袂摇动。他就说，你如果愿意呢，就让上帝带领，在各方面，在各方面都仰望他。那不论有什么事情，上帝的力气是很大的，然后你在困难的日子里他会扶持你，所以只要依靠上帝不变的爱，然后就会像是站在磐石上一样不会摇动。所以他是阿因出啊给多啊好，再来。
1: 好，第二十个歌词，安尼讲：常常吐气，搁啼哭无停。油门看路，有啥利益？逐时经过黑暗的苦痛，黑暗的苦境。家己思想，家己哀伤，有啥？效力，咱的十诫试炼苦痛，对咱唔愿哪得哪当。
2: 第二节，常常吐气，搁啼哭无停。油门挂路，油门。挂炉有啥利益？
1: 对，
2: 逐时经过黑暗的苦境，家己哀伤，有啥效力？咱的是个气人苦痛，对咱唔管
1: 哪
2: 地哪当，好看。好，这个第二节就说常常叹气，然后常常哭泣，然后很忧闷，然后很 挂绿

0: 就是忧虑哈，烦恼哈，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利益呢？哈，有什么好处呢？那达西坚贵就常常经过这个黑暗的苦境，自己在那边哀伤，又有什么效力呢？哇，这问题还蛮利的。咱的是给气人苦痛。就是这个十架的试炼是很痛苦啦，但是上帝也不愿意把我们越压越重。哦，哎呦，这个有人会觉得真的吗？
1: 好，对，所以在这说到啊，咱的脱困啦，啊是咱的经过啊，那个逆境吼，那个苦境啊，哈，这拢是咱的。十二架，这都是我们的气人，
0: 是，
1: 虽然我们都有拄到，不过上帝对我们不愿我们哪地哪当，
0: 对，所以有时候这种痛苦的事情，有可能也是自找的，就自己去想啦，就你说烦恼的事啊，忧虑忧愁的事情，有时候是自己越想，然后就越想越严重，但其实不一定这么严重。
1: 是，所以我想这个作家哈，伊本身哈，在伊的生活中哈，有拄到这个艰苦、这个苦境哈，所以咱等下再来讲伊的故事。好，第三节安尼讲，只着静静宽心听好伊。用尽心情来尊仰望，应受天父善良的旨意，拢是对伊智慧疼痛。好，主警召咱来属地伊，在咱欠缺无得饶益。
0: 好，第三节是讲到说。鸡灯，鸡灯，静静宽心听好伊，用尽心情来尊仰望，承受天父善良的旨意，拢是对伊智慧疼痛。主警召咱来属地伊，在咱欠缺无得饶益。好，所以就是要静心等候，然后用。全心来，心有盼望，然后要承受上帝善良的旨意，那这些都是他的智慧跟疼爱。那主拣选我们来，属于他，他因为他知道我们所欠缺的，那我们就不要怀疑。
1: 对，
0: 这有一点是宣誓。宣告说，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阿爸天父，
1: 对，所以唔通犹豫，好，所以那是无犹豫了后，咱就爱来吟诗祈祷，遵守主教示，忠诚尽力家己本分，就信靠伊，虽然未堪得，要顾会得真实平准，凡那实心靠主的人，伊无气煞，保伊稳当。
0: 哦，好，所以这也是一种 promise，
1: 应允。
0: 嘿，吟诗祈祷，遵守主教示，忠心。尽力家己本分，就信靠伊，虽然未堪得，犹阁会得真实
1: 平准。
0: 记呐，实心靠主的人，伊无气煞，保伊稳当。好，所以呢，就是刚刚 Pink 有在说了嘛，好，我们就是没有怀疑了，所以我们就要就实行实践，怎么实践呢？就是要吟诗。

就唱诗祷告，然后遵守上帝的教导，然后忠诚的尽自己的本分，要相信他，信靠他，虽然我们是不配得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心的来相信他，信靠他。那久了呢，就有这个真凭实据，那只要我们是很诚心的依靠上帝，那他就不会

0: 阴传，
1: 对，
0: 哈、哦。最后，吼，就是上帝会保守你，上帝无弃杀你，会当保守你、保护你，稳稳当当。
1: 嗯，哇，
0: 真稳当。
1: 对，这个很 powerful， 是你只要信，我就让你很安全。
0: 对。
1: OK， 你若甘愿予上帝引穿，他。是这个 New Mark， 其实他也不是 New York 的 New 啦，他这个音译有点是他其实是德国人嘛，
0: 对，
1: 所以他这个音应该是德语发音，但是我们不会，
0: 对，所以咱袂使改翻译做新马克，
1: 哎，不行。
0: 好，所以亲像阿芬所讲的这个啊，这个作者呢，伊就是一个德国人，啊，伊的老爸哈。是一个做裁缝的裁缝师、
1: 哦、
0: 所以在他小孩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遇到、那个战争、德国的学校都停课，因为战争嘛、所以没有一间大学没停止的、只有只有一间大学没、没停课、所以这个、这个 New Mark、他就、准备要到那间大学去读书，所以在要去学校的路呢，哇，煞去拄到贼仔，吼，拄到强盗，把所有的物件拢总抢去，
1: 啊，
0: 嘿，
1: 吼，这么惨，
0: 对，所以是伊本身有拄到这尼啊凄惨，吼，嘿，这尼啊无顺的迄个情形，所以这个迄、那个啊，强盗家抢去，抢去伊拢种的物件，敢那留一本祈祷的册，甲因老爸吼，因为做裁缝，所以因老爸嘛足巧的，伫个衫裤的内面，吼、有家添，搞一寡钱吼，
1: 暗地啊，
0: 系暗地啊，添伫迄内底，吼、可能伫藏伫内底的钱都无介济啦，吼、所以伫这个这尼啊经济啊，安尼这尼啊欠缺的时阵，伊煞无法度，吼、敢那迄个添伫落地啊来的迄个钱吼，无够予伊入去学校，所以伊煞袂当伫迄间学校来读册，所以伫这尼啊失望的时阵，伊只好。一个城，行过一个城，伊就要来找头路啊！因为生活要安怎生活落去较要紧呐、结果第一，找来找去拢找拢无的时阵，所以有一个牧师的帮助伊，让伊有机会，有一个机会到伫一个法官因厝。所以在法官的厝，法官是较收入较济，所以在法官的厝做家庭教师，所以在他做家庭教师的时候，他就写这首诗，所以在这首诗，他若写诗，他也是写谱，在这个谱的上顶面，他写这段话这样说，这段话就是在圣经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有这样的话说，就将你的胆写给耶和华，他要扶持你，他应允不让异人摇作，所以这是诗篇的话，所以当伊做家庭教师的时阵，伊嘛足欠的，伊是五万会当欠钱，欠有够钱，通好去大学个进修。伊入去大学的时阵，伊就选读迄个法律。讲迄个时，伊个有个去研究迄个习俗，伊做习俗的研究。
1: 哇哦，很用心。
0: 对，所以伊有双修就对啦。修迄个法律甲迄个俗习。
1: 哇，
0: 对。佮有一站，哇，伊嘛是毕业了后，有一站嘛是找无头路，哇，足惨嘞。所以伫迄个迄年啊艰苦的时阵。阁有一个人来帮助伊，可以伫迄个有一个公爵吼， 公爵可能是因为是贵族，所以在他们

0: 伊个家己个厝有一个私人个图书馆。
1: 嗯。
0: 所以伊就啊，会当伫迄个图书馆内底做管理员，吼、
1: 嗯，
0: 嘛、哦、是会当啊做即个公爵的特约诗人，
2: 哇，
0: 吼、哦、对，所以系伫较早的时阵吼，那是伫节日啦、啊，还是特别的时期来咧，拢爱啊即、這个即个贵族吼，拢爱请人来念诗啊作诗，吼、嗯哦，所以伊就是担任即个工作。
1: 嗯，
0: 哦，啊，到底伊啊年老的时阵，伊的目睭出来失明，
1: 哇！
0: 所以伊这个一生会当讲经历足济啊苦难，
1: 嗯，
0: 哦，嘿，唔过第一那困苦的时阵，伊所做的诗歌，得搁较充满迄个勇气，
1: 嗯，
0: 对，哦，予人。那感觉到，咱那是诚心来挖靠主，上帝的确袂甲咱气煞，吼，会保咱稳当，
1: 嗯，
0: 哦，所以这个词甲曲拢真水，
1: 嗯，好，所以这个作者本身。这个在十七世纪啊，我们刚刚有讲到、嗯、那时候就真的也是动荡嘛。
0: 嗯、
1: 哦，所以他也是、哦、有点颠沛流离，然后又遇到强盗、
0: 嗯，
1: 把他身上的东西都拿走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很辛苦。嗯、然后还好，他的父亲哦是个裁缝师，所以把一些贵重物品、钱财就把它缝在他的暗袋，就是贴身呐、啊，贴身的衣物里面，所以就没有被坏人拿走。然后。他留下来的就是他父亲帮他缝在贴身衣物里的钱，还有一本祷告的册子。他本来要去念书啊，啊结果就没有钱念书了。
0: 对呀、啊，钱就不够了
1: 啊，那就只好去找工作啦哈。
0: 嗯，
1: 那找工作也不太好找哈、嗯。后来是好不容易有一个牧师就帮助他去到一个法官的家里当家庭教师。
0: 对啊，
1: 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嗯、我们刚刚念的这个《丽娜甘关后兄弟因传》的诗词。
0: 对
1: 啊，那安慰的歌呢，当然就是每个就是上帝要照顾每一个人、
0: 嗯、
1: 需要被帮助的人，
0: 是、
1: 哦、那他还有这个诗篇，他也用这个诗句、哦嗯、诗篇里的诗句来、嗯、就是做基底、嗯哦、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然后他就会抚养你，让你叫一人不动摇，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接盘吼，就像在接盘店一样没有错啦吼。
0: 对，
1: 那他当家庭教师的时候呢也很省，那因为这个法官嘛，法官也是这种有头有脸的人，地方士绅啦、
0: 嗯、
1: 啊，所以他的家当然就也是有一定的好规模嘛，不是，就是可能也有图书馆啦、啊、或者是有这个书房啦、啊嗯、
0: 所以这是一第二段、哦
1: 嗯、他后来又再去另外一个工作、嗯、就是公爵、嗯、哦，这又更高阶了、哦、原来只是法官的家庭教师，然后后来又晋升到公爵、哦、的图书馆管理员，那就有让他有好过一点，那至少就是吃住不用愁啦齁。那当然也没有说他就一帆风顺哦齁，他到晚年呢还是就是有遇到这个眼睛失明齁，把酒痴迷、
0: 嗯。
1: 那所以这一生应该就是还蛮辛苦的齁。嗯，这个真的可是他因为相信依靠上帝，有这个信仰帮助他撑着他、哦、让他可以有好的作品流传到现在，二十一世纪还是有人在听有人在唱的诗歌，然后就因着有人唱这首诗歌知道他认识他记得他，
0: 是，
1: 所以上帝的带领也是蛮有趣的，虽然他在十七世纪这么的辛苦，然后也没有所谓人家说

0: 说的那种功成名就、但是因为他的这些创作一直流传到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他 即便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有唱过他的歌或是听过他的歌也等于是被知道了。
1: 对、所以在那里啊早以前也有遇到困难、咱到这个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咱有关会遇到一些困难无顺势的时阵啊，
0: 对
1: 对、所以这个时阵啊，这条诗歌就会当啊，在这个时阵来帮助咱。
0: 真的耶，因为圣经也讲嘛，天底下没有新鲜事。
1: 对，没呀、
0: 以前有被坏人抢劫，现在也还是有。
1: 对，现在有诈骗集团、
0: 对，这很恐怖。一不小心就被骗了。
1: 对，
0: 就一不防范，你就不留心就，钱就没了。
1: 就是、
0: 真的要小心。然后以前就是也找不到工作哈，啊，现在也是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1: 失业。哎呀，
0: 还是有人在放无薪假的，就算有工作也没薪水，这也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啊。或者是有人他这个就是年老了就失明了，那我们也是遇到过，就是不有的不是年老才失明，有的是因为现在用眼过度。就
1: 青光眼、
0: 对，
1: 白内障，弄一大堆哈，
0: 那都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真的要好好爱惜自己。所以我们遇到的他也都遇到了，
1: 对，
0: 应该说他遇到的我们也都有机会遇到，
1: 对，
0: 所以不要放弃自己，那也就是知道还有一个上帝在帮助我们，替我们撑腰，
1: 是好，所以挖壳的兄弟，就是我们现在所挖课的上帝、
0: 对，是同一个的，
1: 看一个
0: 同一个上帝哦。所以如果你愿意，我们也邀请你可以来，就是甘愿啊，希望我们希望邀请你可以甘愿给上帝引穿、
1: 你就可以去经历到上帝无弃舍你，会保你稳当。
0: 对，就也可以过一个稳当的人生。好，把这首诗歌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乌桂芝老师在上一周跟我们聊了元稹跟白居易，这一周呢，我们要讲另外一对元白，他就是金末元初的元好问跟白璞。那么汴京陷落的时候，白璞才7岁，他跟这个父母失散了，元好问收留了这对姐弟，带着他们北上流浪。白璞染疫了，元好问日夜抱他6天，疼爱胜过亲生子女。白璞长大之后呢，终身不仕元朝，正是深受元好问移民气节的熏陶。节目当中也赏析了元好问的《雁丘词》。

0: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以及白蒲的石头城的兴亡感慨。欢迎您今天跟着欧老师一起来感受这份跨越世代的动人友情。
1: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桂芝。还记得吗？上个星期我们是不是谈到了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千古之笔的深情，就是元稹、白居易。他们一生彼此人隔两地，但是互相诗文唱和多达900多篇，虽然目前只剩下200多，可是他们知己相交心的时间长达将近三十年，当然也留下了文学史上一则又一则的这个不朽的诗歌跟文章，记录了他们这一段知己相交的一个浓情厚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是一个感人的友情故事，而这个感人的友情故事呢，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借由一些这些了不起的文学家他们所留下的了不起的作品来认识。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谁呢？上礼拜是元稹、白居易、元白，那我们这礼拜要讲的是另外一对元白。好，另外一对元白是谁呢？一个就是金朝，也就是南宋时期的北方是金朝，金朝的代表作家元好问，他以及他的好朋友白华。白华是谁呢？大家应该非常陌生。白华其实就是白蒲的父亲。白蒲是谁呢？也许大家就会比较熟悉，他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白蒲。那为什么要提到白蒲的父亲呢？因为好朋友元白是元好问跟白华。那为什么又他们的交情会影响到白蒲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故事。好，那我们首先要讲说，那么元好问跟白华他们是如何相识的呢？他们又如何递交的呢？他们又如何有着一种彼此可以说表现的那种深厚的令人感动的友情呢？元稹跟白是元好问跟白华，他们两个按照书上的资料看起来，他们是所谓的中州通家旧交，也就是这两家本来就是世家，他们都是金朝末年同朝为官的大臣，只是元好问他担任的是文官，他是尚书省掌管文书的。那么白华呢，他是担任枢密院的判官。我们知道宋朝以来这个枢密院就是负责军事的。那么他们两个同朝为官，私交非常的深厚，所以这元白两家其实就经常子弟们以诗文交往，而且还彼此唱和，所以算是世家，算是世家。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其实可以知道，金就是东北的女真族。当女真族灭了北宋，入主中原之后，我们从他们后来的一个发展，以及在文学史上所留下的资料看起来，这个女真族是汉化的非常深，才会出现了一个像元好问这样的一个知名的重要的作家。好，那么我们知道在金朝末年，也就是天兴元年，西元是1232年，蒙古大兵围攻汴京，当时的汴京已经是金朝的国都。那么金哀宗就弃城逃亡，当时那白华是枢密院的官员，所以必须要随行，于是他就随着金哀宗北逃，可是他逃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携带的妻儿，他被

逼迫将妻儿留在汴京城内，结果第二年汴京陷落，所以城内就发生了这样子抢夺事件，盗匪四起。于是在这个乱世当中，白璞当时只有7岁，他和他的母亲在战乱当中失散了。而元好问呢，当时也是被困在城中，于是就收留了这故人的小孩，于是他收留了白璞以及白璞的姐姐。后来元好问因为他是亡国之臣嘛，他是金朝的官员嘛，所以他就被蒙古人押解到北方。而他被押解的时候呢，他是带着这一对姐弟的，带着白璞这对姐弟的。那他后来流浪寄居在山东啊，在山东，后来就是靠着在他人的幕府他人的府中担任幕僚，所以在乱离当中，他带他的朋友白华来抚养教导白璞这一对姐弟。这听起来是不是就非常感人？好，那么他们他教养这件事情呢，他其实在史书上面并没有直接记录，而是在白璞的作品集叫做《天籁集》。天籁集是白璞，因为白璞是元曲四大家，可是他也写词的，所以这天籁集是白璞的词集。在词集的序里面，这个词集序不是他自己写的，是他的朋友一个叫王伯文的人写的。那在天籁集的序里面记录了白璞的这一个事迹，他可以说是因为史书上并没有正式记录，这一段可以说是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一首词资料。他里面就提到说，元白为中州士气，就是我们刚说的元家跟白家是中州的这个通家旧交啊，等于是世交之家。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长庆故事是什么呢？长庆其实就是唐穆宗的年号。还记得吗？我们上个星期讲元稹、白居易的时候，他们同样都是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当时白居易的作品就取名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作品叫做《元氏长庆集》，所以他们就是以唐穆宗的年号来作为书名。所以在这篇文章这篇序文里面提到说，这元白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其实意思就是，他们因为就是姓元白嘛，虽然他们不是元稹的后人，也不是白居易的后人，可是都姓元白，所以他们就举这个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白诗文唱和的这个故事来怎么样，来因袭延续啊，他们也以诗文相往来。好，他说太素即欲栽种子。好，那么太素是谁？太素就是白璞太素就是白璞的字。他说他是欲栽的种子，欲栽就是白璞的父亲白华的字白华字欲栽。他说太素即欲栽的种子，种子就是第二个孩子。好，于宜山为通家职，宜山就是元好问元好问字宜山。好，所以说这个白璞对宜山来说，他是属于晚辈，通家的世交的晚辈。甫7岁遭任臣之难，那也就是说白璞7岁的时候遭任臣之难，任臣之难就是那年汴京陷落，白璞才7岁的时候就遭遇这个首都陷落的一个战乱。好，遭遇到这战乱，玉斋以事远视，玉斋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因为国事，所以呢随着金哀宗远视，就是远到他方去了，来不及管他们了。所以明年春京城变，第二年春天这个京城陷落嘛，
好，移山碎。

妾已北渡。元好问呢就带着白蒲姐弟们渡河北上，好，自是不如荤素。好，从此之后谁不如，不如荤素就是不吃荤。好，从此之后白蒲就不吃，不再吃肉。人问其故，人们问他说你为什么吃起素来了，他说哎，似见吾亲则如初，他说等见到我的母亲我才会恢复从前的饮食。好，当然后来应该是没有再见到他的母亲了。好，那么后来常离异，就是白蒲曾经染上瘟疫生病。好，那那个时候是元好问在照顾他，所以宜山昼夜抱持。哎，都已经七八岁的小孩了，应该很大了，好，很重了。可是他说这个元好问日日夜夜的把他抱在怀里，总共抱了多久？凡六日，抱了六天，竟于壁上得汗而愈。最后竟然是白蒲靠在这个元好问的手臂上面，可日亲至宜山庆慨谈笑。他每天都亲近这个元好问，元好问之间的言谈议论对他都影响很大，他悉能默记。他常常一听就可以记得元好问讲的话，说的书，谈的这个评论等等，他都能够默默记住，一听就能够默默记住，可见啊，也是一个天才小儿童。那么数年过了几年之后呢，玉斋北归，也就是说，白蒲的父亲白华从南方回到北方来，也就是这个乱世过后，他的父亲回来之后，以诗谢宜山，好，就写了诗感谢元好问对他孩子的照顾。那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他说：“故我真诚桑家狗，赖君曾护落巢儿。”好，那么。所以这是一组非常对的非常工整的一个诗句哦。他说他说这个元好问照顾他们家他们已经成了这个桑家之犬了，可是怎么样，他的孩子都成桑家之犬了，可是就赖着元好问来护怎么样，来照顾这个怎么样失去巢的这个孤儿。好，赖君曾护落巢儿。好，这两句诗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那个白华对元好问的一个感激。好，居无何父子补足于呼阳，过了没多久呢，然后白蒲父子就定居在呼阳附近啊，也就今天的河北真定这一带吧。好，那么宜山每过之，元好问每次如果到他家去拜访，一定会必问为学次第，一定会询问白蒲书读的怎么样啦，进度如何啊。常赠之诗曰，白蒲曾经写诗送给这个独汝贤，也就是元白两家世代都是世交好友，可是呢这两家子弟各子弟当中独独只有你最聪明啊，就是称赞白蒲的话啊，这是称赞白蒲的话。好，那么我们知道说白蒲后来跟他父亲再度重逢的时候，我们根据史书上面的记录，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12岁了。所以说在元好问家中，元好问照顾他从7岁到12岁，至少是有5年、啊、照顾了两姐弟。好，那也就是这一段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元好问跟元好问跟白华之间他们的一个感情，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看到他有多深厚，可是你可以看到说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这么有情有义的照顾朋友的小孩，而且照顾这么多年，而且是在大乱当中。所以这一段朋友的一个感情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当然除了感动之余，我们也要介绍一下元好问跟白蒲都是一代重要的这个文学大家。那么元好问对白蒲从7岁到12岁，等于是一个从童年到青少年的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人生性格或是读书最吸收最有效的一段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元好问对白蒲的一个教养以及

深刻的影响。首先我们来提的就是袁浩问对白朴的在人格上以及移民思想上的影响。我们知道袁浩问就是金朝遗老，好，金朝遗老，那白朴呢就是自年幼就亲自受到这个国破家亡这个母子离散的这个悲剧。所以说这段记忆既是白朴亲身经历，他又是跟着袁浩问然后听袁浩问或是看袁浩问的一些种种的行为举止以及言谈，那所以他不免这一段时间他就受到袁浩问耳濡目染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袁浩问始终他自己是以金朝遗民自居，他终身不在元朝做官，终身不在元朝做官。所以影响所及，白朴长大之后，当然蒙古人的统治也已经很稳定了。以白朴的能力，那个时候科举考试还没废除，所以以白朴的能力，他要入朝为官多容易呢？可是白朴也数次的拒绝元朝的征召，他终身是放浪山水，四处游走，一辈子布衣。那么在白朴诗歌里面所展现的那种民族身世之感不愿意侍奉异朝的一个人生选择，可以说是深受袁浩问价值观的一个熏陶。当然另外的这讲的是他的人格跟他的移民思想。再来就是在文学表现上面，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袁浩问的不是袁浩问，刚才我们说的白朴的作品天籁集的那个序里面，那么王伯文也有评论，他认为说移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他说在袁浩问之后，这个乐府名家就是写这些词的名家还有谁呢？他说残高胜赋化为神奇，亦于太素集中见之矣。残高胜赋，也就是说这个袁浩问的一个文学上面非常丰富的一个影响，能够把袁浩问的一些文学影响化作神奇加以表现的，在这个太素在白朴的作品集里面常常看到。那么然则如此说来，那么继移山者不属太素而悉属哉？那么所以继承袁移山精神的，或是继承他文学风格的，继承他文学表现的，不是太素，不是白朴，又还有谁够格来说呢？所以说我们知道白朴的词也好，他的散曲也好，可以说都是继承元末金末袁浩问他的词的写作的一个风格。所以白朴的元曲后来其实大部分都是表现着很有词采但是也都寄托着一些兴亡感慨。他可以说把在袁浩问那种京瓷的典雅之风直接带进了元曲，也开启了元曲很有文采的一派，跟关汉卿就有了不同的一个风格表现。那么另外白朴的代表作里面当然还有杂剧，他的杂剧里面也是充满着这些亡国兴亡的一种悲叹，那可以说也是承接着袁浩问的这种的丧乱诗的一个精神表现。好，这就是袁浩问对白朴在人格思想上，在于文学风格表现上的一个深层影响，而这些影响呢，就正正表现在这个他们所留下来的文学作品佳作里面。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各自介绍一首吧，一首袁浩问的作品，一首白朴的作品。那袁浩问的作品这首，我就要选一首有一个句子非常有名的，可是可能大多数人没有读过全词的一首《雁丘词》。因为那首虽然它
不是讲丧乱，兴亡，但是那一阙词真是打动了这个千秋万世的人。好，这首燕秋词根据他的序，就是白朴自己写的序，哦，我们来看，先看一下他那个原文的序。他的序提到说，乙丑岁复试滨州，也就是说在乙丑年。

元好问他到滨州去应试，所以那个时候金朝是有科举考试的。你可以看到哈，这女真族入主中原，他的一个汉化程度之深，连科举考试他都是复制的。所以元好问去考试，好，那个乙丑年就是现在说是1205年，也就当时年号是太和五年。他到滨州，滨州就是今天的太原，山西的太原，就是。黑悟空的那个山西太原哈，他到滨州去考试，那他在考试道逢捕雁者，他路上碰到了一个猎捕雁的猎人，捕雁的猎人，那个猎人跟他说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他说金蛋，就是今天，他说今天呐、获一雁，我抓到了一只雁，结果杀之，我把他给杀了，哎。结果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他说没料到，因为他是用网子抓的，有一只逃掉了，有一只没逃掉，他就杀了那只。结果其脱网者那个的逃掉的那一只呢，居然他没有自己逃命，他留下来在旁边看着他的伴侣被杀，然后他在那边悲鸣，在四周围飞来飞去的悲鸣，就是不离开啊，不离开。然后到最后，悲鸣到什么程度呢？竟自投于地而死。他说那只鸟啊，居然就自己怎么样，自己撞到地下，自己撞地，就是自杀了。那个鸟就是撞地自杀了。也就是说他的同伴死了他也不要活了，他虽然逃跑了，可是他不逃跑，他没有办法救他，看着他死，最后自己也跟着死了。好，那么元好问听到这件事情呢，他当然一个情感丰富的一个诗人，当然很受这样事情感动，所以于因买得知，他听说了就把这个雁给买下来。什么雁呢？就两只死掉的雁，他干什么？葬之汾水之上，他就把它安葬在汾水边。好，垒石为质，他用石头堆成一个冢，然后在上面怎么样做记号？用这个石堆叠成一个冢，然后他为它取名叫做雁丘。还记得吗？那个什么晋代衣冠成古丘，中国人那个丘其实就是坟冢的意思，因为就隆起来像一个小山丘。那他在这用石头堆叠成一个冢，把这两只雁埋在里面，他给他取名字叫做雁丘。因此当时他就写了一首雁丘词。那一年的元好问他是不是进京，他是到滨州去考试，所以他很年轻。这件事情那年其实他只有15岁，他15岁记下了这件事情。可是多年之后呢，他其实又改写了，因为他就一个新的词牌，把他原来写的那阙词配合音乐再加以修改。也就是说，这一阙词若干年后，大约据说定稿应该是大约他30岁前后的事情，他配合音乐把这首词加以修改，写下了这一阙我觉得是千古不朽的词，感动了多少后人的词哈。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一阙名词，就是应该定稿是在他30岁左右所写的。所以这阙词它的词牌叫做摸鱼儿。好，我们现在就来读读这阙词。这阙词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是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很熟悉？接下来，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世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歇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渡，未信与婴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燕丘处。好，那么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就

不再细分呢，稍微讲一下。这阙词一开始他就来一个惊天一问，他用问问问题作为破题，惊天问什么？问世间情是何物，这够白吧？可是这个大白话的问题谁能回答？谁能回答？自古以来谁都不能回答情是个什么东西啊，谁能回答？可是我们无法形容情是个什么东西，可是我们都知道情带给人的感受，直叫生死相许。这个直叫就是这个直叫非常直白，其实就说明了千古以来人们共同的感受，就情不管它是个什么东西，可是它总是让人怎么样，让人容易会以生死来相许的。你可以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能够让人生死相许，这是直叫这两个字说明了自古到今人们共通的一个情感表现。然后这一句破题句，它其实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这一段情鸟，这一对情鸟带给他的感受。原来可以为情生为情死，不是只有人，连鸟也是如此。所以这是已经人跟物产生了一种共通的一种现象。然后接下来继续写这个鸟，他们是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天南地北是他们来往飞行生活的空间，双飞客表示他们是一对的，他们天南地北，天南地北来来去去飞了多久呢？老翅几回寒暑，老翅就表示说他们可能来回很多年了，那几回寒暑数不清了，他也不知道。所以天南地北是一个广阔的空间，他们生活在这广阔的宇宙中。几回寒暑表示他们相依相伴，他们双宿双飞，他们相依为命，已经不晓得多少寒暑了。在这期间有欢乐趣，他们想必是有很多的一个欢乐。他替鸟设想他们曾经共有共处携手的一个欢乐，欢乐趣，可是离别苦，如今他们却离别了，离别带来的痛苦使得一方忍受不住了，要跟着去。所以欢乐趣，离别苦，世中更有痴儿女，就是说人间相聚欢乐，离别痛苦，没想到这个燕儿也一样。所以这人世间也有无数的为情痴迷的儿女，跟这情鸟一样。然后接下来他说君应有语，这个君是谁？这个君是那只殉情的大雁啊。他说我料想你应该有话要交代吧，他说你应该有话交代，要交代什么呢？君应有语，语什么呢？渺万里层云，在这渺茫的万里云山当中，万里这个白云当中，他们不是天南地北的飞翔吗？在这个空茫的万里云层当中，千山暮雪，要飞越千山，要怎么样，经历了多少的白雪。好，万里云雾茫茫，千山暮雪纷飞，可是本来一直是双宿双飞有伴共行的，可是如今知影向谁去，如今形单影只，你要向谁飞去呢？你的伴侣已经死了，所以你应该会告诉世人说你为什么选择殉情，因为你形单影只，你要投向何方，你要投向何方？然后所以他在这里是用拟人的句法去替燕儿想，想燕儿的心声是如此。所以他替燕儿想，他想的是其实是人的心声吧，可是在眼前死的殉情的是燕，所以他替燕讲出了他的心声，所以人的心声跟燕的心声又再一次的这个人物合一了，人物合一了。然后接下来他的下半片说横逢路寂寞当年箫鼓，他在这里很妙的，作者很奇妙的，他用了一个历史上汉武帝的典故。因为汉武帝曾经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汾水边，汉武帝他曾经在汾水边泛舟的时候，他写了一首秋风词。
当年的汉武帝正是一代明君啊44岁的壮年，他说秋风起。

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惜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寄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我们不能细去讲这一阙秋风词，可是大家从最后两句应该提到这一代帝王，一代武功盖世的帝王，他都要感慨欢乐极兮哀情多，他知道欢乐不长久，人生总是哀情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已近中年的他也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活多久。那当然里面提到说箫鼓鸣兮发棹歌，那棹歌就是船歌摇桨时候唱的歌，所以他在这里用横汾路，这里曾经当年帝王在这里巡行的时候有箫鼓鸣乐多热闹，如今只剩两个字，寂寞。那这个横汾路是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他埋葬这一对燕儿的地方，所以他在这里寂寞当年箫鼓，也就是现在燕丘所在的地方，如今只剩下寂寞。他说荒烟依旧频出，这里显然是已经一片怎么样荒烟蔓草了，到处是怎么样依旧看起来是一片空旷的原野。好，招魂楚歇何嗟及，他说就算你用楚地招魂的歌谣，你也何嗟及，嗟就是感叹，你也感叹换不回来，换不回什么，换不回这一对燕儿，山鬼自啼风雨，他说只剩下这山鬼，你招魂招不到啊，因为他的爱侣燕儿的爱侣已经死亡，那只剩下这个山中的精灵在风雨中悲啼。他在这里其实用到招魂，用到山鬼，就是来自屈原的典故。那我们知道屈原的这些词赋当然就是充满着什么，充满的浓浓的一个愁绪跟忧郁，所以招魂也招不来。这一只独活在世上的燕儿，他招不回怎么样爱侣的魂魄，那周围这个山鬼啼哭，自在风雨中啼哭，那他能怎么办？所以他也选择的什么呀，要随爱侣而去。而他随爱侣而去的这一抹真情呢，天也妒，他说他的这样的真情，这样的一个深刻，连老天爷都会嫉妒，苍天都会嫉妒这份深情吧。他作者在这里把自己放进来，未信与婴儿燕子去黄土，他说他相信上天会嫉妒这份深情，那他相信，他不相信这对燕儿的深情故事会随着一般寻常的莺莺燕燕埋没为黄土，他不相信他们就会埋没于黄土，他相信，所以他在这里为他们怎么样，为他们筑起一个燕丘，他相信这个地方，这一抔黄土，这一座燕丘，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骚人就是后代的诗人文学家，他相信千秋万代之后，只要知道这个故事的啊，我这座燕丘就是留给这些后世的诗人干什么？让他们狂歌痛饮，啊，前来凭吊来访燕丘处。所以什么意思？他前面提到了汉武帝，汉武帝这一代圣君当年的一个风光，当年的繁华，当年的热闹，如今是寂寞，如今是荒烟。也这里其实就是说明燕丘所在的地方是非常荒凉的。可是这个荒凉他相信不至于掩埋不了这一对深情的燕儿，这一对深情的燕儿不会随着一般寻常的莺莺燕燕那样就化为黄土不为人知了，因为后代千秋万世会有无数的诗人来为他们凭吊。所以当然元好问这一阙词，他借着大雁的殉情来写，既写燕的深情，其实也写人的深情。他如果没有极度的一个深情，他怎么能够去体会燕，去替燕说话呢？那当然在这里他举出了历史这个明君来做对照，那也寄托了一些沧桑之感。整阙词文字可以说非常既清新又明艳，可

是呢，既深情，又沉痛，又沉痛。所以历来这个袁浩温的词，被大家认为说它是具有高度的阳刚性，可是这一阙词却在阳刚当中展现了一种旖旎跟缠绵。旖旎跟缠绵，特别是我在想说他的这个埋艳竹艳秋这件事情，不晓得是不是启发了曹雪芹，于是这里有元好问埋艳，后世就有了黛玉葬花，是不是都是世间痴儿女呢？那么当然他在这里问世间情为何物的这种人世深情，我其实也觉得说他是不是，他问世间情是何物，他是不是也启发了汤显祖，于是汤显祖在牡丹亭里面是不是也提到什么叫做至情至性，什么叫做真情真爱，情之所至，生可以死，死可以复生，生不可以死，死不可以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所以情到深处是什么呢？竟是要让人生死相许。所以作者这一问是启发了后代多少深情的诗人呢？好，那这里是属于袁浩问的一个大家的深情啊，一个剑笔刚健之笔写这个旖旎柔情，可以说是既沉雄又柔婉，又柔婉。当然也有人说，袁浩问可以说他的词是集两宋大成的一个表现，他不是只有风花雪月，他是如此的深刻。那我们这里再很快的来介绍一首白朴的词。好，我们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刚刚说了白朴的词因为受到袁浩问的这种移民思想的影响，好，所以他所承继的一个风格也不免常常有这种兴亡沧桑之感，所以我们很快的来介绍他的一首怀古的兴亡词，词牌是念奴娇，题目是石头城。当然我们知道石头城就是今天的南京。他说，江山老矣，既旧日情无，几经雄踞，虎踞龙盘何处是，满目寒烟衰树，故国伤心，心停挥泪，多少英雄去，世间残梦，大江东去无数。遥想王谢风流，乌衣年少，歌吹知何处，一夜浮沉人世里，笑看潮生潮暮，千古兴亡，百年身世，俯仰成金骨，后来谁道断崖犹有题句。好，那么这阙词其实我们虽然无法细讲，可是我们已经可以从一些大家应该一听就明白的句子，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兴亡沧桑之感。好，所谓的江山老矣，既旧日情无，就是以前的情跟无啊，几度在这里割据称雄，好，几度。那这个龙盘虎踞的石头城，龙盘虎踞的那个形胜之地，现在在哪里可以看到呢？那眼前他说只有干嘛？只有寒烟衰树。那故国伤心，心停挥泪。那他是一个亡国之人，他在这里说对旧国满怀伤感，就像当年心情对泣的这些读书人一样。那多少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已经怎么样？他又引用苏轼的《大江东去》嘛，都已经滔滔东去无数了，那只留下一些世间残梦吧。那么如今的他在这个地方遥想东年怎么样？旧时王谢堂前燕嘛，乌衣巷口夕阳斜嘛，他又引用这个乌衣巷的典故。那说过去的繁华美好，歌吹知何处呢？过去的那些繁华美梦声鼓歌声如今何在呢？那接下来他感慨自己是一叶扁舟浮沉在这沧海人世当中，笑看人间的潮起潮落，千古以来的兴亡轮转短短个人是百年身世，那么俯仰之间一切都成历史。那么后来后世又有谁会到这个地方，在这个断裂的山崖之下
还留存着有前人题写的诗句呢，所以他到。

0: 这里他是看到了苏轼写的《念奴娇》，他还是看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可以看到白朴这阙怀古词，它代表的是它明显继承着元好问这种兴亡感慨的这种创作路线。它借着金陵故城写朝代的更迭，当然里面暗藏着他的祖国金国覆亡的一种身世之痛。他可以说元好问对他的影响在他的词作里面是这首词是展现的非常非常直白而清楚。所以我们从元好问跟白华之间的友情，这个友情可以情意相挺到为他在战乱当中照顾一段儿女好几年，然后而且还悉心教育，把这一个天才小儿童培养成一个历史文学大家。可是他不凭借着他的一个聪明才华去在官场上面，去在科举考试上面去汲汲于名利的经营。为什么？因为那种家国之思在他少年，在他童年成长为青少年期间已经深深的刻在他的心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小孩的教育很重要，青少年在人格养成过程当中更重要。我们这里借着元好问跟白朴的一个至交通这个通世代通家就好这样的一个交情表现在白朴身上的一种深刻的形象，我们可以知道友情带来的一个影响可以好几个世代。那么青少年期间人格思想的养成非常重要，好，大家共勉，谢谢。
1: 今天欧老师跟我们介绍的是金末元初的另外一对元白，也就是元好问与白华白朴父子两代的情谊哦。今天节目最动人的部分是元好问在汴京陷落的时候，自身已经被蒙古军押解北上的这样子的一个乱世当中，却仍然带着故人白华之子白朴姐弟哦，寄居山东幕僚为生，抚养教导长达五年之久。白朴染疫的时候，元好问竟昼夜抱持凡六日，直到白朴出汗痊愈，疼爱胜过亲生子女啊。白华归来之后呢，以诗相谢，故我真诚丧家狗，赖君曾护落巢儿啊，道尽了乱世当中这份托孤情谊的可贵。节目当中也深刻分析元好问对白朴的影响。元好问终身以金朝的遗民自居，他不是元朝，这份气节也熏陶了白朴，使得他多次拒绝元朝的征召，放浪山水。在文学上，白朴的词曲也继承了元好问兴亡沧桑的风格，例如《念奴娇·石头城》当中的“江山老矣，千古兴亡，百年身世”，明显延续了元好问的移民情怀。节目最后赏析了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从一对殉情的大雁写起，既写雁的深情，也写人的深情，更寄托了对乱世沧桑的感慨。最发人深省的结语是，青少年时期的人格养成是非常重要的。元好问用了五年身教，不仅养大了一个孩子，更形塑了一代文学大家的灵魂。这份友情的力量足以穿透战乱与世代，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回响。古月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今天这个题目呢，跟您分享的就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一个年会。在今年的8月17号，我们全球环境治理的焦点开始转向了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也就是说，在蒙古国在8月17号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就在这个像史诗一般的蒙古草原非常众多的这些奔驰的马匹，当然还有戈壁的沙漠，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一片土地上面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就举行了第17届的会议。这个会议它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跟您分享的恢复土地的健康，重燃人类的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

默化公约，这个有点长也有点绕口，它有197个缔约方。那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就在这个197个国家的代表，当然还有很多的科学研究人员、民间的组织，他们都会齐聚一堂，为我们这个越来越干涸的这个地球，希望能够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的去做的一个解方。那这个会议啊，大家说又来了，又是一个那个有关于我们地球环境这么多会议中的一个。可是我们仔细去看一看，那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会议，其实它还是有独特而且深刻的一些意义，尤其是在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快，我们全球极端干旱的频率正在加速的上升，我们全球的土地正在不断的退化，我们的粮食系统一直被脆弱。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其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家希望再重新来定义我们土地在气候治理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它虽然举办是在蒙古，可是这个会议它不是一个边陲的会议，它攸关我们全球文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大会。那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人比较不熟悉，我们熟悉的就是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还有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因为是每年举办，那今年会举办第31届是在土耳其。这是大家都会关注，而且也是媒体的焦点。可是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它不是每一年举办，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所以现在它是还进行了第17届，我们这个气候变迁的纲要公约今年已经举办了31届，所以都是差不多时间开始。可是因为一个是两年举办一次，一个是一年举办一次，所以这个缔约方大会的这个次数就完全不一样像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目前来说今年是第17届，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就已经31届了。那由于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来说它不像生物多样性或者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那么的出名，那可是它还是非常重要，我们说它是我们全球跟环境相关的这种公约会议三大公约会议的一个虽然它不是那么的出名，可是你看到我们全球现在大概已经有40%的土地已经严重的退化，我们大概有40多亿的人的生计都面临了土地退化受到的这些影响。所以这个次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的召开，它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在我们气候暖化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我们全球粮食安全还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先把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跟您做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先讲一讲这一次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届会议它有一些独特的地方。那它的独特的地方第一个当然是它的地理位置这是第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这个东亚地区举行这是第一个它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东亚。那第二

二个呢，它的这个举办的位置是在蒙古，这个蒙古它现在正在承受一个生态危机，它的生态危机也就是说，它这个蒙古国家有77%的土地现在正在遭受很严重的荒漠化，或者是土地退化。所以这个会议移到了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一个是这个地方是过去所有荒漠化公约的这个缔约国从来没有来过的，第二个就是蒙古国，它刚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活生生的见证，看到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我们的这个治理，在一个国家土地退化或者是荒漠化有77%的地方，它到底产生了多大的这种影响？它怎么样的摧毁了一个过去非常繁盛的一个游牧文化啊？所以这个是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它举办的地点很遥远，可是呢很重要，因为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态环境受到冲击、土地严重退化的见证。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一次的大会，它的这个领导核心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们联合国的气候大会举办，绝大部分都是男同胞，也就都是男性，来主导。当然也有一些女性，那个很重要的一些女性的领导人，可是绝大部分其实是男性的，也就算是有女性，也是男女共同去主持。可是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大会，它的主席是蒙古国的外交部长。蒙古国的外交部长是一个女性啊。那另外，这一次大会的执行秘书，也就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秘书，也是一个女性，她是前任的这个埃及的环境部长。所以这次的主席，这次大会的执行秘书都是女性，这是在我们国际这种大会上面非常罕见的。所以这次这种由女性来作为一个大会的领导核心，可以说是第一次啊。那这一次在蒙古举行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大会，刚好跟这个联合国有一个国际牧场还有牧民这个年的活动，是这个碰在一起了。那过去啊，我们地球上面有很多的生态系，那有陆域的，有水域的，像我们在陆地的生态系，像森林，大家非常注重，沙漠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因为它的范围很大，像我们的这个冻土生态系，大家也很注重，因为它在我们高纬度地方很显眼，这是在陆地生态系方面大家都熟知，而且这个常常会去看到有关的报道。那在水域的生态系方面呢，一个就是我们淡水的生态系，我们的河流、我们的湖泊、我们的湿地，另外还有就是海洋的生态系啊，像我们的近海的珊瑚礁啦，我们远洋的这些环境啦等等，这都是我们会去关注的一些水域的生态系。那当然，这个海洋跟河流交汇的河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系，这都是我们过去常常会关注，而且新闻报道会占比较大的。可是草原生态系在我们过去的所有有关于环境讨论的这些会议里面，它的这个比重，它的比例，其实是很低的，大家过去一般第一个不注意，第二个呢也不是很重视，因为在
在这个草原上面游牧的这些人民也好，国家也好，其实他在国际

力的占比上面是很少的，所以常常都被这个边缘化，所以我们说它已经长期被边缘化了。可是这一次不是了，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移到了蒙古。那蒙古呢，过去都是以游牧方式为主，所以这次会议呢，就把这个草原的修复，还有这个游牧民族它的福利，列为这次会议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点，这是我们过去不容易看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一次第十七届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的会议，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是上一次第十六届防治荒漠化公约举办的时候留下来的。那第十六届防治荒漠化公约是在这个沙乌地阿拉伯的利雅得举行的。在那次会议呢，他们有一个议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就留到这一次的大会。那个议题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有点像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里面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一样，巴黎气候协定它是有约束力的。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他们也希望能够制定一个干旱议定书那希望透过这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让我们全球能够好好的去面对治理干旱给我们带来的冲击。那这一次由于这是在十六届没有提出来，但是没有做最后决定了，他们是留在这一次大会，所以这是这一次大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头戏。那这个议题也就是要成立一个干旱议定，要成立干旱议定书这个公约呢，那主要是非洲国家为首的这个集团，他们在极力的推动，因为他们干旱对他们造成的冲击很大，所以他们真的很希望这个干旱议定书能够在这一次的大会里面一举就获得大家的支持而通过。可是像美国，那像欧盟他们就比较保留，他尤其是美国倾向是不要强制性我们就大家呀这个鼓鼓掌我们就去做就好了不要这个一定要强制每一个国家怎么去做。那因此呢，关于这个议定书里面有关于这个主权啦、资金啦、责任的这些问题呢，会不会在这次会议里面有这个具体的结果，那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了这是在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大会的一些重要的独特的地方。那在这一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大会可以说是气候暖化下面一个很迫切需要的一个会议。我们刚刚说我们全球有三大公约跟气候相关的，一个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的纲要公约，另外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三个就是今天跟您分享的防治荒漠化公约。那防治荒漠化公约它不像这个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或者生物多样公约那么的引人注目，它相对来说过去都是很低调的。可是我们全球现在土地严重退化，我们说现在四成的土地已经退化了，我们全球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土地退化、干旱跟我们的荒漠化就不一定只是沙漠化，就是让这个土地没有办法继续的这个维持生产力就是一种荒漠化。所以它不是我们气候变化里面的一个附属议题，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全球气候危机的一个根本。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也就是我们气候

暖化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之下，那这一次第十七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的举办，其实啊就超越了我们过去的一些讨论的内容啊，它不但是由土地管理

是要面对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而且未来还会继续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这是在8月17号于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举办第17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主题。这个会议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你提到了，它具有很跟过去不一样的这种独特性。那这个会议呢，在我们气候暖化的这个背景之下，它其实是具有非常急迫的这些性质。那第一个就是这个会议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一个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我们的土地现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它其实跟我们整个人类我们生物的存续是有迫切相关的。我们这个所有地球上面的土壤也好，植物也好，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除碳的一个生态系。我们说它是一个碳汇，汇就是汇聚的汇，或者是汇率的汇，碳汇也就是储藏碳的一个宝库。可是现在我们人类不断的破坏我们的环境，不断的扩大开发，就让我们全球的土地不断的退化，甚至于沙漠化，也就是变得越来越干啊。那因此，过去储存在土壤里面健康的这些生态系里面的这些碳，就因为我们土地退化或者沙漠化，本来储藏在里面呢就被释放出来，又进入到了我们大气层。因此我们大气层它的温室气体的含量就会大幅度增加，进一步就加剧了气候暖化的速率。所以防治荒漠化，它不只是说我们要去对抗我们的气候变迁，更加重要的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减少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到我们大气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这是第一点，它是跟我们气候的调节密切相关的。那第二点呢，这个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举办，它

特别聚焦在土地的这些问题上面那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议题，那可以说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跨越了我们地球生态环境里面的多个领域的议题。那土地退化是最重要的。那因此在会议里面，它会告诉我们土地退化的现况，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它修补。第二个，他会讨论整个地球上面草原生态系还有游牧民族他们的这种生计问题现在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那第三个就是地球越来越干旱，所以怎么样的去营造一个能够抗旱具有韧性的一个水资源管理的这个系统，这是这个会议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第四个就是粮食土地是生产粮食最重要的一个载体，所以土地不健康，土地它不断的荒漠化，那就影响到我们粮食的生产，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会议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土壤的健康跟我们粮食的这个安全。那最后一个第五个呢，就是在这个大会里面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样的去做融资，那这个融资怎么样的去能够争取到经费。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跟环境跟气候有关的议题都需要庞大的经费，那每一个公约都在努力的争取更多的钱，那对于荒漠化这样子的一个公约，那它怎么样去能够做好融资跟经费的争取，然后推广到整个各个国家社区的治理方面这就是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要去讨论的一些主题。那这些主题它基本的这个根源就是我们的土地那气候暖化不只是让我们大气的温度上升，它更让我们的土地干旱失去了生命力，它也让我们的水循环失衡因此我们的粮食生产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没有了这个足够的粮食健康的这个供应，我们整个社会就会非常的脆弱，失去了稳定，陷入了混乱这就是我们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个它很重要很迫切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会议呢可以说是跟我们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在气候暖化把我们整个世界推向了一个干旱世纪虽然说现在强降雨很多，经常我们看到的都是淹大水这种消息，可是对于这个长期来看，对于全世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干旱其实是我们人类面临的这个首要议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年，不管是欧洲，不管是非洲或者南美洲像中国大陆的北方都是一样，我们都出现了过去少见的这种百年级的这种干旱情况，那这种情况将来还会不断的扩大，而且呢受到影响的范围不但扩大，时间也会拉长。因此以蒙古来说，蒙古的草原就在过去30年里面它已经失去了1/4也就是一方面是土地退化，另外一方面就是干旱化让这个草原就缩小了25%。那不但是像蒙古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它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很脆弱，其实像这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像英国，那现在它也是因为极端的高温还有这个水资源严重的不足它就需要经常去想办法去召开紧急的会议来处理这些干旱这些议题。所以

我们看到现在全球40%的土地严重的退化，影响到几乎10%的人口，所以它就导致了我们整个农业的生产力下降，接下来就是食品的价格会上升，所以它冲击的其实是全球的人不只是那些生活在干旱地方、荒漠地方的那些人而已。那如果我们这种情况不做好改变，持续下去的话，那有这个科学家就预测，到了2050年距离我们现在也不过是20多年，那我们全球大概有1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会继续退化下去。1600万平方公里比一个中国大陆、比一个俄罗斯都大，就是相当于一个南美洲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会议呢，它其实就把我们全球粮食、水资源的安全议题推上了一个最前沿。那这个会议它其实跟我们全球的安全、我们人口是息息相关的。那因为土地退化，它不只是环境的议题而已，土地的退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安全的威胁。你没有了好的健康的土地，没有这个安定正常的粮食生产，社会就会陷入动荡。我们中国过去改朝换代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人民吃不饱，人民吃不饱主要就是气候变化太极端，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粮食。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全球的土地越来越贫瘠，那当然它影响粮食生产，它也会造成这个资源的争夺，那它引起了我们社会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我们说这是一种气候难民。这种气候难民给全球所带来的压力是越来越沉重了。所以修复土地其实就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我们全球的稳定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说联合国的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它其实是非常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它要讨论的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它不但是讨论游牧民族它如何在未来的干旱的环境里面好好的生存下去，它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一般国家的农民它如何在一个退化的土地、一个水资源严重不足的环境之下维持生产。那它对于我们城市的居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因为将来的干旱越来越严重，水资源会变得越来越稀有，那水资源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那城市就必须要去面对水资源严重不足的这个冲击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居住的社区就要去面对，要建立一个韧性面对将来更干旱更缺水、土地更不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它其实就是一个以我们人为中心的一个气候会议它跟那个气候变迁的会议讨论我们的这个碳的排放量，或者是生物多样性讨论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些生物它的这些这个安全健康，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它更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命运更相关。所以在一个气候暖化的时代，联合国这一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的重要性，我们说它其实是非常高的。那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世纪，也就是暖化的世纪，我们面对的最大的一个威胁其实不是洪涝，当然我们会有强降雨，但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威胁是反过来是干旱。那现在我们大家比较关注暴雨洪水、台风，可是呢从我们这些联合国这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历年的报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在暖化的中后期的时候，干旱是破坏我们全球稳定啊最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主要就是干旱它是一种慢性灾害，它是逐渐的，它是累积的，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声音的，很沉默，所以大家不容易去察觉，而且呢很难去防范，这是它的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它像一个海啸一样啊，在形成的过程里面你看不到啊，因为它在海洋的深处，表面无波，所以等它发展起来形成了可怕的这种海啸的时候啊，其实已经完了。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干旱的危机之下，它影响我们粮食生产，影响我们的水资源，影响我们的能源，它更会影响我们的公共卫生，它引发我们整个社会的冲突，造成了庞大的移民问题，它当然就影响了我们政治上面的稳定。那更可怕的就是干旱越来越严重的话，我们的土地退化的问题也越来越可怕。现在我们全球有四成的土地已经退化了，那未来随着干旱加剧，这种的恶性循环还会继续的下去。所以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议题，它是我们全球治理下面的一个重要的主战场。那在土地退化这个议题上面，它其实对于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一个想象不到的冲击。我们全球 95% 的粮食都是从土地里面生产出来的我们说我们有水耕啦，有其他的这种粮食生产的方式，可是 95% 还是要靠我们的土地去种植。可是我们现在的土地呢正在快速的退化，那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全球现在每一年流失的这些健康肥沃的土壤，它相当于一个南韩的一个面积啊，这是很可怕的。那到了这个2050年的时候啊，全球粮食的需求还会增加 50%， 可是我们的耕作地健康的土地却越来越少，所以粮食的这种需求增加，粮食的供给反而是更紧张。因此土地的退化，我们这个干旱的情势越来越严重，是未来粮食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忧啊。所以这一次呢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讨论的内容，它跟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是密切相关的。那第三个我们要说这一次防治化公约它的这个重要性在于这个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的议题被提出来了。过去草原生态系游牧民族他们的这个生存所面临的危机是过去在国际会议上面很少被提到，可以说是被边缘化的一个危机。我们常常说这种危机叫做隐形的危机它是存在那个地方，可是一般人看不到。所以今天我们说全球的 40% 的这些土地开始退化，你可以想象得到对于我们全球碳汇啊、粮食啊、畜牧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的。那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的文化造成的这种影响也是难以去还原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是在这个草原生态系里面，它的退化比我们其他的生态系更快也更直接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全球在生态系里面很脆弱的一环。那这一次我们能够在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认真的面对，好好的讨论是一个非常良性而且健康的一个现象。那因此我们可以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是一个整合的会议平台，它整合了我们科学的观测，它整合了我们

我们国家政策，它也整合了我们的社区需要，把它放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有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个平台。所以他今年在会议里面讨论抗旱啊，讨论草原的修复啊，讨论水资源土地，讨论粮食土壤健康。那更重要的，他当然需要能够争取更多的经费，因此这次会议里面怎么样的去做好融资，用创新的方式争取更多的经费都是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它必须要去努力去因应去把它展现出来的。那其中我们说这个经费还有技术是这一次会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是的，我们现在全球有四成的土地已经开始在退化，这个退化的非常严重，可是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这种退化的速率范围未来还会扩大。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类似像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性的大会，来让大家关注这个议题，实际上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扭转这个不利的情势。我们说这个整个大会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全球有关于土地健康粮食安全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那所有的这些会议都会有一些行动，那这些行动最后都需要经费来支持。所以在这一次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大会里面，也是会面临到这些经费的考验。那联合国他就估计了，到2030年，我们全球大概需要2.6兆美元的投资，才能够修复10亿公顷退化的土地，而且建立我们能够抵抗未来更干旱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未来2030年距离我们现在还不到5年，那我们需要2.6兆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经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去年，又是不是去年，就是上一届，我们现在是2026嘛，上一届是2024年，2024年是在沙乌地阿拉伯利雅得举办的第16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大会。在上一次的会议里面沙乌地阿拉伯很慷慨，他承诺要提供120亿美元的一个基金，专门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基金这是一个上次大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亮点。那这一次已经过去2年了，第十七届会议也开始了，大家就要去看看这120亿美元的基金是不是已经到位了。那如果到位的话，将来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个基金来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这些工作这也是这一次大会里面的一个大家的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在这次会议，蒙古它是主办国它借着这个主办国的这个独特

和地位呢，他也提出了一些倡议。这个倡议呢，就是第一个当然跟他非常相关的，就是牧场永续发展，这个让这个蒙古国他的这个牧场的这些重要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啊，都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还有就是蒙古也推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种植十亿棵树啊，也就是种树的活动。但是这个数量很庞大，那怎么样的去推动，如何的去争取基金，怎么样的去找这些更有效的这种技术啊，这是这次会议里面也是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由于他会种植十亿棵树来对抗干旱跟这个土地的荒漠化，所以这次会议里面大家另外一个关注的看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从1978年以后，他就推动了一个三北工程。这个三北工程是一个很巨大的生态修补的计划，那预计是要到2050年啊完成啊，这是一个长期而且非常庞大的一个生态修护。三北是哪三北呢？一个是中国大陆的西北，另外一个是华北，还有一个是东北。那就是希望透过这个三北中国大陆叫做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长期国家型的一个植树计划，它是植树造林来阻止沙漠化的扩张，减少中国大陆北方的沙尘暴，同时也要做好水土保持的一个基本目标。那因此中国大陆从1978年一直到现在它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所以这次会议刚好是在蒙古，就在中国大陆的上面，所以地缘的这个接近让大家也会关注到中国大陆三北工程它的大规模造林治沙的这个经验让大家看一看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另外一个大家会关注的焦点在这边也跟您分享一下。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谈一谈我们自己的台湾台湾我们不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参与这个第十七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正式会议，其他的那个公约也都是一样虽然说我们不能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公约很重要的国际会议，那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不去管它，置身事外。其实我们要更重视，因为我们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粮食供应链的一个国家，而且我们面临的是非常严重的气候暖化带来的所谓的环境风险的一个国家，所以对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也好气候变迁的这个纲要公约也好，生物多样性公约也好，我们不能参与，但是我们不能够不去关注。我们虽然不能够亲身参与，但是我们可以从旁边去这个参与着相关的一些会议，所以我们这个面临的风险挑战跟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我们是前沿前段班的，所以任何一个公约会议的召开，我们虽然不能够用国家的身份去参与，但是我们也不能缺席我们是需要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视角下面来看一看我们台湾其实很需要在这方面做好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保育工作。我们的危机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也跟全球一样正在进入一个干旱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新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十年我们台湾的干旱频率已经在明显的上升了，从2021年你

可以看到，我们因为这个2021连续这个没有台风入境，所以我们就出现了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干旱。然后2023到2025年，我们的春季的降雨非常的少，水库的蓄水率一直不断创新低，就让我们水资源的这个管水资源调配的水利署压力非常的大。那今年我们看到了2026年，我们夏天的这个温度也是一直不断的破纪录升高，它也让我们的水资源承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这都是我们台湾现在进入干旱世代的一个真相。我们的水资源本来就不是很充分的，虽然我们的降雨很多，可是能够留在我们土地上面让我们使用的水资源很有限，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一定要去面对的。更麻烦的是气候暖化让这个问题更严重，所以我们台湾不能够摆脱干旱的这种压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土地退化跟这个山坡地的风险也在放大。我们台湾有七成的土地是山坡地或者丘陵地我们土地的脆弱度本来就很高，可是我们因为人口多，我们的这个产业也不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山坡地丘陵地有很多过度开发的现象，也造成了我们土地的退化情况。再加上我们这个降雨越来越极端，那我们的土地它的结构就更不稳定了。我们台湾因为这个地形这个起伏很大，所以我们的农业土地很破碎。我们常常也因为这个政府政策的关系，我们有休耕的这种制度。那一休耕了以后，土壤它就减少了这个人为的这个整理跟修补，我们土壤的肥沃力也会下降。这就是我们台湾土地的问题，它不像荒漠化那么严重，但是它也是让我们造成了土地退化水土保持失衡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粮食系统是完全高度依赖进口。我们说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提供的，以热量来说大概只有35%，那我们剩下来的65%完全都要靠进口，依赖别的国家来供应。那别的国家现在也面临干旱土地退化的一个冲击，所以他们第一个提供的这个量跟过去来比就会受到限制，然后价格就会提高，而我们要不断的从国外来进口粮食，进口这些肥料，因此我们的这个压力，我们受到的这个影响就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的粮食安全其实跟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所讨论的是密切相关的。那现在我们台湾的社区去抵抗干旱这样子的一个韧性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国家努力的注重的都是跟那个其他国家一样，都是短期的强降雨台风但是对于长期干旱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呢，我们的应对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现在所面对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样子一个框架下面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土地，还有我们面对干旱冲击的韧性，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去面对的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当然有几个重要的建议希望我们国家相关单位能够重视。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我们国家的干旱韧性的一个策略。我们需要有个很完整的治理架构我们的
有很好的这种干旱预警系统，我们要强化我们的水资源。

调度，我们的水资源怎么样的备援，那这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努力去做的。那我们现在国家努力的提升再生水啊，或者是这个做海水淡化的这种规划，当然是一种补助，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国家在水资源的议题上面还要加码，去为我们储备更多的雨水。我们以前跟您提过的这个 JW 生态工法，利用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空闲的土地来储存雨水，这是我们国家一定要去认真面对的议题。那我们的农业用水的效率当然要提升，我们工业也要努力的节水，用循环水来这个提升我们工业的需求啊。那这都是国家要去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治理的这种架构。所以干旱它不是像这个豪雨像台风只是出现一下它就停止了，干旱它会长期一直持续的发展下去，所以它是未来我们国家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常态。另外我们一定要推动我们国家土地的这种富裕跟它的健康，土地修复是我们国家长期的一个重要投资，也是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那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态的修复啊，我们森林的保育啊，其实也都是跟我们这些防止荒漠化公约它所要提倡的这些目标是非常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关注这个议题，它是跟我们国家的国安其实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此呢，我们虽然不能够参与，可是我们可以透过非政府组织啊，透过科研的机构，透过学术的交流，我们参与国际在这一方面的治理。我们也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们自己的生态农业，我们的有机农业，还有我们在气候暖化方面研究的一些成果，用我们的实力在国际的社会上建立一个话语权。那这就是我们希望政府来他这个去推动的。那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会议在蒙古国召开，它可以说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它提醒我们说，土地它是我们所有资源的一个根源，没有健康的土地、粮食、水还有稳定的气候，我们就像没有根的草，将来是没有办法好好生存下去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面对，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希望。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要恢复我们土地的健康。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1: 朱锦荣，戏说灯碗儿。

姜维不知东吴兵败，仍按照两国的盟约兴兵伐魏，同时派人请羌王发兵帮助。蜀国的使者带彩礼去见羌王，羌王见到财物非常高兴，派羌将鄂和烧革为先锋，亲自领五万兵去帮助蜀军打魏国。姜维用计，用木牛流马往铁笼山运粮，司马昭令徐直断蜀军的粮路，徐直中计被蜀军杀死。夏侯霸令蜀军穿上魏军俘虏的衣服去劫营，司马昭大败，逃往铁笼山。山上缺水，只有一条路可通，姜维便派重兵把守，要将司马昭困死山上。山上只有一泉，却有6000名兵将，水不够用，司马昭只好拜泉，求上天赐魏军水喝。拜毕，泉水大量流出，人马才没有渴死。郭淮得知司马昭被困在铁笼山，便派人假降羌王，里应外合打败了羌兵。郭淮带羌王糜党去救司马昭。羌王到蜀营见姜维，混入羌兵中的魏兵，趁机作乱。姜维慌忙逃走，连枪剑也来不及拿，身上只有一张弓。郭淮搭箭射去，姜维顺手接了箭，回身一射，便将郭淮射下了马。郭淮回营后也就死了。姜维

败回汉中，司马昭也回了魏都，魏主曹芳写血书交给夏侯玄、李丰和张济，要他们讨伐司马兄弟。司马师在营外见张济三人，眼睛轰肿，便命人搜身取出了血书一封。司马师勃然大怒，杀了三人全家大小。司马师又下令将张济的女儿张皇后用白链勒死于东华门内。司马师废了曹芳，立曹髦为皇帝，司马师可以入朝不拜，带剑上殿。扬州都督顾秋瑾刺史文兴对司马师废旧地、另立新地之举深感不满，起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坐车领兵破敌。顾秋瑾迟了一步，军事重镇南顿被魏军占了。顾秋瑾领兵守项城，保卫寿春和乐嘉城。刺史文兴与儿子文阳守乐嘉城，于夜晚去偷袭魏营。文阳在敌阵中横冲直撞，十分的英勇。项城被魏军攻破，顾秋瑾逃往嵊县，县令宋白趁顾秋瑾酒醉杀了他后，将首级献给魏军。司马师因眼睛长了一个瘤子，回朝后不久病情恶化便死了，把大权交给了弟弟司马昭。姜维得知司马师死了，再次出兵伐魏，背水列阵，自己断了自己的退路。蜀军人人死战，大败雍州刺史王金，王金逃入狄道城坚守。姜维领兵攻狄道城，久攻不下，见邓艾领兵来攻，便带兵迎战邓艾。不料邓艾早有准备，姜维弄不清邓艾有多少人马，只得退回了汉中。邓艾进了狄道城，对王金说姜维还会再攻，让王金在重要关口立营防守。姜维果然又从岐山出兵伐魏，他见魏兵已有准备，便留下少量兵力混淆邓艾，自领大军去攻南安。邓艾看破了姜维的计谋，领兵去上解，断谷埋伏。姜维带兵经过上解，断谷中了魏军的埋伏，姜维被夏侯霸救出，又被魏将陈泰、邓艾追击。正在危急时，援兵张仪赶到，姜维、夏侯霸趁势杀出了重围，张仪则被敌军乱箭射死。请待下回。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到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艺术可以丰富人们的感知和认知，让人们对自己和对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欣赏，你相信吗？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还好吧，我又不会画画，我又不会唱歌，我做得不好，我要怎么踏上艺术这条路？那您就错了，艺术并不只是绘画、歌唱，或者说用其他在看得见的一种艺术表现。艺术有时候在生活里面就是一种无知的，它没有什么样形象，它表现在或者是出现在你的生活四周。那周围呢，这些元素会让你自然而然会产生艺术的素养跟细胞，这样子才是我们所要追寻的艺术是生活。好，我们今天呢要访问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是很特别的。要怎么讲呢？特别在哪里呢？因为他的作品呢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甚至觉得说他有着很深厚的童趣在内。我可以说他这种童趣也表现得他这个人呢童心未泯吧，可以这么说吗？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叫江韵薇，算起来呢可以算成是，我本来以为他是版画艺术家，后来好像不是，他是以雕木为主，我们待会儿再问问他啊。那我们不希望说访问他的时候是完全在他的作品介绍或者创作技巧，但是我们从那看来的他的木雕创作是很特别的。木雕呢，我们在台湾都会想到说啊，三义是不是？但木雕呢创作呢，它比较不一样的是，它以怪兽、奇幻生物或者是人性寓言为核心，那么透过手工的雕刻呢，保留木材原始的生命感，将童年的想象、社会的观察和内心的情感转化为比较独特的角色印象，所以他的作品是很特别的。我们今天呢就把江韵薇请到节目中来。江韵薇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聂小姐你好，我是江韵薇。
0: 江韵薇，姜子牙的姜，运动的运，威是威力十足的威。你是在澳门长大的？
1: 对，
0: 出生就在澳门。
1: 对对对，

0: 澳门长大，土生土长，
1: 土生土长。
0: 对，
1: 我本来听他说在澳门土生土长很幸福很幸运，是你们不需要负担很大的教育费，好像或国家会帮你们准备着，是吧？
0: 对，会豁免一部分，有豁免的，
1: 豁免的，
0: 对对，
1: 哦，
0: 就是有帮你
1: 优惠，
0: 对，优惠就是有帮你缴一部分，
1: 有帮你缴一部分。啊，我是不是受骗了？因为我去玩的时候，那个导游就说，你知道吗？澳门是很幸福的人，出生之后呢，就去国家就会帮你存一部分的教育基金，存到几岁，有这样的事儿吗？还
0: 是
1: 我被骗了？
0: 后来的事情，因为我以前应该是没有这个的。
1: 你以前没有？
0: 对，应该是后来才有。
1: 哦，那你以后有吗？你有享受到？
0: 如果我有小孩的话，可能会。
1: 啊，江宇威很年轻，才三十几岁，是不是？
0: 35，
1: 还没有成家，
0: 还没，
1: 所以你还没有家庭压力。
0: 对，还可以再做，
1: 还可以再做。那你家庭是怎么样？你原生家庭是有几父母亲？
0: 父母亲跟一个哥哥，
1: 一个哥哥，就你们俩兄弟。
0: 对，
1: 哥哥大你多少？
0: 大我8岁。
1: 大你8岁，有点距离啊。
0: 对，大蛮多的。
1: 大应该很疼你了。
0: 对，蛮疼我。
1: 一般来说呢，我们都说兄弟俩呢，其实小时候虽然是吵架，其实从8岁的话不会吵了，哦。8岁应该不会吵，如果只差1-2岁，他们说都是打着打着打着打着打到长大，是不是？你们家不会有这事儿？
0: 不会，大太多了，他比较知道。
1: 对呀，啊，他大8岁嘛，看到你就是小弟弟，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还不错啦，真的是很不错的啊，哦。那哥哥也喜欢艺术吗？
0: 没有，就只有我一个对艺术有兴趣，哥哥是家里的人都不太懂的。
1: 是，
0: 对。
1: 那么，就我所知，你是高中毕业到台湾来念台艺大。
0: 对。
1: 啊，你是因为在艺术方面有不凡的表现才到台艺大吗？
0: 就是，
1: 还是本来就喜欢？
0: 本来就喜欢这类型的东西，只是我对其他东西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就想说，就念这个看看。
1: 要念这个看看，
0: 因为我的老师是做雕塑的，在澳门，所以
1: 在澳门你就有雕塑的老师啊。
0: 对，但是我就对这个有点兴趣，想要去做看看这样子，对，所以就报了，
1: 就报名了，报台湾的台艺大。
0: 对对对，
1: 台艺大的雕塑也还不错啦，有人带领总是比较好的嘛，哦。
0: 对，
1: 所以你的很多作品哈是看起来是游走于可爱跟怪诞之中哈。你知道可爱跟怪诞很难接近，很难讲，可是我觉得很能够接受，欸，幽默跟孤独之间有没有，就希望让观者在欣赏造型的同时也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跟情感的投射啊。我觉得你的东西是不是有这些啊？我就你所给我的资料啊，怪兽的奇幻生物啦，人性的预言，童年的想象，社会观察，内在情感，还有木刻跟手工雕刻的生命感，这有没有包括在内？
0: 有，这都是作品上的。
1: 是啊，
0: 对，
1: 想表达的是不是？哦，所以我觉得呢，哎，我在访问你这段访问的过程呢，我可能不会问你怎么刻哦，我可能会问你这怪兽是代表是什么？因为别人看到的是你展现的作品嘛。那这些作品想创造是什么东西？可能是人性，可能是思想。
0: 嗯，
1: 那你觉得你想表达是什么东西呢？是另一个自己吗？
0: 我在前几年的时候，个展，第一次个展的时候，有一个我就创作一个角色，他红色的怪兽，但是他头顶有带一个白色的东西，那个有点像是自我的投射。
1: 嗯。
0: 就是那时候过去的作品都是做一件，就是要重新再想一个东西，重新再去思考新的作品，新的形式。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要做一个个人的 icon， 就是个人的一个形象，就是也不是说刻自己的自刻像，但是就想要做一个有趣、搞怪一点的造型，就做了一个红色的一个小怪兽。
1: 嗯嗯，
0: 然后把它变成我想要主要呈现的角色去把它做发展这样。
1: 嗯嗯嗯，
0: 所以那时候就做了一个这个怪兽的角色。
1: 嗯
0: 嗯，对。
1: 所以哈，你告诉我，从你小时候开始，你在小时候

0: 们在澳门的时候就有做这种木雕的东西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澳门完全没有。
0: 可是你有木雕老师啊？
1: 没有，澳门，我澳门的老师做泥塑的。
0: 哦，那泥塑，
1: 泥塑，对，所以很不一样。只是我只是知道说有木雕这个东西，但是我接触的很少。
0: 所以你喜欢立体的东西？
1: 可能就是喜欢玩玩具，所以都会对立体的东西比较有兴趣。对对对，
0: 这很好玩哎哦。那你第一次画或者是做这个科雕这个怪兽是什么时候？到台湾来之后，
1: 来台湾之前其实有一些有个课程叫做雪球计划，就是他就教一些招澳门的学生，就去暑假或寒假的时候去上的课程。我那时候刚好就是透过我的老师当那边的助教，都有也有接触到一些关于木头雕刻的部分。我就觉得木头雕刻都很有趣，
0: 你喜欢？
1: 对对，就是很喜欢那个质感。嗯哼哼，所以后来来到台湾念书就是基本上就是确定就是想往木头这个东西去发展。
0: 好好好，所以你喜欢木的给人的感受比较温暖一点。
1: 温暖，对，温暖跟它刻的那个感觉，嗯，对，它有别于其他材质的那个
0: 感觉。是哦，
1: 对对对。
0: 可我觉得东西有刚开始，我觉得东西很奇怪啊，我就觉得有点自己去想象。去创造，那对一个人来说，一个思想的一个创造的过程哈，往往是因为内心的所积聚的一些情感的发射嘛。所以你是因为在台湾在台艺大念书之后，谁你觉得哪一位是你的启蒙老师？你的启蒙老师给你最大的感受是怎样，让你觉得你全心要往这里发展？
1: 都是的，我觉得真的很难选一个人。觉得有教过我木雕，我觉得都有影响到我。
0: 是啊，
1: 就是不管是思想还是，
0: 可是一般来说教木雕不会像教这个怪兽的样子、
1: 绝对不会。
0: 对呀、不可能呢。
1: 但是那个只是学校教的，只是教我们基础的处理这个木头的方式。嗯，
0: 处理木头的方式，
1: 想法上还是靠自己去想象跟
0: 是
1: 对啊。可能我可能过去就比较喜欢那种怪兽的。也不是说是可能宝可梦那些东西跟影响我很深，所以我都很喜欢这类型的东西。
0: 是宝可梦，还有现在的什么皮克明。
1: 对对对，类似类似类似的东西。
0: 真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叫江韵威啊，他是1991年出生于澳门，现在呢就在台湾居住。因为他从高中毕业就到台湾来念大学拿硕士，那么可以说呢，这个从台艺大的雕塑系的学士学位，到参加台湾三艺的木雕艺术新传创作营，到2022年获得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台艺大雕塑系的硕士学位，你一直在这个木雕方面走嘛？所以。你喜欢木头的感受，
1: 对。
0: 可是你的雕不完全是木头，你加了很多色彩，所以那色彩是因为作品的关系，它的角色的关系，或者是你赋予它不同的生命呢？
1: 就是我觉得上颜色这个部分其实是很个人，因为有些人都会喜欢保留那个木头的质感，
0: 圆，对，有的人是喜欢圆、就是、它的原色，
1: 就是像淡淡的颜色，让它尽量。神，但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很干扰那个作品，因为他有时候那个木头纹路不一定按跟你所想象的一样，他有时候会就那个花纹不一定就很花很干扰，所以我喜欢颜色都会很厚重的直接盖掉、那個。
0: 你把它盖掉了木头的，
1: 对对对，我喜欢盖
0: 颜色跟它的那种色，它的那么纹路。
1: 对，我比较喜欢它的是木头的质感的，就它的雕刻后的那个痕迹跟。它的木头的毛细孔的那个感觉，我比较喜欢保留是那个部分，而不是木头纹路的部分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呢，po 上的这个江韵威他的作品。你看到这个角色呢，很多怪兽哦，那就好像你这个你都有名啊，一个名称啊，一个叫角色关系啊。那角色关系中间是红色的怪兽，名字叫做碗歪，碗歪是什么意思啊？
1: 它就是我澳门。

0: 我台湾的
1: 朋
0: 友认识我的时候，韵威，韵威这名字
1: 哦，韵威
0: 粤语的婉歪，
1: 婉歪呀，哦，
0: 所以他们其实都发不准那个，他们听起来都很像这个两个字，所以。
1: 所以你的名字，这个等于是你的名字，
0: 我就直接把它就定在我的
1: 谐音就对了，定在这个婉歪啊，
0: 就是他们练起来都很像这个字，
1: 很好玩。
0: 那我就是直接转换。
1: 或者婉呢，就是你饭碗的碗了，啊，歪是歪七扭八的歪，婉歪。可是婉歪讲起来音还蛮像的耶。
0: 对，但是粤语的话是婉歪
1: 婉。
0: 婉歪
1: 啊，婉歪，
0: 因为台湾人讲话会有那个卷舌音，
1: 一定是
0: 他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平的那个去发这两个音，
1: 所以变成婉歪。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很好玩，
0: 很有趣，我觉得。
1: 是啊，真的很好玩哎。那左边这个呢，是一个蓝绿色的怪兽哦，它表现的是内心的恶魔吗？
0: 对，就是可能人会有两个，就是有人大多数说人内心会有一个小恶魔跟小天使在一直跟你讲话，嗯，我想要把这个。具象化出来，那我也把它变成角色的一部分。哦，
1: 是，角色是什么？是那个人性的分裂吗？
0: 就是一个会叫你做一些小坏事，一个就是叫你，
1: 一个叫你做好事，一个叫你不要做，不要做这样子。
0: 对对对对，一个内心的一个挣扎，
1: 就是那种良性跟恶性的一种争执啊，跟压迫，其实有的。我们是有时候也是会有突然间有恶作剧的想法，我就是要捉弄你啊，
0: 嗯，
1: 那捉弄你，你这个就是这个捉弄你的，是不是的感受啊？对不对啊？中间这红色的又是什么？
0: 中间就是我设定的那个角色，自我的投射的那个角色，只是我把它缩小了，
1: 啊，
0: 因为主要是后面两个角色的，
1: 不要说内心的天使背上长着一对小小的翅膀，嗯，小时候的你啊。是很爱幻想的孩子吗？因为我发觉你这些东西都带着幻想的意味。
0: 有
1: 啊，
0: 坐在那边就是想东想西，就上课什么都拿着铅笔在桌子上一直画自己的想象的那个动画世界，就一直画一直画，就可能功课就放
1: 在那。你画过一个故事吗？
0: 画故事嘛，有，但是都是很小时候这种断断续续的打斗的那种，
1: 就是
0: 那种什么。就是一个圈圈，就是那种线条人的那种效果，就是会画那种，就是继续想象的，
1: 是很好玩哎，欸。我发觉呢，你应该是一个想的很多的孩子，从小到大，因为你在家里是老幺嘛，
0: 嗯，
1: 对不对？哥哥又差你八岁嘛，很多该思想、该沟通的时候，会觉得哥哥就是哥哥。爸爸妈妈都离我有点远，有些自己能够想的，所以怪不得你拿着纸笔会拼命的画哈。那你创造的角色其实那么多啊，有没有其实来自童年的记忆？想一想，你看他得想了，因为事实上我每次都挖来宾们的内心，把他们挖出来。你没有想想看，你有没有童年记忆？你把它弄成了你的作品。
0: 可能是机械人的东西，
1: 机械人的东西
0: 比较
1: 多，
0: 对，
1: 哦，很好玩。如果啦，童年的自己看到现在作品，不知道你会说什么？所以说，我也没想到我会做出这个人这样的东西出来，对不对？其实很少人会，因为小时候在小时候，我哪知道我以后会做出什么东西？但你现在做出来之后，你会想到说，我如果小时候。会想这样的东西吗？是因为我想创造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因为我内心里有一种跳脱的感想？
0: 嗯，应该说小时候看太多很多那种看，我的就是小时候的主要的世界就是看卡通，各种的日本的那种，因为那时候90年代应该是日本电视台放
1: 七龙珠啦，有什么
0: 龙珠或者一些什么。有一个红色机器人，就是小鹿宝宝，有没有？就是那个，我就是小时候都会看那些动画，所以那些我的影响我蛮深，就是整个童年过程各式各样的日本的文化，就是影响着我长大，所以那些可能就各式各样的东西，可能就哪一点都哪一点，就是结合起来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没有说哪个部分是我的童年，但是一定都是有从这些。大范围里面各拿一点，
1: 各拿一点，各拿一点，
0: 凑成现在的我。
1: 是是是，
0: 现在做的这些角色。
1: 嗯哼嗯哼嗯哼。所以说哈，你

品中这么多怪兽啊，你觉得它究竟代表的是什么？是代表你是想把自己的心里的想法发射出来，或者是代表你有另外一种创造的

0: 所以我就把那个比较搞怪的形象
1: 做出来。
0: 对，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爱搞怪的人，所以
1: 我觉得你的搞怪都在手上。
0: 对，私底下的我就是，所以我就把那个做出来。
1: 嗯，
0: 毕竟那个很恶搞怪的，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
1: 嗯，
0: 你想要去。就是你不可能在路上做一件奇怪的事情，
1: 是你就把它表现出来，
0: 对，我就把它表现出来。
1: 哦，
0: 这是我内心的另外一个状况世界，这样。
1: 你有一个在齐藤智史跟江韵薇的双人展，这双人展是什么？这位齐藤智史
0: 哦，他是日本木雕的艺术家，
1: 日本的木雕艺术家。
0: 对对，那时候就是允清画廊帮我们去筹备的，
1: 哦，
0: 在那个。大直那边，
1: 在大直，是是是，那我看你的很多哈，这狮拳哦，蛇年出招，一套蛇拳伺候啊，小心这条蛇可是有毒的，就蛮好玩的啊。那空洞的重量，这个我觉得蛮好，蛮有意思的。
0: 这个是比较。这个是马年的时候做的作品，所以
1: 那你那大马在正的，小马是反的，又是怎样意思？
0: 就是我觉得那个，我想一下怎么讲，就是
1: 怎么
0: 因为这个形象其实是比较想要做一些，因为过去都是做一些比较具象，所以我说到这个作品，我想要做一些比较，怎么讲，就是跳脱过去的，就想要试一点新的风格，
1: 新的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又能够表现。前进的又能够有其他的东西，你以前的东西又能够抓出来，
0: 对，所以就跳出来想要试，因为毕竟这个都是为了马良去做，所以想要试看看新的风格去做的，
1: 蛮好玩的，
0: 比较不一样一点。
1: 是因为在这里呢，这个江韵薇有写的说，创作者架空的世界啊，在未来随着科技进步，那么。各类型机器人被广泛的应用于人类的生活，从危险工作到陪伴与医疗。然而战争与病毒导致人口减少，那机器人逐渐无人指挥。某夜电磁波引发机器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他们开始探寻自身存在的意义与未来的方向。所以这些都是你创作的一个基础的思想想法吗？
0: 这个机器人的世界观是来自于上一次个展的时候。
1: 上次个展，你每次个展都有不一样的主题。
0: 我希望是，因为目前我只有办过两次，但是我希望是有个新的东西可以呈现出来，而不是都是过去的上一次展览的那些东西。所以我第二次的时候又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做一个机器人世界观的东西去。做发想，所以就写了一个小的故事的序章的感觉，就去做后续机械那些的作品在里面这样子，对。
1: 因为你做那么多怪兽，那你觉得怪兽比较可怕，还是人性比较可怕？
0: 人性比较可怕，
1: 你要被我逼出来了。被我逼出来，因为人性是很难捉摸的，对不对？它随时可以变化，可以变得很小，可以变得很大，可以变得很善，可以变得很恶，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变化，所以人性比怪兽还可怕，所以他创作的都是怪兽。怪兽呢得代表很多东西，还有人马座呀，十三这个布满鲜花的东西，你的东西都它这个卯就是什么呢？
0: 卯就是兔子那个兔年卯，对。
1: 我觉得你的东西很好玩。那你觉得，在你的创作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想说，我用我的手来把人性展现出来？虽然人性很复杂，可是很难展现。可是因为复杂才需要表现呢、啊。
0: 以前有做过，大学的时候比较早期的作品有做过，但是还是回到市场的部分的时候，还是做一些转换的。
1: 哦，
0: 对对，所以以前是有做了，以前比较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比较影响比较深，所以那时候以前还是做人性的东西，但是后来还是为了配合那个市场的，做一些调整，
1: 多多少少会。
0: 对。

0: 多多少少会，
1: 后来都变成现在看到的作品。
0: 所以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在哪？就创造的
1: 创作。其实我自己还有做玩具啊，
0: 做玩具，
1: 玩具就是玩具品牌，就是有在还在市场上在努力装装，就是两个，一个是木雕装的，一个就是玩具装，互相去。
0: 哦、很好哎、欸，
1: 去调整
0: 哎、欸，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说，也希望他们的思想能够比较不一样的发挥啊、哦。因为如果说你一个小朋友只是在很窄小的自己的世界里面的话，是比较容易做一种人性的迷失，因为他会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怎么走才对。那你创造的怪兽有没有一个觉得是跟自己某方面的投射？
1: 就是红色那只怪兽，
0: 红色那只啊，这个中间那个嘛，小小的这个，
1: 小小的那个，这个就是
0: 葵，
1: 葵，这个作品是哎，不好意思，就是它这个比较有趣特别一点，就是拿那个像扯线木偶的那个做法去做，所以它的手脚全都是可以动，
0: 它可以动的
1: 木偶一样的可以拉扯，继续来玩的，所以。
0: 是没有线啊，你怎么扯？
1: 因为考虑到那个作品的重量问题，所以那个要做那个可动就没有做，
0: 比较困难。
1: 对，但是我都是整只都是你可以任意的，
0: 都可以动哦。
1: 对对对，
0: 我觉得
1: 这个就这个角色就是比较像是我个人的投射。对，
0: 真的哈。
1: 但是
0: 傀，傀儡的傀啊，就是有点像是个人的投射。我觉得真的不太容易，很不简单，就是什么样？因为木雕这个东西啊，我们以前是比较有客制化的，就是僵化的想法，就木雕就是那个木头，然后我想看一个东西，我雕的东西。但你是把它做成自己想象的发射，那想象的发射就是你看颜色也不一样，而是思想，比如说傀，你这个傀儡的傀，思思泉啊，这个还蛮有点意思。我觉得这小朋友会喜欢呢、欸。
1: 对哈，还不知道哎、
0: 欸，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们现在家里有个小朋友5岁。5岁我才想说，这个是不是
1: 可能对这些搞怪的
0: 对搞怪的他比较有兴趣嘛？他会说这什么很好玩呢、啊？那像这个13月的春天又是在讲什么呢？
1: 他这个机器人，我就想
0: 这医疗型的机器人、怎么会想到做医疗型的机器人？这是表达什么？
1: 就是做一个，因为毕竟在架空的宇宙这个机器人世界里面，它还是有人类，可能少量的人类还是有。但是人类的治疗已经不再需要看医生，需要透过机器人去治疗就可以了。所以我做了一个叫做13月春，因为我想那时候设定一个就是比较特殊，就是可能有钱人就可以去直接去找机器人的医生去治疗，但是穷人其实是没有那个资源去看医生，所以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这类型特殊的，就是它不存在在那个，因为十三月是不存在的
0: 哦。
1: 十三月的
0: 13月总共就有12月吧？
1: 对对对，但13月是不存在，所以它对于正常人的理解来说，这个机器人是不存在，所以它叫13月。但是它对于穷人来说，他会帮穷人去治疗，
0: 所以叫春天。
1: 对，对于穷人来说，它是春天，
0: 有点希望。
1: 对对对，所以它叫13月的春天。
0: 哦。所以这个医疗型的机械人啊，我觉得有点意思啊。就像你刚刚所讲的，我们的月数只有12月，1到12月没有13，可是13如果有的话呢，它又是个春天，它是代表希望的，代表一个未来的希望，代表正面的、积极的啊，让人家有这种感受，是不是？看看我都可以帮他解释，是不是？那有没有一只怪兽哈、啊？是。陪伴你度过人生的比较低潮的，你还年轻，可是总有在创作的时候有碰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吧？
1: 有，一定有，一定有。
0: 那你觉得呢？你觉得是哪一个比较能够
1: 现在陪伴你？应该是没有做，应该都是还是
0: 回到应该都是这些
1: 动画类的东西会陪伴到自己比较多。
0: 动画类的，
1: 你宝可梦一定是一定的，然后另外就是数码宝贝，这两个都算是，他们都是有一只怪兽在帮他一起战斗、一起前进的那种类型的作品，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有陪伴着我一个成长。
0: 是，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今天艺术是生活特别来宾是江韵薇啊，他是才三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那么他从澳门到台湾来念书学艺术，他创造的作品呢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他以怪兽为主。那什么怪呢？跟兽呢？那兽又是怎么样？怪又是怎么样？为什么都用木头？我们现在来问问他啊，江韵薇你好。
1: 哎，你好。
0: 为什么你要选择木头比较好表现吗？
1: 木头，因为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每个媒材都会接触到，不管是泥塑、金属还是石头，然后全部东西接触完之后，我发现木头。就是在我个人就是操作上来说是我是最协调跟喜欢的
0: 哦。你是觉得发掘的发现的是木头你最喜欢？
1: 对，比较喜欢，
0: 因为媒材很多啦，你为什么选择木头？这是我们的想法。
1: 干净
0: 干净
1: 会有点小小的洁癖。
0: 可木头不是干净，木头不是很多屑吗？
1: 但是那个屑还是可以扫掉跟拍，但是你像泥塑都有干掉就变成泥巴粉粉的，然后它还要做翻模，翻模做得很臭很脏，然后石头就是都是满满的石粉，然后都会卡住在那个身上，然后金属就更不用说，就是那个铁粉什么的，就是那个环境我都没有，就是
0: 后来觉得喜欢木头的，
1: 就是木头的感操作跟干净啊，最主要是我比较喜欢干净，所以这对其他都真的还好。对，
0: 有点强迫症，
1: 对，有点强迫症。

0: 可是意大利说，一般呢有洁癖的人都是有点强迫症的，
1: 对，
0: 哦，是不是？那你说洁癖倒也不是洁癖啦，因为一个创作者他要从头到尾都要处理还没做的或是做完的剩下的东西，你都要处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这些处理的时候，可能在你这过程中发觉木头比较适合。
1: 对，木头比较适合，就是处理起来至少它是香的。
0: 至少是香的啊！
1: 对对对，
0: 连那个爆花都很漂亮，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我记得小时候看人家爆那个木头，我都觉得那爆花好漂亮哦，
1: 薄薄一片的，
0: 是不是？那薄薄一片真的很漂亮啊，
1: 对对对，有香。
0: 再后来。又香，到后来看那个鱼有没有鱼爆了，鱼说哇，这个也很好啊，
1: 一模一样的概念，
0: 是同样的感觉嘛，是不是？那你觉得木头哈，它是你把它当材料或者当成生命？
1: 嗯嗯，我觉得生命，我觉得它有跟人一样，就是它也是从很多时间。累积出来，
0: 是
1: 我觉得他把它转换成作品是有他独特的味道在的。
0: 嗯哼哼哼，
1: 然后另外就真的是单纯是我个人操作上的爱好，比较喜欢那个木头硬硬的那个质感。
0: 是，
1: 这我没有很喜欢那个泥塑，就是软软的时候，就是我捏在一边，可能我后面太用力就凹掉。就是、
0: 对呀、啊，
1: 但是木头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只要用剪法一直去剪就好。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也比较喜欢木头硬的那个、
0: 那种感受啊、哦。那你觉得雕刻哈、哦、最迷人的瞬间是什么？成功的时候，还是在开始的时候，或者是中间的时候？
1: 我觉得
0: 成品
1: 最迷人的时候就是。我能够把我心里面所想的那个东西
0: 下刀的那一瞬间，
1: 对对对，能够呈现在那个木头，我觉得那个是最迷人的。
0: 嗯嗯嗯，
1: 因为木头那个是没有办法去改的，它没有办法修正。
0: 嗯，
1: 就是你要修正，可能就是整个去
0: 下去的，你再要给它弄回来，根本不可能，那粘回去啊。
1: 对对对，它粘还是可以粘，只是那做怪怪的。所以就会
0: 粘过吗？你不会有做过这个吧？
1: 一定有啦，一定有粘的，一定多少都会有，只是多跟少。但是我觉得它最迷人就是把那个从零到，就是零到
0: 从零到成就的时候，
1: 成就的那个过程是最迷人的。
0: 嗯，
1: 因为它不是
0: 从 A 到 B， 就从不没有一个等于一个木头，
1: 对，四四方方
0: 木头，我如果它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然后你又加上颜色，所以这个色彩是你在做的瞬间就有概念，或者是做成了才想，哦，我给它加什么色彩？
1: 边做边想，
0: 边做边想，
1: 做到后面的时候就会多找一些参考资料去处理的。
0: 我当那个刀子下去的那一刻啊，你是在创造还是在发现？
1: 我觉得都有
0: 都有，
1: 我觉得都有，那个
0: 也是想创造，但是也一面创造一面会发现也不一样的东西，还不一样想法吗？
1: 就是那个挖的那个感觉其实蛮爽快的，那个刀子磨得很锋利的时候刻的时候是一个快感在，就是处理一些大面积去一直敲打一直去刻的时候，那个你看到那个木屑就飞出来，那感觉是蛮爽的。
0: 其实我听你这样讲有点哲学感，有点哲学感那种感受哦，是不是？我在下刀的这一瞬间，我当然是想发现东西，可是我是在创造，那这同时是很可以同时存在的，是不是？可能是启发自己某种智力的一种表现，
1: 但是它也是一种持续劳动的事情。
0: 持续劳动
1: 对我来说，它其实因为雕刻不像是其他东西，它不可能一个晚上就可以做出来，它必须要花一段的时间才能够完成那个作品，所以它在那个过程其实也有点像在持续劳动这个事情，你在做重复的事情，只是它那个重复你必须要思考很多，就是这一刀下去对不对，这些事情，对，就觉得那个是有点不一样的。
0: 你有没有做过是下刀下去啊？糟糕，来不及，
1: 很长位置，
0: 有长是不是？
1: 但是还有位置可以去修正的、啊，所以就是还好。就
0: 可是人家说做艺术家或做你做作品呢，就是很棒的啊，完蛋了。可是呢，我用别的方向
1: 对，
0: 可以把它
1: 修正
0: 过来啊、哦。那种修正的过程也是一种成就感吧？
1: 对啊，就觉得因为我可以想到，可以

0: 再把它巧回来，
1: 是啊，而且巧不一样，反而比原来的想法又不一样了哈，更跳脱一下哈。所以木头，你觉得它是完美的还是不完美的？是因为你的作品才让它更完美，或者是说你因为这个木头是这样子一块方方的，或者一块高高的这样子，我想要把它变成人生的另外一面，你才去下刀？我没讲下刀，都觉得很好笑。是不是？
0: 嗯，我觉得木头它是不完美的，因为它很少会真的遇到一颗完美、完全没有裂痕、没有结的木头。
1: 嗯嗯嗯。
0: 基本上我在雕刻过程遇到的木头都会是不完美，它会是有自己的裂痕，或者是在创作的过程爆开、裂开，或者直到甚至是作品完成后放一段时间它就裂开。
1: 嗯，
0: 那对我来说都是不完美的，因为我觉得它跟人一样，就是。不也是不完美，它会不断的在跟那个时间跟空间产生那个变化。
1: 嗯
0: 嗯，只是我觉得这是木头有趣的东西。
1: 嗯，这蛮好玩的啊、哦。有时候这个木头的不完美，可能在你展现人生方面哈、啊，更容易让自己的思想进入其中，然后再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展现出来啊、哦。那当然你的作品有时候觉得说其实有点预言性了哦，也像我们看那个看那个电影一样啊，突然间你这个作品很像那电影里面的
0: 哦，
1: 电影里面的机器人呢、欸、超级像的啊、哦、那这个我在满布鲜花的乐园等待变成一段故事，可是你从哪里去看这段故事的
0: 这个故事？
1: 照顾植物，
0: 照顾，因为我自己有养植物，也有养小猫咪，所以我觉得这个。
1: 可是你没有猫哎、
0: 欸。哦，没有猫，猫没有在里面，没有那个都没有坐在里面，因为太多人做的时候，我就不做那个。我觉得这个作品，我觉得就比较有意思，就是它是在讲一个，它从人类还在的时候，它就一直跟主人一直在照顾那个它的植物的植物园。一直浇花，但是到后来人类过世之后，植物那个机械还是照着过去的人类设定好的程式去继续去做件，他不知道人类已经不在，他还在帮他的主人去照顾他的那个花园、嗯、所以但他只会觉得哎、欸，怎么人类都不在，但是我还是要继续做这件事，所以他就变成说是我在这个满布鲜花的乐园在等待，
1: 是
0: 就很像在讲这件事情，在他也是在每天每夜的在照顾这些植物、嗯、但是他不知道主人是不会再回来，就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人类在生活这个社会是蛮像的，
1: 是哈、哦、
0: 就是可能家人过世但是他自己也不会回来、
1: 嗯、
0: 但你还是要继续去照顾他的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对，我觉得有点像这个部分，
1: 嗯，对，我现在觉得江韵薇他可以上哲学系了。因为事实上呢，一个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是你说雕塑方面的问题啊、哦，他往往是他的表现是一定要自己全心的投入，而且很要把内心的事情展现出来。就像你说，你光是一个作品，我们看起来像怪兽，可是他用我在满布鲜花的乐园等待，像刚刚他所讲的故事，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完整的一篇故事，很完整的一篇故事，在他的人生里，在某一个时段，在某一个时间里，他突然间有这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呢，也能够发射出来给别人同样的想法，有可能哎，所以说你是每一个作品里面都有加一段旁白一样的。
0: 有一些有，但是有一些就是很像介绍这个机器人的功能跟效果的，嗯、对，都、就是各自各样，对对。
1: 是，我觉得蛮好玩，像刚我们讲的卯啊，这个蜜啊，
0: 这个都比较在讲内心的
1: 寻觅。
0: 对，因为我觉得它整只都是它，
1: 你是一块块填上去的吗？
0: 都很像是补丁的感觉。
1: 对呀、啊，我
0: 就是
1: 看到
0: 是
1: 一块块填上去的吗？
0: 刻的，刻的。
1: 哦。
0: 就是剪法剪出来，它不是一块。
1: 你是剪出来的，不是贴上去的。
0: 贴上去，因为木头你还要再去刻那个弧度，
1: 难，
0: 太困难了，
1: 难。
0: 所以最终刻了就好了。
1: 哦，
0: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
1: 这个寻觅的蜜也蛮有意思啊、嗯，而且他写的是说，只要还没倒下，就用补丁修补吧，至少还能继续活动。 一只眼。

0: 眼睛已经损坏，看不清前方，但是有提灯的光就足够了。破旧的机器人，机器人低声自语，依然朝着未知的远方持续前进。你告诉我们啊 ，Running Man 又是什么
1: ？Running Man 就是个快递的角色。
0: 快递，
1: 那就是我架空在那个世界是有，就台湾只有黑猫快递，然后我常常会来，可能有更先进，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蝗虫的跳跃力很强，所以我就创造一个叫做蝗虫快递的角色。他是一个快递员，因为蝗虫鬼如果大家把蝗虫等比例放大的时候，他的跳跃力是很强的，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有趣的角色，
0: 把它变成蝗虫
1: 机器人，但是送快递，但是四只手，对，
0: 哎，好玩呢。各位有想过没有？你的快递是个蝗虫机器人。我觉得因为蝗虫jump 非常的快速，而且蝗虫在吃东西的时候非常快，它可以眨眼间把一个大木头吃光光，这毁掉，所以它是个其实破坏性很强，它这个破坏性很强的东西，但是它用你用这个来说代表这个机器人时代的这种
1: 快递，
0: 我觉得有点意思。那么我发觉呢，这个姜韵威呢，他很能够在幻想当中呢，制造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世界。他的世界呢，其实不大不小。你告诉我，你的作品最大多大？
1: 最大有到一米多的，
0: 有一米多。
1: 但是那个没有在里面，那个太大件了，那个。
0: 对呀，不好带啊。
1: 那个不好带，
0: 但是你可以拍吧，下次可以拍下来。
1: 有，
0: 好，到时候再传给我。
1: 好，
0: 这最多的一米大，最小的呢？
1: 最小大概就是
0: 手掌这样子，
1: 十几公分也有的，就小小的，
0: 小小的东西。所以呢，你觉得呢？你的作品是在说故事，还是想提醒现代人什么？有没有想提醒，做一个不一样的思想的一个挑逗？
1: 不敢做这件事情，
0: 不敢做。
1: 但是应该说，
0: 可是你每段故事，我觉得都有这个意思在内。
1: 但是那个不一定每个都有共鸣啊，
0: 也是啦。
1: 所以还是希望就是透过自己想要自己内心的感受去。如果你有共鸣，那是那最好。但是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心想就可以。
0: 这个姜韵威他个人来说呢，其实我觉得他的思想比较不一样，但是这种跳脱的思想呢，可能是他创作的原始动力啊。那创作的原始动力其实有时候不是很容易的。那怪兽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也反映现代人的孤独哦。你有没有觉得他有点孤独，还有一种现代的焦虑？
1: 一定有。
0: 是啊，这个时代好像很容易让人有焦虑存在，就不晓得说啊，今天这样子，那明天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甚至于从疫情过后，很多人思想都跟着不一样了，是不是？还有人说以后关税这两个字没有了，因为关税变成川普。
1: 那是另外一个吗？
0: 是不是？那现在因为世界的转变太大了，所以作品当中呢，其实多少反映现代人的想法。那你觉得很多人喜欢你的作品是基于什么？你可以感受得出来，他们是基于什么喜欢作品？
1: 基于那个市场上的不一样吧，就是
0: 比较不同，
1: 比较少见到这类型的作品，会有这类型故事性跟那个造型比较特殊的。我觉得那个是我自己作品的特点之一。
0: 好，如果今天让你创作一个代表台湾社会的怪兽，它会长成什么样子？你看我出问题给他看。
1: 有，之前就有想过，
0: 自己有想过，对不对？
1: 有想过，但是我是想要做成玩具的东西，我是想要把台湾整个岛放在像哥吉拉的怪兽，就是在哥吉拉的背上原本是很多那个背鳍，
0: 对呀，
1: 我就想要把它变成台湾那个岛。放在那只哥吉拉的背上，对，就在可能站起来的时候，那整个台湾岛都是在他背上有一个形，他的头可能就是那个101之类的，就是顺着下去的，
0: 是
1: 直到那个尾巴那边，就是台南高雄那边的那个位置，这样，
0: 真的，
1: 就把一些建筑物跟那个山脉做成他的背鳍，这样。就是我有想过，
0: 有想过，对不对？
1: 对，就是整个台湾岛
0: 变成，因为你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说啊，那你们想过做

0: 台湾你要做成怪兽出来的话长什么样子，你想过哈？
1: 对，就是这个形象了，
0: 嗯，就这个形象，慢慢我们在等你，
1: 好
0: 我们在等你啊，哦，因为创作有时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可是有时候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在你来说呢，创作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最快乐
0: 成品的时候，或者是刚好一个念头啊，我想到了我要怎么样做。
1: 我比较低俗一点，低俗一点就是最快乐一定是成交的时候，那个是一定最快乐。
0: 成交的时候，
1: 但是最快乐就是我能够想到一个可以展现我当下内心的一个状态的想法的时候，那个是我最开心的。就是你有时候心里很郁闷，但是你没办法把它跟别人沟通或传达的时候，你整个透过自己的方式去把它释放出来，或者是可能是描绘，可能是画出来，或者是把它做出来。我觉得那个能够把它转换出来释放掉，那个是我觉得比较开心的部分。
0: 那最痛苦的时候呢？
1: 刻不出来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瓶颈。
0: 会有刻不出来的时候吗？
1: 就是多少还是会，就是它还是会解决，但是中间多少还是会有些会遇到一些瓶颈，会卡住，但是可能就
0: 卡在半中间。
1: 对，可能就但是有消化个一两天，可能就会过去。
0: 所以有没有
1: 就多少都会卡住？
0: 有没有过拿着刀、拿着木头的，突然想我从哪里下手才好？有没有这个时候？
1: 但是那个可能就是我自己技术上对那个形象可能没有想
0: 清楚，还没想好。
1: 对，可能就是一边刻一边摸索的时候，那个就是会这个比较痛苦。
0: 所以还是有一边刻一边摸索的时候。
1: 因为我做事情通常都是画大概的草图，都不会想太多，所以我都是边刻边想。
0: 是是是是。这就不一样的想法。我访问的一位艺术家啊，他做玻璃的啊，吹制玻璃的，那他事先都会有很详细的 schedule 画得很清楚。那我问他说，为什么你每件事情都要画得这么清楚然后再下手呢？他说玻璃的东西不一样，他没有事先想得很清楚，动得很清楚的话，他下手会不成功。这也是一点。
1: 对，
0: 因为它吹出来就是这样子，你如果没有事先想好它要往哪个地方吹至哪个地方用力的话，它吹出来的东西没有办法对如他所愿。
1: 对不对？
0: 那我觉得它也很不容易，它可以吹一个24条的，就是说24条做凤梨的凤凰的尾巴，它24道，所以它中间它的中心一定要很稳，它中心不稳的话，它24道做不成。哦，所以说你对你来说也是有过这种困难，说我想怎么样做，可是我觉得木头还好吧？
1: 还好嘛，的确是啊，因为它是可以用接的。
0: 哦，可以用接的。
1: 对，因为木头通常
0: 比较幸福的一点是这样子，
1: 对，它可以用接的，因为
0: 玻璃破了就破了，没辙。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一定要从头开始。
1: 我大部分都是从头开刻就好了，然后再接回去就好了。
0: 对哈，哦，
1: 对啊，
0: 太好了。So,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江韵威。那江韵威先生是出生于澳门，现在是在台湾，因为他在台艺大呢念到雕塑系的学士跟硕士。那我觉得呢，在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跟学习的过程当中哦，你觉得这个学校对你来说影响多大？学校的老师的引导，或者是你三义你去过，你在三义有上过吗？对不对？
1: 有见识，有真身学习。
0: 对，你觉得哪方面对你来说影响最大？
1: 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是一个思维上的部分吧，因为
0: 思维上部分还是学校
1: 老师，老师毕竟还是比较传统类型的过来的，所以他们不太可能
0: 实作。
1: 实作类型，就对，老师是日本体系进来回来的，所以他的创作模式还是偏跟我的东西差，其实类型其实差蛮多的，因为我的比较卡慢一点。
0: 你是非常卡慢，好不好？非常卡慢。所以说，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卡慢呢是好的，因为什么？代表一个人的想法啊，我比较跳脱，那跳脱呢对于一般来说呢是比较不容易。比方说我每天走的都是一样的路，我每天做的都一样的事情，我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有不一样的东西出来，让我展现自己的比较

0: 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比较前进比较先进的想法，那可是这个就很难说了，其实是非常困难。任何一点做，你要做一个艺术家，你要做不一样的作品出来的时候，都是有它的难点存在的。那么这个难点存在呢，就看你如何去处咯。我觉得江韵薇在这一点上做得蛮好，她一边做一边改的可以，那还有一边展现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她的东西真的很不同。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空的话呢，哎，你是不是 有展出？最近
1: 有在东，到现在作品大部分都在东尼画廊，
0: 在东尼画廊。
1: 对对对，
0: 嗯哼哼。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您要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呢啊找东尼画廊，那东边的东呢，这个篱笆的篱，东方的篱笆啊，你可以呢找他们的画廊方面呢会有。江韵薇他的一些资料跟他的展出讯息，你可以去看一看，跟我今天所讲的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呢？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暂时进行到这儿，谢谢江韵薇，
1: 谢谢，
0: 那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好，我们今天在画龙点睛节目要一块来分享是哪一段成语故事呢？成语故事是我们大家所喜欢的，这些东西虽然说也已经传来很久了，可是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能够知道一下它的出处也挺好玩的。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这个成语，叫做迎刃而解。喜欢吗？希望你碰到任何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很多困难，很多挫折，当你非常头疼头大的时候，它能够迎刃而解，应该是你人生当中的一大快事吧。

迎刃而解，这个出处我们说到晋武帝吧，这是个典故。晋武帝叫司马炎。晋武帝的时候，有一个叫杜预的人，不但学问非常的渊博，而且见识又很广博。他做了7年的度支尚书，贡献很多，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无所不能，叫他杜武库，库就是仓库的库。后来他杜预呢调任到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军事。他建议攻伐吴国，待到出兵之后只有10天的时间，就接连占领了长江上游许多的城市。随着沅湘涟水以南一带的州郡也就纷纷的投降了，同时当时也俘虏了吴军的都督孙欣以下的文武官员200多人。这时候有人说吴国是顽强的大敌，不能够一下子把他完全打败，而且当时刚好是什么夏季，夏天的时候河水正在泛滥，怕有流行疫病发生，应该要等到明年春天再集中力量攻打。但是杜预坚定地说，从前乐毅由于在洛溪打了一仗就并吞了张齐，现在我们士气旺盛，用这样旺盛的兵力去打吴国，就好像去破竹一样，等到劈破几节之后，下面便都迎刃而解，不会有碍手的地方了。结果他带队伍继续进军，真的好像破竹子一样顺利而迅速的，终于把吴国给灭掉了。

司马炎的时候，有个叫杜预的人，不但学问渊博，而且见识广博，又做了7年的杜支尚书，贡献很多，无所不能。他的外号叫杜武库。后来呢，又调任镇南大将军，可以说这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人。那么以后的人因为他的迎刃而解，他打了这段胜仗，所以成为迎刃而解的故事呢，就把它引申成处理事情啦，或者是无论学习上呢、工作上啦，或者人事上等等，都很顺利的。就比如说一个人学做手艺，可是老是做不好，后来别人教了他方法，他很快的学好了，学对了，这种得到方法而后很快学好的情形，我们可以叫做迎刃而解。所以这句成语它的侧面也是教导我们说，要找出事物发展的主要关键，如果对了，那么一切事情就能够顺利的解决了。那我们刚刚在这故事里还有说破竹两个字，破竹两个字引申成后来我们曾经分享过的势如破竹，来形容行军打仗或者做其他事情非常迅速和顺利，都叫做势如破竹。例如一场球赛，甲乙两方强弱悬殊，甲方攻势频频，如入无人之境，乙方防御为难，也毫无反攻之力，是容甲方的如入无人之境，我们就可以用势如破竹来形容。所以成语有时候是要加以活用的。那么这个迎刃而解，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解释，手到擒来啦，反掌折枝啦，如履平地易如反掌，探囊取物或者说瓮中捉鳖，比喻想得到人或物已经在掌握之中，垂手可得，都可以这么样讲。如果事情不容易完成呢，就好像难如登天或者是谈何容易，难中之难，好事多磨，难上加难，都可以这么讲。势如破竹和迎刃而解好像都是我们所希望的，无论做什么事情，人事上也好，学业上也好，或者很多人说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不知道从何下手，那么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能够有一个契机让你迎刃而解，不是非常快活的一件事吗？祝福您是顺利成功了，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我们在讲说那个丑不妞，我们在讲说，到底要留下来还是要丢掉？然后大部分人都是比较舍不得丢的，有些东西如果还可以用，如果还可以保存的，除非他说造成你生命的危险，他才会那个丢掉哈。所以我就想到，因为你知道最近有，尤其那其实这已经流行一阵子了。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收纳的
0: 专家
1: 叫做 Mario Kon。那他已经都名声已经在全世界都很有名。那不过这个概念，他就是他会去教你怎样该舍该丢，怎么样把凌乱的家庭放一大堆东西的。就像我丑不腻讲，我说就是你要是能够知道我家里到底有还有哪些东西，你要是一打开柜子就看得出来，那就是收纳收得很好。那我们通常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收纳，
0: 对不对？
1: 从小我们家开杂货店的，所以不太会
0: 收纳，很难呢，
1: 很难，很有学问
0: 啊。对啊，
1: 对，所以这光这一点我就觉得哇，难怪这已经变成一门显学。
0: 对啊，现在不是只有日本，现在有很多节目也有专门帮人家收纳的。
1: 对，而且有专门叫收纳师。
0: 对啊，还有一种他以前有个，我看过一个，可能是那个 Netflix 的里面的有一个，好像是在美国吧，他就是去他家拍。哦，我一开始真的乱的，我的妈呀，什么都有。有些人就是囤了太多东西，然后那个人就叫他
1: 的人
0: 给他分类，看什么要丢掉，什么要留起来，留起来的怎么收纳这样。
1: 对呀、啊，
0: 哇塞，好厉害！
1: 我看的这个东西都觉得很痛快，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但是呢，后来我又觉得说，天哪，这个东西可以维持多久？它收纳好以后啊，可以维持多久？
0: 对，问题就在这里。那个人如果他没办法维持，他一阵子又乱了。
1: 对。或者是就又去买了，
0: 对，
1: 因为你丢了，你就会想要买，
0: 对，
1: 你就觉得有理由有借口可以买，
0: 就觉得可以再买一些，
1: 对，
0: 已经空下来了，对啊，
1: 其实昨天我看到我们大楼，然后二楼的就说在我们那个群组里面写说啊，他有几个家具要先丢的，暂时先放在那里。然后我就想说，丢家具就知道他开始丢东西了。
0: 对对。
1: 然后呢，因为他的那个爸爸过世了嘛，所以很多东西要丢了。我就想说，天啊，光丢东西你要取舍。
0: 对对对。
1: 那所以我说，光收纳这件事情哈。它也已经变成一个产业，然后它也变成一个学问，就是要研究一个人为什么有的人很能够丢，
0: 对，
1: 为什么有人很爱囤积。
0: 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我嫂嫂的邻居，他的衣橱里永远只有三套衣服啊、哦，就是
1: 他根本不需要，
0: 他买了一套他就会丢掉一套、
1: 哦、对，我女儿也这样跟我讲，
0: 他不会一直留着，他买了新的旧的就丢了，他永远总共三套这样，
1: 这么厉害，
0: 真的有人是这样子的。
1: 这个人在修行，
0: 真不容易、啊，对，是不是、哦
1: 对啊？
0: 怎么可能三套？我们可能300套不止。
1: 我顶多说30套，你要讲到
0: 可能就30套，
1: 所以你的柜子很大，所以你可以放很多。所以你要是柜子小的话，
0: 对。
1: 然后所以我就懂，这里有时候就会变成，你知道现在很多叫那种好像

0: 简易方便的收纳柜、收纳的箱子。
1: 嗯嗯。
0: 哦、
1: 对、
0: 欸讓。而且这个、欸、光收纳产值多大呀。
1: 真的吗、
0: 哦、很多人很多人哦可以靠这个吃饭养家糊口、欸。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你收纳完你就要丢弃，丢弃你就要找垃圾车来收啊。
1: 嗯嗯。
0: 我那时候在收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天啊，我公公婆婆他们的房间里面、
1: 嗯、
0: 光是没用过的，就是用过或没用过的毛巾、浴巾什么，他就好大好大的两大袋，有的都是还没有用过。
1: 你那时候你们从士林搬出来的时候也是很多东西吗？
0: 我那时候刚搬出来的时候我当然都带的比较少啊。
1: 嗯，但我的意思说你婆婆应该很有很多吧，她住了几十年的地方。
0: 对，但是她都没有去动，她也是带她自己平常要、
1: 嗯、
0: 要随身穿，
1: 她还是留在那里、啊、
0: 很多东西都在那里。
1: 那现在呢，处理过了，
0: 所以前一阵子我们就回去处理。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有这么多的毛巾、浴巾，什么什么，真的就是
1: 都没处理啊。
0: 哎，然后呢，那个毯子、被子什么一大堆的这样。然后我本来想说啊，这个要这个，如果有人，你看那个洗车的不是都要用那个来洗，嗯、或是搬家的都可以用棉被去包、嗯、包那个家具，但是你就不知道要去哪里找这个需要的。
1: 嗯嗯。
0: 那你说如果你就直接丢到垃圾，我就觉得又很不环保。
1: 嗯，
0: 它的确是很不环保。
1: 嗯，
0: 所以你知道我们连要丢这个的那种力气啊还真的是不够。哎、嗯、最后难怪你说为什么会有那个收纳的那个好几袋啊，其实我们只丢了一两袋，
1: 剩下的
0: 起码几十袋还放在，
1: 还是留在那。
0: 对，已经打包出来了。
1: 那为啥不
0: 啊？有些是旧衣，其实我本来是想要旧衣就交给旧衣回收。
1: 对啊对啊。
0: 可是你就是还要去找到谁来收衣服。
1: 好像有在帮人家收的。
0: 对啊，都要去找嘛齁。
1: 对。
0: 再来就是你如果要丢的呢，这么多袋我们也丢不完。
1: 嗯，
0: 那本来想说那是不是找那个环保局，
1: 嗯，
0: 他们可不可以来收。
1: 嗯
0: 啊，或者是后来我有一天我就看到有一个，就是反正也有这个行业，
1: 嗯，
0: 就他专门来给你给你清、哦、清运啊，
1: 帮你清运走。
0: 对对对，
1: 收费的那种。
0: 对，收费的，你就付钱给他。
1: 嗯嗯，
0: 他就来把你清走。
1: 嗯嗯。
0: 哦，那因为前一阵子我很忙，我就还没有跟他联系好时间。哇，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有很多
1: 事情，不然你那个清起来还可以用啊，你那个房子你就一直。
0: 对啊对啊，
1: 又不清。
0: 然后像清好了这些东西其实有些都还可以再回收使用的。
1: 对。
0: 我经理基本上我都会觉得如果东西要有它的去处，
1: 嗯，
0: 能够回收利用最好。
1: 对。
0: 不然你就直接丢垃圾实在是很不环保。
1: 嗯。
0: 那以前你知道旧衣回收那个有没有旧衣回收箱？那根本前面几十个旧衣回收箱。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说，
1: 现在旧衣回收箱越来越少了，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啊，这就是你知道，
1: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路边的旧衣回收箱它会一直换地方，我不懂。
0: 我们那边还有一个，
1: 嗯，
0: 可能有些他有申请吧。所以你知道光旧衣回收这个产业，
1: 嗯，
0: 我有一天看 Discovery，
1: 嗯，
0: 有，所以有人就真的去追踪。哦，
1: 对对对，
0: 全球全世界的旧衣回收
1: 到底去哪里了，
0: 他们真的是很厉害，都有处理。就是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探索，我是上次在，对，
1: 嗯，
0: 然后他们很多人他就譬如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都有那个古物商嘛，
1: 嗯，
0: 哦，台湾话叫高不凶，古物商，所以很多的旧衣服旧什么，而且人家就整理完以后就拿去古物商，就是你知道二手店卖了，现在叫二手店了。那像以前非洲就很多都跑到非洲去了，非洲菜市场。

0: 我什么到处都有在卖这种旧衣的，比如说都买美国的，或是光美国就
1: 有
0: 很
1: 人
0: 多。
1: 还在非洲看过有人穿着那个新竹女中的制服，还有绣名字的，好像是新竹女。对啊，他说啊，怎么穿着一件还有绣制服名，还有绣名字，就很好笑。
0: 真的，真的，
1: 对。
0: 所以你像这已经是全球一个可以说是资源的回收或是浪费的系统。就
1: 但
0: 真的
1: 他们
0: 是，
1: 就说你送到非洲，其实非洲人很多都没有什么衣服啊，也算救助他们。还有鞋子，我好像看过
0: 但
1: 有一个
0: 有
1: 地
0: 人
1: 方，
0: 在讲，有
1: 对
0: 些
1: 对
0: 地方有
1: 对，
0: 鞋子，
1: 你的球鞋，像我们都很多鞋嘛，有一些
0: 对
1: 觉得
0: 啊，
1: 不习惯穿的，就把它，
0: 没错，
1: 对啊，送给人家。
0: 对，前一阵子有人在收旧鞋，
1: 嗯嗯。
0: 对，然后所以像那天那个欧洲学校的学生就来问我们，就看我们要不要。他们去收旧的书，儿童绘本，
1: 绘本
0: 对，像这个书的回收使用，我也觉得还算是
1: ，OK，
0: 蛮好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哦，像你看，这是树砍下来的，
1: 对呀，
0: 然后我们就送到我们办的那些偏乡的学校去，
1: 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地球的资源，确实是每个人都要有这种觉醒。
1: 是，
0: 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东西是怎样生出来的，要
1: 对。
0: 去到哪里，需要一个人出生然后死要去哪里，这样不
1: 哈哈，
0: 是焚化炉一烧
1: 对
0: 就好了，
1: 对，
0: 你还有游魂，你还有你的灵要跑去哪里，所以我们信仰就是会给我们一条明确的光明的路。所以我们紧绷着就在讲说，生活里面有很多，如果你要减少这种。我说要留还是要舍？这种第一个，我们不是在讲说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家里是不是已经有了，有了
1: 是，
0: 就绝对不要再买。第二个呢，如果你这几天真的用得到，吃得完吗？如果我们吃不完，我们通常都是给它收起来就放冰箱，所以我们常常冰箱里面常常有很多没吃完的。
1: 对，
0: 哦，光这一点我们都觉得很愧对。然后第三个呢，如果计划改变，哦，要寻找最适合的保存方式。但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你要如果说要吃饭，我就先想想看，我还家里还有什么东西没吃完，我就先拒绝，说我今天先不行。
1: 有时候对你本来准备好今天要吃了，然后人
0: 对，
1: 家又叫你去吃饭，
0: 对，
1: 对啊，
0: 所以常常有时候会
1: 结
0: 搞
1: 果你
0: 成。
1: 那个东西就吃不了，
0: 吃不了，然后你家里又丢了，然后你又要去吃一大堆，所以我就说，哇，这种就是生活的自律，要学会去，哦，
1: 对啊。
0: 面对自己生活的
1: 但
0: 东
1: 我觉
0: 西，
1: 得真的收纳真的很难呐、
0: 确
1: 啊，
0: 实
1: 还有
0: 是，
1: 自律啊！你说你就很想买，你看到了就想说，
0: 阿兰
1: 你
0: 其实爱买的。
1: 对啊，你怎么能控制得住说啊我不买了这样？
0: 对，我亲家母就跟我说。她老公就是真爱买，
1: 对
0: 她
1: 啊，
0: 就是，
1: 就叫真爱买就
0: 她就
1: 对，
0: 说她就
1: 真能买，
0: 真能买，真爱买，所以她常常会去 Costco 买了一大堆，
1: 对。
0: 但是她就会来分了，分给我们了。
1: 就跟我姐姐一样，很爱买。她就是会买，她譬如说，人家说2瓶就折多少，她已经买2瓶。
0: 对啊，
1: 然后她一瓶一定拿来给我，因为她也不可能用那
0: 对
1: 么
0: 啊，你
1: 快用
0: 像。
1: 2瓶，所以我永远都很多。每次我姐姐就会拿一个来，人家连那个买什么买什么加一个就多少 钱
0: 一
1: 的
0: 块
1: 人，对
0: 钱，
1: 啊，她就一定买哦，真
0: 对，
1: 的。
0: 其实想一想，这种商业促销很
1: 对
0: 可
1: 啊，
0: 怕，
1: 很厉害哈，哦，
0: 对，
1: 时间多了哦。
0: 啊，
1: Gimme，感谢大家，树糖，
0: 安子 C，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在谈过了秀才，也谈过了举人，接着呢，要谈的是什么？进士吧。在科举时代的势力，那么隋炀帝选拔人才，才设一个进士科。唐宋呢，就沿袭这个制度，凡是举人是在礼部合格的，整为进士。明清稍微改变一下，举人参加会试通过后，再参加殿试。殿试通过者，赐进士及第。第三，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就成为进士。所以说，经过十年的寒窗苦读，他终于如愿高中进士。那怎么样子进士呢？一般来说，明清之治会试中试，殿试后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是同进士，所以称为进士。在《红楼梦》第二回里面，要做有个段是已会的进士选入外班，今已升了本府知县。所以进士科试时，误测五道铁一大金。金测全通为甲第，测通四，铁过四以上称为乙第。试举放榜合格的叫做成进士。那宋朝以后呢，进士科成为科举中唯一的科目了。那么是诗赋经义各一首，测五道铁经，那《论语》《史帖》，明清时候考生去通过乡试、会试，才可以参加殿试。殿试合格，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顶甲，也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进士出身。三甲也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就是用个同字表示还差那么一点儿。这些通称为进士，凡考中进士的，则被任命为官员。进爵受禄，比如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进士及第后，就因为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予一职，也就是他马上可以当官了。那么还不到这里呢，是不可能由政府给你一个官职的。所以举人之后呢，是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去考中进士的。举人参加会试，考试通过称为贡士，意思是进贡给天子的士子。其实这已经是科举考试中最高的级别了，贡士基本就是准进士了。后来皇帝怕主考官徇私舞弊，又加了一道殿试，就是进皇帝殿的殿试。殿试又称为御试跟廷试，算是家试的。参加殿试，如果不出大错，基本上是不会被刷的。殿试最后结果分三等，第一等进士及第，一共三人，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第二等赐进士出身，从第四名到100名左右都是。第三等赐同进士出身若干名，中了进士就非常了不得了。多数做到京官，李叔同的父亲李士珍是同治年间考中的进士，官做到吏部主事。那《红楼梦》里的贾雨村进京赶考，居然中了进士，转身也是堂堂的知府大人呢。正可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有的说古代进士相当于现在博士后水平，有人说相当于院士这一级。那么有书君认为，比喻虽然通俗形象，但实际上由于古今制度不同，考试科目差异，实际上没有办法做可比的了。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古往今来，那些莘莘学子不管

是求取功名也好，实现个人抱负也罢，均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科举考试在当时也算是为国家选拔人才最公平的手段了，要不然不会存在几千年不变，您说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好玩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看的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哦。那 不管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母语是不是这个台语啦，或者是有没有接触过台语的，都邀请您一起来听，然后也可以再把你所知道的跟我们

0: 今天要来听好听的。
1: 对，咱要来分享哈，咱过去嘛有分享有民间的民谣啦，哈，台语的歌哈，嘿，嘛有啊，伫教会啊，诶，在使用的迄个圣诗，咱今仔日要过来分享一首圣诗。
0: 好，
1: 这首圣诗叫做《你若甘愿予上帝引带》，
0: 你若甘愿予上帝引带，
1: 对，所以伫咱的生活中，的若予上帝引带，会有甚物款的状况？所以这条歌，这首诗歌是迄个写谱甲写词的拢同一个作者哈，就是 Newmark 哈，就是牛马克啦，Newmark， 对，
0: 所以他新的马克，那个翻译词很好笑，很有趣啦哈，翻译词很有趣，像那个 New Yorker 就是新的 York 嘛，
1: 对对，
0: 但是我们都叫它纽约，
1: 对
0: 啊，那个纽西兰。也有人翻译
1: 新西兰，
0: 对
1: 对，起码有那有人，
0: 纽泽西也是，
1: 对，
0: 有人翻译新泽西，
1: 新泽西，对，
0: 到底是音译还是要意译呢？那我们这个 New Marker 就是音译了，
1: 对，牛马克还是新马克，
0: 作词作曲都是同一个人，
1: 是啊，这个已经足久以前的人啊，哈，对，1621年啊，到1681年，
0: 17世。

0: 世纪哦，我们之前讲的是十九世纪哦，这个更早喽。
1: 对，所以这是先辈啦哈。
2: 现在都二十一世纪，四五百年前的人了。
1: 所以就是讲，迄个伫无同款的年代，因的迄个感受，吼，系对上帝，还是对信仰的迄个感受，因那是把这个感动、这个感受写作诗，还是写作啊，写作一挂书，吼。有关经过遐尼久，有关会当感动咱现代的咱。
2: 啊，真的耶，
1: 不简单。
2: 对，这个不容易，所以这个一定有一些看不到的力量在里面。
1: 是，
2: 有一些我们现在读的那个唐诗宋词也是嘛，就是几百几千年这样流传下来。那我们现在唱的一些诗歌，也就是可能几百几千人他们写留下来的，然后再把它谱成曲，大家就可以一直传唱到现在。
1: 是，
2: 那当时候的人的感受，我们现在也有可以共鸣呢。
1: 对，好，不然就来听看看呀，
2: 好，看看
1: 有引起你的共鸣，
2: 对，听听看歌词。
1: 好，总共有四节的歌词，听众朋友，咱来听看卖咧。你若甘愿予上帝引带，伫各方面拢仰望伊，无论啥事，主快乐极大。困苦的日，甲你扶持。凡那靠主不便疼痛，徛石板顶拢袂摇动。
2: 好，第一节的歌词，他说：你若甘愿予上帝引带，伫各方面拢仰望伊，无论啥事，主快乐极大。困苦的日，予家己扶持。
1: 家己扶持，
2: 既然是靠主不便疼痛，徛石板顶拢袂摇动。他就说，你如果愿意呢，就让上帝带领，在各方面在各方面都仰望他。那不论有什么事情，上帝的力气是很大的。然后你在困难的日子里，他会扶持你。所以只要依靠上帝不变的爱，然后就会像是站在磐石上一样不会摇动。所以它是啊，音错啊，极多啊，
1: 对
2: 啊。好，再来。
1: 好，第二节的歌词安尼讲：常常吐气，搁啼哭无停。油门看路有啥利益？逐时经过黑暗的苦痛，黑暗的苦境，家己思想，家己哀伤有啥效力？咱的十诫试炼苦痛，对咱毋愿。哪地哪当
2: 第二节常常吐气，搁啼哭无停。油门挂路，油门挂路有啥利益？
1: 对，
2: 逐时经过黑暗的苦境，家己哀伤有。有啥效力？咱的十诫试炼苦痛，对咱毋愿
1: 哪
2: 地哪当。OK， 好，这个第二节就说常常叹气，然后常常哭泣，然后很忧闷，然后很挂虑，就

0: 是忧虑烦恼，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利益呢，有什么好处呢，那达西坚贵就常常经过这个黑暗的苦境，自己在那边哀伤又有什么效力呢，哇这问题还蛮利的咱的是给气人苦痛，就是这个十架的试炼是很痛苦啦，但是上帝也不愿意把我们越压越重。哦，哎呦，这个有人会觉得真的吗？
1: 好，对，所以在这广告啊，咱的脱困啦，啊是咱的经过啊，那个逆境吼，那个苦境啊，这拢是咱的。十二架，这拢是咱的试炼，
0: 是，
1: 虽然咱拢有拄着，唔过上帝对咱唔管咱哪地哪当，
0: 对，所以有时候这种痛苦的事情，有可能也是自找的。就自己去想啦，就你说烦恼的事啊，忧虑忧愁的事情。有时候是自己越想，然后就越想越严重，但其实不一定这么严重。
1: 是，所以我想这个作者哈，伊本身哈，在伊的生活中哈，有拄到这个艰苦，这个苦境哈，所以咱等下再来讲伊的故事。好，第三节安尼讲，只着静静宽心听好伊。用尽心情来尊仰望，应受天父善良的旨意，拢是对伊智慧疼痛。好，主警召咱来属地伊，在咱欠缺无得饶益。
0: 好，第三节是讲到说。鸡灯，鸡灯，静静宽心听好伊，用尽心情来尊仰望，承受天父善良的旨意，拢是对伊智慧疼痛。主警召咱来属地伊，在咱欠缺无得饶益。好，所以就是要静心等候，然后用。全心来，心有盼望，然后要承受上帝善良的旨意，那这些都是他的智慧跟疼爱。那主拣选我们来，属于他，他因为他知道我们所欠缺的，那我们就不要怀疑。
1: 对，
0: 这有一点是宣誓。宣告说，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阿爸天父，
1: 对，所以唔通犹豫，好，所以那是无犹豫了后，咱就爱来吟诗祈祷，遵守主教示，忠诚尽力家己本分，就信靠伊，虽然未堪得，要顾会得真实平准，凡那实心靠主的人，伊无气煞，保伊稳当。
0: 哦，好，所以这也是一种 promise，
1: 应允。
0: 吟诗祈祷，遵守主教示，忠心。尽力家己本分，就信靠伊，虽然未堪得，犹久会得真实平准，记呐，实心靠主的人，伊无气煞，保伊稳当。好，所以呢，就是刚片友在说了嘛，好，我们就是没有怀疑了，所以我们就要就实行实践，怎么实践呢？就是要吟诗，就

0: 唱诗、祷告，然后遵守上帝的教导，然后忠诚的尽自己的本分，要相信他，信靠他。虽然我们是不配得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心的来相信他，信靠他。那久了呢，就有这个真凭实据啊。那只要我们是很诚心的依靠上帝，那他就不会抛弃我们，然后让我们可以很稳稳当当、安安稳稳。
1: 对，好，所以就是讲，你若甘愿和上帝引穿，
0: 对，
1: 最后就是上帝会保守你，上帝无弃杀你，会当保守你、保护你，稳稳当当。
0: 哇，
1: 真稳当，
0: 对。这个很 powerful， 是你只要信，我就让你很安全。
1: 对
0: ，OK， 你若甘愿予上帝引穿，他是这个 New Marker， 其实他也不是 New York 的 New 啦，他这个音译有点是他其实是德国人嘛，
1: 对，
0: 所以他这个音应该是德语发音，但是我们不会，
1: 对，所以咱袂使改翻译做新马克，
0: 也不行。
1: 好，所以亲像阿芬所讲的这个这个作家呢，伊就是一个德国人，伊的老爸哈。是一个做裁缝的裁缝师、所以在他小孩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遇到那个战争、德国的学校都停课，因为战争嘛、所以没有一间大学没停止的、只有只有一间大学没、没停课、所以这个 New Mark 他就、准备要到那间大学去读书，所以要去学校的路呢，哇，刷去拄到贼啊，拄到强盗，把他所有的东西拢总抢去
0: 啊，
1: 嘿，
0: 这么惨，
1: 对，所以是伊本身有拄到这尼啊凄惨，这尼啊无顺的情形，所以这个伊、强盗把伊抢去，抢去伊拢总的物件，干那留一本祈祷的册，甲因老爸吼，因为做裁缝，所以因老爸嘛足巧的，伫个衫裤的内面，有甲伊添，搞一寡钱吼，
0: 暗袋啊，
1: 系暗袋啊，添伫迄内底。可能在放在裡面的錢就不太多啦、所以在這個這麼多經濟、這麼多欠缺的時候、他說沒法度、像那個天地落地下來的那個錢、沒夠讓他入去學校、所以他說不能在那間學校來讀書、所以在這麼多、失望的時候，他只好一个城，行过一个城，伊就要来找头路啊！因为生活要安怎生活落去较要紧呐、结果第一，找来找去拢找拢的时阵，所以有一个牧师的帮助伊，予伊有机会，有一个机会到伫一个法官因厝。所以伫法官的厝吼，法官是较收入较济，所以伫法官的厝做家庭教师，所以伫伊做家庭教师的时阵，伊就写一首诗，所以伫这首诗，伊那写词，伊嘛是写谱，伫这个谱的上顶面哈，伊写这段话安尼讲。这段话就是在圣经诗篇55篇22节有安尼的话讲，讲就将你的担下予耶和华，伊要扶持你，伊应允无予异人摇作，所以这是诗篇的话，所以当伊做家庭教师的时阵，伊嘛足欠的，伊是五万会当欠钱，欠有够钱，通好去大学个进修。伊入去大学的时阵，伊就选读迄个法律。工迄个时，

0: 伊阁有阁去个研究迄个习俗，伊、哦、做习俗的研究。
1: 哇哦，哦，很用心。
0: 对，所以伊有伊有双修就对啦。哦，哎、嗯嗯嗯，修迄个法律甲迄个俗习。

0: 的厝有一个私人的图书馆。
1: 嗯。
0: 所以伊就啊，会当伫迄个图书馆内底做管理员，吼、
1: 嗯，
0: 嘛、哦、是会当啊做即个公爵的特约诗人，
1: 哇，
0: 吼、哦、对，所以系伫较早的时阵吼，那是伫节日啦、啊，还是特别的时期来咧，拢爱啊即、這个即个贵族吼，拢爱请人来念诗啊、作诗，吼、嗯哦，所以伊就是担任即个工作。
1: 嗯，
0: 哦，啊，到底伊啊年老的时阵，伊的目睭出来失明，
1: 哇！
0: 所以伊这个一生会当讲经历足济啊苦难，
1: 嗯，
0: 哦，嘿，唔过第一那困苦的时阵，伊所做的诗歌，得搁较充满迄个勇气，
1: 嗯，
0: 对，哦，予人。那感觉到，咱那是诚心来挖靠主，上帝的确袂甲咱气煞，吼、哦，会保咱稳当，
1: 嗯，
0: 哦，所以这个词甲曲拢真水，
1: 嗯、哦，好，所以这个作者本身。这个在十七世纪啊，我们刚刚有讲到、嗯、那时候就真的也是动荡嘛、
0: 嗯
1: 哦、所以他也是、哦、有点颠沛流离，然后又遇到强盗、
0: 嗯、
1: 把他身上的东西都拿走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很辛苦、嗯、然后还好他的父亲、哦、是个裁缝师，所以把一些贵重物品钱财就把它缝在他的暗袋，就是贴身啦、啊、贴身的衣物里面，所以就没有被坏人拿走，然后他留下来的就是他父亲帮他缝在贴身衣物里的钱，还有一本祷告的册子。他本来要去念书啊，啊结果就没有钱念书了，
0: 对呀、啊，钱就不够了
1: 啊，那就只好去找工作啦，
0: 嗯，
1: 那找工作，欸嗯、也不太好找哈。后来是好不容易有一个牧师就帮助他去到一个法官的家里当家庭教师，
0: 对啊，
1: 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嗯、我们刚刚念的这个《丽娜甘关后兄弟英传》的诗词。
0: 对、
1: 啊，那安慰的歌呢？当然就是每个，就是上帝要照顾每一个人，
0: 嗯、
1: 需要被帮助的人。
0: 是，
1: 那他还有这个，诗篇。他也用这个诗句，哈、嗯，诗篇里的诗句来，就是。做基底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然后他就会抚养你，让你叫一人不动摇，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接盘、
0: 嗯、
1: 就像在接盘顶一样没腰喘啦，
0: 对。
1: 那他当家庭教师的时候呢也很省，那因为这个法官嘛，法官也是这种有头有脸的人，地方士绅呐、啊
0: 嗯
1: 啊，所以、他的家当然就也是有一定的好规模嘛，不是，就是、
0: 嗯、
1: 可能也有图书馆啦、啊，或者是有这个书房啦、
0: 啊，
1: 哈、
0: 嗯，所以这是哈，一第二段哈、
1: 嗯，他后来又再去另外一个工作，嗯、就是公爵、嗯、哦，这又更高阶了，原来只是法官的家庭教师，然后后来又晋升到公爵的图书馆管理员，那就有让他有好过一点，那至少就是吃住不用愁啦，那当然也没有说他就一帆风顺哦，他到晚年呢还是就是有遇到这个眼睛失明，目睭痴迷，那所以这一生应该就是还蛮辛苦的，嗯，这个真的可是他因为相信依靠上帝，有这个信仰帮助他撑着他、哦、让他可以有好的作品流传到现在，二十一世纪还是有人在听有人在唱的诗歌，然后就因着有人唱这首诗歌知道他认识他记得他，
0: 是，
1: 所以上帝的带领也是蛮有趣的，虽然他在十七世纪这么的辛苦，然后也没有所谓人家说的那种

0: 功成名就、欸、但是因为他的这些创作一直流传到现在、欸、大家也都知道他 哦，即便不知道他是谁、嗯、但是有唱过他的歌或是听过他的歌也等于是被知道了。
1: 对哦、嗯、对，所以在那年早以前也、嗯、有遇到困难、嗯欸，咱到这个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咱有关会拄到一寡困难、无顺势的时阵呐、啊，
0: 对，
1: 对，吼、哦，所以这个时阵啊，这条诗歌得当啊，在这个时阵来帮助咱。
0: 真的耶，因为嗯，圣经也讲嘛，天底下没有新鲜事。
1: 对，没呀。
0: 以前有被坏人抢劫，现在也还是有。
1: 对，现在有诈骗集团、
0: 对，这很恐怖。一不小心就被骗了。
1: 对，
0: 就一不防范，你就不留心就，哎，钱就没了。
1: 就是、
0: 真的要小心。然后以前就是也找不到工作哈，啊，现在也是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1: 失业、嗯啊。哎呀，
0: 还是有人在放无薪假的，就算有工作也没薪水，哎，这也差不多一样意思啊，或者是哎，有人他这个就是年老了就失明了，那我们也是、嗯、哎遇到过，就是哎不有的不是年老才失明，有的是因为现在用眼过度。嗯
1: 哎，就青光眼、哎、
0: 对，
1: 白内障弄一大堆哈，
0: 然后都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真的要好好爱惜自己。嗯、所以我们哎遇到的他也都遇到了，
1: 对，
0: 应该说他遇到的我们也都有机会遇到，
1: 对，
0: 所以不要放弃自己，那也就是知道还有一个上帝在帮助我们，替我们撑腰，
1: 是好，所以我可以兄弟，
0: 嗯。
1: 呀，就是咱即马说挖壳的上帝，
0: 欸、对，是同一个的，
1: 同款一个，
0: 嘿，同一个上帝哦。所以如果你愿意，我们也邀请你可以来，哎，就是甘愿啊，嗯、希望我们希望邀请你可以，嘿，甘愿好上帝引穿，对啊，
1: 你就会当去经历到。啊，上帝无弃舍你，会保你稳当。
0: 对，就也可以过一个稳当的人生。好，把这首诗歌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乌桂芝老师在上一周跟我们聊了元稹跟白居易，这一周呢，我们要讲另外一对元白，他就是金末元初的元好问跟白璞。那么汴京陷落的时候，白璞才7岁，他跟这个父母失散了，元好问收留了这对姐弟，带着他们北上流浪。白璞染疫了，元好问日夜抱他6天，疼爱胜过亲生子女。白璞长大之后呢，终身不仕元朝，正是深受元好问移民气节的熏陶。节目当中也赏析了元好问的《雁丘词》。

0: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以及白蒲的石头城的兴亡感慨。欢迎您今天跟着欧老师一起来感受这份跨越世代的动人友情。
1: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桂芝。还记得吗？上个星期我们是不是谈到了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千古知己的深情，就是元稹、白居易。他们一生彼此人隔两地，但是互相诗文唱和多达900多篇，虽然目前只剩下200多，可是他们知己相交心的时间长达将近三十年，当然也留下了文学史上一则又一则的这个不朽的诗歌跟文章，记录了他们这一段知己相交的一个浓情厚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是一个感人的友情故事，而这个感人的友情故事呢，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借由一些这些了不起的文学家他们所留下的了不起的作品来认识。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谁呢？上礼拜是元稹、白居易、元白，那我们这礼拜要讲的是另外一对元白。好，另外一对元白是谁呢？一个就是金朝，也就是南宋时期的北方是金朝，金朝的代表作家元好问，他以及他的好朋友白华。白华是谁呢？大家应该非常陌生。白华其实就是白蒲的父亲。白蒲是谁呢？也许大家就会比较熟悉，他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白蒲。那为什么要提到白蒲的父亲呢？因为好朋友元白是元好问跟白华。那为什么又他们的交情会影响到白蒲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故事。好，那我们首先要讲说，那么元好问跟白华他们是如何相识的呢？他们又如何缔交的呢？他们又如何有着一种彼此可以说表现的那种深厚的令人感动的友情呢？元稹跟白对不起，是元好问跟白华，他们两个按照书上的资料看起来，他们是所谓的中州通家旧交，也就是这两家本来就是世家，他们都是金朝末年同朝为官的大臣，只是元好问他担任的是文官，他是尚书省掌管文书的。那么白华呢，他是担任枢密院的判官。我们知道宋朝以来这个枢密院就是负责军事的。那么他们两个同朝为官，私交非常的深厚，所以这元白两家其实就经常子弟们以诗文交往，而且还彼此唱和，所以算是世家。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其实可以知道，金就是东北的女真族。当女真族灭了北宋，入主中原之后，我们从他们后来的一个发展，以及在文学史上所留下的资料看起来，这个女真族是汉化的非常深，才会出现了一个像元好问这样的一个知名的重要的作家。好，那么我们知道在金朝末年，也就是天兴元年，西元是1232年，蒙古大兵围攻汴京，当时的汴京已经是金朝的国都。那么金哀宗就弃城逃亡，当时那白华是枢密院的官员，所以必须要随行，于是他就随着金哀宗北逃。可是他逃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携带的妻儿，他被迫

我将妻儿留在汴京城内。结果第二年汴京陷落，所以城内就发生了这样子抢夺事件，盗匪四起。于是在这个乱世当中，白璞当时只有7岁，他和他的母亲在战乱当中失散了，而元好问呢，当时也是被困在城中，于是就收留了这故人的小孩，于是他收留了白璞以及白璞的姐姐。后来元好问因为他是亡国之臣嘛，他是金朝的官员嘛，所以他就被蒙古人押解到北方。而他被押解的时候呢，他是带着这一对姐弟的，带着白璞这对姐弟的。那他后来流浪寄居在山东哦，在山东，后来就是靠着在他人的幕府他人的府中担任幕僚，所以在乱离当中，他带他的朋友白华来抚养教导白璞这一对姐弟。这听起来是不是就非常感人？好，那么他们他教养的这件事情呢，他其实在史书上面并没有直接记录，而是在白璞的作品集叫做《天籁集》哦，《天籁集》是白璞，因为白璞是元曲四大家，可是他也写词的，所以这《天籁集》是白璞的词集。在词集的序里面，这个词集序不是他自己写的，是他的朋友一个叫王伯文的人写的。那在《天籁集》的序里面记录了白璞的这一个事迹，他可以说是因为史书上并没有正式记录这一段，可以说是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一首词资料。他里面就提到说，元白为中州士气，就是我们刚说的元家跟白家是中州的这个通家旧交啊，等于是世交之家。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长庆故事是什么呢？长庆其实就是唐穆宗的年号。还记得吗？我们上个星期讲元稹、白居易的时候，他们同样都是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当时白居易的作品就取名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作品叫做《元氏长庆集》，所以他们就是以唐穆宗的年号来作为书名。所以在这篇文章这篇序文里面提到说，这元白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其实意思就是，他们因为就是姓元白嘛，虽然他们不是元稹的后人，也不是白居易的后人，可是都姓元白，所以他们就举这个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白诗文唱和的这个故事来怎么样，来因袭延续啊，他们也以诗文相往来。好，他说太素及欲栽种子。好，那么太素是谁？太素就是白璞太素就是白璞的字。他说他是欲栽的种子，欲栽就是白璞的父亲白华的字白华字欲栽。他说太素及欲栽的种子，种子就是第二个孩子。好，于宜山为通家职，宜山就是元好问元好问字宜山。好，所以说这个白璞对宜山来说，他是属于晚辈，通家的世交的晚辈。甫7岁遭任臣之难，那也就是说白璞7岁的时候遭任臣之难，任臣之难就是那年汴京陷落，白璞才7岁的时候就遭遇这个首都陷落的一个战乱。好，遭遇到他的战乱，玉斋以事远视，玉斋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因为国事，所以呢随着金哀宗远视，就是远到他方去了，来不及管他们了。所以明年春京城变，第二年春天这个京城陷落嘛。好，宜山遂窃。

以北渡。元好问呢就带着白蒲姐弟们渡河北上，好，自是不如荤素。好，从此之后谁不如荤素，就是不吃荤。好，从此之后白蒲就不再吃肉。人问其故，人们问他说你为什么吃起素来了，他说哎，似见吾亲则如初，他说等见到我的母亲我才会恢复从前的饮食。啊，当然后来应该是没有再见到他的母亲了。好，那么后来常离异，就是白蒲曾经染上瘟疫生病。好，那个时候是元好问在照顾他，所以宜山昼夜抱持。哎，都已经七八岁的小孩了，应该很大了，很重了。可是他说这个元好问日日夜夜的把他抱在怀里，总共抱了多久？凡六日，抱了六天，尽于壁上得汗而愈。最后竟然是白蒲靠在这个元好问的手臂上面，可能是抱得他太紧了，他就出汗了，手臂上出汗，没想到一出汗就好了，反而就好了。好，盖是亲子弟不赤过之。所以从这个状况就可以知道，元好问对待白蒲甚至还胜过自己的亲生子女呢。那么读书引悟异嫦娥，谁读书引悟？就是这个白蒲。白蒲非常聪明，他的读书聪慧过人，所以呢日亲至宜山庆慨谈笑，他每天都亲近这个元好问。元好问之间的言谈议论对他都影响很大，他悉能默记，他常常一听就可以记得元好问讲的话，说的书，谈的这个评论等等，他都能够默默记住，一听就能够默默记住，可见啊，也是一个天才小儿童。那么数年过了几年之后呢，玉斋北归，也就是说，白蒲的父亲白华从南方回到北方来，也就是这个乱世过后，他的父亲回来之后，以诗谢宜山，好，就写了诗感谢元好问对他孩子的照顾。那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他说：“故我真诚桑家狗，赖君曾护落巢儿。”好，那么。所以这是一组非常对的非常工整的一个诗句哦。他说这个元好问照顾他们家他们已经成了这个桑家之犬了，可是怎么样，他的孩子都成桑家之犬了，可是就赖着元好问来护怎么样，来照顾这个怎么样失去巢的这个孤儿。好，赖君曾护落巢儿。好，这两句诗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那个白华对元好问的一个感激。好，居无何，父子补足于呼阳。过了没多久呢，然后白蒲父子就定居在呼阳附近啊，也就今天的河北真定这一带吧。好，那么宜山每过之，元好问每次如果到他家去拜访，一定会必问为学次第，一定会询问白蒲书读的怎么样啦，进度如何啊。常赠之诗曰，白蒲曾经写诗送给这个元好问曾经写诗送给白蒲，那个诗上是这么说的，他说：“元白通家旧，猪郎独汝贤。”也就是元白两家世代都是世交好友，可是呢这两家子弟各子弟当中独独只有你最聪明啊，就是称赞白蒲的话啊，这是称赞白蒲的话。好，那么我们知道说白蒲后来跟他父亲再度重逢的时候，我们根据史书上面的记录，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12岁了。所以说在元好问家中，元好问照顾他从7岁到12岁，至少是有5年，照顾了两姐弟。好，那也就是这一段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元好问跟白华之间他们的一个感情，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看到他有多深厚，可是你可以看到说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这么有情有义的照顾朋友的小孩，而且照顾这么多年，而且是在大乱当中。所以这一段朋友的一个感情，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当然除了感动之余，我们

也要介绍一下，元好翁跟白朴都是一代重要的这个文学大家。那么元好翁对白朴从七岁到十二岁，等于是一个从童年到青少年的这个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人生性格或是读书最吸收最有效的一段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元好翁对白朴的一个教养以及照顾对他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也看到元好翁的学问以及他的一个文学风格取向对白朴其实是有很深刻的影响。首先我们来提的就是元好翁对白朴的在人格上以及移民思想上的影响。我们知道元好翁就是金朝遗老，好，金朝遗老，那白朴呢就是自年幼就亲自受到这个国破家亡这个母子离散的这个悲剧。所以说这段记忆既是白朴亲身经历，他又是跟着元好翁然后听元好翁或是看元好翁的一些种种的行为举止以及言谈，那所以他不免这一段时间他就受到元好翁耳濡目染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元好翁始终他自己是以金朝遗民自居，他终身不在元朝做官，终身不在元朝做官。所以影响所及，白朴长大之后，当然蒙古人的统治也已经很稳定了。以白朴的能力，那个时候科举考试还没废除，所以以白朴的能力，他要入朝为官多容易呢？可是白朴也数次的拒绝元朝的征召，他终身是放浪山水，四处游走，一辈子布衣。那么在白朴诗歌里面所展现的那种民族身世之感不愿意侍奉异朝的一个人生选择，可以说是深受元好翁价值观的一个熏陶。当然另外的这讲的是他的人格跟他的移民思想。再来就是在文学表现上面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元好翁的不是元好翁，刚才我们说的白朴的作品天籁集的那个序里面，那么王伯文也有评论，他认为说移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他说在元好翁之后这个乐府名家就是写这些词的名家还有谁呢，他说残高胜赋化为神奇，亦于太素集中见之矣。残高胜赋也就是说这个元好翁的一个文学上面非常丰富的一个影响，能够把元好翁的一些文学影响化作神奇加以表现的，在这个太素在白朴的作品集里面常常看到。那么然则如此说来，那么继移山者不属太素而悉属哉，那么所以继承元移山精神的或是继承他文学风格的继承他文学表现的不是太素不是白朴又还有谁够格来说呢。所以说我们知道白朴的词也好他的散曲也好可以说都是继承元末金末元好翁他的词的写作的一个风格。所以白朴的元曲后来其实大部分都是表现着很有词采但是也都寄托着一些兴亡感慨，他可以说把在元好翁那种矜持的典雅之风直接带进了元曲，也开启了元曲很有文采的一派，跟光汉卿就有了不同的一个风格表现。那么另外白朴的代表作里面当然还有杂剧，他的杂剧里面也是充满着这些亡国兴亡的一种悲叹，那可以说也是承接着元好翁的这种的丧乱诗的一个精神表现。好，这就是元好翁对白朴在人格思想上在于文学风格表现上的一个深层影响，而这些影响呢就正正表现在这个他们所留下来的文学作品佳作里面。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各自介绍一首吧，一首元好翁的作品，一首

白朴的作品。那袁浩问的作品这首，我就要选一首有一个句子非常有名的，可是可能大多数人没有读过全词的一首《雁丘词》。

写的序、哦、我们来看，先看一下他那个原文的序。他的序提到说，乙丑岁复试滨州，也就是说在乙丑年元好问他到滨州去应试，所以那个时候金朝是有科举考试的。你可以看到哈，这女真族入主中原，他的一个汉化程度之深，连科举考试他都是复制的，所以元好问去考试。好，那个乙丑年就是现在说是1205年，也就当时年号是太和五年。他到滨州，滨州就是今天的太原，山西的太原，就是黑悟空的那个山西太原哈。他到滨州去考试，那他在考试到逢捕雁者，他路上碰到了一个猎捕雁的猎人。捕雁的猎人，那个猎人跟他说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他说金蛋就是今天，他说今天呢、啊、获一雁，我抓到了一只雁，结果杀之，我把他给杀了，哎，结果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他说没料到，因为他是用网子抓的，有一只逃掉了，有一只没逃掉，他就杀了那只。结果其脱网者那个的逃掉的那一只呢，居然他没有自己逃命，他留下来在旁边看着他的伴侣被杀，然后他在那边悲鸣的，在四周围飞来飞去的悲鸣，就是不离开啊，不离开。然后到最后，悲鸣到什么程度呢？竟自投于地而死。他说那只鸟啊，居然就自己怎么样，自己撞到地下。自己撞地就是自杀了，那个鸟就是撞地自杀了，也就是说他的同伴死了，他也不要活了。他虽然逃跑了，可是他不逃跑，他没有办法救他，看着他死，最后自己也跟着死了。好，那么元好问听到这件事情呢，他当然一个情感丰富的一个诗人，当然很受这样事情感动，所以于因买得知，他听说了就把这个雁给买下来。什么雁呢？就两只死掉的雁，他干什么？葬之汾水之上，他就把它安葬在汾水边。好，垒石为质，他用石头堆成一个冢，然后在上面怎么样做记号，用这个石堆叠成一个冢，然后他为他取名叫做雁丘。还记得吗？那个什么晋代衣冠城古丘，中国人那个丘其实就是坟冢的意思，因为就隆起来像一个小山丘。那他在这用石头堆叠成一个冢，把这两只雁埋在里面，他给他取名字叫做雁丘。因此当时他就写了一首雁丘词。那一年的元好问他是进京啊、不是进京，他是到滨州去考试，所以他很年轻。这件事情那年其实他只有15岁，他15岁记下了这件事情，可是多年之后呢，他其实又改写了，因为他就一个新的词牌，把他原来写的那阙词配合音乐再加以修改。也就是说，这一阙词若干年后，大约据说定稿应该是大约他30岁前后的事情，他配合音乐把这首词加以修改，写下了这一阙我觉得是千古不朽的词，感动了多少后人的词哈。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一阙名词，就是应该定稿是在他30岁左右所写的。所以这阙词它的词牌叫做摸鱼儿。好，我们现在就来读这阙词。这阙词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是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很熟悉？接下来，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世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歇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渡，
魏姓与婴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

为刘岱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好，那么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就不再细分了，稍微讲一下这阙词。一开始他就来一个惊天一问，他用问问题作为破题，惊天问什么？问世间情是何物，这够白吧？可是这个大白话的问题谁能回答？谁能回答？自古以来谁都不能回答情是个什么东西啊，谁能回答？可是我们无法形容情是个什么东西，可是我们都知道情带给人的感受，直叫生死相许。这个直叫就是这个直叫非常直白，其实就说明了千古以来人们共同的感受，就情不管它是个什么东西，可是它总是让人怎么样，让人容易会以生死来相许的。你可以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能够让人生死相许，这是直叫这两个字说明了自古到今人们共通的一个情感表现。然后这一句破题句，它其实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这一段禽鸟，这一对禽鸟带给他的感受。原来可以为情生，为情死，不是只有人，连鸟也是如此。所以这是已经人跟物产生了一种共通的一种现象。然后接下来继续写这个鸟，他们是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天南地北是他们来往飞行生活的空间，双飞客表示他们是一对的，他们天南地北，天南地北来来去去飞了多久呢？老翅几回寒暑，老翅就表示说他们可能来回很多年了，那几回寒暑数不清了，他也不知道。所以天南地北是一个广阔的空间，他们生活在这广阔的宇宙中。几回寒暑表示他们相依相伴，他们双宿双飞，他们相依为命，已经不晓得多少寒暑了。在这期间有欢乐趣，他们想必是有很多的一个欢乐。他替鸟设想，他们曾经共有共处携手的一个欢乐，欢乐去，可是离别苦，如今他们却离别了，离别带来的痛苦使得一方忍受不住了，要跟着去。所以欢乐去，离别苦，世中更有痴儿女，就是说人间相聚欢乐，离别痛苦，没想到这个燕儿也一样。所以这人世间也有无数的为情痴迷的儿女，跟这禽鸟一样。然后接下来他说君应有语，这个君是谁？这个君是那只殉情的大雁啊。他说我料想你应该有话要交代吧，他说你应该有话交代，要交代什么呢？君应有语，语什么呢？渺万里层云，在这渺茫的万里云山当中，万里这个白云当中，他们不是天南地北的飞翔吗？在这个空茫的万里云层当中，千山暮雪，要飞越千山，要怎么样，经历了多少的白雪。好，万里云雾茫茫，千山暮雪纷飞，可是本来一直是双宿双飞有伴共行的，可是如今知影向谁去？如今形单影只，你要向谁飞去呢？你的伴侣已经死了，所以你应该会告诉世人说你为什么选择殉情，因为你形单影只，你要投向何方？你要投向何方？然后所以他在这里是用拟人的句法去替燕儿想，想燕儿的心声是如此。所以他替燕儿想，他想的是其实是人的心声吧，可是在眼前死的殉情的是燕，所以他替燕讲出了他的心声，所以人的心声跟燕的心声又再一次的这个人物合一了，人物合一了。然后接下来他的下半片说横逢路，寂寞当年箫鼓。他在这里很妙的，作者很奇妙的，他用了一个历史上汉武帝的典故。因为汉武帝曾经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汾水边，汉武帝他曾经在汾水边泛舟的时候

他写了一首《秋风词》。当年的汉武帝正是一代明君啊，44岁的壮年。他说：“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惜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寄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我们不能细去讲这一阙《秋风词》，可是大家从最后两句应该提到这一代帝王，一代武功盖世的帝王，他都要感慨欢乐极兮哀情多。他知道欢乐不长久，人生总是哀情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已近中年的他也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活多久。那当然里面提到说箫鼓鸣兮发棹歌，那棹歌就是船歌摇桨时候唱的歌。所以他在这里用横汾路，这里曾经当年帝王在这里巡行的时候有箫鼓鸣乐多热闹，如今只剩两个字，寂寞。那这个横汾路是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他埋葬这一对燕儿的地方。所以他在这里寂寞当年箫鼓，也就是现在燕丘所在的地方，如今只剩下寂寞。他说荒烟依旧频出，这里显然是已经一片怎么样荒烟蔓草了，到处是怎么样依旧看起来是一片空旷的原野。好，招魂楚歇何嗟及，他说就算你用楚地招魂的歌谣，你也何嗟及，嗟就是感叹，你也感叹换不回来，换不回什么，换不回这一对燕儿。山鬼自啼风雨，他说只剩下这山鬼，你招魂招不到啊，因为他的爱侣燕儿的爱侣已经死亡，那只剩下这个山中的精灵在风雨中悲啼。他在这里其实用到招魂，用到山鬼，就是来自屈原的典故。那我们知道屈原的这些词赋当然就是充满着什么，充满的浓浓的一个愁绪跟忧郁，所以招魂也招不来。这一只独活在世上的燕儿，他招不回怎么样爱侣的魂魄。那周围这个山鬼啼哭，自在风雨中啼哭，那他能怎么办？所以他也选择的什么呀，要随爱侣而去。而他随爱侣而去的这一抹真情呢，天也妒。他说他的这样的真情，这样的一个深刻，连老天爷都会嫉妒，苍天都会嫉妒这份深情吧。他作者在这里把自己放进来，未信与婴儿燕子去黄土，他说他相信上天会嫉妒这份深情，那他相信，他不相信这对燕儿的深情故事会随着一般寻常的莺莺燕燕埋没为黄土。他不相信他们就会埋没于黄土，他相信，所以他在这里为他们怎么样，为他们筑起一个燕丘。他相信这个地方，这一抔黄土，这一座燕丘，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骚人就是后代的诗人文学家。他相信千秋万代之后，只要知道这个故事的啊，我这座燕丘就是留给这些后世的诗人干什么？让他们狂歌痛饮，啊，前来凭吊来访燕丘处。所以什么意思？他前面提到了汉武帝，汉武帝这一代圣君，当年的一个风光，当年的繁华，当年的热闹，如今是寂寞，如今是荒烟。也这里其实就是说明燕丘所在的地方是非常荒凉的。可是这个荒凉，他相信不至于掩埋不了这一对深情的燕儿，这一对深情的燕儿不会随着一般寻常的莺莺燕燕那样就化为黄土不为人知了，因为后代千秋万世会有无数的诗人来为他们凭吊。所以当然元好问这一阙词，他借着大雁的殉情来写，既写燕的深情，其实也写人的深情。他如果没有极度的一个深情，他怎么能够去体会燕，去替燕说话呢？那当然在这里他举出了历史这个明君来做对照。那

也寄托了一些沧桑之感。整阙词文字可以说非常既清新又明艳，可是呢既深情又沉痛，又沉痛。所以历来这个元好问的词被大家认为说它是具有高度的阳刚性，可是这一阙词却在阳刚当中展现了一种旖旎跟缠绵，旖旎跟缠绵。特别是我在想说他的这个埋艳竹艳秋这件事情，不晓得是不是启发了曹雪芹，于是这里有元好问埋艳，后世就有了黛玉葬花，是不是都是世间痴儿女呢？那么当然他在这里问世间情为何物的这种人世深情，我其实也觉得说他是不是他问世间情是何物，他是不是也启发了汤显祖，于是汤显祖在牡丹亭里面是不是也提到什么叫做至情至性，什么叫做真情真爱，情之所至，生可以死，死可以复生，生不可以死，死不可以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所以情到深处是什么呢？竟是要让人生死相许。所以作者这一问是启发了后代多少深情的诗人呢？好，那这里是属于元好问的一个大家的深情啊，一个剑笔刚健之笔写这个旖旎柔情，可以说是既沉雄又柔婉，又柔婉。当然也有人说，元好问可以说他的词是集两宋大成的一个表现，他不是只有风花雪月，他是如此的深刻。那我们这里再很快的来介绍一首白朴的词。好，我们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刚说了白朴的词因为受到元好问的这种移民思想的影响，好，所以他所承继的一个风格也不免常常有这种兴亡沧桑之感，所以我们很快的来介绍他的一首怀古的兴亡词，词牌是念奴娇，题目是石头城。当然我们知道石头城就是今天的南京。他说，江山老矣，记旧日情无，几经雄踞，虎踞龙盘何处是，满目寒烟衰树，故国伤心，心停灰泪，多少英雄去，世间残梦，大江东去无数。遥想王谢风流，乌衣年少，歌吹知何处，一夜浮沉人世里，笑看潮生潮暮，千古兴亡，百年身世，俯仰成今古，后来谁道断崖犹有题句。好，那么这阙词其实我们虽然无法细讲，可是我们已经可以从一些大家应该一听就明白的句子，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兴亡沧桑之感。好，所谓的江山老矣，记旧日情无，就是以前的情跟无啊，几度在这里割据称雄，好，几度。那这个龙盘虎踞的石头城，龙盘虎踞的那个行胜之地，现在在哪里可以看到呢？那眼前他说只有干嘛？只有寒烟衰树。那故国伤心，心停灰泪，那他是一个亡国之人，他在这里说对旧国满怀伤感，就像当年心情对泣的这些读书人一样。那多少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已经怎么样，他又引用苏轼的大江东去嘛，都已经滔滔东去无数了，那只留下一些世间残梦吧。那么如今的他在这个地方遥想当年怎么样，旧时王谢堂前燕嘛，乌衣巷口夕阳斜嘛，他又引用这个乌衣巷的典故，那说过去的繁华美好，歌吹知何处呢？过去的那些繁华美梦声鼓歌声，如今何在呢？那接下来他感慨自己是一叶扁舟浮沉在这沧海人世当中，笑看人间的潮起潮落，千古以来的兴亡轮转短短个人是百年身世，那么俯仰之间，一切都成历史。那么后来

0: 后世又有谁会到这个地方，在这个断裂的山崖之下还留存着有前人题写的诗句呢？所以他到这里他是看到了苏轼写的《念奴娇》，他还是看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可以看到白朴这阙怀古词，它代表的是它明显继承着元好问这种兴亡感慨的这种创作路线。它借着金陵故城写朝代的更迭，当然里面暗藏着他的祖国金国覆亡的一种身世之痛。他可以说元好问对他的影响在他的词作里面是这首词是展现的非常非常直白而清楚。所以我们从元好问跟白华之间的友情，这个友情可以情意相挺到为他在战乱当中照顾一段儿女好几年，然后而且还悉心教育，把这一个天才小儿童培养成一个历史文学大家。可是他不凭借着他的一个聪明才华去在官场上面，去在科举考试上面去汲汲于名利的经营。为什么？因为那种家国之思在他少年，在他童年成长为青少年期间已经深深的刻在他的心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小孩的教育很重要，青少年在人格养成过程当中更重要。我们这里借着元好问跟白朴的一个至交通这个通世代通家就好这样的一个交情表现在白朴身上的一种深刻的形象，我们可以知道友情带来的一个影响可以好几个世代。那么青少年期间人格思想的养成非常重要。好，大家共勉，谢谢。
1: 今天欧老师跟我们介绍的是金末元初的另外一对元白，也就是元好问与白华白朴父子两代的情谊哦。今天节目最动人的部分是元好问在汴京陷落的时候，自身已经被蒙古军押解北上的这样子的一个乱世当中，却仍然带着故人白华之子白朴姐弟哦，寄居山东幕僚为生，抚养教导长达五年之久。白朴染疫的时候，元好问竟昼夜抱持凡六日，直到白朴出汗痊愈，疼爱胜过亲生子女啊。白华归来之后呢，以诗相谢，故我真诚丧家狗，赖君曾护落巢儿啊，道尽了乱世当中这份托孤情谊的可贵。节目当中也深刻分析元好问对白朴的影响。元好问终身以金朝的遗民自居，他不是元朝，这份气节也熏陶了白朴，使得他多次拒绝元朝的征召，放浪山水。在文学上，白朴的词曲也继承了元好问兴亡沧桑的风格，例如《念奴娇·石头城》当中的“江山老矣，千古兴亡，百年身世”，明显延续了元好问的移民情怀。节目最后赏析了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从一对殉情的大雁写起，既写雁的深情，也写人的深情，更寄托了对乱世沧桑的感慨。最发人深省的结语是，青少年时期的人格养成是非常重要的。元好问用了五年身教，不仅养大了一个孩子，更形塑了一代文学大家的灵魂。这份友情的力量足以穿透战乱与世代，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回响。古月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中了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今天这个题目呢，跟您分享的就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一个年会。在今年的8月17号，我们全球环境治理的焦点开始转向了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也就是说，在蒙古国在8月17号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就在这个像史诗一般的蒙古草原非常众多的这些奔驰的马匹，当然还有戈壁的沙漠，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一片土地上面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就举行了第17届的会议。这个会议它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跟您分享的

恢复土地的健康，重燃人类的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个有点长也有点绕口，它有197个缔约方。那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就在这个197个国家的代表，当然还有很多的科学研究人员、民间的组织，他们都会齐聚一堂，为我们这个越来越干涸的这个地球，希望能够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的去做的一个解方。那这个会议啊，大家说又来了，又是一个那个有关于我们地球环境这么多会议中的一个。可是我们仔细去看一看，那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会议，其实它还是有独特而且深刻的一些意义，尤其是在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快，我们全球极端干旱的频率正在加速的上升，我们全球的土地正在不断的退化，我们的粮食系统一直被脆弱。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其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家希望再重新来定义我们土地在气候治理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它虽然举办是在蒙古，可是这个会议它不是一个边陲的会议，它攸关我们全球文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大会。那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人比较不熟悉，我们熟悉的就是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还有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因为是每年举办，那今年会举办第31届是在土耳其。这是大家都会关注，而且也是媒体的焦点。可是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它不是每一年举办，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所以现在它是还进行了第17届，我们这个气候变迁的纲要公约今年已经举办了31届，所以都是差不多时间开始。可是因为一个是两年举办一次，一个是一年举办一次，所以这个缔约方大会的这个次数就完全不一样像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目前来说今年是第17届，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就已经31届了。那由于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来说它不像生物多样性或者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那么的出名，那可是它还是非常重要，我们说它是我们全球跟环境相关的这种公约会议三大公约会议的一个虽然它不是那么的出名，可是你看到我们全球现在大概已经有40%的土地已经严重的退化，我们大概有40多亿的人的生计都面临了土地退化受到的这些影响。所以这个次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的召开，它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在我们气候暖化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我们全球粮食安全还是非常关键的。只是先把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跟您做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先讲一讲这一次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届会议它有一些独特的地方。那它的独特的地方第一个当然是它的地理位置这是第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在这个东亚地区举行啊，这是第一个啊，他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东亚。那第二个呢，他的这个举办的位置是在蒙古，这个蒙古他现在正在承受一个生态危机，它的生态危机也就是说，它这个蒙古国家有 77% 的土地现在正在遭受很严重的荒漠化或者是土地退化。所以这个会议移到了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一个是这个这个地方是过去所有荒漠化公约的这个缔约国从来没有来过的。第二个就是蒙古国它刚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活生生的见证，看到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我们的这个治理在一个国家土地退化或者是荒漠化有 77% 的地方，它到底产生了多大的这种影响，它怎么样的摧毁了一个过去非常繁盛的一个游牧文化啊。所以这个是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它举办的地点很遥远，可是呢很重要，因为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态环境受到冲击，土地严重退化的见证。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一次的大会它的这个领导核心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们联合国的气候大会举办绝大部分都是男同胞，也就都是男性来主导，当然也有一些女性那个很重要的一些女性的领导人，可是绝大部分其实是男性的也就算是有女性也是男女共同去主持。可是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大会，它的主席是蒙古国的外交部长蒙古国的外交部长是一个女性那另外这一次大会的执行秘书，也就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秘书，也是一个女性，她是前任的这个埃及的环境部长。所以这次的主席，这次大会的执行秘书都是女性，这是在我们国际这种大会上面非常罕见的所以这次这种用由女性来作为一个大会的领导核心可以说是第一次那这一次在蒙古举行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大会，刚好跟这个联合国有一个国际牧场还有牧民这个年的活动是这个碰在一起了。那过去我们地球上面有很多的生态系，那有陆域的有水域的，像我们在陆地的生态系像森林大家非常注重沙漠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因为它的范围很大，像我们的这个冻土生态系大家也很注重，因为它在我们高纬度地方很显眼，这是在陆地生态系方面大家都熟知，而且这个常常会去看到有关的报道。那在水域的生态系方面呢，一个就是我们淡水的生态系，我们的河流，我们的湖泊，我们的湿地，另外还有就是海洋的生态系像我们的近海的珊瑚礁啦，我们远洋的这些环境啦等等这都是我们会去关注的一些水域的生态系。那当然这个海洋跟河流交汇的河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系，这都是我们过去常常会关注，而且新闻报道会占比比较大的。可是草原生态系在我们过去的所有有关于环境讨论的这些会议里面，它的这个比重，它的比例其实是很低的，大家过去一般第一个不注意，第二个呢也不是很

重视，因为在这个草原上面游牧的这些人民也好，国家也好，其实它在国际的占比上面是很少的，所以常常都被这个边缘化，所以我们说它已经长期被边缘化了。可是这一次不是了，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移到了蒙古，那蒙古呢过去都是以游牧方式为主，所以这次会议呢就把这个草原的修复还有这个游牧民族它的福利列为这次会议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点，这是我们过去不容易看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一次第十七届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的会议，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是上一次第十六届防治荒漠化公约举办的时候留下来的。那第十六届防治荒漠化公约是在这个沙乌地阿拉伯的利雅得举行的。在那次会议呢，他们有一个议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就留到这一次的大会。那个议题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有点像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里面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一样，巴黎气候协定它是有约束力的。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他们也希望能够制定一个干旱议定书那希望透过这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让我们全球能够好好的去面对治理干旱给我们带来的冲击。那这一次由于这是在十六届没有提出来，但是没有做最后决定了，他们是留在这一次大会，所以这是这一次大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头戏。那这个议题也就是要成立一个干旱议定，要成立干旱议定书这个公约呢，那主要是非洲国家为首的这个集团，他们在极力的推动，因为他们干旱对他们造成的冲击很大，所以他们真的很希望这个干旱议定书能够在这一次的大会里面一举就获得大家的支持而通过。可是像美国，那像欧盟他们就比较保留，他尤其是美国倾向是不要强制性我们就大家呀这个鼓掌我们就去做就好了不要这个一定要强制每一个国家怎么去做。那因此呢，关于这个议定书里面有关于这个主权啦、资金啦、责任的这些问题呢，会不会在这次会议里面有这个具体的结果，那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了这是在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大会的一些重要的独特的地方。那在这一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大会可以说是气候暖化下面一个很迫切需要的一个会议。我们刚刚说我们全球有三大公约跟气候相关的，一个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的纲要公约，另外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三个就是今天跟您分享的防治荒漠化公约。那防治荒漠化公约它不像这个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或者生物多样公约那么的引人注目，它相对来说过去都是很低调的。可是我们全球现在土地严重退化，我们说现在四成的土地已经退化了，我们全球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土地退化、干旱跟我们的荒漠化就不一定只是沙漠化，就是让这个土地没有办法继续的这个维持生产力就是一种荒漠化。所以它不是我们气候变化
里面的一个附属议题，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

全球气候危机的一个根本。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也就是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之下，那这一次第十七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的举办，其实啊就超越了我们过去的一些讨论的内容啊，它不但是有土地管理，有土地的退化，还有气候暖化之间啊有这些非常错综复杂的这些紧密关联，他还给我们看到我们未来气候暖化加上土地的这种退化是我们全球非常严重的一个危机。因此他可以说是要面对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而且未来还会继续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这是在8月17号于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举办第17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主题。这个会议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你提到了，它具有很跟过去不一样的这种独特性。那这个会议呢，在我们气候暖化的这个背景之下，它其实是具有非常急迫的这些性质。那第一个就是这个会议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一个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我们的土地现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它其实跟我们整个人类我们生物的存续是有迫切相关的。我们这个所有地球上面的土壤也好，植物也好，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除碳的一个生态系。我们说它是一个碳汇，汇就是汇聚的汇，或者是汇率的汇，碳汇也就是储藏碳的一个宝库。可是现在我们人类不断的破坏我们的环境，不断的扩大开发，就让我们全球的土地不断的退化，甚至于沙漠化，也就是变得越来越干啊。那因此，过去储存在土壤里面健康的这些生态系里面的这些碳，就因为我们

土地退化或者沙漠化，本来储藏在里面呢就被释放出来，又进入到了我们大气层，因此我们大气层它的温室气体的含量就会大幅度增加，进一步

节密切相关的。那第二点呢，这个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举办，它特别聚焦在土地的这些问题上面那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议题，那可以说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跨越了我们地球生态环境里面的多个领域的议题。那土地退化是最重要的，那因此在会议里面它会告诉我们土地退化的现况，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它修补。第二个，他会讨论整个地球上面草原生态系还有游牧民族他们的这种生计问题现在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那第三个就是地球越来越干旱，所以怎么样的去营造一个能够抗旱具有韧性的一个水资源管理的这个系统，这是这个会议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第四个就是粮食土地是生产粮食最重要的一个载体，所以土地不健康，土地它不断的荒漠化，那就影响到我们粮食的生产，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会议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土壤的健康跟我们粮食的这个安全。那第五个呢，就是在这个大会里面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样的去做融资。那这个融资怎么样的去能够争取到经费，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跟环境跟气候有关的议题都需要庞大的经费，那每一个公约都在努力的争取更多的钱，那对于荒漠化这样子的一个公约，那它怎么样去能够做好融资跟经费的争取，然后推广到整个各个国家社区的治理方面这就是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要去讨论的一些主题。那这些主题它基本的这个根源就是我们的土地那气候暖化不只是让我们大气的温度上升，它更让我们的土地干旱失去了生命力，它也让我们的水循环失衡因此我们的粮食生产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没有了这个足够的粮食健康的这个供应，我们整个社会就会非常的脆弱，失去了稳定，陷入了混乱这就是我们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个它很重要很迫切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会议呢可以说是跟我们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在气候暖化把我们整个世界推向了一个干旱世纪虽然说现在强降雨很多，经常我们看到的都是淹大水这种消息，可是对于这个长期来看，对于全世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干旱其实是我们人类面临的这个首要议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年不管是欧洲不管是非洲或者南美洲像中国大陆的北方都是一样，我们都出现了过去少见的这种百年级的这种干旱情况，那这种情况将来还会不断的扩大，而且呢受到影响的范围不但扩大，时间也会拉长。因此以蒙古来说，蒙古的草原就在过去30年里面它已经失去了1/4也就是一方面是土地退化，另外一方面就是干旱化让这个草原就缩小了25%。那不但是像蒙古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它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很脆弱，其实像这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像英国，那现在它也是因为极端的高温还有这个水资源严重的不足，
他就需要经常去想

办法去召开紧急的会议来处理这些干旱这些议题。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四成的土地严重的退化，影响到几乎一半的人口，所以它就导致了我们整个农业的生产力下降，接下来就是食品的价格会上升，所以它冲击的其实是全球的人不只是那些生活在干旱地方、荒漠地方的那些人而已。那如果我们这种情况不做好改变，持续下去的话，那有这个科学家就预测，到了2050年距离我们现在也不过是20多年，那我们全球大概有1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会继续退化下去。1600万平方公里比一个中国大陆、比一个俄罗斯都大，就是相当于一个南美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会议呢，它其实就把我们全球粮食水资源的安全议题推上了一个最前沿。那这个会议它其实跟我们全球的安全、我们人口是息息相关的。那因为土地退化它不只是环境的议题而已，土地的退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安全的威胁。你没有了好的健康的土地，没有这个安定正常的粮食生产，社会就会陷入动荡。我们中国过去改朝换代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人民吃不饱，人民吃不饱主要就是气候变化太极端，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粮食。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全球的土地越来越贫瘠，那当然它影响粮食生产，它也会造成这个资源的争夺，那它引起了我们社会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我们说这是一种气候难民。这种气候难民给全球所带来的压力是越来越沉重了。所以修复土地其实就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我们全球的稳定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说联合国的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它其实是非常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它要讨论的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它不但是讨论游牧民族它如何在未来的干旱的环境里面好好的生存下去，它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一般国家的农民它如何在一个退化的土地、一个水资源严重不足的环境之下维持生产。那它对于我们城市的居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因为将来的干旱越来越严重，水资源会变得越来越稀有，那水资源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那城市就必须要去面对水资源严重不足的这个冲击它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居住的社区就要去面对，要建立一个韧性面对将来更干旱更缺水、土地更不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它其实就是一个以我们人为中心的一个气候会议它跟那个气候变迁的会议讨论我们的这个碳的排放量，或者是生物多样性讨论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些生物它的这些这个安全健康，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它更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命运更相关。所以在一个气候暖化的时代，联合国这一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的重要性，我们说它其实是非常高的。那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世纪，也就是暖化的世纪，我们面对的最大的一个威胁其实不是洪涝，当然我们会有强降雨，但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威胁是反过来是干旱。那现在我们

大家比较关注暴雨、洪水、台风，可是呢，从我们这些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历年的报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在暖化的中后期的时候，干旱是破坏我们全球稳定最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主要就是干旱它是一种慢性灾害，它是逐渐的，它是累积的，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声音的，很沉默，所以大家不容易去察觉，而且呢很难去防范，这是它的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它像一个海啸一样在形成的过程里面你看不到因为它在海洋的深处，表面无波，所以等它发展起来形成了可怕的这种海啸的时候其实已经完了。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干旱的危机之下，它影响我们粮食生产，影响我们的水资源，影响我们的能源，它更会影响我们的公共卫生，它引发我们整个社会的冲突，造成了庞大的移民问题，它当然就影响了我们政治上面的稳定。那更可怕的就是干旱越来越严重的话，我们的土地退化的问题也越来越可怕。现在我们全球有四成的土地已经退化了，那未来随着干旱加剧，那这种的恶性循环还会继续的下去。所以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议题，它是我们全球治理下面的一个重要的主战场。那在土地退化这个议题上面，它其实对于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一个想象不到的冲击。我们全球 95% 的粮食都是从土地里面生产出来的我们说我们有水耕啦，有其他的这种粮食生产的方式，可是 95% 还是要靠我们的土地去种植。可是我们现在的土地呢正在快速的退化，那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全球现在每一年流失的这些健康肥沃的土壤，它相当于一个南韩的一个面积这是很可怕的。那到了这个2050年的时候全球粮食的需求还会增加 50%， 可是我们的耕作地健康的土地却越来越少，所以粮食的这种需求增加，粮食的供给反而是更紧张。因此土地的退化，我们这个干旱的情势越来越严重，是未来粮食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忧所以这一次呢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讨论的内容，它跟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是密切相关的。那第三个我们要说这一次防治化公约它的这个重要性在于这个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的议题被提出来了。过去草原生态系游牧民族他们的这个生存所面临的危机是过去在国际会议上面很少被提到，可以说是被边缘化的一个危机。我们常常说这种危机叫做隐形的危机它是存在那个地方，可是一般人看不到。所以今天我们说全球的 40% 的这些土地开始退化，你可以想象得到对我们全球碳汇粮食畜牧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的。那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的文化造成的这种影响也是难以去还原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是在这个草原生态系里面，它的退化比我们其他的生态系更快也更直接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全球在生态系里面很脆弱的一环。那这一次我们能够在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认真的面对，好好的讨论是一个非常良性而且健康的一个现象。那因此我们可以说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它是一个整合的会议平台，它整合了我们科学的观测，它整合了我们国家政策，它也整合了我们的社区需要，把它放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有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个平台。所以他今年在会议里面讨论抗旱啊，讨论草原的修复啊，讨论水资源土地，讨论粮食土壤健康。那更重要的，他当然需要能够争取更多的经费，因此这次会议里面怎么样的去做好融资，用创新的方式争取更多的经费都是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他必须要去努力去因应去把它展现出来的。那其中我们说这个经费还有技术是这一次会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届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是的，我们现在全球有40%的土地已经开始在退化，这个退化的非常严重，可是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这种退化的速率范围未来还会扩大。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类似像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性的大会，来让大家关注这个议题，实际上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扭转这个不利的情势。我们说这个整个大会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全球有关于土地健康粮食安全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那所有的这些会议都会有一些行动，那这些行动最后都需要经费来支持。所以在这一次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大会里面，也是会面临到这些经费的考验。那联合国他就估计了，到2030年，我们全球大概需要$2.6兆的投资，才能够修复10亿公顷退化的土地，而且建立我们能够抵抗未来更干旱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未来2030年距离我们现在还不到5年，那我们需要$2.6兆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经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去年，又是不是去年，就是上一届，我们现在是2026嘛，上一届是2024年，2024年是在沙乌地阿拉伯利雅得举办的第16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大会。在上一次的会议里面沙乌地阿拉伯很慷慨，他承诺要提供$120亿的一个基金，专门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基金这是一个上次大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亮点。那这一次已经过去2年了，第十七届会议也开始了，大家就要去看看这$120亿的基金是不是已经到位了。那如果到位的话，将来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个基金来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这些工作这也是这一次大会里面的一个

大家的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在这次会议，蒙古它是主办国啊，它借着这个主办国的这个独特和地位呢，它也提出了一些倡议。这个倡议呢，就是第一个，当然跟它非常相关的，就是牧场永续发展这个让这个蒙古国它的这个牧场的这些重要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都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还有就是蒙古也推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种植10亿棵树也就是种树的活动。但是这个数量很庞大，那怎么样的去推动？如何的去争取基金？怎么样的去找这些更有效的这种技术？这是这次会议里面也是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由于它会种植10亿棵树来对抗干旱跟这个土地的荒漠化，所以这次会议里面大家另外一个关注的看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从1978年以后，它就推动了一个三北工程。这个三北工程是一个很巨大的生态修补的计划，那预计是要到2050年完成这是一个长期而且非常庞大的一个生态修护。三北是哪北呢？一个是中国大陆的西北，另外一个是华北，还有一个是东北。那就是希望透过这个三北中国大陆叫做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长期国家型的一个植树计划，它是植树造林来阻止沙漠化的扩张，减少中国大陆北方的沙尘暴，同时也要做好水土保持的一个基本目标。那因此，中国大陆从1978年一直到现在它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所以这次会议刚好是在蒙古，就在中国大陆的上面，所以地缘的这个接近，让大家也会关注到中国大陆三北工程它的大规模造林治沙的这个经验让大家看一看。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另外一个大家会关注的焦点在这边也跟您分享一下。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谈一谈我们自己的台湾台湾我们不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参与这个第17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正式会议，其他的那个公约也都是一样虽然说我们不能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公约很重要的国际会议，那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不去管它，置身事外。其实我们要更重视，因为我们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粮食供应链的一个国家，而且我们面临的是非常严重的气候暖化带来的所谓的环境风险的一个国家，所以对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也好，气候变迁的这个纲要公约也好，生物多样性公约也好，我们不能参与，但是我们不能够不去关注。我们虽然不能够亲身参与，但是我们可以从旁边去这个参与这相关的一些会议，所以我们这个面临的风险挑战，跟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我们是前沿前段班的。所以，任何一个公约会议的召开，我们虽然不能够用国家的身份去参与，但是我们也不能缺席。我们是需要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视角下面来看一看。我们台湾其实很需要在这方面做好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保育工作。我们的危机在哪里呢？第一个
我们也跟全球一样，正在进入一个干旱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新

新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十年，我们台湾的干旱频率已经在明显的上升了。在2021年，你可以看到，我们因为这个2021连续这个没有台风入境，所以我们就出现了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干旱。然后2023到2025年，我们的春季的降雨非常的少，水库的蓄水率一直不断创新低，就让我们水资源的这个管水资源调配的水利署压力非常的大。那今年我们看到了2026年，我们夏天的这个温度也是一直不断的破纪录升高，它也让我们的水资源承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这都是我们台湾现在进入干旱世代的一个真相。我们的水资源本来就不是很充分的，虽然我们的降雨很多，可是能够留在我们土地上面让我们使用的水资源很有限，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一定要去面对的。更麻烦的是，气候暖化让这个问题更严重，所以我们台湾不能够摆脱干旱的这种压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土地退化跟这个山坡地的风险也在放大。我们台湾有七成的土地是山坡地或者丘陵地我们土地的脆弱度本来就很高，可是我们因为人口多，我们的这个产业也不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山坡地丘陵地有很多过度开发的现象，也造成了我们土地的退化情况。再加上我们这个降雨越来越极端，那我们的土地它的结构就更不稳定了。我们台湾因为这个地形这个起伏很大，所以我们的农业土地很破碎。我们常常也因为这个政府政策的关系，我们有休耕的这种制度。那一休耕了以后，土壤它就减少了这个人为的这个整理跟修补，我们土壤的肥沃力也会下降。这就是我们台湾土地的问题，它不像荒漠化那么严重，但是它也是让我们造成了土地退化水土保持失衡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粮食系统是完全高度依赖进口。我们说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提供的，以热量来说大概只有35%，那我们剩下来的65%完全都要靠进口，依赖别的国家来供应。那别的国家现在也面临干旱土地退化的一个冲击，所以他们第一个提供的这个量跟过去来比就会受到限制，然后价格就会提高，而我们要不断的从国外来进口粮食，进口这些肥料，因此我们的这个压力，我们受到的这个影响就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的粮食安全其实跟这个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所讨论的是密切相关的。那现在我们台湾的社区去抵抗干旱这样子的一个韧性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国家努力的注重的都是跟那个其他国家一样，都是短期的强降雨台风但是对于长期干旱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呢，我们的应对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现在所面对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样子一个框架下面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土地，还有我们面对干旱冲击的韧性，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去面对的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当然有几个重要的建议希望我们国家相关单位能够重视。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我们国家的干旱韧性的一个策略。我们

需要有个很完整的治理架构，我们的有很好的这种干旱预警系统，我们要强化我们的水资源调度，我们的水资源怎么样的备援，那这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努力去做的。那我们现在国家努力的提升再生水啊，或者是这个做海水淡化的这种规划，当然是一种补助，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国家在水资源的议题上面还要加码，去为我们储备更多的雨水。我们以前跟您提过的这个 JW 生态工法，利用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空闲的土地来储存雨水，这是我们国家一定要去认真面对的议题。那我们的农业用水的效率当然要提升，我们工业也要努力的节水，用循环水来这个提升我们工业的需求啊。那这都是国家要去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治理的这种架构。所以干旱它不是像这个豪雨，像台风只是出现一下它就停止了，干旱它会长期一直持续的发展下去，所以它是未来我们国家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常态。另外我们一定要推动我们国家土地的这种富裕跟它的健康，土地修复是我们国家长期的一个重要投资，也是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态的修复啊，我们森林的保育啊，其实也都是跟我们这些防止荒漠化公约它所要提倡的这些目标是非常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关注这个议题，它是跟我们国家的国安其实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此呢，我们虽然不能够参与，可是我们可以透过非政府组织啊，透过科研的机构，透过学术的交流，我们参与国际在这一方面的治理。我们也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们自己的生态农业，我们的有机农业，还有我们在气候暖化方面研究的一些成果，用我们的实力在国际的社会上建立一个话语权。那这就是我们希望政府来他这个去推动的。那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会议在蒙古国召开，它可以说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它提醒我们说，土地它是我们所有资源的一个根源，没有健康的土地、粮食、水还有稳定的气候，我们就像没有根的草，将来是没有办法好好生存下去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面对，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希望。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要恢复我们土地的健康。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姜维不知东吴兵败，仍按照两国的盟约兴兵伐魏，同时派人请羌王发兵帮助。蜀国的使者带彩礼去见羌王，羌王见到财物非常高兴，派羌将鄂和烧革为先锋，亲自领5万兵去帮助蜀军打魏国。姜维用计，用木牛流马往铁笼山运粮，司马昭令徐直断蜀军的粮路，徐直中计被蜀军杀死。夏侯霸令蜀军穿上魏军俘虏的衣服去劫营，司马昭大败，逃往铁笼山。山上缺水，只有一条路可通，姜维便派重兵把守，要将司马昭困死山上。山上只有一泉，却有6000名兵将，水不够用，司马昭只好拜泉，求上天赐魏军水喝。拜毕，泉水大量流出，人马才没有渴死。郭淮得知司马昭被困在铁笼山，便派人假降羌王，里应外合打败了羌兵。郭淮带羌王糜党去救司马昭。羌王到蜀营见姜维，混入羌兵中的魏兵，趁机作乱。姜维慌忙逃走，连枪剑也来不及拿，身上只有一张弓。郭淮搭箭射去，姜维顺手接了箭，回身一射，便将郭淮射下了马。郭淮回营后也就死了。

姜维败回汉中，司马昭也回了魏都，魏主曹芳写血书交给夏侯玄、李丰和张济，要他们讨伐司马兄弟。司马师在营外见张济三人，眼睛轰肿，便命人搜身取出了血书一封。司马师勃然大怒，杀了三人全家大小。司马师又下令将张济的女儿张皇后用白链勒死于东华门内。司马师废了曹芳，立曹髦为皇帝，司马师可以入朝不拜，待见上殿。扬州都督顾秋瑾、刺史文兴对司马师废旧地、另立新地之举深感不满，起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坐车领兵破敌。顾秋瑾迟了一步，军事重镇南顿被魏军占了。顾秋瑾领兵守项城，保卫寿春和乐嘉城。刺史文兴与儿子文阳守乐嘉城，于夜晚去偷袭魏营。文阳在敌阵中横冲直撞，十分的英勇。项城被魏军攻破，顾秋瑾逃往嵊县，县令宋白趁顾秋瑾酒醉杀了他后，将首级献给魏军。司马师因眼睛长了一个瘤子，回朝后不久病情恶化便死了，把大权交给了弟弟司马昭。姜维得知司马师死了，再次出兵伐魏，背水列阵，自己断了自己的退路。蜀军人人死战，大败雍州刺史王金，王金逃入狄道城坚守。姜维领兵攻狄道城，久攻不下，见邓艾领兵来攻，便带兵迎战邓艾。不料邓艾早有准备，姜维弄不清邓艾有多少人马，只得退回了汉中。邓艾进了狄道城，对王金说姜维还会再攻，让王金在重要关口立营防守。姜维果然又从岐山出兵伐魏，他见魏兵已有准备，便留下少量兵力混淆邓艾，自领大军去攻南安。邓艾看破了姜维的计谋，领兵去上解，断谷埋伏。姜维带兵经过上解，断谷中了魏军的埋伏，姜维被夏侯霸救出，又被魏将陈泰、邓艾追击。正在危急时，援兵张仪赶到，姜维、夏侯霸趁势杀出了重围，张仪则被敌军乱箭射死。请待下回。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到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艺术可以丰富人们的感知和认知，让人们对自己和对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欣赏，你相信吗？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还好吧，我又不会画画，我又不会唱歌，我做得不好，我要怎么踏上艺术这条路？那您就错了，艺术并不只是绘画、歌唱，或者说用其他在看得见的一种艺术表现。艺术有时候在生活里面就是一种无知的，它没有什么样形象，它表现在或者是出现在你的生活四周。那周围呢，这些元素会让你自然而然会产生艺术的素养跟细胞，这样子才是我们所要追寻的艺术是生活。好，我们今天呢要访问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是很特别的。要怎么讲呢？特别在哪里呢？因为他的作品呢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甚至觉得说他有着很深厚的童趣在内。我可以说他这种童趣也表现得他这个人呢童心未泯吧，可以这么说吗？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叫江韵薇，算起来呢可以算成是，我本来以为他是版画艺术家，后来好像不是，他是以雕木为主，我们待会儿再问问他啊。那我们不希望说访问他的时候是完全在他的作品介绍或者创作技巧，但是我们从那看来的他的木雕创作是很特别的。木雕呢，我们在台湾都会想到说啊，三义是不是？但木雕呢创作呢，它比较不一样的是，它以怪兽、奇幻生物或者是人性寓言为核心，那么透过手工的雕刻呢，保留木材原始的生命感，将童年的想象、社会的观察和内心的情感转化为比较独特的角色印象，所以他的作品是很特别的。我们今天呢就把江韵薇请到节目中来。江韵薇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聂小姐你好，我是江韵薇。
0: 江韵薇，姜子牙的姜，运动的运，威是威力十足的威。你是在澳门长大的？
1: 对，
0: 出生就在澳门。
1: 对对对，澳门长大，土生

0: 土长，
1: 土生土长。
0: 对，
1: 我本来听他说在澳门土生土长很幸福很幸运，是你们不需要负担很大的教育费，好像或国家会帮你们准备着，是吧？
0: 对，会豁免一部分，有豁免的，
1: 豁免的，
0: 对对，
1: 哦，
0: 就是有帮你
1: 优惠，
0: 对，优惠就是有帮你缴一部分，
1: 有帮你缴一部分。啊，我是不是受骗了？因为我去玩的时候，那个导游就说，你知道吗？澳门是很幸福的人，出生之后呢，就去国家就会帮你存一部分的教育基金，存到几岁，有这样的事儿吗？还
0: 是
1: 我被骗了？
0: 后来的事情，因为我以前应该是没有这个的。
1: 你以前没有？
0: 对，应该是后来才有。
1: 哦，那你以后有吗？你有享受到？
0: 如果我有小孩的话，可能会。
1: 啊，江宇威很年轻，才三十几岁，是不是？
0: 35，
1: 还没有成家，
0: 还没，
1: 所以你还没有家庭压力。
0: 对，还可以再做，
1: 还可以再做。那你家庭是怎么样？你原生家庭是有几父母亲？
0: 父母亲跟一个哥哥，
1: 一个哥哥，就你们两兄弟。
0: 对，
1: 哥哥大你多少？
0: 大我8岁。
1: 大你8岁，有点距离啊。
0: 对，大蛮多的。
1: 大应该很疼你了。
0: 对，蛮疼我的。
1: 一般来说呢，我们都说兄弟俩呢，其实小时候虽然是吵架，其实从8岁的话不会吵了，哦，8岁应该不会吵。如果只差1-2岁，他们说都是打着打到长大，是不是？你们家不会有这事儿？
0: 不会。大太多了，他比较知道。
1: 对呀，啊，他大8岁嘛，看到你就是小弟弟，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还不错啦，真的是很不错的啊，哦。那哥哥也喜欢艺术吗？
0: 没有，就只有我一个对艺术有兴趣，哥哥是家里的人都不太懂，那个。
1: 是，
0: 对。
1: 那么就我所知，你是高中毕业到台湾来念台艺大，
0: 对
1: 啊，你是因为在艺术方面有不凡的表现才到台艺大吗？
0: 就是，
1: 还是本来就喜欢，
0: 这类型的东西，只是我对其他东西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就想说，就念这个看看。
1: 你要念这个看看，
0: 因为我的老师是做雕塑的，在澳门，所以，
1: 哦，在澳门你就有雕塑的老师啊？
0: 对，但是我就对这个有点兴趣，想要去做看看，这样子，对，所以就报了。
1: 就报名了，报台湾的台艺大。
0: 对对对，
1: 台艺大的雕塑也还不错啦，有人带领总是比较好的嘛，哦。
0: 对，
1: 所以你的很多作品哈，是看起来是游走于可爱跟怪诞之中哈。你知道可爱跟怪诞很难接，这很难讲，可是我觉得很能够接受哎。幽默跟孤独之间有没有？这希望让观者在欣赏造型的同时，也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跟情感的投射啊。我觉得你的东西是不是有这些啊？我就你所给我的资料啊，怪兽的奇幻生物啦，人性的预言，童年的想象，社会观察，内在情感，还有木刻跟手工雕刻的生命感，这有没有包括在内？
0: 有，但是作品上的，
1: 是啊，
0: 对，
1: 想表达的是不是？哦，所以我觉得呢，哎，我在访问你这段访问的过程呢，我可能不会问你怎么刻哦，我可能会问你这怪兽是代表是什么？因为别人看到的是你展现的作品嘛，那这些作品想创造是什么呢？可能是人性，可能是思想，那你觉得你想表达是什么东西呢？是另一个自己吗？
0: 我在前几年的时候，个展，第一次个展的时候，有一个，我就创作一个角色，他红色的怪兽，但是他头顶有带一个白色的东西，那个有点像是自我的投射。就是那时候过去的作品都是做一件，就是要重新再想一个东西，重新再去思考新的作品，新的形式。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要做一个人的 icon， 就是个人的一个形象，就是也不是说刻自己的自刻像，但是就想要做一个有趣、搞怪一点的造型，就做了一个红色的一个小怪兽。然后把它变成我想要主要呈现的角色，去把它做发展这样。所以那时候就做了一个这个怪兽的角色。对，
1: 所以哈，你告诉我， 从你小时候开始，你在小时候你在澳。

0: 澳门的时候就有做这种木雕的东西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澳门完全没有。
0: 可是你有木雕老师啊？
1: 没有，澳门我澳门的老师做泥塑的。
0: 哦，那泥塑，
1: 泥塑对，所以很不一样。只是我只是知道说有木雕这个东西，但是我接触的很少。
0: 所以你喜欢立体的东西？
1: 可能就是喜欢玩玩具，所以就会对立体的东西比较有兴趣。对对对，
0: 这很好玩哎哦。那你第一次画或者是做这个科雕这个怪兽是什么时候？到台湾来之后，
1: 来台湾之前其实有一些有个课程叫做雪球计划，就是他就教一些招澳门的学生，继续暑假或寒假的时候去上的课程。我那时候刚好就是透过我的老师当那边的助教，就有也有接触到一些关于木头雕刻的部分。我就觉得木头雕刻都很有趣，
0: 你喜欢？
1: 对对，就是很喜欢那个质感。嗯哼哼，所以后来来到台湾念书就是基本上都是确定就是想往木头这个东西去发展。
0: 好好好，所以你喜欢木，木的给人的感受比较温暖一点。
1: 温暖，对，温暖跟它刻的那个感觉，嗯，对，它有别于其他材质的那个
0: 感觉。是哦，
1: 对对对。
0: 可我觉得东西有刚开始，我觉得东西很奇怪啊，我就说，有点自己去想象。去创造，那对一个人来说，一个思想的一个创造的过程哈，往往是因为内心的所积聚的一些情感的发射嘛。所以你是因为在台湾在台艺大念书之后，谁你觉得哪一位是你的启蒙老师？你的启蒙老师给你最大的感受是怎样，让你觉得你全心要往这里发展？
1: 都是的，我觉得真的很难选一个人。觉得有教过我木雕，我觉得都有影响到我。
0: 是啊，
1: 就是不管是思想还是，
0: 可是一般来说教木雕不会像教这个怪兽的样子、
1: 绝对不会。
0: 对呀、不可能呢。
1: 但是那个只是学校教的，只是教我们基础的处理这个木头的方式。嗯，
0: 处理木头的
1: 想法上还是靠自己去想象跟、
0: 是
1: 对啊。可能我可能过去就比较喜欢这种怪兽的。也不是说是可能宝可梦那些东西跟影响我很深、所以我真的喜欢这类型的东西。
0: 是宝可梦，还有现在的什么皮克明。
1: 对对对，类似类似类似的东西。
0: 真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叫江韵威啊，他是1991年出生于澳门，现在呢就在台湾居住。因为他从高中毕业就到台湾来念大学拿硕士，那么可以说呢，这个从台艺大的雕塑系的学士学位，到参加台湾三艺的木雕艺术新传创作营。到2022年获得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台艺大雕塑系的硕士学位，你一直在这个木雕方面走嘛？所以你喜欢木头的感受？
1: 对。
0: 可是你的雕不完全是木头，你加了很多色彩，所以那色彩是因为作品的关系、它的角色的关系，或者是你赋予它不同的生命了。
1: 就是我觉得上颜色这个部分其实是很个人，因为有些人都会喜欢保留那个木头的质感。
0: 圆，对，有的人是喜欢圆、它的原色，
1: 就是跟上淡淡的颜色，让它尽量省。但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很干扰那个作品，因为它有时候那个木头纹路不一定按跟你所想象的一样，它有时候会就那个花纹不一定就很花很干扰，所以我喜欢颜色都会很厚重的，直接盖掉。
0: 你把它盖掉了木头的，
1: 对对对，我喜欢盖
0: 颜色跟它的那种色，它的那么纹路。
1: 对，我比较喜欢它的是木头的质感而已，就它的雕刻后的那个痕迹，跟它的木头的毛细孔的那个感觉，我比较喜欢保留是那个部分，而不是木头纹路的部分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呢，PO 上的这个江韵威他的作品，你看到这个角色呢，很多怪兽哦，那就好像你这个你都有名啊，一个名称啊，一个叫角色关系哦，那角色关系中间是红色的怪兽，名字叫做碗歪是什么意思啊？
1: 他就是我澳门我台湾的。

0: 语，
1: 认识我的时候，韵威，韵威的名字
0: 哦，韵威
1: 粤语的婉歪，
0: 婉歪呀，哦，
1: 所以他们其实都发不准那个，他们听起来都很像这个两个字，所以。
0: 所以你的名字，这个等于是你的名字，
1: 我就直接把它就定在我的
0: 谐音就对了，定在这个婉歪啊，
1: 就是他们练起来都很像这个字，
0: 很好玩。
1: 那我就是直接转换。
0: 那这个婉呢，就是你饭碗的碗了，歪是歪七扭八的歪，婉歪。可是婉歪讲起来音还蛮像的耶。
1: 对，但是粤语的话是婉歪
0: 稳。
1: 婉歪
0: 啊，婉歪，
1: 因为台湾人讲话会有那个卷舌音，
0: 一定
1: 他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平的那个去发这两个音，
0: 所以变成婉歪。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很好，
1: 很有趣，我觉得。
0: 是啊，真的很好玩哎。那左边这个呢，是一个蓝绿色的怪兽哦，它是表现的是内心的恶魔吗？
1: 对，就是可能人会有两个，就是有人大多数时候人内心会有一个小恶魔跟小天使在一直跟你讲话，我想要把这个。具象化出来，那我也把它变成角色的一部分。哦、
0: 是，角色是什么？是那个人性的分裂吗？
1: 就是一个会叫你做一些小坏事，一个就是叫你、
0: 一个叫你做好事，一个叫你不要做，不要做这样子。
1: 对对对对，一个内心的一个挣扎，
0: 就是那种良性跟恶性的一种争执啊、哦，跟压迫，其实有的。我们这有时候也是会有突然间有恶作剧的想法，我就是要捉弄你啊、那捉弄你，你这个就是这个要捉弄你的，是不是的感受啊？对不对？啊，中间红色的又是什么？
1: 中间就是我设定的那个角色，自我的投射的那个角色，只是我把它缩小了，因为主要是后面两个角色的，
0: 对，他内心的天使背上长着一对小小的翅膀，小时候的你啊。是很爱幻想的孩子吗？因为我发觉你这些东西都带着幻想的意味。
1: 有啊，坐在那边就是想东想西，就上课什么都拿着铅笔在桌子上一直画自己的想象的那个动画世界，就一直画一直画，就可能功课就放
0: 在。你画过一个故事吗？
1: 画故事嘛，有，但是都是很小时候这种断断续续的打斗的那种，就是那种什么。就是一个圈圈，就是那种线条人的那种小，就是会画那种，就是继续想象的，
0: 是很好玩哎、欸。我发觉呢，你应该是一个想的很多的孩子，从小到大，因为你在家里是老幺嘛，对不对？哥哥又差你八岁嘛，很多该思想、该沟通的时候，会觉得。哥哥就是哥哥，爸爸妈妈都离我有点远，有些自己能够想的，所以怪不得你拿着纸笔会拼命的画哈。那你创造的角色其实那么多啊，有没有其实来自童年的记忆？想一想，你看他得想了，因为事实上我每次都挖来宾们的内心，把他们挖出来。你没有想想看，你有没有童年记忆？你把它弄成了你的作品，
1: 可能是机械人的东西，
0: 机械人的东西
1: 比较多。对，
0: 很好玩。如果啦啊，童年的自己看到现在作品，不知道你会说什么？所以说。我也没想到我会做出这个人这样的东西出来，对不对？其实很少人会，因为小时候的小时候，我哪知道我以后会做出什么东西？但你现在做出来之后，你会想到说，我如果小时候会想这样的东西吗？是因为我想创造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因为我内心里有一种跳脱的感想？
1: 应该说。小时候看太多很多那种看我的就是小时候的主要的世界就是看卡通各种的日本的那种因为那时候90年代应该是日本电视台放
0: 七龙珠来有什么
1: 龙珠或者一些什么有一个红色机器人就是小鹿宝宝就是那个我觉得小时候都会看那些动画所以那些我影响我蛮深就是整个童年过程各自各样的日本的文化就是影响着我长大所以那些可能就各式各样的东西可能都拿一点都拿一点就是结合起来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没办法说哪个部分是我的童年但是一定都是有从这些大范围里面各拿一点各拿
0: 一点
1: 就凑成现在的我的
0: 是
1: 现在做的这些角色
0: 所以说哈你作品中这么多。

0: 多怪兽啊，你觉得它究竟代表的是什么？是代表你是想把自己的心里的想法发射出来，或者是代表你有另外一种创造的欲望？
1: 嗯，就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人面对每个人的时候，都是看到人这个表面，但你内心一定是一个各式各样的精神状况，我总要把那个呈现出来，就是有可能是一些很温柔的生物或者是动物，但是在我内心，我感觉是可以是一个小怪兽，爱搞怪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把那个比较搞怪的形象
0: 做出来。
1: 对，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爱搞怪的人，所以
0: 我觉得你的搞怪都在手上，
1: 对，私底下的我就是，所以我就把那个做出来，
0: 嗯，
1: 毕竟那个很恶搞怪的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
0: 嗯，
1: 你想要去，就是你不可能在路上做一件奇怪的事情，
0: 是你就把它表现出来，
1: 就把它表现出来，
0: 哦，
1: 这是我内心的另外一个状况世界，这样，
0: 你有一个在齐藤智史跟江韵薇的双人展，这双人展是什么？这位齐藤智史
1: 哦，他是日本木雕的艺术家。
0: 日本的木雕艺术家，
1: 对对，那时候就是允清花郎帮我们去筹备的，在那个大直那边，
0: 在大直，是是是。那我看你的很多哈，这狮拳哦，蛇年出招，一套蛇拳伺候啊，小心这条蛇可是有毒的。就蛮好玩的啊，那空洞的重量这个我觉得蛮好，蛮有意思的。
1: 这个是比较，这个是马年的时候做的作品，所以
0: 那你那大马在正的小马是反的，又是怎样意思？
1: 就是我觉得那个，我想一下怎么讲，就是因为这个形象其实是比较想要做一些，因为过去都是做一些比较具象，所以到这个作品我想要做一些比较，怎么讲，就是跳脱过去的，就想要试一点新的风格，
0: 新的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又能够表现前进的，又能够有其他的东西，你以前的东西又能够抓出来，
1: 对，所以就跳出来想要试，因为毕竟这个都是为了马年去做，所以想要试看看新的风格去做的，
0: 蛮好玩的，
1: 比较不一样一点，
0: 是因为在这里呢，这个江韵薇有写的说，创作者架空的世界啊，在未来随着科技进步，那么各类型机器人被广泛的应用于人类的生活，从危险工作到陪伴与医疗，然而战争与病毒导致人口减少，那机器人逐渐无人指挥，某夜电磁波引发机器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他们开始探寻自身存在的意义与未来的方向，所以这些都是你创作的一个基础的思想想法吗？
1: 这个机器人的世界观是来自于上一次个展的时候，
0: 上次个展，你每次个展都有不一样的主题。
1: 我希望是，因为目前我只有办过两次，但是我希望是有个新的东西可以呈现出来，而不是都是过去的上一次展览的那些东西，所以我第二次的时候又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做一个机器人世界的世界观的东西去做发想，所以就写了一个小小的故事的序章的感觉，就去做后续机器人那些的作品在里面这样子，对，
0: 因为你做那么多怪兽啊，那你觉得怪兽比较可怕还是人性比较可怕？
1: 人性比较可怕。
0: 你要被我逼出来了。被我逼出来，因为人性是很难捉摸的，对不对？它随时可以变化，可以变得很小，可以变得很大，可以变得很善，可以变得很恶，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变化，所以人性比怪兽还可怕，所以他创作的都是怪兽。怪兽呢代表很多东西，还有人马座呀，十三这个布满鲜花的东西，你的东西都在这个卯就是什么呢？
1: 卯就是兔子那个兔年卯，对。
0: 我觉得你的东西很好玩，那你觉得在你的创作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说

0: 我用我的手来把人性展现出来。虽然人性很复杂，可是很难展现，可是因为复杂才需要表现呢、啊。
1: 以前有做过大学的时候。

0: 后来都变成现在看到的作品。嗯嗯嗯，
1: 所以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在哪？这创造的
0: 创作。其实我自己还有做玩具啊，
1: 做玩具，
0: 玩具就是玩具品牌，就是有在还在市场上在努力装装，就是两个，一个是木雕装的，一个就是玩具装，互相去。
1: 很好哎、欸，
0: 去调整
1: 哎、欸，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说，也希望他们的思想能够比较不一样的发挥啊、哦。因为如果说你一个小朋友只是在很窄小的自己的世界里面的话，是比较容易做一种人性的迷失，因为他会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怎么走才对。那你创造的怪兽有没有一个觉得是跟自己某方面的投射？
0: 就是红色那只怪兽，
1: 红色那只啊，这个中间那个嘛，小小的这个，
0: 小小的那个，这个
1: 葵，
0: 这个作品是哎，不好意思，就是它这个比较有趣特别一点，就是拿那个像扯线木偶的那个做法去做，所以它的手脚全都是可以动，
1: 它可以动的
0: 木偶一样的可以拉扯，继续来玩的，所以。
1: 所以没有线啊，你怎么扯？
0: 因为考虑到那个作品的重量问题，所以那个要做那个可动就没有做，
1: 比较困难。
0: 对，但是我做是整只都是你可以任意的，
1: 都可以动哦。
0: 对对对，
1: 我觉得
0: 这个就这个角色就是比较像是我个人的投射。对，
1: 真的哈，
0: 但是
1: 傀，傀儡的傀啊，就是有点像是个人的投射。我觉得真的不太容易，很不简单，就是什么样？因为木雕这个东西啊，我们以前是比较有客制化的，就是僵化的想法，就木雕就是那个木头，然后我想看一个东西，我雕的东西。但你是把它做成自己想象的发射，那想象的发射就是你看颜色也不一样，而是思想，比如说傀，你这个傀儡的傀，丝丝拳啊，这个还蛮有点意思。我觉得这小朋友会喜欢呢、欸。
0: 对哈，还不知道哎、
1: 欸，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们现在家里有个小朋友5岁。五岁我才想说，这个是不是
0: 可能对这些搞怪的
1: 对对搞怪的他比较有兴趣嘛？他会说这什么很好玩呢、啊？那像这个13月的春天又是在讲什么呢？
0: 他这个机器人，我就想
1: 这医疗型的机器人、怎么会想到做医疗型的机器人？这是表达什么？
0: 就是做一个，因为毕竟在架空的宇宙的机器人世界里面，它还是有人类，可能少量的人类还是有。但是人类的治疗已经不再需要看医生，需要透过机器人去治疗就可以了。所以我做了一个叫做13月春，因为我想那时候设定一个就是比较特殊，就是可能有钱人就可以去直接去找机器人的医生去治疗，但是穷人其实是没有那个资源去看医生，所以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这类型特殊的，就是。它不存在在那个，因为十三月是不存在的
1: 哦。
0: 十三月的
1: 十三月总共就12月吧。
0: 对对对，但13月是不存在，所以它对于正常人的理解来说，这个机器人是不存在，所以它叫13月。但是它对于穷人来说，他会帮穷人去治疗，
1: 所以叫春天。
0: 对，对于穷人来说，它是春天，
1: 有点希望。
0: 对对对，所以它叫13月的春天。
1: 哦。所以这个医疗型的机械人啊，我觉得有点意思啊。就像你刚刚所讲的，我们的月数只有12月，1到12月没有13。可是13如果有的话呢，它又是个春天，它是代表希望的，代表一个未来的希望，代表正面的、积极的啊，让人家有种感受，是不是？看看我都可以帮他解释了，是不是？那有没有一只怪兽哈、啊？是。陪伴你度过人生的比较低潮的，你还年轻，可是总有在创作的时候有碰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吧？
0: 有，一定有，
1: 那你觉得呢？你觉得是哪一个比较能够
0: 现在陪伴你？应该是没有做，应该都是还是
1: 应该都是
0: 动画类的东西会陪伴到自己比较多。
1: 动画类的，
0: 你宝可梦一定是一定的，然后另外就是数码宝贝，这两个都算是，他们都是有一只怪兽在伴他一起战斗、一起前进的那种类型的作品，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有陪伴着我一个成长，
1: 是。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今天艺术是生活特别来宾是江韵薇啊，他是才三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那么他从澳门到台湾来念书学艺术，他创造的作品呢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他以怪兽为主。那什么怪呢？跟兽呢？那兽又是怎么样？怪又是怎么样？为什么都用木头？我们现在来问问他啊，江韵薇你好。
1: 哎，你好。
0: 为什么你要选择木头比较好表现吗？
1: 木头，因为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每个媒材都会接触到，不管是泥塑、金属还是石头，然后全部东西接触完之后，我发现木头。就是在我个人就是操作上来说是我是最协调跟喜欢的。
0: 哦，你是觉得发掘的发现的是木头你最喜欢？
1: 对，比较喜欢，
0: 因为媒材很多啦，你为什么选择木头？这是我们的想法。
1: 干净
0: 干净
1: 会有点小小小的，
0: 可木头不是干净，木头不是很多屑吗？
1: 但是那个屑还是可以扫掉跟拍，但是你像泥塑都有干掉就变成泥巴粉粉的，然后它还要做翻模，翻模做得很臭很脏，然后石头就是都是满满石粉，然后都会卡住在那个身上，然后金属就更不用说，就是那个铁粉什么的，就是那个环境我都没有，就是
0: 后来觉得喜欢木头的，
1: 就是木头的感操作跟干净啊，最主要是我比较喜欢干净的，所以这对其他都真的还好。对，
0: 有点强迫症，
1: 对，
0: 有点强迫症，我这一代也是。

0: 说一般呢有洁癖的人都是有点强迫症的，
1: 对、
0: 哦、是不是？那你说洁癖倒也不是洁癖啦，因为一个创作者他要从头到尾都要处理还没做的或是做完的剩下的东西你都要处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这些处理的时候可能在你这过程中发觉木头比较适合。
1: 对，木头比较适合就是处理起来至少它是香的。
0: 至少是香的啊，
1: 对对对，
0: 连那个爆花都很漂亮，
1: 对
0: 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我记得小时候看人家爆那个木头，我都觉得那爆花好漂亮哦，
1: 薄薄一片的，
0: 是不是？那薄薄一片真的很漂亮啊，
1: 对对对，有香。
0: 再后来又香，到后来看那个鱼有没有鱼爆了，鱼说哇这个也很好啊，
1: 一模一样的概念，
0: 是同样的感觉嘛，是不是？那你觉得木头哈，它是你把它当材料或者当成生命？
1: 嗯，我觉得生命，我觉得它有跟人一样，就是它也是从很多时间
0: 累积出来，
1: 所以我觉得他把它转换成作品是有他独特的味道在的。
0: 嗯哼哼，
1: 然后另外就真的是单纯是我个人操作上的爱好，比较喜欢那个木头硬硬的那个质感，
0: 是，
1: 就我没有很喜欢那个泥塑，就是软软的时候，就是我捏这一边可能我后面太用力就凹掉，就是，
0: 对啊，
1: 但是木头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只要用剪法一直去剪就好。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也比较喜欢木头硬的那个
0: 那种感受啊。那你觉得雕刻哈，最迷人的瞬间是什么？成功的时候还是在开始的时候或者是中间的时候？
1: 我觉得
0: 成品
1: 最迷人的时候就是我能够把我心里面所想的那个东西
0: 下刀的那一瞬间，
1: 对对对，能够呈现在那个木头，我觉得那个是最迷人的。
0: 嗯嗯嗯，
1: 因为木头那个是没有办法去改的，它没有办法修正。
0: 嗯，
1: 就是你要修正，可能就是整个去
0: 下去的，你再要给它弄回来，根本不可能，那粘回去啊。
1: 对对对，它粘还是可以粘，只是那做怪怪的。所以就会
0: 粘过吗？你不会有做过这个吧？
1: 一定有啦，一定有粘的，一定多少都会有，只是多跟少。但是我觉得它最迷人就是把那个从零到，就是零到
0: 从零到成就的时候，
1: 成就的那个过程是最迷人的。
0: 嗯，
1: 因为它不是
0: 从 A 到 B， 就是从不没有一个等于一个木头，
1: 对，四四方方
0: 木头，哇！如果它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然后你又加上颜色，所以这个色彩是你在做的瞬间就有概念，或者是做成了才想，哦，我给它加什么色彩？
1: 边做边想，
0: 边做边想，
1: 做到后面的时候就会多找一些参考资料去处理的。
0: 哇！当那个刀子下去的那一刻啊，你是在创造还是在发现？
1: 我觉得都有，
0: 都有，
1: 对，都有，那个
0: 也是想创造，但是也一面创造一面会发现也不一样的东西，还不一样的想法吗？
1: 就是那个挖的那个感觉其实蛮爽快的，那个刀子磨得很锋利的时候，刻的时候是一个快感在，就
0: 是
1: 处理一些大面积去一直敲打，而且去刻的时候，那个你看到那个木屑就飞出来，真的感觉是蛮爽的。
0: 其实我听你这样讲，有点哲学感，有点哲学感那种感受哦，是不是？我在下刀的这一瞬间，我当然是想发现东西，可是我是在创造，那这同时是很可以同时存在的，是不是？可能是启发自己某种智力的一种表现，
1: 但它也是一种持续劳动的事情，
0: 持续劳动。
1: 对我来说，它其实因为雕刻不像是其他东西，它不可能一个晚上就可以做出来，它必须要花一段的时间才能够完成那个作品，所以它在那个过程其实也有点像在持续劳动这个事情，你在做重复的事情，只是它那个重复你必须要思考很多，就是这一刀下去对不对，这些事情，对，就我觉得那个是有点不一样的。
0: 你有没有做过是下刀下去的啊？糟糕，来不及，
1: 很长位置，
0: 有长是不是？
1: 但是还有位置可以去修正的，啊，那时候就是还好。
0: 可是人家说做艺术家或做你做作品呢，就是很棒的啊，完蛋了。可是呢，我用别的方向，
1: 对，
0: 可以把它
1: 修正
0: 过来啊，哦。那种修正的过程也是一种成就感吧？
1: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我可以想到，可以再把它巧回来。

0: 是啊，而且瞧不一样，反而比原来的想法 又不一样了哈，更跳脱一下哈。所以木头，你觉得它是完美的还是不完美的？是因为你的作品才让它更完美，或者是说你因为这个木头是这样子一块方方的，或者一块高高的这样子，我想要把它变成人生的另外一面，你才去下刀？下刀，我没讲下刀都觉得很好笑。是不是？
1: 嗯，我觉得木头它是不完美的，因为它很少会真的遇到一颗完美、完全没有裂痕、没有结的木头。
0: 嗯嗯嗯。
1: 基本上我在雕刻过程遇到的木头都会是不完美，它会是有自己的裂痕，或者是在创作的过程爆开、裂开，或者直到甚至是作品完成后放一段时间它就裂开。
0: 嗯。
1: 那对我来说都是不完美的，因为我觉得它跟人一样，就是。不也是不完美，它会不断的在跟那个时间跟空间产生那个变化。
0: 嗯哼，
1: 只是我觉得这是木头有趣的东西。
0: 嗯，这蛮好玩的啊、哦。有时候这个木头的不完美，可能在你展现人生方面哈、啊，更容易让自己的思想进入其中，然后再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展现出来啊、哦。那当然你的作品有时候觉得说其实有点预言性了啊、哦。也像我们看那个电影一样啊，突然间你这个作品很像那电影里面的
1: 哦，
0: 电影里面的机器人呢、欸、超级像的啊、哦。那这个我在满布鲜花的乐园等待变成一段故事，可是你从哪里去看这段故事的？
1: 这个故事，
0: 照顾植物，
1: 照顾植物，因为我自己有养植物，也有养小猫咪，所以我觉得这个。嗯、
0: 可是你没有猫哎、
1: 欸。哦，没有猫，猫没有在那边，没有那个都没有做的、嗯，因为太多人做，所以我就不做那个。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作品，我觉得就比较有意思，就是它是在讲一个。它从人类还在的时候，它就一直跟主人一直在照顾那个。他的植物园一直浇花，但是到后来人类过世之后，植物那个机械还是照着过去的人类设定好的程式去继续去做件，他不知道人类已经不在，他还在帮他的主人去照顾他的那个花园、嗯、所以但他只会觉得哎、欸，怎么人类都不在，但是我还是要继续做这件事，所以他就变成说是我在这个满布鲜花的乐园在等待，
0: 是
1: 就很像在讲这件事情，在他也是在每天每夜的在照顾这些植物、嗯、但是他不知道主人是不会再回来，就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人类在生活这个社会是蛮像的，
0: 是啊、哦、
1: 就是可能家人过世但是他自己也不会回来、
0: 嗯、
1: 但你还是要继续去照顾他的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对，我觉得有点像这个部分，
0: 嗯，对。我现在觉得江韵薇她可以上哲学系了，因为事实上呢，一个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是你说雕塑方面的问题啊、哦，他往往是他的表现是一定要自己全心的投入，而且很要把内心的事情展现出来。就像你说，你光是一个作品，我们看起来像怪兽，可是他用我在满布鲜花的乐园等待，像刚刚他所讲的故事，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完整的一篇故事，很完整的一篇故事，在他的人生里，在某一个时段，在某一个时间里，他突然间有这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呢，也能够发射出来给别人同样的想法，有可能哎。所以说你是每个作品里面都有加一段旁白一样的解释、
1: 有一些有，但是有一些就是很像介绍这个机械的功能跟效果的、嗯、对，都是各自各样的，对，
0: 是我觉得蛮好玩，像刚我们讲的卯啊，这个蜜啊，
1: 这个都比较在讲内心的
0: 寻觅，
1: 对，因为我觉得它整只都是
0: 你是一块块填上去的吗？
1: 都很像是补丁的感觉。
0: 对
1: 呀、
0: 啊，我就
1: 是
0: 看到
1: 是
0: 一块块填上去的吗？
1: 刻的，刻的。
0: 哦，
1: 就是剪法剪出来，它不是一块。
0: 你是剪出来的，不是不是贴上去的。
1: 贴上去，木头你还要再去刻那个弧度，
0: 难，
1: 太困难了，
0: 难。
1: 所以最终刻了就好了。
0: 哦，
1: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
0: 嗯，这个寻觅的觅也蛮有意思啊、嗯，而且他写的是说，只要还没倒下，就用补丁修补吧，至少还能继续活动。一只眼睛已经损。

0: 坏，看不清前方，但是有提灯的光就足够了。破旧的机器人，机器人低声自语，依然朝着未知的远方持续前进。你告诉我们啊 ，Running Man 又是什么
1: ？Running Man 就是个快递的角色。
0: 快递，
1: 那就是我架空在那个世界是有，就台湾只有黑猫快递，然后我相信会来，可能会有更先进，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蝗虫的跳跃力很强，所以我就创造一个叫做蝗虫快递的角色，它是一个快递员。因为蝗虫会，如果大家把蝗虫等比例放大的时候，它的跳跃力是很强的，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有趣的角色，把它变成
0: 蝗虫。
1: 蝗虫机器人，它是送快递，但是四只手，对，
0: 哎，好玩呢。各位有没有想过没有？你的快递是个蝗虫机器人。我觉得因为蝗虫 jump 非常的快速，而且蝗虫在吃东西的时候非常快，它可以眨眼间把一个大木头吃光光，哎，这毁掉，所以它是个其实破坏性很强，哎，它这个破坏性很强的东西，但是它用你用这个来说，代表这个机器人时代的这种
1: 快递，
0: 我觉得有点意思，有点意思。那么我发觉呢，这个姜韵薇呢，她很能够在幻想当中呢，制造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世界。她的世界呢，其实不大不小。你告诉我，你的作品最大多大？
1: 最大有到一米多的，
0: 有一米多，
1: 但是那个没有在里面，那个太大件了，那个
0: 对呀，啊，不好带啊，
1: 那个不好带，
0: 但是你可以拍吧，下次可以拍下来。
1: 好，有
0: 好，好，到时候再传给我，哦，
1: 好，
0: 这最多的一米大，最小的呢？
1: 最小大概就是手掌，
0: 手掌这样子，
1: 十几公分也有的，就小小的，
0: 小小的东西。所以呢，你觉得呢？你的作品是在说故事，还是想提醒现代人什么？有没有想提醒做一个不一样的思想的一个挑逗？
1: 不敢做这件事情，
0: 不敢做。
1: 但是应该说，
0: 可是你每段故事，我觉得都有这个意思在内。
1: 但是那个不一定每个都有共鸣啊，
0: 也是啦。
1: 所以还是希望就是透过自己想要自己内心的感受去。如果你有共鸣，那是当然，那最好。但是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心想就可以。
0: 这个姜韵薇他个人来说呢，其实我觉得他的思想比较不一样，但是这种跳脱的思想呢，可能是他创作的原始动力啊。那创作的原始动力其实有时候不是很容易的。那怪兽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也反映现代人的孤独哦。你有没有觉得他有点孤独，还有一种现代的焦虑？
1: 一定有，
0: 一定有，
1: 一定有，一定有。
0: 是啊，这个时代好像很容易让人有焦虑存在，就不晓得说。啊，今天这样子，那明天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甚至于从疫情过后，很多人思想都跟着不一样了，是不是？还有人说以后“关税”这两个字没有了，因为“关税”变成川普。
1: 那是另外一个吗？
0: 是不是？那现在因为世界的转变太大了，所以作品当中呢，其实多少反映现代人的想法。那你觉得很多人喜欢你的作品是基于什么？你可以感受得出来，他们是基于什么喜欢作品？
1: 基于那个市场上的不一样吧，就是
0: 比较不同，
1: 比较少见到这类型的作品，会有这类型故事性跟那个造型比较特殊的。我觉得那个是我自己作品的特点之一。
0: 好，如果今天让你创作一个代表台湾社会的怪兽，它会长成什么样子？你看我出问题给他看。
1: 有，之前就有想过，
0: 自己有想过，对不对？
1: 有想过，但是我是想要做成玩具的东西，我是想要把台湾整个岛，放在像哥吉拉的怪兽，就是在哥吉拉的背上原本是很多那个背鳍，
0: 对呀，
1: 我就想要把它变成台湾那个岛。放在那只哥吉拉的背上，对对，就在可能站起来的时候，那整个台湾岛都是在他背上有一个形，他的头可能就是那个101之类的，就是顺着下去，
0: 是
1: 到那个尾巴那边，就是台南高雄那边的那个位置，这样，
0: 真的，
1: 就把一些建筑物跟那个山脉做成他的背鳍，这样，就是我有想过，
0: 有想过，对不对？
1: 对对，就是整个台湾，
0: 因为你做那么多奇奇怪怪，说啊，那你们想过，如果台湾你要做成

0: 做成怪兽出来的话，长什么样子？你想过哈？
1: 对，就是这个形象了。
0: 嗯，就这个形象。慢慢，我们在等你。
1: 好，
0: 我们在等你啊、哦。因为创作有时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可是有时候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在你来说呢？创作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最快乐
0: 成品的时候，或者是刚好一个念头啊，我想到了，我要怎么样做？
1: 我比较低俗一点，低俗一点就是最快乐一定是成交的时候，这个是一定最快乐。
0: 成交的时候，
1: 但是最快乐就是我能够想到一个可以展现我当下内心的一个状态的想法的时候，那个是我最开心的。
0: 嗯
1: 哼哼，就是你有时候心里很郁闷，但是你没办法把它跟别人沟通或传达的时候，你整个透过自己的方式去把它释放出来，或者是可能是描绘，可能是画出来，或者是把它做出来。我觉得那个能够把它转换出来、释放掉，那个是我觉得比较开心的部分。
0: 那最痛苦的时候呢？
1: 刻不出来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瓶颈。
0: 会有刻不出来的时候吗？
1: 就是多少还是会，就是它还是会解决，但是中间多少还是会有些会遇到一些瓶颈，会卡住，但是可能就
0: 卡在半中间。
1: 对，可能就但是有消化个一两天，可能就会过去。
0: 所以有没有
1: 就多少都会卡住？
0: 有没有过拿着刀、拿着木头的，突然想我从哪里下手才好？有没有这个时候？
1: 但是那个可能就是我自己技术上对那个形象可能没有想
0: 清楚，还没想好。
1: 对，可能就是一边刻一边摸索的时候，那个就是会，这个比较痛苦。
0: 所以还是有一边刻一边摸索的时候。
1: 因为我做事情通常都是画大概的草图，就不会想太多，所以我都是边刻边想。
0: 是是是是，这就不一样的想法。我访问的一位艺术家哈、啊，他做玻璃的啊，吹制玻璃的，那他事先都会有很详细的 schedule 画得很清楚。那我问他说，为什么你每件事情都要画得这么清楚，然后再下手呢？他说，玻璃东西不一样，他没有事先想得很清楚，弄得很清楚的话，他下手会不成功。
1: 嗯，
0: 哎，这也是一点。
1: 对、
0: 哦、因为它吹出来就是这样子，你如果没有事先想好它要往哪个地方吹至哪个地方用力的话，它吹出来的东西没有办法对如他所愿，
1: 对不对？
0: 那我觉得它也很不容易，它可以吹一个24条的，就是24条做凤梨的凤凰的尾巴，它24道，所以它中间它的中心一定要很稳，它中心不稳的话，它24道做不成。哦，所以说你对你来说也是有过这种困难，说我想怎么样做，可是我觉得木头还好吧？
1: 还好嘛，的确是这样，因为它是可以用接的。
0: 哦，可以用接的。
1: 对，因为木头通常
0: 比较幸福的一点是这样子，
1: 对，它可以用接的，因为
0: 玻璃破了就破了，没辙。
1: 对对 对，
0: 你一定要从头开始。
1: 我大部分都是从头再刻就好了，然后再接回去这样。
0: 哦，对哈，嗯，
1: 对啊，
0: 太好了。So,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江韵威。那江韵威先生是出生于澳门，现在是在台湾。因为他在台艺大呢念到雕塑系的学士跟硕士。那我觉得呢，在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跟学习的过程当中哦，你觉得这个学校对你来说影响多大？学校的老师的引导，或者是你三义你去过，你在三义有上过吗？对不对？
1: 有见识，有真身学习。
0: 对，你觉得哪方面对你来说影响最大？
1: 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是一个思维上的部分吧，因为
0: 思维上部分还是学校
1: 老师，毕竟还是比较传统类型的过来的，所以他们不太可能
0: 实作。
1: 实作类型，就对，老师是日本体系进来回来的，所以他的创作模式还是偏跟我的那差，其实类型其实差蛮多的，因为我的比较卡慢一点。对，
0: 是非常卡慢，好不好？非常卡慢。所以说，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卡慢呢是好的，因为什么？代表一个人的想法啊、哦，我比较跳脱，那跳脱呢对于一般来说呢是比较不容易。人家说我每天走的都是一样的路，我每天做的都一样的事情，我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有不一样的东西出来，让我展现自己的比较不一样的

0: 想法或者比较前进比较先进的想法，那可是这个就很难说了，其实是非常困难。任何一点做，你要做一个艺术家，你要做不一样的作品出来的时候，都是有它的难点存在的。那么这个难点存在呢，就看你如何去处咯。我觉得江明威在这一点上做得蛮好，他一边做一边改的可以，那还有一边展现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的东西真的很不同。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空的话呢，哎，你是不是 有展出？最近
1: 有在东大部现在作品大部分都在东尼画廊，
0: 在东尼画廊。
1: 对对对，
0: 嗯哼哼。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您要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呢啊找东篱画廊，那东边的东呢，这个篱笆的篱，东方的篱笆啊，你可以呢找他们的画廊方面呢会有江韵威他的一些资料跟他的展出讯息，你可以去看一看，跟我今天所讲的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呢？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暂时进行到这儿。谢谢江韵威，
1: 谢谢。
0: 那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